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隻已經交由漁護處人員帶回中心作進一步檢驗。他指行動期間，人員記錄多處懷疑有流浪動物出沒的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如日後巡邏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黄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都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葉燕又說，最近發生幾宗與狗隻有關的襲擊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關注亦高度重視，漁護處現正積極調查有關事件。他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隻的情況，香港不是特別嚴重，處方建議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隻要保持冷靜，不要直視有關狗隻，然後慢慢後退，有需要時可以兜路離開。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日本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6美元，卖出4368.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8:00，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

0: 早上九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喺九龙区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在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日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4: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1: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嘅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4: 如果你唔要张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1: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求住我。

0: 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过去两日大家有没有好好休息充下电啊？迎接新一周的来临，两小时自在早晨由他打头阵，我们有电视剧离别欧的主题歌曲《男人别离泪》。

唔该晒郑少秋，离别鸥呢部电视剧就系改编自古龙喺1978年发表嘅作品啦。咁而今日咧就系古龙嘅忌神离开咗我哋41周年啦。呢一位武侠小说家咧，唔讲可能你唔知，原来佢喺香港出世嘅，少年嘅时候咧就移居到台湾啊。咁而喺中学就开始佢嘅写作生涯啦。60年代咧，哇！佢真系发表过有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而第一部武侠小说咧就系叫做《苍穹神剑》，咁其后发表嘅《浣花洗剑录》啊、《绝代双骄》、《陆小凤》啊、《楚留香》等等啦，都系传颂一时嘅。特别要提咧，就系1969年啊，佢创作嘅剧本《萧十一郎》啊，呢一部咧系佢第一部啊，先有剧本。然之后再有小说嘅武侠名著

0: 1978年播映嘅电视剧《萧十一郎》，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嘅系罗文啦。咁而呢一部剧咧，主要嘅演员啊有四哥谢贤啦，佢就系饰演萧十一郎啦。咁啊，仲有李思琪啊、黄淑仪啊、关中等等啊。好啦，望下大钟时间嚟到早上8:03嗰啲，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
1: 啊，你叫我啊？
2: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睇下呢个天气情况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已经发出咗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噶。请各位五台之友注意啦。而今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而家嘅出边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啊72%。接住出场嘅呢三位女孩子，佢哋喺英国组成叫做 Bananarama。1987年今日就推出呢一张细碟，成绩非常之好啊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啊，呢一首歌嘅 MV 啊，音乐录影带好得意嘅。三位女唱咧就着住囚犯嘅衫啦，就系、一个搭出嚟嘅监仓度拍嘅，好得意啊！而呢一首歌咧最高嘅位置系去到英国细碟榜嘅第三位噶。好啦，继续回顾啦，去到40年前1986年啦，一个啤酒牌子举办嘅第二届流行音乐节啦。在呢一日咧进行决赛，嗱，司仪有杨振耀同埋 Brenda 老叶薇，三组嘅队伍，哇，有 City Beat， 仲有稍后我会介绍佢哋第一张嘅个人呢、这个乐队专辑嘅 Fundamental 而呢一次嘅比赛咧，冠军就系呢一队五人组边界女主音白嘉善咧，更加系获得最优秀主音歌手奖啊！当时演绎嘅歌咧，叫做《夜里狂欢》，送上佢哋大碟里面嘅另一首靓歌。

0: 发条爱情啊，就是收录在他们1987年唯一一张的大碟里面的受到乐迷注意的作品啊。咁而呢一次的比赛啊，开场的表演嘉宾呢就是对上一届的冠军太极乐队啦。咁而压轴出场呢就有夏绍星同埋佢嘅 Visa Band 送上呢一首过去是昨天。
1: 过去是昨天，过去逝似烟，你却正在处身目前。

Danny Summer 80年代初的一首作品，过去是昨天，将时间带到早上8:30，我们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

0: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四的峰會奠定基礎。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对出，即系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南桥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另外葵青路啦，去翻青衣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去翻青衣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由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一带都比较挤塞，影响到现在青衣路去回青衣南桥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葵青路去回青衣交汇处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嘉里货仓。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啦，近住美清路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清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 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

0: 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车多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聯合國啊，自2002年開始就定咗今日9月21號為國際和平年，仲邀請各國在呢一日停止所有嘅敵對行動，希望真係如佢哋所願啊！以下嘅呢一首歌咧，聽落似一首情歌，其實有一啲嘅反戰意識，亦都有對戰爭嘅控訴啊！

的一部电影《长相思》的其中一首插曲，在1946年，哇，80年前出版，但现在听一样咁好听嘅。跟住另一位都是歌影双栖的巨星出现啦，呢一首歌都是他主演的一部电影，不过我真的未睇过，叫做《人尽可夫》，里面有呢一首插曲，亦都是充满住呢个反战情绪的《何处是而家》。唱歌的是白光，请细心留意歌词。

0: 我哋有呢一首歌叫做《何处是而家》，唱歌嘅就系白光嘅呢位一代妖姬。
1: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2: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1: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3: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提一提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住你。呢一个时候，我哋系听老歌嘅时间啊。嚟紧就系中秋佳节，送两首同月亮有关嘅粤语时代曲。首先有周冲同埋吕红。

0: 佳期，
1: 我一切永属你，
0: 爱他似花更艳美，
1: 成对又成双，
0: 要共你长为伴。

秋冲女红合唱的月下定佳期就是改编自姚莉和潘正义合唱的国语歌曲月下对口。另一首都要定佳期，趁着这个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的日子，这两位朋友就是陈宝珠、近永堂电影花月佳期的主题歌曲。

花月佳期。我谂跟住有两首国语老歌都系同月亮有关嘅。首先呢一首咧系1948年出版嘅，歌名叫做《朦胧月》啊。

呢位朋友啊，张凡咧，佢十几岁就加入歌舞团，咁然之后晋身演艺界，又拍戏啦，又唱歌啦，歌喉相当之好噶，亦都有佢嘅特色喺里边嘅，有啲嘅声乐根底，佢就系张凡啊，《梦弄月》。好啦，最后一首同你今朝早分享嘅老歌咧，就系同月亮有关嘅，不过尽显呢一个战乱中嘅愁绪嘅，尤其是系最后两句歌词，大家细心听一下，一首中乐小调《月落乌啼》，唱歌嘅系鼻音歌后吴恩音。

0: 最后两句歌词，大家难度中秋节，几时能过太平年？原来在战乱的时候呢，过一个简单的节日呢都是非常困难，一啲都不开心的。剛才这首作品呢就是1949年出版的《月落乌啼》。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有吴先五台之后咁睇到我嘅贴文啦，然之后留言啦，多谢你哋，多谢捧场，多谢支持。系啊，一阵间咧喺九点钟之后咧，就会同你分享 Fundamental 呢一对八十年代尾开始喺乐坛冒出头来嘅乐队，佢哋第一张嘅专辑同名叫做《Fundamental》，就系咁简单啦。唱片里面收录佢哋第一首嘅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作品啦，就系大家都好中意嘅《流亡舞影》啊。当然会同大家分享啦。其实碟里面咧，仲有另外好几首歌咧，都好值得我哋再三回味嘅。一阵间我会拣选送俾大家。咁一阵间喺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之后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

0: 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港金报41045点，没有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46美元，卖出4373.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昼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新华社就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担任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此事不渝，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吊唁处，给市民签署吊唁册，怀缅董建华。各个吊唁处未开放之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专程由内地来到香港作最后致敬。也都有人带仔女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昨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的乡郊路段，突然系被至少3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话，法医经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就是头部和颈部。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定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15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亦都涉及很多不能够控制的外在原因。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1%，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 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规划的意义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他表示，外围环境越多变，市场就越需要

0: 要跨越年度的确定性，企业看得见五年后的方向，将会能够同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港队昨日在名古屋亚运拿到两面银牌，空手道代表刘慕常在女子个人型项目摘下银牌。他说虽然银牌不是想要的颜色，但是代表表现是一次比一次好。另外，港队在女子四乘一百自由泳接力亦都是得到银牌。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中央高规格悼念，不单止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领全港市民深刻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始终休戚与共。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五年规划确立设置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评论认为区间目标的设定具有灵活性，兼顾政策硬性和现实，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倾力发展，有助推动经济发展，亦都标志着港府是进一步迈向有为管治。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上个月才发生格斗犬咬死人的事件，估不到同类的惨剧又告上演。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危险狗只法令的罚则，如果所养的犬只涉及咬死人，狗主最高的惩罚是入狱14年。短期之内，渔护署必须要加强在乡郊执法，长远来说，政府必须修例，不能任由法律真空。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社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行程。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特别在 AI 议题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评论说，相信习特会会取得一些务实的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是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星岛日报社论。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较为挤塞。咁就系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又坏车阻路，一带现时都是较为车多的。就是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又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目前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

0: 欢迎你。
1: 这个时候我们欢迎这对80年代尾组成的 Fundamental， 查实他们在1986年就已经参加比赛了。刚才提及过边界乐队就在这个流行音乐节拿冠军， Fundamental 就拿亚军。当时他们大部分都是学生来的。这个时候送上最 hit 的这首歌

Fundamental， 佢哋第一首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十大位置嘅《流亡舞影》，乐队有六位成员，五男一女。

王啊，其中一位成员作曲，刘卓辉作词，流亡无影，描写一位舞蹈员嘅悲观人生，可以话咧系为主音嘅杨汉元啊度身订造啦，因为佢真系喺演艺学院咧系读舞蹈出身嘅。点里边咧十首歌啊，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系冧歌情歌啊。嗱，呢一首咧系由胡玉儿同埋傅元伟作曲，杨汉元作词。

呢首歌咧就是由杨汉元领唱啦，有胡玉儿和唱嘅《水晶》，亦都系一首呢张专辑里边咧我自己几中意嘅慢版歌曲，一首冧歌啊！讲到 Fundamental 嘅成立历史咧，原来追溯到1984年啊，当时卢国超啦，鼓手啊，仲有啊陈光荣烹仔啦，仲有刘家煌咧，就组成三人组先。1985年咧就有傅园慧同埋杨汉元加入啦。1986年就是女成员胡玉儿。

Petula 呢首歌呢亦都曾经成为主打嘅一首 folk rock 作品，咁以吉他呢种乐器为主嘅，描述一个好容易喊嘅女仔一直依赖男友嘅心态嘅。可能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亦都系呢一张碟里面唯一一首嘅宗祠日曲，作词嘅系林夕。

乐队嘅成员咧，我谂大家最熟悉嘅系陈光荣啦，因为佢后嚟喺幕后嘅工作系相当顺利啦，而且系创作过好多精彩嘅作品啦。咁另外咧，阿 Fanny 郑瑞芬啊，佢嘅先生啊卢国超咧就系鼓手啦。而家阿超哥咧仍然有作育英才，教好多朋友咧打鼓嘅技巧㗎。

0: 主音啊 William 啊，杨汉元咧就喺外国生活啦。记得好多年前咧，佢曾经翻过嚟香港啦，咁同埋乐队其中嘅两三位成员啦，系亮相电视台啊，唱下歌，带俾大家无限暖暖嘅回忆啊！呢一首歌叫做《告别校园》啊，亦都系呢一张专辑里边唯一一首嘅改编歌啦。下个礼拜一又会同大家揾嚟另一张嘅黑胶唱片，分享当中嘅精彩作品。好啦，一阵间我哋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嘅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讲好十五五特辑》，走访唔同领域嘅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点样主动对接、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讲好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在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中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的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準備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鐘的時間發揮。他又說過往自己主要參與長拳、劍術和棍術三項非常辛苦，今次轉戰單項長拳較以往輕鬆，但即使是一個簡單動作都要用很多年的時間訓練。另一名港隊代表楊子瑩就以 9.703 分取得第五名，港隊在今屆亞運累計已經取得一金兩銀。一名女子在元朗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警方聯同漁護處昨晚在事發地點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漁護處助理處長葉燕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他對近期發生幾宗和狗隻有關的襲擊事件表示非常不幸，政府非常關注，亦高度重視，漁護處現正積極調查有關事件。警方說在行動期間記錄多處懷疑有流浪動物出沒的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者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

0: 會即時通知漁護處。受颱風杜鵑影響，日本空中交通受影響，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個航班。日航說下午起在東京羽田和成田機場的120個國內航班取消，預計大約15000人受影響。成田機場另外有15個國際航班取消，影響大約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几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7点，跌3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1点，升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金公司20.18跌1.2，友邦保险76.25跌5，腾讯控股424.2升5.2，正泰控股8.35升3.25，Minimax 298跌5，万国黄金集团15.48跌3.8，阿里巴巴110.5升2，农业银行6.3冇升跌，建设银行9.58跌咗0.05，紫金黄金国际159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65，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3，欧元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71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825跌2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78美元，卖出437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近住长青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挤塞。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忍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现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

0: 去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系运动会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进入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呢个时候介绍下1979年今日推出嘅呢一张 Boney M 嘅大碟，系佢哋嘅第四张专辑《Oceans of Fantasy》，里面收录咗13首作品。不过好特别嘅，有两首咧系客席歌手啊，前乐队啊 Eruption 嘅主音 Precious Wilson 主唱，咁其余11首歌咧就由 Boney M 嘅 Liz 同埋 Marsha， 仲有监制 Frank Farian 联合主唱，包括以下嘅呢一首，亦都系当时几流行嘅 Gotta Go Home。

二十分钟之后呢，我就真係要返屋企啦， got to go home， 因为陈间呢就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咁有乐仔又有直直陪住大家嘅。咁头先提及过嘅呢一张大碟 Oceans of Fantasy 里面，除咗 got to go home 呢，仲有一首 Calendar Song 我都好鍾意嘅。啊，仲有一首最 hit 嘅就係 Bahama Mama， 因为以下呢位乐坛嘅巨肺亦都係有乐坛风纪之称嘅恩妮，佢曾经改编过嘅《梦中的妈妈》。咁讲到恩妮咧，佢都好中意改英文歌嚟唱嘅，例如呢一首歌就系改《The Lady in Red》。

The Lady in Red 是爱尔兰歌手 Christy Bird 的一首歌，我们有这个中文版本，唱歌的是巨辉恩妮，而同恩妮同一年出生的呢，哇，有好几位都是台湾乐坛的巨星，例如凤飞飞，又例如他邓丽君。1978年今日呢，他推出《岛国之情歌》第五集《爱情更美丽》，里面收录这首靓歌。

接住咧都系嚟自台湾嘅一位朋友，今日咧系佢61岁嘅寿辰，佢系金素梅啊，佢系一位原住民歌手兼演员。离开咗演艺界之后咧，佢系从政，不过3个月前咧被卷入咗贪污等罪名，正式接受调查。咁讲翻佢嘅演艺工作啦，咁电影方面咧，一部《喜宴》啦，佢嘅演出系备受赞赏。而他自己也曾经出版过6张的个人专辑。92年，这首歌更加被黎瑞恩改编过《多情》。

金素梅啊，喺1982年咧已经出版佢首张嘅个人专辑噶啦。去到90年代中，最有呢一首啊，当时几受欢迎嘅《多情》，作曲作词嘅系音。

乐人周志平啊。咁当然啊，当年嘅传媒除咗留意金素梅嘅作品之外啦，亦都好关心佢嘅感情生活啦。其中咧有一位我哋都好熟悉嘅朋友系加入佢嘅感情生活里边，因为佢哋系喺一部电视剧合作咗之后而擦出爱火花。佢就系阿展超啊，何家劲啊。展超呢个形象，时至今时今日，各位舞台之友仲记得嘛？送上嘅一首歌啊，亦都系今早自在早晨同你分享嘅最后一首歌曲啦。记住一阵间有香港暖流，新鸳鸯蝴蝶梦。

0: 走上运动员呢一条路唔会系偶然发生噶，背后嘅故事又系点嘅咧？
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一开始系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咧。

0: 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即系一试就爱上咗。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咯。
1: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是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发挥。他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拿到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取得1金2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0: 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3点，升121点，成交金额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11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元，升8元。智普761.5跌18.5，阿里巴巴111.8升2.5 ，MiniMax 300.4跌2.6，盈富基金25.5升1.2，长飞光纤光缆185.4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联想集团36.04跌1.54，中芯国际65.45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升2.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41，加元5.605，加元4.488，欧元系9.00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7。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4美元，卖出437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赤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赤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咧，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伊利沙伯大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啊。咁更正翻，头先加士居道去红隧咧，龙尾系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间中六

0: 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澳门吹北风一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机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2，2026年9月21日啊！农历方面咧系8月11日啊！大家好啊，我系邓添立。
1: 大家好，我系黎先怡。
0: 喺各位五台之后，早晨，为你讲讲最新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咧都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都会有骤雨噶。
0: 而家系温30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方面系3，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讲讲咧，乐生头先翻嚟嘅时候嘅一啲观察啦，同我哋两个记者讨论一下喺节目开初。话说啦，咁啊，刚才咧翻工嘅时间啦，就搭铁路啦。咁啊，因为咧今日想俾自己唞唞啊，觉得咧自己喺周末嘅期间咧，实在接触得太多电子嘅仪器啊，于是乎咧就觉得啊，算啦，又唔好听歌，又唔好玩手机啊，俾自己咧好好唞下。于是咧多咗啲时间喺地下铁嗰度咧，就望下唔同嘅人啦，望下风景，就发觉喺地铁入边咧，其实10个人当中咧，数数手指，有8个人、9个人咧。都是低头族按紧手机
1: 嘅，其实他哋都几精神啦、啊，晨早流流都仲系有呢个精力去按手机、
0: 又或者是提神，
1: 我即系头早揿，因为我搭车不按手机嘅、我会晕车浪
0: 嘅。因为乐仔咧就是搭地下铁翻工嘅，阿直直就系搭巴士翻工嘅。咁你搭巴士嗰程你就唔会睇手机㗎啦。
1: 唔会㗎，因为朝头早都冇咩好睇，除非工作上嘅要望一望急住睇咁样样囉。
0: 但我见到呢好多人啊，无论男男女女、学生好、打工仔好、老友记好，个个都望住个手机。
1: 唔会未瞓醒，因为呢我可能呢我搭巴士个状态完全唔同。

0: 噶，我巴士上面基本上所有嘅人咧都瞓晒觉噶。
1: 又或者系咪巴士嘅人咧有得坐啊？所以坐就会选择可以闭目养神啦、啊。但系翻嚟搭地铁你要企啊，企你又瞓唔到、啊。
0: 因为冇得拣。
1: 系啦，然之后你又好似冇嘢做、啊，咁、就唯有啊揾啲嘢去分散下注意力，
0: 系
1: 提下神又好，又或者好似系总之等。等嗰个搭车嘅时间有啲嘢做啊，
0: 嗯，
1: 即系于是乎就会个个都望手机，但我发觉咧真系会好攰啊，因为我睇翻喺手机嗰度咧睇啲嘅荧幕使用时间啦，咁啊嗰位你有几多可以查一查，就系你哋咧究竟每一日啊平均会用几多时间啦。直你有冇开过呢一个功能睇呢？
0: 我比较少，但系咧，我记得我有印象之前有睇过一下嘅，即系可能某一啲程式咧，使用时间系八个钟头以上咁嗰啲，系咪就系？
1: 哇，好夸张喎！如果系咁，
0: 但系我咧嗱，你啱啱讲完，我即刻就谂，其实我每一日面对住呢个荧光幕啦、荧幕啦嘅时间咧，系基本上只要我唔系瞓觉或者我唔系冲紧凉咧，我都系望紧噶，其实。
1: 是啊、
0: 因为假设我唔系望手机，我就望电视机；我唔系望电视机，我就望电脑，都冇其他嘢望噶啦。
1: 但系系嘅，但系好攰。但系其实好多嘢可以望嘅。就点解我咁讲咧？就我今日冇望手机之后咧，我多咗望人啦，多咗望风景啦，望下出边啲高楼大厦啦，我就发觉其实唔系啊，都好多嘢可以睇啊，可以俾自己只眼唞下。
0: 咁你成日今日开始任何搭车嗰啲时间都望出边咯，
1: 系都好噶，可以试下。因为我睇翻咧，我荧幕使用时间啦、我每日啊平均啊5小时33分钟，
0: 系
1: 一日得24小时，我当有6-7个钟系瞓觉，
0: 系
1: 即系差唔多接近瞓觉嘅时间咁多，你就用咗咁耐手机咯，每日。
0: 哇，好可怕噶！
1: 其
0: 实呢件事，即系佢其实系同你翻工差唔多时长，更差唔多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除非你将翻工嘅时间摆咗5个钟头系喺睇手机入边，咁就好似可以零计。
1: 系，其实我觉得咧，手机系方便我哋生活嘅，即系我哋点都要同人相处沟通，透过电话去到接触世界各地嘅资讯。但系咧，都适当嘅时候咧，要俾大家咧去到休息一下我哋个脑袋啦，我哋嘅眼睛啦。戴咗耳机嘅话，甚至乎系我哋嘅耳朵啦，多啲去到咧活在当下，唔好下下咧都睇住一啲嘅平板啊，同埋手机啊，老友记同样都系嘅。因为发觉咧，有唔少个老友记咧都好中意用手机嚟到玩游戏或者系打麻将啊等等。适当嘅时候俾自己唞下，听下歌，听下电台。

0: 王杰嘅深人时间10:20，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等，全部都系深人嚟嘅咋。喺适当嘅时候咧，就要俾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啦。好啊，今日讲翻我哋嘅节目流程啊，10:00到1:003小时交俾阿静静啦。
1: 首先会有老歌关键字，稍后咧我哋会拣嚟两首嘅老歌，入边有一啲得意嘅字眼或者咧一啲特别嘅字，我哋去学下佢嘅典故，了解下佢嘅意思，然之后听两首靓嘅老歌。
0: 系，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就系9月21日啦。9月21日咧，仲系一个日子嚟嘅，起源于1994年，咁啊由一个协会所成立嘅，纪念咧协会成立咗10周年嘅。咁啊呢件事咧，其实对于我哋嘅老友记咧，都系非常之息息相关嘅。咁啊稍后咧，大家就可以留意到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去到11:00至12:00咧，我哋咧亦都会有今日有个特别嘅环节嘅。特别嘅环节咧，就系会有一个嘅嘉宾专访，而呢位嘉宾咧都系同我哋相当之熟悉噶啦。
1: 系，我哋大家都。每一日都可以听到佢嘅声音嘅，几乎系。
0: 逢星期一至五啊，
1: 系啦，
0: 基本上礼拜六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都会听到声音。喺黄昏时分，
1: 黄昏时分好悠闲咁样样，
0: 悠闲嘅时间
1: 就
0: 会
1: 有啲听完就会好多好开心嘅嗰啲安多芬出嚟。
0: 系啊系啊，就佢就会出现噶啦。系啊，今日咧会有施政啊，施政嘅出现啊，陈施政 Margaret 姐姐嘅出现，咁啊佢会咧为我哋去到分享一下佢自己嘅点滴啦，同埋讲下佢做电台嘅事情嘅。咁啊稍后咧就可以听到呢一个专访噶啦。而极速15秒咧今日都会继续嘅，但系今日有啲特别，
1: 今日有个特别版噶，而听我。这个特别版是要留意住我哋稍后在第一个小时会有特别的环节噶噃。
0: 系啊，喺第一个小时咧，最后嘅时间啦，我哋会有一个小剧场嘅，就系极速15秒感叹小剧场。
1: 感叹小剧场。
0: 系，记住，要留意住我哋极速15秒感叹小剧场嘅，会喺大约咧10:45至到11:00嘅时间播出嘅。咁啊，听住呢个感叹小剧场，留意住当中嘅资讯。打电话嚟1872312登记。喺电视部分咧，我哋就会有极速15秒减碳版嘅，系由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同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咁啊，玩法咧会有少少唔同，同样都系15秒，不过咧我哋就会问一条问题，然后有选择嘅。喺15秒之内成功答中嘅话，就可以能够成功胜出噶啦。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啊！而去到最后12:00到1:00，电话号码讲多次
1: 18723112，就有多年博物馆。除咗我同阿乐之外，仲有希婷嘅加入。
0: 刚才咧，我哋就一齐影咗张合照，咁希婷咧就密锣紧鼓而家整紧张相啦。咁佢讲咗两个字，阿志志听完之后咧，佢就话
1: 拗晒头，咩嚟噶？
0: 咩嚟嘅？你仲记唔记得系咩名咧？
1: 花马。
0: 花马，我就知啦。
1: 吓、啊，咩花马？
0: 希婷都知，我都知。
1: 你知佢知得我唔知，唔通我哋嘅老友记佢哋全部都知？
0: 我谂老友记都知，而家系得你唔知啫。
1: 系咪一只马上面有啲花纹，所以叫花马？
0: 俾、你估多一次啦。你觉得一只马上面有花纹就系花马啦？俾多次机会你，你觉得另一个可能性系咩咧？
1: 另一个就系、是嗰啲打格仔嗰啲马。

0: 花呢花碌，以为
1: 叫做马赛克，
0: 系马赛克，
1: 以为马
0: 遮住晒啲嘢嗰啲花呢花碌，咁啊花马。
1: 好，
0: 啱唔啱啊？
1: 系唔啱嘅。
0: 好，
1: 完全唔正确。
0: 哎呀，咩嚟噶？
1: 花马系啲咩咧？最后一小时咧就会讲到啊。梗系咗夏小星嘅呢一首《永不放弃》，希望你都永不放弃，继续鼓落去，
0: 鼓到12点，
1: 鼓到中为止。

0: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1: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0: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1: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今日嘅关键字咧系香喷喷又好靓嘅，
1: 哇
0: 哇，
1: 紫娟花
0: 系啊！紫娟花咧正式学名咧叫做锦绣杜鹃啊！民间咧一般咧都叫紫娟花啦，系园林好常见杜鹃嘅一个品种嚟嘅。当中咧，佢有一啲嘅花语，有一啲嘅象征嘅、
1: 哦。冇错啊，就系、是、最简单就系代表住思念乡愁啦，承接住杜鹃嘅一个古典传说啦。相传杜鹃鸟哀啼吐血啦，然之后就染红咗山花，而紫鹃咧亦都承载住离人怀乡、刻骨思念嘅一个意思喺入边噶。
0: 除咗思念乡愁之外咧，亦都有爱嘅喜悦、钟情。后手的意思啊，因为紫色的杜鹃好高贵又有啲忧郁的感觉，象征住佢好含蓄好深沉的情意，有默默守护的意思。喂，咁送紫鹃花俾人都几好嘅，送俾另一半咯。
1: 我成日觉得好似送咩花都一定会有佢嘅意思喺入边嘅。
0: 啊，咁啊系啊，睇下边一种最代表到你嘅感情
1: 啦。
0: 咁除咗思念乡愁，除咗爱嘅喜悦，仲有一句意思嘅。
1: 仲有一种就系繁荣、节制同埋坚毅啊。因为咧呢一个花开虽然好灿烂、好热烈啦，但系就冇一种好张扬嘅状态，咁就寓意住吉祥、兴盛，亦都代表住咧温柔而且坚强嘅品格啊。
0: 喺古典嘅文学当中啊，杜鹃花好多时候都会同杜鹃鸟咧系绑埋一齐嚟讲噶。李白有一句诗句：蜀国曾闻紫规鸟，而成还见杜鹃花。因为咧，紫规鸟咧亦都系杜鹃鸟嘅意思啊，写嘅咧就系倒花思乡嘅情怀。《红楼梦》当中咧，黛玉嘅贴身丫鬟都系叫紫鹃噶。个名咧正正都系取自呢一种花嘅，承托住佢个人咧系好温柔、好忠诚、好细腻啊，亦都令到好多人咧更加认识到紫鹃呢一个名字。即即今日老歌关键字讲紫鹃花啦，拣嚟有边首歌呢？
1: 拣嚟有周冲同埋吕颂嘅《紫鹃花自恋》啊。

0: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1: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0: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1: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诶、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手机啊呢啲嘢拎咗出嚟，咁就同平时嗰啲爆窃啊、抢劫啊就唔同。咁啊，扒呢个扒手咧就属于偷窃啦，但系咧佢就冇用暴力，重点就系主要系成人，即系趁你唔为意，
1: 成人之危啦，
0: 系啦，
1: 即系趁你唔为意，偷偷地攞你啲嘢
0: 啊，
1: 扒即系拨开嘅意思啦。我都试过，就
0: 系你俾人偷过啲咩啊？
1: 有一次咧喺维园，我记得就系年宵，人好多啦，咁啊同行嘅朋友咧拎住个布袋啊，咁啊入边有个银包，都有啲钱噶吓，因为打算去年宵市场买嘢啊嘛。
0: 嗯，
1: 喺一个咁人潮挤拥嘅地方，逼嚟逼去，逼完之后出翻嚟，我朋友同我讲俾人偷嘢
0: 吓，
1: 佢个布袋咧，
0: 佢已经发现咗，即刻就俾人就发现咗。
1: 我觉得佢唔系扒手啦，已经，因为佢有出武器，
0: 吓、啊、
1: 有出动到。应该有戒刀，因为戒开咗个袋啊！
0: 即系起码佢冇戒个人，
1: 冇戒个人，但系佢戒烂咗个袋，
0: 然之后都几猖狂，
1: 喺入边就攞咗个银包啦。咁嗰度都千几二千蚊噶，我朋友好唔开心啊！
0: 梗系啦，袋又烂，钱包又冇，俾我都喊三声啊！
1: 因为最初原意系想去买嘢噶嘛，即系为咗开心，
0: 开心去玩，点知？诶，逼咗两逼出到嚟，钱又冇晒，袋又烂埋，咁仲买唔买嘢啊？翻屋企定系报警好啊？
1: 唉，所以最后咪又冇报到警啦，因为讲真的，你维园
0: 一定捉唔到
1: 千千百百人啊，
0: 系
1: 又即系我
0: 都好难可以将嗰个贼人捉到。
1: 我会怀疑，就算呢一啲你咁多人都好啦，你有闭路电视嘅话咧、
0: 都好难影得到，
1: 都好难噶啦，你都好难揾得翻噶啦。咁所以唯有嗰次就吸取一个教训啦，人多嘅地方就要更加注意财物啦。咁啊，记住啊，喺香港咧，扒窃系会犯盗窃条例嘅，即使偷取嘅金额唔多，只要未经同意而攞喺他人嘅财产，都已经系犯法噶啦。咁啊，而喺内地啊法律当中啦，喺公共嘅场所度扒窃，不论金额多少，都会构成呢一个盗窃罪嘅。今日咧，我哋另一首嘅老歌啦，拣嚟有呢一首啊，唔算好耐之前，冇头先嗰啲歌咁耐历史，不过咧都系一首好耐冇听过嘅歌啊，就系、是、汪明荃汪阿姐喺《千王之王》当中所唱嘅主题曲，叫做《用爱将渗透》。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日是2026年的9月21日，每年的9月21日亦都是世界亚兹海默症日。
1: 是啊，这个节日是在1994年由这个国际亚兹海默症协会设立的，纪念协会成立10周年，而整个九月呢其实都是会定为这个世界亚兹海默症的宣传月的。
0: 亚兹海默症其实都是我们呢经常提到的认知障碍症啊，是大脑神经退化的疾病，记忆认知功能会逐步衰退，是属于不可逆转的病症。咁啊，呢个纪念日咧有几个嘅核心目标嘅。
1: 首先，当然系提升大众对亚兹海默症同埋各类认知障碍嘅认知啦，而且要打破咧年纪大咧记性差系正常老化现象嘅呢一个谂法噶。
0: 系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系消除社会对于患者、照顾者嘅标签同埋一啲歧视，减少咧一啲嘅不尊重。除此之外，亦都有几个呼吁嘅，
1: 呼吁希望大家咧可以早啲识别啦，早啲诊断，咁就可以早啲去治疗啊。即使咧佢系一个冇办法完全根治啦，但系亦都可以咧透过一个适当嘅治疗去延缓个病情，咁可以维持翻患者平时生活嘅尊严，避免恶化噶嘛。
0: 系，除此之外啦，仲有关注照顾者承受嘅压力啦，同埋推动翻社会支援同埋医疗研究嘅发展噶。全球现时有超过5000万个认知障碍症的患者，随住人口老化，患病的数字会持续上升的。有一些征兆呢往往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1: 就有阵时呢短期大家会有这个记忆衰退，可能我们只会觉得哎呀没记性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现的，可能就是重复讲一些说话啦，方向感迷失啦，判断力下降，性格或者情绪突然出现了一些变化啦，而处理日常的事务呢亦都变得吃力。
0: 不少家庭呢以为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因此呢就错过了黄金干预的时机。所以大家都要多一些留意我们身边的人。每年都会推出一些年度主题的，各地的医院、社区团体、公众教育活动都会去到教导大众怎样跟认知障碍症的患者相处，明白到就算患者的记忆会逐渐流失，但是仍然都有感受情绪的能力。除了世界亚兹海默日令我们关注认知障碍症之外，这一首歌同样都是李克勤的《失魂记》。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3: 我有冇份
1: 㗎？好啊，
2: 開心冇憂愁。
3: 我咧，我咧，我咧，
2: 喺收音機聽到教
1: 周以玲 solo，
4: 日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飄流，
1: 飄去邊好呢？
2: 喂，翻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咧？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2: 陳天樂。
1: 黎善妍
2: 系同大家讲下依家出面嘅天气消息啊！而家嘅录得温度咧系31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
1: 呢个时间各位要落足热力听清楚啦，
2: 准备好未啊？
1: 系啊，因为咧稍后我哋极速15秒会有减碳版，点样玩呢？要留意住我哋。

0: 稍后小剧场嘅资料，咁啊留心听嘅话咧，就会识得答噶啦。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嘅话，一齐听下呢个减碳小剧场
1: 啊！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2: 近年啲天气越嚟越热啊，唉，最近行出街都觉得自己咧好似热到融咗咁啦。
0: 系啊，全球暖化啊嘛，所以咧人人都话、哦、要讲减碳生活、哦。
2: 吓，减碳啊，听啊听得多啦，但系减碳到底热系点计噶？
0: 我俾个概念大家，喺香港咧，一棵大约五米高左右嘅树。每年会平均吸碳23公斤，换言之，日常生活每减23公斤的碳排放，就好像帮手种了一棵5米高的大树了。
2: 吓、啊，全香港有几百万人口、哦、如果每人都一棵，哇，咪好多棵树。
0: 环境及生态局和环境运动委员会最近推出了记住减碳好习惯的专页，给市民呢上去学习一下减碳的习惯和一些资讯，最重要都是定立一个减碳的目标啊。
2: 好啊，那我即刻就去这个记住减碳好习惯的专页了解多一点先。

0: 啱啱听过有 Shine 嘅呢一首燕尾蝶，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10:58啊！各位五台之友，记住11:00至到12:00，打开埋港台电视31啊！我哋咧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香港暖流，今日有 special 有特别事发生，
1: 因为今日有特别嘉宾，
0: 特别嘉宾就系
1: 陈思
0: 静 Margaret。
1: Yeah！
0: 对于思静你嘅印象是怎样的呢？
1: 很 sporty， 成日都很阳光，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觉得，哎，我要做一下运动才行。
0: 但是他一离开你的视线你就，我不做了，
1: 哎，好累了。
0: 你见到他你都没有做啊。
1: 我见到他就会觉得，哎，真的要好像他这样做
0: 多一点。安多
1: 芬咯。是啊，很开心。每一次见到思静他都是很开心的，即即这样。
0: 是，还有他很阳光。
1: 是啊。
0: 肤色好阳光，
1: 系个人都好阳光，声音好阳光。
0: 咁大家都知道佢咧系主持休闲安乐分节目啦，知道佢好中意去旅游，亦都好中意做运动啊。但系其实佢都有好多不为人知嘅一面咧，
1: 系我哋唔知嘅，
0: 我哋唔知道。亦都要加翻俾佢自己親口講，
1: 所以就要留意住陣間咧，我哋嘅11:00到12:00嘅香港暖流，咁咧思靜就會同我哋講一下佢有啲乜嘢，我哋平時係喺佢節目聽唔到嘅小秘密啊。
0: 係啊，除此之外，記住啊，我哋稍後嘅極速15秒會有減碳版嘅。剛才我哋聽完減碳小劇場啦，記住當中嘅內容啊，稍後打嚟18723一二參與呢個遊戲環節，我哋一陣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六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五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几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起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日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时仍存有四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爱国者继续提倡港独和软对抗。他形容最邪恶就是软对抗，呼吁市民慎思明辨。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后有哪些事件属于软对抗，邓炳强举例说，当时有人在网上指政府贱价收地，再以高价卖给地产商，有人指消防人员欠缺防火衣等。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目的是分化社会，煽动市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

0: 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並就人工智能有關問題舉行對話。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是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5点，升146点，成交金额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7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至普744.5，跌35.5。腾讯控股427.4，升8.4。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2，升9.9。恒生中国企业85.6，升2毫。Minimax 295元，跌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4。长飞光纤光缆186.7，升3.6。联想集团35.86，跌1.7。华虹宏利113.5，跌2元。美元对其他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5，英磅10.502，瑞士法郎9.533，澳元是5.589，加元5.603，新西蘭元4.486，歐元9.0038，每百日元對港元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56。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92美元，卖出4,36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噶，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嘅支路啦。上翻干诺道中天桥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口咧上翻去干诺道西。上翻去干诺道中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少少。咁另外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咧喺青山公路噶，青山公路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 环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

0: 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树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5: 错过了就翻不到转头了。
6: 不要紧，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5: 不是说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6: 那咋，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5: 早上八点的好歌安歌，十点的奇力量都没听啊。
6: 你都挺好睡啊。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晨，早晨，又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啦！呢、這个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多谢大家咧继续留喺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收听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通常我哋都话咧，呢一个节目咧就系可以睇得啦，可以听得啦，行得、食得、睇得、跑得。今日咧呢一位。朋友咧又 talk 得啦，咁就乜都得噶，佢真係。
0: 其實基本上佢係我嘅目標嚟噶，因為我想好似佢咁啦，又講得啦，身形又標準啦、苗條啦，簡直係我夢想嘅類型嚟
1: 嘅
0: Harry。
1: 佢係你嘅目標啊？
0: 係啊，
1: 你個目標。
0: 你個咩樣啊？
1: 你個目標係喜馬拉雅山喎、啊，唔係獅子山喎、啊。係啊，哇！竟然我以為係你嘅 idol 都好目。
0: 是因為咧呢一個嘅嘉賓咧，嗰陣時有同我講過，只要努力嘅話咧，其實係一定可以達成得到
1: 嘅。呢位嘉賓講嘅嘢我信，因為咧其實係我哋嘅好朋友啦，而且咧好可能咧你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度經常聽到佢嘅聲音，我哋都好高興啊！平時咧俾佢訪問嘅機會多過我哋訪問佢啊！我哋而家就即刻請佢出嚟，佢就係、
0: 是、悠閒安多芬嘅主持施靖陳施靖，掌聲鼓勵。
1: 施靖你好啊！
2: 好開心啊，可以同 Harry 哥哥同以玲傾偈啊！
0: 多謝曬施靖你接受邀請啊，因為咧真係好多嘅聽眾啦，好想了解一下施靖你嘅故事。因為平時咧，我相信好多嘅聽眾咧對施靖你嘅理解咧就係貓貓啦，跟住然之後係跑步啦，咁但係同時
1: 然之後就跑步啦，
0: 係啦，跑步，
1: 跟住仲有跑步啦，
0: 係啦，跑步係佔咗好大個嘅。
1: 咁你明啦，以玲
3: 咩啊？
1: 係啊，
3: 我都有踩單車㗎。
1: O K。
3: 好快踩單車
1: 嘅，你睇你真係好好有鼓勵嘅作用。
0: 所以施靖咪就係我目標咯。
1: 施靖啊，其實咧，我哋咧喺訪問你之前咧，以玲頭先想問嗰啲啊，之前咧想讚下你先。

0: 因為咧真係聽節目就多啦，喺電視睇見你就少嘅。
1: 係
0: 啦，你睇下幾靚女，係啊，原來係一位淑女嚟嘅，係啊，very elegant，
1: 係啊，用英文嘅
0: 典雅優雅嘅，
1: 係啦，
0: 係啊，就唔係以為即係、就是、我諗住你就著住對波鞋嚟，好似係啱啱跑完呢一個馬拉松噶嘛，唔係嘅。
1: 我想嘅，我有諗過啊，可唔可以跑完之後先至過嚟咧？咁啊，橫掂我平時都中意晨運噶嘛，通常都係憑朝頭早嘅時間啦，即係未開始工作之前咧，我就會去跑步啦。神運啦，做下健身啊，咁樣咯，係啊，呢個係我自己覺得最啱我嘅時間嚟嘅。
2: 咁但係今次就冇啦，今次就係好 elegant、好優雅咁樣咧嚟到我哋香港暖流啦。
0: 我而家明啦，因為即係嗱，一路聽咧，我係代。即係都代表你去一路留心聽嘅。
2: 係，你想講咩咧 ，Harry 哥哥？
0: 你每朝早翻工之前去跑步。
2: 我每朝早翻工之前。
0: 翻工之前咧啱起身啫嘛，你起到身翻工已經算係咁噶啦。
2: Harry 哥哥，我每朝早翻工之前咧。都會行出門口去搭巴士㗎，
0: 真係
2: 有步行㗎，我
0: 有喐過㗎。
1: 好，其實又或者咧，如果佢揀選係可能遲一個站先上車嘅話咧，咁即係話佢已經行多一個站咯。
0: 嗱，施政其實已經係喺度咧，俾緊一啲秘密你㗎啦。
2: 好勵啊，我覺得好窩心啊，唔似 Harry 哥哥你啊。
0: 唔係因為你唔好咁講，講啫。
1: 好好㗎啦，因為其實我哋每個人咧，都有少少惰性嘅。我以前咧同樣都係嘅，即係Harry 哥哥識得我夠耐啦。如果一啲再識得我耐啲嘅朋友咧，就會更加知道啊。其實咧，以前施政咧就好少運動嘅，係啦，都係一個好飽滿嘅人嚟嘅，兼且咧即係身體比較孱弱啦，久唔久又會病啊咁樣嘅。
0: 不過我初初識你，我記得咧都唔，你都已經係 fit 嘅，但係即係你唔係肥妹仔嚟嘅，你從來我諗都未試過係一個肥妹仔，你拎翻過去，我又唔係講你。咁但係咧，就唔係你而家呢個運動健將呢一個咁清晰嘅形象咯。咁所以好想問下施政咧，由幾時開始係會有咗呢一種嘅衝動，或者自己成個型格有少少唔同咗咧？
1: 其實咧就十幾年前開始啦，因為以前咧我都真係身體比較孱弱啲嘅，同身形係冇直接關係嘅。嗰陣時我比較大份啲，但係身體就比較孱弱啦。就如果要我跑步啊，如果要我游水嘅話咧，我好快脆會冇氣嘅。咁但係後來我發覺唔可以咁樣嘅喎，身體唔可以咁弱嘅喎。同埋我覺得即係我喺家族裡面咧，我係長女啊嘛，我又覺得啊，我咧日後咧就要即係肩負起呢一個照顧我屋企啊家族嘅長輩嘅重任，作為照顧者係要好多能量噶嘛，咁我就覺得唔得，我要個身體壯健一啲先。咁跟住咧就會開始就注意飲食啦，咁同埋身邊都有啲朋友咧中意踩單車嘅，所以踩單車作為開始係一件好好嘅事嚟。
2: 係踩單車聽唔聽到啊 ，Harry 哥哥？
0: 作為開始係一件好嘅事嚟。
2: 而家我咪開始緊咯。
1: 咁之後咧有一次有機會咧咁啱見到一個海報啦，就寫住咧有個咧5公里同埋10公里嘅跑步賽事，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可以跑到距離咧都係100几、200米嘅啫，即係如果連續計嘅話，100几、200米嘅概念咧，即係話喺一個標準運動場裡面。半個圈，咁就係大概係200米咁上下啦。
0: 200米係半個圈，係啊。
1: 係啦，咁嗰陣時我就諗緊啊，如果我真係要完成到咁長距離嘅話，我可以點做好咧？咁於是我就問一下一啲喺我身邊有做開運動嘅朋友啦。咁佢就話唔緊要㗎，其實你慢慢逐啲跑咯，攰嘅話咪行咯咁樣。咁於是咧我就嘗試咧去入去運動場裡面啦。但係喺嗰陣時之前咧，我以為咧只有精英運動員先至可以。入去一啲康文署嘅運動場
2: 先至有資格入去係嘛？
1: 係啦，後來先知道哦，原來某一啲係嘅，但係一般喺我哋住嘅地方附近嘅運動場咧，
0: 係會開放俾大家。
1: 冇錯，大部分時間大家都可以入去做下運動啊，喺呢一個賽道上面慢慢跑啊咁樣嘅。
0: 仲有賽道，通常外邊都仲有一個唔係賽道嘅地方，你都可以跑噶嘛。
1: 冇錯啦，咁於是我咪入去試下咯。咁啊跑下跑下又發覺，咦，原來可以越跑個距離越長嘅噃咁樣，雖然慢。唔緊要，因為喺同一時間旁邊都有好多唔同年紀嘅人，包括一啲哥哥姐姐啦，都會可以一路喺度行啊、跑啊咁樣。我覺得佢哋好犀利啊！咁於是我咪跟住佢哋咯。
0: 冇錯，
1: 係啦，跟下就發覺，原來真係可以跑遠啲嘅噃。咁於是咧，我就揾埋我朋友咧一齊咧，同我報咗一個10公里嘅比賽。
2: 哇！一嚟就嚟10公里喎。

0: 我有4至5個月時間去練習嘅，
1: 係
0: 啦。咁我就我朋友就教我點樣去慢慢由短距離去到長距離啦。
2: 係，
0: 橫掂我第一次比賽，我成績係冇乜所謂噶嘛。咁於是我咪試下咁樣慢慢練咯。除咗運動場裏面跑之外咧，另外亦都有譬如跑下屋企附近一啲長少少，譬如海濱公園啊等等嗰啲路咧，咁就發覺其實。OK 啊，只要跑慢點咪得咯。咁同埋越跑越發覺咧，就係跑步嘅時間咧係一個好好嘅自我傾偈嘅時間嚟嘅。
2: 哦，
0: 係啊，係啊。咁譬如可能有陣時工作上面有好多唔同嘅難題未解決到嘅，可能喺跑步嘅時候突然間叮一聲就會諗到答案啦。
2: 咁好嘅，
0: 係啊，
1: 哇！咁睇嚟跑步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好處喎。
2: 仲好過踩單車㗎。係，
1: 踩單車係開始嚟嘅嗱。不過嗱，頭先思靜咧就同大家咧初步分享。咗啦，佢點樣同跑步結緣啦？但係呢一個咧，我想之後再問佢，因為我知道咧，思靜一定有好多嘅事情同佢分享嘅。
2: 一定。
1: 反而我最想還原基本步先，因為依玲最中意還原基本步噶啦，就係翻去未入行之前嘅思靜先，因為頭先已經講咗咧，係已經入咗行嘅思靜啦。我反而好想知道每一個我哋嘅同事啦，我哋嘅主持啦，當初到底點樣踏足呢個成功嘅第一步，加入呢個廣播？
2: 我都好想知，我想有很多的听众都好想知。
0: 其实以前呢我是一个很少讲嘢的人的。
1: 在
0: 一班朋友啊一班同学当中呢我是一个静到不得了的人的。即是去到大学年代同样都是的。但是竟然呢在大学毕业那年呢我就在我平时有做开义工那间青少年中心见到一个海报。咁佢就話咧有個 DJ 班喎，咁然之後咧，我有個朋友就話：，幾好玩啦、啊！同埋教嗰個導師咧好犀利嘅噃，聽講話教咗好多屆嘅我哋啲義工朋友啊咁樣個。咁、我就話啊幾得意喎，咁不如試下啦。咁反正就嚟畢業，咁好似都想學多啲唔同嘅嘢啊咁樣。
2: 我都咁耐係啊，
1: 但係你唔中意講嘢嘅師長，
2: 冇錯啦。
0: 但係因為我覺得好玩啊，因為我係一個怕醜啦，唔係好中意講嘢，但係貪玩嘅人。
1: 哦，
0: 咁於是咧我就好啦，咁有朋友陪住啊嘛，咁一齊報名啦。咁原來教嗰個人咧，佢真係好犀利噶，佢就係咧陳永業啦。
1: 哦，
2: 哇！
1: 我哋
2: 今日嘅同事
1: 係啦，我哋另外一個節目《自在早晨》嘅永業陳永業，
2: 係我每朝早都會見到嘅同事咯，靚聲王陳永業咯，
0: 冇錯，係啊，咁好開心啊，就可以咧就跟佢去學做 DJ 咁樣啦。咁啊，當然咧喺青少年中心裏面嗰個環境啊，或者嗰啲儀器就同電台係好唔同啦，但係好難得地咧，佢嗰度咧都係有附我哋平時做節目會用嘅嗰副 panel 啦，
2: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又有麥啊咁樣啦，咁佢就我上完佢第一期之後，我覺得唔夠啊！
2: 哇！
0: 我要再繼續再學啊！咁於是我咪再報名再參加咯。
2: 係
0: 係啦。咁然之後咧，有一次咧，佢就同我哋幾個同學講就話：，其實你哋有冇興趣嚟參觀電台啊？或者認識多啲關於電台運作嘅嘢咁樣？我梗係有啦！我啲咁貪玩嘅人啊！咁於是咧，我哋就跟住阿永業咧嚟睇佢做節目啦。咁咧當其時咧，佢係做一個點唱節目嘅。係。咁我哋就喺個控制室嗰度睇住啊，究竟點樣運作啊？有人負責聽電話、揾 CD， 然之後佢就喺裏面播啦，接聽眾電話啦咁樣。我覺得哇，成件事好新奇啊！係啊，令到我覺得哇，這個原來喺廣播界當中嘅環境同我過往讀書又好或者接觸開嘅環境係完全唔同嘅。
2: 嗯，
0: 係啦，咁啊漸漸地咧，阿永業就話其實你哋如果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試一下有一啲唔同嘅練習。即係喺我哋青少年中心裏面，可能即係學習裏面都有唔同嘅功課噶嘛，係啦，即係要學夾歌啦，要學廣播劇啦咁樣。咁我記得試過咧，我要做一份功課，佢話叫我哋咧夾3首歌，佢現場夾噶噃，係啦。咁於是我就揀歌啦，跟住咧我記得嗰晚係通宵喺屋企自己練習點樣3首歌係中間要講啲咩嘢啦，幾時撳play 嗰個掣啦，幾時講嘢啦，練咗好多好多次。咁好彩咧，嗰次我再交功課嘅時候啦，喺好多同學面前，其實
1: 好緊張啊，
0: 係啦。咁但係都做到我想要嘅效果。咁同埋佢都話啊，估唔到你喺夾歌嗰度都會有啲你嘅諗法，同埋夾個位都幾準下喎。咁樣
2: 讚喎，
1: 係咯，呢個係幾高度嘅讚賞嚟，
0: 好開心㗎。其實我唔係好知道究竟佢讚嗰樣嘢係乜嘢嚟，
1: 都係讚我啦咁。
2: 讚完都唔係好清楚。 清楚。
0: 係啦，後來當然知道係咩事啦。

0: 咁跟住就佢就帶咗我哋幾個幾位嘅朋友仔，咁一齊入到嚟電台啦。
1: 哦，
0: 係啦，咁我幾位其實可能大家都會認識嘅，就包括咧一台嘅榴蓮啦，係係啦，同埋以前我哋一台嘅同事啊艾代啦，艾代
1: 係
0: 係啦係啦，咁我哋嗰陣時係三小花嚟嘅。
1: 咁佢好想知道咧，永業係好唔覺意咁啊！你哋邊個有興趣就跟我嚟啊？
2: 我覺得應該唔係嘅，
1: 揀你哋出嚟嘅咧，
2: 揀中。咗嘅啦，已經。
1: 我覺得係咯，
0: 佢應該係用一個好巧妙嘅方式，令我哋覺得佢係好隨意地，哎，你哋得唔得閒啦？得閒就一齊嚟啦，咁樣。
1: 但係佢冇話嗱，我係刻意揀你哋出嚟嘅，你哋又冇嗰個壓力嘅。
0: 我哋冇壓力嘅，但係我覺得佢應該係有諗過呢樣嘢。
1: 咁你成班咁多個同學仔咁啱，又你哋三個嚟完之後，又三個到而家都仲係聽到你哋嘅聲音咯。
0: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真係係一個好特別。嘅機緣巧合，讓到我哋有機會可以跟到師傅嚟到電台工作，認識咁多人，
1: 係啦。而家仲要同埋一個台喎，
2: 係啊！
1: 大家都嗰陣時，你啱啱入嚟嘅時候，其實施政係咪一入嚟就已經係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嘅咧？
0: 嗰陣時初初就喺第一台嘅，
1: 喺第一台，
0: 因為嗰陣時永業都係喺第一台嘅，
1: 係
0: 咁就由聽電話開始學起啦，係啦，咁啊聽點唱電話啦，咁但係原來呢、這個。聽點唱電話的過程咧，係好大壓力的
1: 係啊，
0: 因為永業
1: 呢樣嘢要講俾大家聽。
0: 係啦、啊，因為永業喺直播室裏面做緊直播啊嘛，咁我哋要聽電話去邀請啲聽眾咁啊點唱啦。咁但係點唱嘅時候，有啲歌咧係經常有好多人都好想聽嘅。
1: 係，
0: 大家一聽收音機都會聽到嘅。
1: 來來去都係嗰十隻歌
0: 嘅
1: 啫。
0: 可能係嘅。咁但係有啲歌咧係比較少有機會喺電台聽到。又或者可能嗰位聽眾想分享嘅嘢咧係一啲好特別嘅，對於佢嚟講好有意義嘅一啲故事嘅，咁通常永業咧都好希望俾多啲機會俾啲聽眾咧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咧分享佢哋嘅故事，
1: 好難得
0: 聽佢哋想聽嘅歌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哋就漸漸地就學習到，哦原來咧，如果有一啲嘅情況，我哋可能咧就會盡快點樣去將我哋聽到嘅電話嘅名單交俾永業啦，然之後點樣可以好快脆咁樣揾到嗰首歌啦，因為以前。電腦嘅 database 冇咁盛行，
2: 而家咁好，係
1: 又冇咁快啦。
0: 係啦，咁但係咧，永業咧佢有幾個 locker 嘅，擺好多 CD 喺度，嗰啲 CD 係寶嚟㗎。
1: 冇錯，
0: 啲聽眾要咩歌咧都有㗎。
2: 咁犀利！
1: 講到 CD 係寶同埋 locker 呢樣嘢咧，其實有好多好叻嘅老前輩都係嘅，永業係咁啦 ，Sunny 都係嘅。
0: 係啊，
1: 佢哋咧有佢哋一啲嘅寶藏嘅 ，Sunny 好似係有啲 MD 添㗎嘛。
2: 嗯，
1: 係啊，
2: 好多唔同
1: 法寶嘅。咁所以咧，其實你都唔覺意，其實都洩漏咗啲我哋
2: 天機啊。
1: 係啊，
0: 佢哋有佢哋嘅即係寶庫咯。咁同埋即係。永業有一樣嘢好犀利嘅，就係咧，任何歌舊歌咩年代都好，中西啊各樣嘢都好咧，你一講嗰首歌名咧，佢幾乎都好快脆已經可以記得翻係咩年份啦、咩背景啦、咩歌手唱啦，或者有啲咩特別嘅故事啦。
1: 係
0: 係啊，
1: 仲有一樣嘢佢哋記得，而我哋好少會講嘅，就係嗰首歌咧嗰、那個 intro 嘅前奏有幾長。佢哋係好叻嘅呢樣嘢嚇，甚至乎嗰首歌中間咧有冇靜音樂嘅部分，呢啲係DJ 咧獨有嘅能力嚟嘅。
0: 係啊，所以則咧佢訓練我哋嘅時候咧，就叫我哋播每一首歌之前咧都要聽一聽前奏音樂有幾長。
1: 係啦，
0: 但係佢要我哋咧有多個嘅能力，就係、是、就算冇聽過嗰首歌，隨便揀一首俾我。一路播嘅時候，你都要感覺到，係啦，個歌手幾時開始唱？
1: 哇！呢啲係，頭先咧，我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去講你嘅老師啦。咁但係咧，睇起上嚟，佢應該都影響咗你好多啦。
2: 係啊。
1: 究竟跟住落嚟嘅施政係點樣嘅咧？
2: 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之後嘅施政係點啦。不過咧，我哋喺呢度咧稍微休息一陣先，稍後翻到嚟咧就繼續請施政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就係好啦，永業已經帶咗佢入行啦，半隻腳踩咗入嚟呢個廣播界。咁之後嘅道路又係點樣行咧？

0: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今日有小植同大家玩游戏啊！今日我哋嘅极速十秒咧系会有减碳特别版噶，系由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噶。要知道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我哋呢个特别版嘅玩法系点噶。游戏玩法好简单，参赛者需要在十五秒之内回答正确的答案。我呢将会朗读题目一次，答中就会获得奖品的啦。电话号码是1872312，等大家打来挑战啦。
1: 听到呢个笑声，你知唔知道我是边个呢？我就是最喜欢笑的主持人啦。
2: 没错，我就是萧希婷啦。为什么我成日都笑呢？因为我在生活里面找到太多觉得好笑的东西啦。只要行出去，见到一朵花，见到一棵树，我又会笑。见到我最喜欢的宝贝小狗，走埋去揽下佢，锡下佢，我又可以笑一餐。仲有最紧要的就是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你哋的来电啊！你哋打电话嚟同我讲电话，我真系好开心噶。如果你都想笑得开心，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的绿色批评，同埋逢星期六朝头早的奇力量，保证你同我一样笑到哈哈声。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陈婆婆在这里了，你好吗陈婆婆？
3: 你好啊迪迪。
0: 早晨啊，你刚才有没有听我们的减碳小剧场啊？
3: 有啊，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对，遇着你都是身体健康啦。
3: 多谢迪迪。
0: 不用客气，那我们准备听题目了，好不好啊？
3: 好开心
0: 啊。是，不会的不会的，你有听减碳小剧场就应该会识答的了，好吗？
3: 多谢迪迪。
0: 好，那我们听清楚这一条问题啦。题目就是这样的。一棵大约五米高的树，每年平均吸碳几多公斤呢？ A 200克， B 23公斤， C 2.3 吨。我准备讲开始呢，你就有15秒时间去揀 A 或者 B 或者 C， 好吗？准备开始。
3: 是不是23公斤？
0: 是不是23公斤？ B。好，我哋一起睇下正確嘅答案係咪啦？
3: 多謝迪迪，唔該你。
0: 冇錯，正確答案就係 B 23公斤啦。我哋可以將減碳嘅習慣嘅減碳量類比成為一棵五米高嘅樹一年嘅吸碳量。譬如話，如果每個人都實踐到減碳習慣，並且減少23公斤嘅碳排放，香港就形同多咗近700萬棵樹㗎啦。恭喜曬你啊，陳婆婆！事不宜遲，我哋考下另外一位聽眾。电话旁边有冰姐在这里，你好吗冰姐？
4: 早晨迪迪。
0: 早晨冰姐，你头先。
4: 祝你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0: 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你头先都有听我们的感叹小剧场啊？
4: 有。
0: 那这一条问题一样都应该难你不到的了。我准备考考你的了。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市民可以在哪里了解到不同的感叹习惯资讯呢？ A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 B 食好住好专业， C 碳足迹专业。准备我计时就开始答吧，3、2、1开始。
4: A
0: 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看看正确答案啱唔啱先。冇错啦，就是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啦。环境及生态局及环境运动委员会已经推出了全新的记住减碳好习惯专业，市民可以在专业上面了解到不同的减碳习惯的资讯和它的减碳量，并且订立自己的减碳目标。恭喜晒两位啊！

陈婆婆同埋冰姐今日都好犀利，答啱咗我哋嘅问题，可以获得我哋嘅小礼物同埋超市现金礼券。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都会去联络你哋登记领奖噶啦。稍后咧我哋呢一个卖嚟介绍翻，仲会继续有陈思正嘅访问。然后我有一个好难嘅问题想问下大家，就系、是、稍后喺12点到1点，我哋会有香港暖流嘅当年博物馆啊，佢哋就话希婷啦，阿乐就同我讲今日嘅主题系花马，到底花马系乜嘢呢？我已经问咗系咪只马上面有花纹，又问咗佢哋系咪一啲二维码花呢花碌，但系佢哋都话唔系，到底花马系咩呢？我真系谂极都唔明啊！唔知道会唔会有老友记可以帮下我手，打电话去1872312话俾我知咧。不过其实我都有偷偷地谂过一下噶，到底嗰几个系咪一啲数目字嘅码呢？是数目字的数码定是什么码呢？我真的想极都想不明白。总之电话号码是1872312，希望大家可以打来帮下我帮下手啦。接着留意埋听日的香港暖流，都会继续有我们的极速十秒特别版感叹篇，希望听日都可以在同样时间跟大家一起玩游戏赢奖品，考考你们啦。

0: 你哋知唔知道自己係 AI 嚟噶？
1: 咩叫 AI？
2: AI
1: 唔係啊，我哋都似 AI 咩？咩叫 AI 啊？
0: 咩叫 AI 啊？你話佢知咩叫 AI？
1: 即係可以幫，可以代替人噶啦，差唔多。
0: 人工智能。
1: 人中之人啊，真係。
0: 人工智能。平時去餐廳，如果係嗰啲咧，要掃碼先至落到單嗰啲，識唔識啊？
3: 識啊識啊，呢啲都識。
0: 係揾邊個教你嘅？記唔記得嗰陣時？
3: 嗰陣時咪嗰啲職員問住話啊，又識喎呢啲。問下佢指點個就識啦。
0: 你識唔識啊？
4: 都唔知。
0: 你會唔會想學噶？
4: 唔想啊！而家老啦，唔想。
0: 哦，酒楼咧要用嗰啲 QR
1: 唔系啊！
0: 哎呀，哎呀，
1: 唔识啊！
4: 你识唔识啊？
1: 都可以识嘅，
0: 即系学咗，
1: 学咗嘅都可以。
4: 我电话我都唔系好识噶咋，侄仔帮我做噶咋。
3: 麻烦咗，其实又要嗰个曲，扫一扫，咁啊有点心啦，我又唔字又唔识得多，叫我咧咁样，我觉得好麻烦。
0: 嗯。
3: 系同啲後生去咧，佢哋點我就做食嘅啫。
4: 有公仔睇噶嘛嚇，咁啊食開咁上緊，咪啊都係知道點嗌。
3: 我唔識，我就係識打出打入，我好少學啲新嘅技能嘅。通常不就係而家要成日篤，我都冇篤嘅。不過好多時咧，我就同屋企人變咗，我屋企人都唔係我篤。
5: 上網嗰啲我唔識。
0: 上網
5: 係上網嗰啲我又好少上網嘅，即係呢啲簡簡單單㗎，咁啊俾錢啊，好似而家全部都喺手機上邊俾錢啊，咁咪唔使帶現金出嚟啊，咁啊啲嗰個碼嗰啲就識啦。
0: 你有冇試過上網買嘢？
6: 有上網睇就唔會買嘢，因為我唔識噶。
0: 哦，即係你都識得上網睇下有咩買？
6: 係啊，識得睇嘅啫。揾我啲女睇下咯。
0: 即係啊，爸爸睇啱咗呢個啊。
6: 係啊，揾佢。
0: 咁啊，
7: 網購咧，我都依賴嗰啲下一代嘅。但係我都幾主張網購嘅。
0: 係點解咧？
7: 方便啊嘛。經唔經濟另外一回事，起碼你而家實體店咧係少咗嘅。你去唔到幾多間，去嗰間或者未必滿足你要買嗰樣嘢。
0: 咁你覺得唔同嘅科技有冇幫助到、方便咗定係難咗咧？反而係
1: 方便咗啊！真係方便咗好多嘅，有陣時覺得
5: 一半一半咯，
0: 一半一半，
5: 即係都係有好窄嘅，好多嘢好多新嘅時代，又慢慢即係好窄咯。
7: 覺得個世界應該向前進嘅，唔好嘅就改進。好的都要繼續向前的了，要跟小朋友上網啊，噼里啪啦
4: 都會學的了， 都要學的、學不到新的學淺一點的
1: 趨勢啦，要學一下這些咯，雖然是年紀大都學一下咯。

0: 童節目㗎。
1: 啊啊，真係啊！
0: 真係㗎，嗰陣時我喺第一台做咗六年時間啦，咁跟住有一段時間就做咗其他工作嘅。
1: 係。
0: 咁但係咧，其實我中間亦都有大概十年到嘅時間咧，係做一個兒童節目，就係、是《好孩子星期天》。
2: 哦。
1: 好出名嘅一個兒童節目。
0: 文教組的節目嚟嘅，
1: 文教組節目啊，
0: 當中每年都會有個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1: 記得啦，
0: 咁好開心啦。當中有幾年咧，我就有機會去做司儀啦。咁咧，其中有兩年咧，就見到有 Harry 哥哥做嘉賓啦，幾開心啊！
1: 小童群益會一齊合辦咁樣噶嘛，
0: 係啊，
1: 我變魔術又試過啦，又做評判又試過啦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同阿昌昌一齊噶嘛，
0: 係啊，冇錯。
1: 跟住你應該係好似船長姐姐咁嘅，我記得。
0: 係啦，咁有一年就做船長姐姐，有一年咧就係做空中服務員咁樣嘅。
2: 空中服務員，
0: 空中服務員，係啊！你估唔到咧，我係可以著住嗰套制服，然之後打非洲鼓
2: 嘅。嚇！空中服務員嘅制服，然後打非洲鼓。
1: 所以我記得你，因為我好記得你係著住呢個，係啊，即係。搞到我覺得誤導咗啲小朋友嘅，以為坐飛機咧可以叫空姐打下飛機，
0: 就會
1: 冇錯，
0: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未正式咧就喺五台度做節目嘅，不過因為非洲鼓我同五台咧都有少少嘅結緣嘅機會嘅，
2: 點解咧？
0: 係啊，嗰陣時咧我就真係唔係做緊電台嘅，咁但係咧我就喺一間專係推廣非洲古樂文化嘅中心度做啦，咁然之後咧五台有一個嘅節目，咁就係喺港島區薄扶林嗰邊嘅，咁咧就係一個長者節目嚟嘅，咁咧佢就想邀請我哋嘅非洲鼓團同埋一啲嘅長者嘅非洲鼓手一齊去表演喎，咁於是咧我就同一班小朋友同埋哥哥姐姐一齊去到嗰個地方，咁就第一次見到好多五台嘅主持啦，
2: 係
0: 啦，
1: 你仲記唔記得當時五台嘅主持有啲咩人呢？因為已經好多唔同嘅即係世代㗎啦嘛。
0: 係啊，冇錯，我記得有啊 Marissa 啦，袁翠霞啦，
2: 翠霞姐姐，
1: 翠霞姐姐，
0: 咁啊嗰陣時應該係有 Sunny 啦，
1: 係啦，
0: 係啦，咁跟住有昌昌啦，
1: 有昌昌啦，
0: 係啦，咁啊其他咧就總之好多年輕嘅面孔啦，係啦，好開心嘅。
1: 我只係數嚟數去都未聽到有阿樂樂啊同埋以玲啊呢啲嘅，
2: 可能我哋仲讀緊書啊，
1: 佢哋都仲未加入嘅嗰陣時，
2: 我哋應該係未投身呢一個行業住嘅，應該
0: 唔奇嘅，唔奇嘅，係啦，都好多年前啦。
1: 所以係咪好得意啊？咁樣入到行嚇？
0: 係啊，即係所以咧，同電台嘅緣分咧係好密切嘅。
1: 係嘛？我想講藕斷絲連天，因為你有啲時間又離開咗，跟住又翻翻嚟，喺一台離開咗，跟住又去到第五台咁咯。
0: 係啊，其實再入翻五台嗰個咧係
1: 唔到咧，
0: 個緣分係仲更加特別添嘅。我點解會有機會喺五台做節目咧？就原因係因為嗰陣時我認識五台嘅同事阿袁翠霞啦，
2: 係
0: 啦，咁然之後咧有一日咧喺街上面撞到佢，
2: 哦，
1: 緣分
2: 咯，係咯，喺街度偶遇咁犀利，
0: 係啦。咁嗰一輪咧，我就我嘅工作嘅模式又有變動啦，就啲時間比較有彈性一啲啦。咁跟住傾咗幾句之後，跟住就拜拜咁樣啦。然之後有一日就收到佢嘅電話，佢就話：咦，思靜啊，我哋咧有一個鐘頭。一個禮拜一個鐘頭嘅 airtime， 你有冇興趣去做一個節目呢？哇！我好耐冇做節目啦，不過又好似幾得意喎，一個禮拜一集啫嘛，咁樣
1: 一個鐘頭，
0: 一個鐘頭，
1: 其實好珍貴喎，好少嘅啫喎。
0: 係啦，咁我話咁做乜嘢主題啊？咁佢話冇問題嘅，你自己諗啦咁樣。咦？咁樣啊？咁我就聽翻五台嘅節目咧，就話哦，原來咧逢禮拜一至五當其時嘅安排就係禮拜一、二、三、四、五由五個唔同嘅主持做五個唔同嘅題目嘅。
2: 我記得嗰個好似係叫七時公候。
0: Yes，
2: 係啦，因為我都係其中一個主持嚟。
1: 即係七點鐘做到八點鐘嘅一個時間，
2: 冇錯啦，
0: 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就話啊幾得意喎。咁於是我就諗下啊，做咩主題好咧？咁嗰陣時我已經係好中意跑步噶啦。咁當然我亦都係玩咗非洲鼓十幾年啦。嗰陣時係咁，我有諗過啊，咁究竟如果我要做一個節目？唔知做幾多集嘅噃，係啦，咁我究竟做咩主題好呢？咁樣我覺得啊，不如講跑步啦咁樣。但係咧，如果喺五台講跑步，我又要諗聽眾有啲乜嘢方向係可以吸引到佢哋咧，
2: 有興趣嘅咧，因為好多哥哥姐姐覺得跑步唔關佢哋事㗎嘛。
0: 係
1: 啦，
0: 但係其實咧喺我跑步嘅過程當中認識有好多跑手咧，其實都係。

0: 啲成熟跑手，
1: 冇錯，
0: 接近退休啦，退咗休啦，甚至係退咗一段時間嘅都有嘅。
1: 都有。
0: 咁我就覺得，咦，其實跑步呢一樣嘢唔係淨係一樣體育運動，甚至係一個改變人生同埋改變一個生活嘅節奏嘅一樣嘅媒介嚟嘅。係。咁於是我就諗啊，不如就試下用呢一個做切入點啦。
1: 哇！
0: 係啦，咁我就同 Marissa 講啊，不如咧，我哋咧就每個禮拜邀請唔同嘅跑手上嚟，分享佢哋嘅故事。咁亦都可以講下就究竟啊跑步對於健康有啲咩好處啊，有啲咩要注意啊咁樣嘅。因為咧好多人咧啊好中意跑步啦，我跑日日都跑好長時間咁樣，但係好容易受傷。係啦，咁
1: 呢個聽太多啦，好多人都係因為一係唔跑，一跑咧就
2: 跑傷咗，
1: 係。
0: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啊，不如咁樣啦，就一啲軟性啲嘅，同一啲實料式嘅內容都兼容喺呢個節目裡面啦，咁樣。咁佢就話好啊，試下咁樣。
1: 係。
0: 咁一做就做咗三年幾
1: 啊！哇，長跑嚟㗎呢個。
0: 係啊，係一個長跑嚟，
2: 好長嘅長跑嚟嘅。係因為當中以嚟個節目都換咗兩次啦。
1: 你都換咗兩次。
2: 雖然都係我做。
1: 節目嘅名就換咗兩次啦。
2: 係換咗兩次。
1: 裡面咧主持人一樣嘅。繼續係講緊跑，喂，依玲啊，我又有興趣知道喎。施政嗰陣時講緊跑步嘅時候，咁你嗰個節目嘅主題又講咩？
2: 哇，我嗰個犀利啦，我嗰個叫《微國家漫遊》啊，係我人生第一次自己嘅一個直播節目。嗰陣時我係好緊張嘅，
1: 一定啦。
2: 係啊，因為我係咧揾咗好多嘅資料啦，然之後咧我開頭咧係要將我每一即係嗰一集要講嘅嗰份廣告咧，我係要由晚上好開始咧寫到最後。拜拜，咁我先至可以安心嘅。
1: 即係你全部寫曬嘅，
2: 我寫曬噶。
1: 咁即係到時係，即係你到時演繹個稿嘅啫。
2: 係，我一早寫曬。揀咗啲咩歌啦？個歌前面嘅前奏係幾多啦？我可以講啲乜嘢啦？我係全部都寫曬。
1: 但係呢樣嘢係冇人要求你咁，
2: 或者
1: 教你咁做。
2: 但係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先叫做最安全。
1: 哇！施政就唔係咁做個節目嘅。
0: 有少少唔同，佢原因係因為我成個節目。一個鐘頭啦，有訪問啦，有個環節啦，咁呢啲都係預先錄音同埋已經製作好嘅。咁但係中間，尤其是每次一開始嘅時候咧，我都會講下啊，嗰一輪喺跑界當中有啲咩新聞啊？
1: 冇錯冇錯，
0: 邊個破咗世界紀錄啊？又或者可能係最年長嘅跑者，跑到啲乜嘢嘅距離
1: 啊？
0: 係啦，等等各樣嘢。咁嗰啲就會係之前會用point form 啦，即係一點點咁樣寫出落嚟。睇翻我自己啦，咁然之後就會講可能十分鐘，咁跟住就會開始會分享嗰啲跑者嘅故事啦。
1: 哦，咁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因為令到聽眾咧可以喺一個禮拜五日咧都得到唔同、完全唔同嘅嘢。
2: 係啊，
1: 兩個咧冇一個啱或者係錯嘅，因為咧完全唔同類型嘅節目咧就有唔同嘅處理啦。以玲，其實你呢個處理咧，我而家明點解可以造就咗你今日嗰種咁穩定嘅演出？
2: 點解咧？
1: 就係因為之前寫咯，因為咧其實有噶，因為以前我哋學嘅時候咧都係嘅，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所講嘅全部要寫嘅，係啊，你估唔到其實我以前都係咁樣寫稿開始。
0: 其實我哋個個都係咁樣開始，
1: 係啊，
2: 都係咁樣長大。
1: 但係寫寫下咧，你就會發覺，就算你唔寫咧，嗰啲文字喺你面前出現緊㗎，同埋咧你會見到咧，你想象中有幾多行字咧，你差唔多就時間有幾長啊咁。呢啲其實慢慢咧就會訓練到出嚟。
2: 因為嗰陣時咧，我好記得係。做一個鐘頭嘅節目啦，可能你係要用四五個鐘頭去準備啦、揾歌、揾資料啦。係嗰時我就會喺度講，喺度諗點解啲人成日話做一個電台嘅節目主持人咁簡單，只係識得講嘢就得咧。之後我就發覺原來我真係俾人呃咗，並唔係咁樣嘅。
1: 係啊，
2: 所以咧其實真係要做一個電台嘅節目咧，真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嘅。但頭先咧都聽到啦，施政咧對跑步咧真係非常之熱愛嘅，連節目入面咧都希望可以融入一啲跑步嘅元素喺入面啦，咁但系咧，你头先就喺第一节都提过啦，当初点解跑步咧，就觉得自己大女嚟嘅，应该要有一个强健嘅体魄。但好多时人咧都系有惰性噶嘛。好啦，我而家有强健嘅体魄啦，咁我系时候要撇下先啦。咁系乜？ 乜嘢令到施政你繼續要堅持？唔係，我覺得跑步好好玩喎，因為你嗰種堅持係仲要感染埋我哋其他嘅同事咧，
1: 跟住你跑喎、
2: 啊，係啊，有啲咩跑步嘅問題啊、知識啊，
1: 多咗好多人咧，
2: 想知都會問施政你，
1: 同埋屋企多咗好多跑鞋啊，見到佢哋。
0: 冇錯，冇錯。誒呢樣嘢我都覺得好開心，就係咧，原來咧我自己嘅興趣係可以感染到身邊嘅人嘅，即係無論佢哋因為我嘅故事、我嘅分享而走去跑步又好，走去做運動、走去拉筋啊、曬下太陽都好，總之有少少改變，令到自己健康啲、開心啲嘅話咧，我就覺得好滿足噶啦。
1: 嗱，你呢啲開心咧，我哋都希望可以睇下。我知道你帶咗啲靚相嚟啫，
2: 係啊，係啊，
1: 不如我哋睇下啦。
2: 因為如果大家咧，如果打開港台電視31嘅話咧，而家咧就會可以喺畫面嗰度咧見到施政帶嚟嘅靚相。哇！呢一張彩虹村喎、啊，呢、這個係
1: 好似攞獎
2: 係啊！
0: 呢張相誒好開心啊！你揀呢一張相做第一張相。我平時咧跑步咧，自己一個人跑咧，都經常嘅。但係一到放假時候有機會咧，我就會邀請我啲好朋友一齊跑嘅。嗱，你會見到咧相裡面咧，真係三人行必有我師。
2: 哦，
0: 係啦，喺畫面嘅右手邊嗰位咧，其實係我中學嘅老師嚟嘅。
1: 嚇、啊，真係老師？
0: 係啊，真係我老師嚟嘅。佢已經退咗休啦，但係咧佢係一個好中意跑步嘅人。其實某程度上是他令到我夠膽去報馬拉松，即係全馬嘅賽事嘅，係啦。佢話俾我聽，其實慢慢練係練得到嘅，
1: 係係係，
2: 即係你嘅跑步嘅啟蒙老師啦。
0: 佢係其中一個嚟嘅
1: 全馬喎，
0: 係啊係啊。咁、而畫面嘅左手邊高啲嗰位咧，其實係而家香港競步嘅紀錄保持者嚟嘅，錢文傑係啦，我哋稱呼佢為一哥嘅，係啦。咁咧因為
1: 仍然係一哥，
0: 仍然係一哥嘅，因為佢除咗佢自己恆常嘅練習之外咧，一到放假咧，我都好中意約埋一齊，我哋就叫做跑啦，佢就係行啦，咁所以得佢行，佢行係快過我哋嘅。
1: 即係你哋跑唔夠佢行快嘅，
0: 一定係啊！
1: 因為佢係香港紀錄保持者啊，
0: 冇錯啊，係啊！咁亦都係因為大家就好啱傾啦，咁於是咧，我哋有一班人咧，即係包括佢哋兩位咧，都係一啲咧，我哋好中意禮拜日約埋一齊跑完之後去食早餐嘅一個群體啊，
2: 一個跑友早餐會啊，
1: 係啊，
0: 冇錯冇錯，係啊！咁呢個亦都係另一位我哋跑步嘅朋友啊 Leo 啦，咁嗰次咧就跟住佢哋咧就去到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啟德。喺啟德輪郵輪碼頭尾嗰度咧，有一個位置一啲嘅青年營嗰度咧，近排咧就遊上咗一啲好靚嘅壁畫，
1: 係咪啊？
0: 係啊，我特登喺嗰度影咗張相噶，我仲講笑就話啦，呢張相可以我嚟咧宣傳一下香港
1: 係
0: 一個旅遊之都喎、
2: 啊。係啊，因為真係大大隻字香港兩個字就寫咗，同埋係有一啲嘅地標喺度嘅，香港嗰兩隻字中間。
1: 冇錯，冇錯。
0: 如果大家譬如話散步啊，跑步經過嗰度咧，真係可以入去睇一睇嘅。
1: 就係啟德係咪啊？係
0: 啦，啟德郵輪碼頭。
1: 啟德郵輪碼頭
0: 邊嗰度有個
1: 邊？
0: 係啦，係啦。咁其實如果話喺九龍啊，一路沿住維多利亞港嘅岸邊跑嘅時候咧，一個亦都係一個新嘅地標嚟嘅。跟住紅磡嗰度咧，喺天橋上面你望翻落去咧，就會見到下面寫住紅磡呢兩個字啦。近排好多跑友啊，好多朋友都去嗰度打卡㗎。
1: 其實咧，你講到呢樣嘢，施政又真嘅喎，因為我喺香港嗰邊咧都見到咧，而家沿住維多利亞港咧，兩邊咧都好多，多咗好多人去跑嘅喎。
0: 係啊，
1: 好長啊，條長龍真係可以。
0: 冇錯啊，即係東岸板道嗰度開咗之後咧，我試過一次就
1: 你有冇跑過啊？
0: 有，由西營盤嗰邊卑路炸街公園出發，跑到去筲箕灣。
1: 哇！你真係好犀利啦，咁即係跑足全程啦。
0: 係啊，13公里咁上下啦。
1: 幾耐啊？跑要？
0: 我係慢慢跑嘅，因為跑又影下相啊
1: 咁係好舒服嘅。
0: 個零鐘頭咁上。
1: 個零鐘頭就跑到啦。
0: 係啊係啊，咁同埋沿途會見到好多跑友咯。
1: 係啊。
0: 係啊，間唔中會見到認得嘅喎，識得嘅喎。
1: 我又好想問下，其實咧，俾啲秘訣我哋啊。如果我哋真係去跑嘅話咧，咩時間跑係最好咧？嗱，你頭先就講咧，你朝早跑，跑完去食早餐啦。
0: 嗯。
1: 聽到都開心這個，因為食早餐嘅時候唔會有罪惡感噶嘛。
2: 跑走咗啲啦，
1: 咪就係咯。但係如果我係日頭，我去唔到嘅，我唔可以咁早去跑步嘅，我又要有工作可以依零咁樣樣。其實有冇啲好啲嘅時間，同埋唔同嘅時候跑步，係咪有啲唔同嘅對身體又唔同嘅咧？咁
0: 都係㗎，即係如果朝頭早跑步有個挑戰就係要早起身啦。係
1: 咯，
0: 咁呢一個唔係真係次次都得嘅，有陣時我都真係唔得嘅。咁但係譬如話放咗工之後咧，可能你會覺得好攰啊，好想休息。不過 我好多朋友都係㗎，放咗工之後換咗跑鞋咧，個人就精神㗎啦。係，
2: 即係好似已經插咗電咁啦，一換咗跑鞋，插足電去跑啦。
1: 我又同意喎，原來一做運動嘅時候咧就精神㗎喎。
2: 係啊，
1: 係啊，你幾攰都好諗住，哎呀，今日咁攰唔好去啦。點知哎呀，今日咁攰更加要去。咁原來咧一做運動嘅時候精神咗。
2: 係啊，我踩單車都係咁㗎 ，Harry 哥。
1: 你係咪啊？
0: 咁當然啦，如果夜晚跑嘅話，尤其是如果我哋譬如

0: 會跟教練上堂啦，會有課表嘅話咧，如果太夜跑完嘅話咧，有機會會出現個人咧太過亢奮啊，夜晚瞓唔著啊，係啦，咁呢個就要睇翻個人嘅體質咁樣啦。咁可能譬如話，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嘅話，咁咪早啲完成啦。譬如可能七點跑到八點鐘啦咁樣，咁你起碼讓個人有少少時間可以慢慢。我哋所謂 cool down 啊，慢慢靜翻落嚟，咁同埋跑完好快之後，咁你都讓自己可能喺運動場外圍慢慢行翻兩個圈啦，我哋就 cool down 翻啦，先至再慢慢拉翻筋啦，
1: 冷卻翻嚇。
0: 係啦，咁呢個都好緊要嘅。咁呢個就如果係夜晚黑跑步嗰個選擇會係咁樣啦。另外我都試過一樣嘢嘅，就係有陣時朝早有冇時間，夜晚有冇時間，
1: 咁點咧？
0: 咁就。中午時間咯，
2: 但太陽伯伯好猛烈喎嗰段時間。
0: 當然啦，最好咧就揀一啲有啲天氣就係中午都唔係太熱嘅，譬如冬天啦，又或者揀一條路，你可以揀一啲公園好多樹蔭嘅，係啦，咁嗰啲路咧比較適合一啲，咁同埋要注意補水，咁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同埋一路留意住自己身體狀況，係啦，要我哋要聆聽身體。
3: 我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其實跑步係咪會上癮啫？
0: 會。一定會
3: 見到你就上曬癮㗎啦，係啊，
0: 一定會
3: 係啊，係啊。但係有陣時真係咪真係要睇住自己體力嗱？我哋啲老人家你知㗎啦，
2: 哥哥姐姐，
3: 即係我都好中意跑步，但係我要好小心咯，因為我膝頭哥有陣時真係頂唔順㗎嘛。
2: 會唔會有啲 tips 俾佢哋咧，施政理？
0: 我未開始跑步之前咧，我都聽人講過話，跑步會傷膝頭哥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個膝頭哥個受傷咧，唔一定。是因為跑步而成的、有機會可能是因為關節旁邊的肌肉不夠強壯去保護好關節是啦這些當然就要問一些專業人士啊
3: 美治師啦
0: 但我真的很多時候譬如我都試過不是我又未試過膝頭哥受傷我有試過其他位置受傷但膝頭哥受傷 touch wood 沒什麼試過
2: 沒事沒事沒事
0: 是啦是啦因為呢其實除了跑步之外呢我都會做很多
3: 要做很多其他的
0: 體能的訓練的
3: 是啦要令到自己那些肌肉要夠強健去成
0: 為冇錯啦，咁佢有好嘅肌肉嘅話咧，咁啲關節咧其實亦都係會好聽聽話話。咁當然啦，要有足夠嘅休息啦，飲食要均衡啦，休息要適當啦，唔好過度訓練啦咁樣，係啦。咁就算我哋要準備比賽之前有一段長時間，可能幾個月時間要訓練啦，咁嗰啲課表我哋自己，譬如一個禮拜有三課嘅，咁我哋都要排得好好地，唔好讓自己太過操勞咯。
2: 咁都係嗰句啦，都係嗰四個字噶啦，量力而為啊！即係雖然咧，可能大家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好似施政咁中意跑步啦，咁但係都係咧嗰句啦，要憑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就好好了解一下自己嘅身體。學施政話齋，要聆聽一下自己嘅身體嘅。咁今日咧就好多謝曬施政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你嘅故事同埋跑步嘅故事啊！有機會再請施政上嚟咧，同我哋講更加多啊！好，拜拜，
1: 多謝曬。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冇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是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9.713分、0.003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就成功争取连续三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小时27分25秒的成绩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武常之后再为空手道拿到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积拿到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

0: 輕鬆游出1分58秒6嘅時間，小組第一，總成績第二名晉級決賽。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同高空擾動相關嘅驟雨正影響廣東。正午12點，颱風杜鵑集結喺東京以南，大約2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預測本港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同埋中秋節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同炎熱。而家氣温係32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889点，升138点，成交金额10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3蚊，跌37蚊。腾讯控股426.2，升7.2。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1.8，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蚊升0.7，南方恒生科技4.31仙6跌0.4仙 ，MiniMax 289.8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联想集团35.54跌2.04仙。小米集团27.42升1.0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1，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3，欧元9.0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1。港金报4078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美元，卖出435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咧就过咗佐敦道。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现时较为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回翔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

0: 嚟到星期一嘅第三小时香港暖流咧，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
1: 香港暖流有邓添乐，
2: 有黎先怡，
0: 有萧希婷，大家好。
1: 系啊，最后一小时咧，仲有我哋嘅听众参与啊，电话号码18723122有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嘅。喺呢个时间咧，为你讲讲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2: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同埋中秋节嘅早晚部分时间都会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啊。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9%。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升到去7，强度是属于高。
1: 而在这个时间也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想你听第五台活动是继续的。这个活动很希望各位都留意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不同的节目之余，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个环节，赢取我们的超市现金礼券的。这个方法是相当之简单的，留意着我们现在所问的问题，稍后打来18723122去玩当年博物馆，而要搭上你听香港暖流呢，就是要去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私信我哋，上五台之友嘅专业私信我哋，咁啊成功答中咧，先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啊，今日咧就系9月21日啦，我哋将时间翻去稍早几日前嘅9月18日啊。9月18日嘅时候，有冇听有你同行啊？有你同行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唱，亦都是唱出了哪首歌呢？讲多次啦，9月18日有你同行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歌手和歌曲是哪一个呢？若果唔记得的话，立即上去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网站重温。而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去五台之后的面书专页私信我们。咁就有機會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㗎啦。
0: 嗯，我哋最後一個鐘頭呢，香港暖流當年博物館啊，今日講嘅話題係乜嘢啊？
1: 花馬。
2: 咩係花馬啊？
0: 頭先直直已經講過好多次，佢唔知道乜嘢係花馬，都要靠大家。電話號碼18723112。
3: 3062470003062477055342021394210。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号码是1872312。今日同大家讲嘅主题系花马节。
1: 花马我知
2: 道，花马你两个都知道，
1: 但系我系唔会话俾直直知
2: 道。点解唔话俾我知啊？
0: 直直你真系冇听过噶，之前
2: 我唔知道佢系呢个名咯。
0: 哦，
1: 唔系真真，即系你言下之意。你偷睇咗噶咯喎！
2: 我梗系偷睇咯，我要揽住我啲资料先至可以做节目，梗系偷睇。
0: 我哋要做足准备噶嘛。
1: 但其实我而家咧都冇留意，仲有冇咯？
2: 系有噶街市咯，
1: 街市
0: 你街市有见过咩？
2: 有阵时嗰啲菜档咧，嗰啲牌系写呢啲噶嘛，唔系咩？唔系呢种啊？
1: 应该咁讲，嗱有几个
0: 好少。唔
1: 系，其实阿直直讲得啱，我印象中有。好似啲卖鸡嘅店铺都有喎，
2: 我唔系
1: 吊住噶，
0: 但而家仲系唔系花马字啊？
2: 有噶，佢唔知点解硬系会写两只，但即系佢会有阿拉伯数目字，但系佢都会有啲花马字喺上边噶。
0: 系嗱、又考一下大家，除咗街市之外，有冇印象仲喺边度有见过花马字啊？有咩场景啊？
1: 我知道，我都系交俾直直讲。咁我真系知啊嘛，
0: 我都觉得阿老爷知，
1: 我真系知，
2: 我唔知道搭车啊，
1: 好近啊，
0: 系啦，近
1: 咩车啊？咩车啊？
2: 咁一定系 van 仔类啦，
0: 啊，有围巾呢、這个小朋友，
1: 但佢揸住啲资料，我唔知佢偷睇定系个围巾喎、
2: 啊，我唔话你知
0: 道。以前如果搭咧，譬如系红 van 啦，尤其系红 van 好多噶，
1: 唔系佢通常会系个银码
0: 咯，系啊，
2: 其实我睇唔明噶。佢寫咗嘅話都，
0: 我細個都唔識噶，淨係覺得係一個怪獸數字咯。
1: 我諗真係我哋老友記年紀先識，
2: 係咪？咁係咪即係代表老友記嗰個年代佢哋係唔用阿拉伯數目字噶？
0: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啊，直直，因為我睇翻啲資料顯示咧，原來話花馬流入日常生活嗰個時間咧係仲耐過阿拉伯數目字
2: 嘅。
0: 即以前的人其实是用花马数字多过阿拉伯数目字的、
1: 哦。因为阿拉伯数字呢就在西方和欧洲传入的嘛。所以它是迟一点都不出奇、哦。因为讲的是未有外国人即是跟中国有交流的时间那我们都要有数字的系统的嘛。所以我们当时可能就有花马字或者有不同的数字咯。咁啊，而我睇翻少少資料話，阿拉伯數字咧係古印度人咧所發明嘅，咁啊個計數嘅方法啦，咁所以係遲啲都唔出奇喎。
0: 係啊，同埋因為我哋咧係中國。

0: 原圖咧一路用嘅字咧，通常啊由古代開始咧就已經係用呢啲花馬噶啦。咁以前都有好多唔同嘅名嘅，譬如叫做番仔馬、商馬，商就係商業個商啦，講緊係一啲交易用嘅數字咁解。咁所以咧喺中國嚟講啊，以前記帳啊，或者在發票那裡都會見到這些花馬字，就隨著剛才樂樂講說阿拉伯數字的傳入之後，花馬字才慢慢去淡出，甚至乎現在真的越來越少見了。
1: 是啊，還有呢看回一些資料顯示啊，就是說是隨著嶺南啦，同埋廣州嘅商業文化去傳入香港嘅，因為起源於中國南宋啦，咁啊到明清嘅時候啊，就開始喺商界度流行。我諗最主要係做生意咯，即係做生意，咁啊數還數，路還路啊嘛，咁即係計數就用算盤啦，咁啊但係都要寫噶，咁佢哋就可能。快啦，就用花馬嚟到睇嘅。咁啊，講翻啦，開埠啊，1841年香港開埠之後咧，華人社區咁啊，中上環嘅藥材鋪啦、街市啊、雜貨店啊、大排檔啊，都會直接將花馬咧作為日常標價同埋記帳嘅密碼咁樣嘅。
2: 好似嗰啲花馬咧，總係要形容啲兩咯，用兩嘅嘢就會覺得佢會同花馬擺埋一齊啦。
1: 哦，即系你讲紧嗰个，
2: 即系买啲咩都好，
1: 单位
2: 佢个单位一定要系计两，咁样先至会有花马嘅出现咯。
1: 或者钱咯，因为头先讲紧小巴嘅车资啊，咁嗰啲都会用到花马。
2: 小巴好似都少啲见，依
0: 家而家越嚟越少啊，真系。
2: 系咯，好似好少搭车。
0: 但我记得我细个咧试过搭红 van 嘅时候，见到佢车头咧就有两个数字嘅，即系譬如你搭全程咧。究竟是一个几多钱、
1: 哦、
0: 你搭短程可能中间落车就是几多钱，他就是用这些花马字啦。我小时候因为不懂，我就在那里想了，其实他们是不是蛊惑的呢？
2: 啊、即是海鲜价
0: 是啦，是不是我不懂这些字呢？但后来才知道其实花马字真的大过我们加埋的。
1: 是啊，我考一下大家，与此同时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打来1872312，讲一下跟花马之间的渊源，即是过往有没有都在一些地方都会看到花马字。我考一下大家啦。
0: 好啊，
1: 是。那么平时阿拉伯数目字一是怎么写啊？
2: 一咯。
1: 就
0: 一动
1: 啦。是啊。那么三字是怎么？
0: 耳仔，
1: 耳仔咁样啦吓，喂，似乎啊，直直连阿拉伯数目字都唔知喎、
2: 啊。你使唔使我考翻你啊？你知圆圈交叉即系几多啊？
1: 圆圈交叉
2: 系啊，即系花马入边嘅。
1: 我就正想问大家，你又问翻我。
2: 我要呢、這个叫先发制人啊！你问唔到我、
1: 啊，等我问。想问大家，交叉喺花马字入边一个大交叉
2: 系
1: 代表咩数字？嗱、
0: 哦，
1: 睇下有冇听众知啦。嗱，1872312等你电话。
0: 诶，你再讲多次，你叫大家估嘅系咩形状啊？
1: 唔系圆圈啊，交叉，交叉系花马数字当中边个数字？

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话说我啱啱去搵资料嘅时候咧，我见到原来而家有一个地方应该仲用紧花马字噶，而邓添乐你系刚刚去完冇耐。
1: 刚刚去完冇耐，
2: 系咪
0: 有茶饮
1: 厕所啊？
0: 有茶饮
2: 玩通宵嗰间茶楼系咪啊？
0: 系啊，嗰度系仲用紧花马字噶，
2: 都合理啊！佢有一个非常传统嘅感觉，系
1: 历史悠久嘅茶楼。
0: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话未见过嘅话咧，有阵时行开行埋啊，都可以去望下，究竟佢啲花马字咧系用喺边度啦？嗰个菜式系几多钱？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噃。
1: 系，其实咧讲到底啊，点解要用花马字，都系基于一个原因啦、啊。大家知唔知系咩字啊？一个字嘅，即系我觉得系基于一个字，
0: 一个字
1: 系快
2: 快
0: 快咩？
1: 最紧要快。
0: 你哋觉得写花马字系快过阿拉伯数目字？
1: 你谂下一个交叉，
2: 可能未学识阿拉伯数目字之前会系咯，系咪啊？
1: 其实都系噶，因为佢全部都系横同动嚟。
2: 其实个感觉咪好似嗰啲罗马数字咁咯。
0: 啊，
2: 罗马数字都系咁样白发发咁样噶嘛，
1: 同埋咧以前可能啲数好多，
2: 嗯，
1: 哇，如果你慢慢写就有排写，尤其是我哋汉字一二三四五六咧，即系唔系讲紧就咁一。一畫嗰個一，
2: 即係你可能四幾百啊，二三百嘅時候就
1: 比較難寫啲嗰個一字
0: 哦，即係上面有個土字嗰個一啦，
1: 係啊，
2: 即係正寫，
1: 係啊正寫，哇仲耐
0: 啊嗰個我都唔應，我未必識得曬十，係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真係未必識曬，
2: 唔識寫嗰個字，
1: 其實係啊，
2: 寫寫下點寫嘅，
1: 所以後來變咗一畫兩畫三畫係一二三咧，
0: 簡化，
1: 我覺得已經簡化咗。
0: 係我頭先咧，樂樂咪喺大气电波度问大家交叉系代表咩嘅？我见到有两位朋友有答到咯 ，Sandy 同埋文俊
1: 啦，系啊，文俊就话交叉系四。

0: 字，而 Sandy Cam 同樣都係啊。你哋好啊 ，X 嘅咪即交叉交叉嘅花碼咧，就係、是、代表四。小直你又話考大家啦，咁啊是否正確？
1: 四嘟嘟嘟嘟嘟，正確，
2: 好
1: 嘅，
2: 獲得掌聲。
0: 哦，我發現咗咧，頭先我哋咪話咧一二三，而家就咁咧簡化係打就咁一畫兩畫三畫嘅。其实花马字只是将它打动而已嘛，
1: 嗯，
2: 是啊，打横打
0: 动，打横打动而已，嗯，其实就所以其实都很快，
1: 怎样演变出来真的有趣，
0: 是啊，我都很想知道怎样演变出
2: 来，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来1872312，另外呢，刚刚我们就在五台之友留言区啊，再放了一连串的数字花马字在这里，大家如果上到去留言区见到呢，可以估下究竟我哋呢一串嘅花马字系代表乜嘢。
1: 我啱啱都手写咗一次，我觉得我写得好靓，
0: 好似啲密码，
1: 好似嗰啲波斯密码，
0: 系啊，同埋打直播电打横部电话睇呢，就好似我哋平时写嘅中文字嘅，系啊系，有部分啦。
1: 只要我学识咗花马咧，跟住第时越嚟越少人识咧，咁我就会识咗一种大家唔识嘅语言。
2: 我哋可以攞嚟做暗号。
0: 暗号系啊系啊，好似摩斯密码。
2: 系，大家上去留言区啊，留言嗰度睇下，究竟我哋写咗啲乜嘢？而家电话旁边1872312有何先生，你好。何先生可能电话，
0: 何先生你好，
2: 线路上的问题，我们等阿 Perry 弟弟咧，派你弟弟再找翻何先生翻嚟先。
0: 系啊，咁啊，再讲多少少啊，喺旧时咧，会有人咧玩花马嘅猜字谜嘅，
1: 系，
0: 例如啦，佢话上花马，下官板，下花马，上官板，上下花马，中间官板。
1: 你以为我听得明咩？
0: 猜一个字，
1: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你重复一次问题，但我答唔到噶啦，你又留翻阵间睇下有冇听众打嚟答啦。你讲多次。
0: 咁嘅，佢话咧有啲字谜啊，
1: 系
0: 就系咁样。
1: 你出一个题目系咁噶，
0: 写嘅就系话上花马，下官板，
2: 下官板啊，
0: 官板即系当官个官，
1: 板
0: 就系
2: 一块板个板，
0: 出版个板，
2: 嗯。
0: 下花马上官板，即系上花马嘅时候就下官板，下花马嘅时候就上官板。上下花马的时候就中间官板，话要猜一个字，
1: 系
0: 嗱呢个系深嘅，
1: 定系系花马入边嘅字啊？
0: 呢个我阵间再开估，阵间先再开估。
1: 边字？
0: 因为我已经找到个答案。
2: 个爽字，
1: 上花马，
0: 下官板，
1: 下官板，即系上面有个上字，下面有一画，
0: 话系。老一辈的人都会听过
2: 吓，系啊，咦，唔知道五台之友的朋友会唔会有听过咧？
1: 下官板啊，
0: 嗯，呢一个就要交俾我哋嘅听众去解谜啦。
2: 上下花马就系中间，
1: 坦听
2: 中间官板，
1: 嗯，
0: 上下官板中间就花马。
2: 哦，
0: 其实我找到那个字，我知道个正确答案，
2: 而你明唔明白啊？你解唔解得通啊？睇住个答案。
0: 嗯，都几难，真系都几难。话系呢一个系清朝才子啊，《论文序》嘅谜语。咁啊，要考下我哋嘅听众观众识唔识啦？系好深嘅，因为你睇翻嗰个字，你就发觉原来佢系有一啲花马嘅元素喺入边嘅，例如有交叉啦，
1: 系。
0: 又去嗰个顶啦，
1: 有交叉有顶窗，
0: 有冇乜字有交叉嘅？
1: 系咯，有交叉傻。
0: 其实已经系直尺你就
2: 傻，
0: 唔系我唔系就咁讲
2: 种。
0: 你种，其实我一直都讲紧呢个字添嘅。
2: 吓
0: 系啊，讲紧呢个字添。
1: 但
0: 系系确实
1: 叉字就
0: 系
1: 个叉字。
2: 我哋问一下啲听众，睇下佢哋会唔会有人估到先。我哋等大家再打电话嚟1872312。而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想同我哋倾偈嘅阿 May 啊 ，May 你好，
3: 你好啊，轻晴乐仔
1: ，Hello May，
0: 你好啊。对上一次见到花马
3: 四啊，
0: 系啊，加差个四字，
2: 好叻。
3: 同埋咧，而家佢个$8咧就一点啊。跟住三画，
0: 系啊，系三画，三画，
3: 系咪啊？
0: 一点三画，
3: 系咯。
0: 咁如果一点两画咧？
3: 我希晴刚刚上斑马，我为嗰啲闲得嗰啲斑马。
1: 哦，
2: 好似直直今朝答嘅答案咁啊，
1: 以为有啲花嗰啲马，
3: 以为嗰啲斑马，知嗰啲。 行得嗰啲斑马。
1: 系咯，我都系误会咗啊！你一时醒唔起，到底花原来斑马系讲紧呢啲数目字。
3: 系啦，系啦，系啦。
2: 而大啤啤，你哋以前个年代应该就见得更多啦，系咪啊？酒楼都有，
3: 间中都有见到嘅。
2: 系嘛？而家都仲有啊？
3: 而家嗰啲旧式茶楼咯，嗰啲食嘢嗰啲咯。
2: 嗯，但系搭车就少见啦，而家。
3: 搭车冇啦，以前小巴就有。
2: 系啊。
3: 以前我哋搭小巴咧，佢3蚊咧就三环咁样嘅，4蚊就写个交叉咁样咯。
1: 嗯，
0: 但系嗰阵时系咪人人都识睇嘅咧？真系
3: 唔识噶，佢话几多钱啊？即系嗰时落车俾钱噶嘛。
2: 啊，系啊，
3: 即系唔系接卡噶嘛？而家系接卡啫。嗰阵时搭小巴就落车俾钱咯，俾钱佢收，佢收几多我唔知噶，俾佢收咯。
0: 哦，
2: 佢会找翻俾你。
1: 咁万一佢出股啊，点算啊？你咪唔知咯。
3: 应唔系噶？有时如果佢收得多，咪问阿哥哥啊几多钱啊？咁问佢咯。
1: 哦。
0: 哇！不过阿咪咪你都提醒翻我，以前搭小巴要找钱噶。
2: 系啊，
3: 系啊，系啊。
0: 要系啊，仲要特登唔好攞太大张面值。
1: 如果唔系会俾
2: 找噶，
1: 你哥哥闹
3: 啊！俾100蚊佢啊，俾100蚊佢闹你噶。
0: 系啊。
2: 点、
0: 啊、
2: 找俾你？大张，
1: 搭个几蚊车要找几多钱俾你啊？
0: 要排队等佢收钱嘅。
3: 俾咁大张我啊，你阻住人哋后边嗰啲人。
2: 系啊，后边企晒起身噶，喺中间位嗰度企喺度等落车噶要。
3: 系啊，以前系俾钱噶嘛，唔系嘟噶嘛，而家就方便。
1: 嗯。我都记得细个系搭车咧，
2: 我即刻勾起翻晒大家细个，
1: 要挖定啲
2: 揞
1: 出嚟，跟住、
2: 啊、
1: 就会成日会唔小心就碌碌碌碌碌碌碌，咁啊大件事噶啦。
3: 系啊系啊，同埋、啊、以前咧，你落车要一早讲噶，如果唔系又俾司机哥哥闹嘅。
0: 咪而家都要啊，而家
1: 系依家都会闹嘅，依家你唔讲。
0: 不过而家真系时代唔同啦，花马变咗阿拉伯数字啦，找钱又变咗嘟嘟卡啦，
3: 啊、
0: 然之后咧而家小巴。都唔使叫落车添啦，
2: 有钟揿，
0: 有钟揿添啦，而家。
3: 而家有啲有啲冇嘅。
1: 我都系会叫一声。
0: 我都系嘅。
3: 我都系啊，
0: 我都系叫嘅，惯咗。
3: 即系我揿钟咧，佢冇递手啊嘛，所以我再话唔该边度落车咁咯。
2: 嗯，
3: 咁啊稳阵啲咯。
0: 系，咁啊，徐，
3: 你记唔得我嗰日嗌你同我点支歌？
2: 啊，系啊，我而家就准备咗俾你啦。但系因为嗰日咧，奇力量我哋真系未有呢个空间可以播到歌俾你。
3: 好急啊！嗰日做得
2: 系啊，
3: 我又急咧。
2: 系啊，
3: 系啦，我谂住啊，今日睇下可唔可以咯。
2: 系啊，你今日打通电话，我哋就更加能够可以播翻只刘德华嘅歌曲俾你先生啦。
3: 系啦，我今日凑佢翻嚟噶啦。
0: 哦，咁啊好啊，可以翻去屋企，我谂佢都会舒服啲。
3: 系啊，做生日啊，翻嚟同。
2: 系啦，你准备系自己煮定系带佢出去食啊？
3: 出去食啊，出去食。
2: 哇，好啊，唔使搞咁多嘢啊嘛。
3: 系啊系啊，啲后生话唔好搞咁多嘢啦，仲点做埋啊？食埋中秋节咯。
2: 系啦，同埋都辛苦你啊，真系知道照顾者系唔容易做啊。
3: 系啊，而家就我听完你哋个节目，我要去凑佢翻嚟屋企噶啦。
0: 好，嗱，咁啊都喺度，
3: 听晚先食，唔系今晚食。
0: 哦，系喺度都祝你先生身体健康，同埋
1: 生
0: 日快
1: 乐，祝你哋中秋节快乐。
3: 多谢晒你哋都系啊。
2: 好啦，咪咪我就代你咧送呢首刘德华嘅《爱你一万年》，就送俾你先生啦。多谢晒咪咪，
0: 多谢你，
3: 唔该晒，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啱啱有刘德华嘅《爱你一万年》啦，送俾咪咪啦，亦都送俾许先生。
1: 哇！如果要写一万年嗰个花码都好易写喎。
2: 系咩？我仲以为要写好多，
0: 因为其实零系咪都系一个零？
1: 一个圆圈咯。
2: 哦，即系一万，跟住零零零零。
1: 系啊，一系一栋啫嘛，所以咪成一万咯。
0: 咪真系同平时冇分别啦。
1: 唔系，不过咧，花码字个零个零，佢冇咁窄噶，佢系一个真系一个圆圈咯。所以会圆啲，
2: 即系我哋平时阿拉伯嗰个零咧系妥妥地咁样嘅，
1: 椭圆。但系花码个零系
2: 真系要
1: 好圆个圆，
2: 要可以计到派嗰种。
1: 真系爱你一，然后四个圈咯，
0: 圆咕碌，圆咕碌，
1: 圆咕碌，圆咕碌，圆咕碌咁样。好啦，跟住咧继续听我哋听众电话，都系讲花码。
0: 系啊，1872312，而家电话旁边有黄小姐，你好。
3: 系你好啊，你好啊，几位主持人，
1: 你好啊，有乐仔直直同埋希婷喺度。
3: 哎呀，我好开心啊，今次第一次打中你哋嘅电话，
2: 多谢你，
1: 多谢你啊，好开心识到你。
3: 哎，系你好，
1: 系
3: 点啊？系咪要讲嗰个答案啊？
1: 哎，系啊，交叉嗱，我不如问你几个啊？交叉系咩啊？交叉系
3: 四字。
1: 好啊，问多你一个啊。咁啊，假如咧，
2: 一栋跟住三画喺佢底，
3: 喺佢个底啊？
2: 即系先动一动，
1: 一点系啦，
2: 跟住就画画画画，
0: 一点加三横，
3: 一点加三横，七字啊，
1: 争少少，争少少，
0: 三横加三横落去，
1: 两横系七，两横系七，
3: 哦八啊，
1: 系啊。
3: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数漏咗个，
2: 唔紧要，其实我唔识嘅，我望住咁样问
1: 嘅，
3: 系
1: 我唔识嘅，
3: 八十啊嘛，系嘛，真系。
1: 系八咯，八字咯。你仲记唔记得以前
2: 喺边度会见到佢多咧？你
3: 即系我以前咧就住观塘嗰头搭小巴嘅，啲小巴咧就好兴咁写嘅。我见过嗰个花码系一个 X 一个零咧就等于四十咁咯。
1: 哇，好贵喎！咁我

0: 停车40蚊。
1: 系、哎、啊，嗰时好似去新界嘅嗰啲车、
0: 哦，由观塘坐到去新界，
1: 系啊，
2: 我要40蚊，
1: 粉岭嗰边咯。
0: 哦，我想问以前系咪仲系嗰个有鸡寮嘅年代啊？
1: 系啊，系啊。
0: 我记得嗰度好多小巴站嘅，因为
1: 系啊，行过少少咪健康院啊，
0: 泳池啊，
1: 系啊，系啊，系系啊，嗰头啊，好系啊。啊啊啊啊哦、我记得系啲小巴最多咁写咯，同埋去青山道嗰橛啲小巴都系嘅。
2: 哦，系系，而家都仲系有青山道小巴啦，但我好似唔见到佢哋用花马字啦，而家已经。
1: 我又冇行嗰边啦，因为已经唔喺嗰头出入咯。
0: 平时多唔多去街市买餸啊？依家
1: 少啲啦，间唔中
0: 啦。哦，因为阿直直话街市都仲见到，咁我就睇下边啲类型嘅店铺会多啲，即系究竟系卖菜啊、卖鸡啊，定系卖鱼嘅铺头？
3: 印象系菜同埋鸡嘅啫，
0: 都系花马字。
3: 系
1: 菜又多啲啊，菜多啲，
2: 几多蚊斤啊？
1: 好后生啫，嗰个姐姐，细个都识得。
3: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婆婆凑我嘛，佢会带埋我去街市，我有印象。
1: 啊，你都几叻，识得认到。
3: 我只系唔知道佢叫花马，
0: 同埋会
2: 我识佢哋啊，
0: 但系会吸引到我哋啊，因为诶咁得意，点解有个牌？个牌上面又有啲圆圈，又有啲一，
3: 我以为系啲咩字咁深，我唔识嘅咁噶。
1: 一点一画嗰啲嘛，
3: 系
1: 嘛？
3: 系
1: 啊，
3: 系
1: 啊。
0: 但我觉得都值得，其实教翻而家啲年青人嘅。
3: 嗯，
1: 啱啊，我都话系。
3: 学下啊！
1: 而家啲年青人净系上网打机，都唔识得啲传统。
2: 系啊，真系啊。
0: 同埋会遗忘嘅，真系。
3: 会失传咗嘅，如果大家都唔识。
1: 系啊，系啊。不过有啲都好向往以前，揾翻以前嗰啲咁嘅资料嘅，又唔系全部年轻人嘅。
0: 有啲都会嘅，所以而家直佢决定身体力行啊，佢决定由今日开始，佢写数字都系写花马字。
3: 咩话？我惊你睇唔明啫。
0: 佢以后唔写阿拉伯数目字噶啦。
3: 佢哋冤枉我。
0: 我系支持直直嘅，
1: 数目字啊，罗马字啊，啲人都未必识睇。
0: 我其实系噶，
3: 我净系识睇第五字嘅啫。
0: 嗱 ，V 字
2: ，V 字就
0: 系
2: 五，同埋一二三咯，我净系识呢几个，其他我唔识。
1: V 咪五咯
0: ，V 系五。嗱，如果有一栋喺 V 嘅左边，
2: 就系四。
1: 四
3: 咯。咁喺右边系咪六啊？
2: 系
0: 系啦系啦系啦，
2: 我又学多咗两个啦。
0: 但是阿拉伯数唔系罗马数字嘅三，我唔记得。
3: 咪三画咯，
0: 哦就系三，就系三画，
3: 即系三个 I 咁样。
0: 哦，系三栋啦。
2: 而佢嘅十好似系
3: 交叉，
2: 交叉，
3: 我唔知喎呢个啫，
0: 我唔记得啦。
2: 好似系啊，我哋阵间睇翻先啦。
3: 唔肯定，我哋唔敢乱讲。
0: 系咪 X 啊？
2: 系咪啊？系咯，我就惊我记错，因为 X 系十嘅。
0: X 系十 ，X 系十。我发现咗一样新嘢，我本身
2: 仲有
0: 个
2: M 噶。
0: 系嗱，我又问下
1: M 唔
0: 系八咯 ，M 唔系八，
2: 系一八系咪啊？
0: 嗱，如果打麻雀咧，索子上面一个 M， 下面一个 M 咧，就系八，就系八索。
3: 嗰个系 M 咩？
0: 唔系诶，似咯
2: ，M 唔系调翻转嘅，一百个八系咪啊？
0: 嗱，不如咁啦，嗱，我都开放一个
3: 我已经偷睇咗，
2: 我哋仲有个 C。
0: 嗱系啊，嗱 Hilton 好嘢，嗱 X 系十啊嘛，
2: 系，
0: 仲有 C 嘅，
1: 哦
2: ，C 好似系千系咪啊？
0: 嗱我哋俾听众估下，
2: 我都唔肯定嘅，其实
3: 咁难，
2: 黄小姐你
3: 唔
2: 记得啊？
0: 黄小姐你估下 C 系咩
1: ？C 系应该一百系咪啊 ？Century 啊，
0: 劲，
3: 好犀利嘅，
0: 真系一百，系一百啊！
3: 我第一次知道，
0: 我都系第一次
3: 知道，其他嘅
2: 咁仲有个 M， 黄小姐又估系乜嘢咧？
1: 头先我估
0: 咗，
1: 你
0: 话
1: 唔得。
0: 咩 M 系八？唔系八，
3: 因为 C 系一百啊嘛。咁 M
1: 我真系唔知呢个。
0: 嗱，最我问多最后一个，我一阵会开估嘅，一阵会开估。嗱，我问多一个 L 系咩咧 ？X 系十 ，C 系一百。而家讲紧罗马数字啊，罗马数字 L 究竟系代表咩数字咧？
1: 七啊 ，Luna。
0: 你估系七？
1: 系
0: 嗱，咁样嗱，我哋听首歌。
3: 睇下有冇其他人知道，又打嚟估啊？
1: 咁点啊？我而家估咗嗰个四就已经啱噶啦。
3: 系啊，
0: 系啊，嗱，不如咁样啦，嗱，而家咧我哋会听首
2: 歌
0: 先嘅，亦都同黄小姐你倾到嚟呢一度先咧，你继续留意住我哋节目，一阵翻到嚟我会讲翻 L 啦。 同埋 M 究竟係羅馬數字嘅正確答案，好唔好啊？多謝曬你，
1: 好啊好啊，
0: 多謝你嘅參與，
1: 拜拜。

已经唔记得系边一年收到嘅礼物。嗰、那个透明玻璃樽装满咗亲手折嘅七彩幸运星，每一粒都藏住一句祝福。传说只要好好收藏，幸运就会永远跟随住你身边。但系时间从不等人，我哋喺奔波中渐渐忘记佢嘅存在，忙于追逐更耀眼嘅所谓幸运。人生有好多道理，总系要经历过先至恍然大悟。感情、健康、生活中嘅惊喜，就好似被遗忘咗喺某个角落嘅小星星。当失而复得嘅时候，自然会领悟到乜嘢系幸运。

0: 听过呢首歌咧，系数十年后啊，哇，唱歌嘅咧，我唔知道大家认得几多个啦。而我睇翻个资料啊，有好多人一齐唱嘅，包括有余建明啦，有周慧敏，有郑丹瑞、阮兆祥同埋黄海芹嘅。
1: 哇，喺唔知首歌多人啊，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都有好多人有留言啦。咁啊，好多人咧都。知道啦，交叉就即係我哋阿拉伯數目字嘅
2: 四
1: 啦，咁啊一個圓咕碌咧。

0: 一個圓圈
1: 就係、
0: 是、零啦，係咪？咁啊，頭先我哋將一串花碼嘅數字咧，都放咗上去我哋警台之後面書專頁，
2: 全部人都答啱嘅，
1: 好叻
0: 啊！啊，公布翻啦，頭先有邊個答啱咧？包括有 Amy 啊、，Amy 二零有答啱，咁啊，除此之外咧
1: ，Sandy
0: 哈哈，許君怡同埋 Mabel 都係成功答中嘅，多謝你哋參與。哦 ，Connie 都係，
2: 仲有下邊 William
1: 文俊。
0: Linda，
1: 好多
0: 好多人都答中啦、啊，
2: 全部都知正确答案系
0: 18723121。喂，但系讲翻啊，头先咧罗马数字啊，我就问咗大家 M 啊同埋 L 究竟系代表啲乜嘢？
2: 你开股之前，不如我哋问埋电话旁边嘅 Angela 睇下佢识唔识
0: 先。好啊，好啊
2: ，Angela 你好，
3: 喂
1: ，Hello Angela。
3: 其实那个呢我就不识啦，不过你们讲那个斑马字呢，那我就因为由细到大呢我都是看这些字的。
1: 哦、
3: 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即是早30年左右啦，那有个老细就说，喂你得不得行返工啊，我说为什么呀，找不到人啊，他说呢没人识看这些单啊，这样讲。
1: 哦，跟住你就识睇啦。
3: 咁因为我一人要凑紧仔女嘛。
1: 嗯。
3: 我话好啦，我话我迟啲就翻工啦。咁啊，一早做咗十几年啦。
0: 哇！
1: 做十几年。
0: 咁系喺街市。
3: 唔系，一个系批发公司。
0: 哦。
3: 批发公司，我哋去果栏订货啊。去邊度訂貨呢，佢都係用嗰啲字㗎啦，咁樣囉。咁返到嚟冇人識計㗎嘛啲數，咁同埋有時我哋要連結呀、埋結呀都要用呢啲數同嗰度對方講㗎嘛，咁樣。所以咪要唉，咁咪成日對咗好耐㗎啦，所以有時我老公話我都唔知道你哋寫緊乜嘢。
0: 咦、哦、但係有冇問過點解唔轉呢，
2: 即係點
0: 解唔轉用阿拉伯
3: 呢，因為呢嗰陣時果欄啲人呢始終都好傳統嘅，即係攞算盤嚟計嘅。
0: 哦，
3: 算盤計呢，咁佢真係寫呢啲字快好多嘅。
0: 哦，即係因為佢好順手一動交叉 O， 咁然後另一
3: 個唔係有陣時呢，譬如幾多千幾多千，佢都係真係咁寫嘅，但只係下面寫個千啊，十字就打个交叉啊，写个正啊，咁样零嘅，咁样咯。
2: 啊 ，Angela， 你令我谂起一样嘢啊！我记得以前咧，我去做过一个访问啊，去学点样写花马字嘅时候，个师傅教我一样嘢，佢话你将花马字同算盘咧可以谂埋一齐噶。因为算盘咧上边一粒系代表五啊嘛，下边嗰排拍三粒上嚟咧，咁你加埋咪八咯。其实你花马字就系一点加三横，其实系个算术嚟噶。我记得你同我讲过啊，突然间醒起。
3: 系啦，因为佢哋以前就算金铺都系噶，而家金铺就先进咗啲啦。咁以前佢都系攞个算盘得得得得得得得，嗰张单都系写呢啲嘅。但是呢真的讲真的，现在人真的不识的。
2: 是啊，少了很多人识了现
3: 在。那些中国数字呢、啊、真的头我顶个土字那个呢，
2: 是
3: 是真的，其实我就很喜欢写这些字的。因为、啊、你写阿拉伯数目字真的很容易写的嘛。我都得闲会喺度写下嘅，因为我要寄翻佢啊嘛。因为呢啲字咧好失传啊，即系冇乜人写。
2: 系啊，日后都未必有人识噶啦，一至十。
3: 所以今日咁啱讲开，我都打个电话嚟啦。因为呢啲咧真系点解由呢度出咧？咁我先同我先生讲开，我嗱以前啲米铺都系用呢啲字噶。
2: 哦，系啊，系啊，冇错。
3: 有乜嘢？系咪先？但咁我识睇啊嘛，我咪知佢写乜嘢咯。
2: 哎呀，好多谢。Angela， 你今日特登打电话嚟俾我哋啊！
0: 同埋好需要 Angela， 你继续去到教一下啲年青人啊，俾佢哋知道有呢个花马字。
1: 冇你哋教嘅话，真系我就会唔识噶啦，
2: 多谢 Angela，
0: 系多谢晒 Angela， 多谢你嘅分享，下次再倾过，身体健康。
2: 乐乐，你要开股啦噃，
0: 系好咁啊！刚才就讲到啦 ，X 就系十，
1: 系
0: D 同埋 L。都冇人知嘅
2: ，D 同埋 L。
0: C 头先黄小姐就知道系，
1: 咪仲有 M 咧？
0: 100啦，吓 M 咧就系1000，D 是500， C 是100， L 就是50。
2: 哇，文俊是有留言，他估到 L 是50， M 是1000，他两个都啱嘅。
0: 犀利啊！
2: 好犀利啊，文俊！
0: 但系无论咩嘅形式都好啦，最紧要都系方便到我哋生活。
1: 最紧要就计到啦，
0: 系同埋唔好忘记过去一啲历史传统啊。
2: 冇错，喺度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由于青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 97.3的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我哋嘅网站度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0: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上五台之后留言俾我哋。时间嚟到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的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两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攞到本届亚运第一金。他说港队有了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5点，升134点，成交金额1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54元，升1.4元，智普741元，跌39元，腾讯控股426.2元，升7.2元，盈富基金25.52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1元，跌1仙，阿里巴巴110.8元，升0.5元， Minimax 289.8元，跌13.2元，长飞光纤光缆185.3元，升2.2元，联想集团35.52元，跌2.06元，小米集团27.28元，升8.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5.592，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报407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7美元，卖出43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公路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咁另外，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出九龙方向，跟住显发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嚟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仲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

下昼嘅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先为你介绍下我哋今日嘅节目里面有啲乜嘢环节啦。开头咧，我哋将会有吴知戏班讲乜话。继续有海游咧，同我哋介绍下一啲戏班嘅用语。咁另外去到1:35左右啦，大家就会嚟到粤曲会之音嘅时段，有任剑辉、方艳芬主唱嘅一曲《六月雪之十秀香囊》。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啦，有锣鼓响，想点就点。这个时候提提你，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

0: 星期一下午戏曲天地有吴知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继续有可由为大家带嚟一啲嘅戏班用语。唔知大家喺日常生活当中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啊，或者要自我介绍嘅时候会点样做嘅呢？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咧系自报家门。
1: 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节目主持梁学熙。咁我的兴趣呢就做节目我是其中一样啦。跟住我又会鍾意睇电视啦，睇电影啦，打机啦，砌模型啦。同埋最重要呢，我最大的兴趣呢就是同我隻小狗玩嘅。虽然佢唔係好理我。同埋啊，仲有一个更大嘅兴趣就係、是、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主持邓添乐，同大家介绍下我屋企啊。我有四个家姐啦，我有四个姐夫啦，我有四个外甥女啦，仲有一个外甥仔。咁啊，俾你哋计下数啦。咁啊，计埋乐仔嘅妈妈。咁究竟乐仔如果全家人一齐食饭嘅时候，有几多人呢？
3: 我是主持香港暖流同奇力量嘅萧希婷。我叫希婷是因为家人希望这个女婷婷育乸，你们也可以记住大笑姑婆，这个是听众帮我改的。哎呀，更正一下先，他们说我这么后生不应该叫大笑姑婆，是大笑姑妹啊。
4: 啊，蓝伟婷蓝蓝事啊，我是主持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和奇力量啊耶。
0: 讲到自我介绍，相信大家都会是大同小异的，讲下自己的名字、年纪、职业、或者家庭背景等等。而这件事在我们戏曲舞台当中就会叫做自报家门，亦即是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角色的自我介绍。通常角色第一次出场才会这样做的，他会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角色的名字、年纪、他的身世等等，亦都可以向观众交代到一啲故事背景或者情节嘅。自报家门嘅形式咧，亦都有好多种噶，可以用口白、锣鼓白或者白榄，甚至唱段。佢嘅内容咧系介绍紧自己嘅时候，我哋都会统称为自报家门。就好似粤剧嘅传统例戏《六国大封相》当中，都有唔少嘅自报家门噶噃。
5: 王之名，相称列外王中，招时小岛，大王年轻，豪。

0: 山为纲。
1: 呢位还兄请。相邀，我知音何景宇，大家与同前往。
2: 六国大封相咧，讲紧嘅系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咧合力抗秦嘅故事。而我哋啱啱欣赏到嘅片段咧，就系讲紧六国王商议点样去到封赠呢一位嘅大功臣苏秦。我哋可以听到咧，呢六国嘅王咧都会分别报上自己系边一个国家嘅王，呢一个咧都可以话系自报家门啦。剛才亦都提及过，除了用口白的形式呢，都仲有好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自报家门的噃。接住落嚟呢，我哋就一起欣赏今日吴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呢一曲呢，只要听第一句呢，都已经知道啦，是一个嘅自我介绍嚟的。讲緊嘅是呢一首《欲合云诉情》。佢第一句咧就已经话我姓余啊，然后咧全首嘅内容咧都系讲紧关于自己啦，或者系佢嘅屋企嘅故事嚟噶噃。我哋一齐嚟欣赏由马思曾演唱嘅《欲合云诉情》。

唔该晒，可由为我哋介绍乜嘢系自报家门啊！咁喺戏曲上都几得意嘅，因为咧呢一个说话啦吓，同大家讲啊，我系边。

0: 個咧，通常咧未必要同演員之間講嘅，即係唔係話一個角色同另一個角色特意自我介紹，唔一定係咁嘅，係打破咗咧嗰個嘅框框，即係話咧係同觀眾講嘅。即係話俾人知，我呢個角色咧係咩嘅人，係咩嘅背景，我而家嚟到呢度啦，要做啲乜嘢啦，會先交代咗俾觀眾聽，咁令到咧大家咧好容易就可以跟到個劇情啦。
1: 耳仔負責聽，
2: 係
1: 腦袋負責記，
3: 收到；
1: 嘴巴負責答，
4: 收到。
1: 香港暖流極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泉小学郑俊杰校长。
7: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嘅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5: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时间嚟到下昼嘅1:31，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嚟紧粤曲会知音嘅时段啦，带嚟呢一首歌曲咧，就由饮姐同埋方姐、任剑辉、方艳芬主唱嘅《六月雪之十秀香囊》，带嚟咧就系曲王吴一笑先生嘅作品。

0: 三娘吓，何以若如奸？你还不返牙床正样啊？
1: 蔡罗，你明日便京华赴试啦，所以为你夜受香囊啊！
0: 你夜受香囊何所用呢？
1: 使郎身伴，永留香。

0: 作，你要孝顺我阿妈。
1: 呢层我会噶，你唔使挂住嘅蔡郎。

只爱梅花白，不爱杏花红，野草闲花。

0: 咁講呢？
1: 古盡就今來，不久你奉官頭戴上。誰知道情花和女中，那陣重開突

0: 阵富贵荣华同安享。哎呀，三娘，
1: 乜你？

0: 上衣，我右下边参详，何妨有青丝绕在心上啊。三娘，你真中啦，
1: 蔡郎，你真中啊。

0: 欣赏过咧系《六月雪之十秀香囊》，带嚟咧就系有任剑辉、方艳芬嘅歌声。嗱，呢一首歌曲咧系由曲王吴一笑先生咧所赞曲嘅。咁有时我哋去睇《六月雪》嘅时候，有啲朋友就会好期待喺十秀香囊嘅嗰一场里面咧，会唔会听到呢一首主题曲咧？咁就好睇咧演员嘅选择啦。因为喺我哋一般个剧本版，即系由唐迪生先生所编撰嘅。六月雪里面咧，其实就冇呢一段嘅曲嘅，系另一个版本嚟嘅，咁都有相关嘅桥段啦，都系送赠香囊咧，就系俾蔡昌宗啦吓，但系咧就唔系呢一段嘅主题曲。不过咁有时咧，我哋都系应观众所求，或者系演员本身咧都想唱翻呢一段曲，亦都有一种耳熟能详嘅感觉啊，咁所以就会特别编排翻呢一首歌曲。放翻入去一个长剧嘅版本里面嘅，咁所以有时系会出现，亦都有时咧系未必会听到呢一段嘅十秀香囊啦。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
2: 系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5: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8: 同你 level 啊！
9: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10: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9: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00，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时间嚟到下昼嘅1:58，同你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天气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的。突然间的天气本来都好像有些秋意的，但是室外气温都还是很高，33度，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了，可能你都会需要多饮水啦，咁同埋天气咧比较干燥嘅，咁所以咧都要注重保湿啦。呢、這个时候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啦。嚟紧嘅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可由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转头继续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们继续努力，在余下的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7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购买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拘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3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约 14%，自由民主党不足9%。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之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1年3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0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3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8点，升26点。

0: 深證成分指數13673點，升32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5.54升1.6，恒生中國企業85.74升3.4，騰訊控股427.4升8.4，智普742蚊跌38蚊，南方恒生科技4.32分跌咗1.8仙，阿里巴巴111蚊升1.7 ，MiniMax 285.2跌17.8，長飛光纖光纜183.7升6毫，聯想集團35.2跌2.38，小米集團27.34升9.4。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6，英磅10.493，瑞士法郎9.531，澳元5.588，加元5.599，新西蘭元4.487，歐元9.0002，每百日元對港元4.99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54。港金報40710蚊，比上日收市跌33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3.29美元，賣出4354.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個封路措施啦，喺柴灣道嘅柴灣道有水務工程，直至下晝嘅4點去小西灣方向，介乎香島至到筲箕灣東官立中學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經過記得留意翻啦。喺隧道情況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都大致暢順，九龍入口嗰邊啦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車多，龍尾去到中銀大廈；德紀立街來回方向近住威靈頓街車多，旁邊嘅雲咸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啦，就排到過咗幾年那裡。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嚟紧嘅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黄海日就在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啦。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阿仁哥喺度。
1: 比如你好啊，
0: 你好啊，仁哥。
1: 系，你琴日睇你嗰个铁马银婚咧，你一路唱一路打，系咪好难嘅？
0: 还好啦，多谢你咁支持先，咁好啊！原来嚟咗戏曲中心。
1: 系啦，
0: 多谢。
1: 因为你一路唱一路打，你又要唱得清楚、
0: 啊，
1: 打又要打得干净利落。
0: 冇错。
1: 系咪对策咗好耐噶啦？
0: 是的，因为排练呢是很需要的，我们演员啦，其实都是排好晒我们先上台，就不是即场来的招数来的。
1: 即是你那次钟无艳开打呢跟很多舞狮开打哪样难啊？
0: 哦，各有各的。
1: 佢你嗰度嗰次就要踢槍啊，要打側翻啊咁樣喎。
0: 咁又冇咁誇張，不過咁即系咧，我哋喺戲曲中心茶館裏面咧嘅排練咧就比較多，咁所以咧會已經排到好熟咁樣先會出台咯。
1: 系啊，即系我见你打得好快，即系谂都唔使谂，唱咧又唱得好清楚啊！
0: 系啊，多谢你咁支持啊！
1: 仲有阿杜永森系咪阿龙哥嘅徒弟嚟噶？
0: 系
1: 啊，好少见到阿杜永森演出啊！
0: 哦，你都可以一路留意佢嘅演出消息啊，都有嘅，有的。
1: 因为佢多数做司仪啊，佢琴日有演出有利益。应该睇 A 轮嘅，应该。
0: 佢我哋咧通常都会调大家有时咧就系做唔同嘅岗位嘅。
1: 哦，系啦。佢第时啊，问阿龙哥阿心阿 B B 演成点咧？佢阿龙哥都冇批评过佢个徒弟。
0: 哦。
1: 龙哥第一个徒弟就话。
0: 以我所知，我淨係知道杜永森呢個徒弟啫。不過其他亦都仲有機會係有，我都係唔完全確定嘅。
1: 咁、你係咪十月尾就要去馬來西亞？
0: 十一月尾嘅。
1: 十一月尾啊？哦，你嗰個農曆吞遲咗。
0: 系啦，系啦，系啦，农历计
1: 应该去做六日到嘅啫嘛，应该。
0: 暂定应该都会有十日左右嘅，咁所以多谢你咁关注。
1: 咁如果去十日，你机票你来回嗰度有一日，咁咪要请成两个礼拜假？
0: 个时间都长噶。
1: 咁翻嚟差唔多年尾噶咯，如果你十一月底去，
0: 系啊。
1: 哇，咁好快就过年噶咯！
0: 系啊，好快过年啦！
1: 咁你茶馆嗰度又
0: 系啊，需要调动噶啦，我哋
1: 哦，应该就咩咯？
0: 系啊，多谢你咁关心我哋嘅演出啦！喂，我哋讲翻听歌先吓，
1: 点俾阿杜听啦？
0: 系
1: 阿杜都祝佢身体健康啦，
0: 系
1: 就点俾你啦，希望你蒸蒸日上啦！
0: 多谢
1: 阿海游啦，海游做司仪做得好好啊！
0: 系啊。
1: 系，仲有阿蓝蓝、阿文儿同埋阿晓君啊，同埋呢个朱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0: 多谢仁哥，
1: 好唔该晒啊，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尹飞燕、阮德昌主唱嘅《玉蜻蜓之庵堂回眸》。

0: 前人顶住新郎上阵呢？请问事主不知如何相称
1: 啊？哦，在下姓徐，名元宰，身中佳缘，得来礼佛啊。
0: 原来是佳缘在此，这厢有礼。
1: 免礼，免礼。观其神色，似有所悟噃。
0: 佳缘到此参神，是祈福。

0: 元爷，请问你今年贵庚几何呢？
1: 时年十六。
0: 吓，你十六岁，是哪日生辰啊？
1: 听仰慕之言，强暴之中，写下战光之日，适逢是观音寿诞之期啊！
0: 哎呀，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尹飞燕、阮德昌主唱嘅《玉蜻蜓之庵堂回舞》。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时段

0: 电话旁边有郑婆婆在这里，你好。
1: 是啊，希儿是不是？是，
0: 你好。
1: 靓女啊，你没了拍档。
0: 哦，所以我们 听下她的声音啦。听下她的声音。
1: 突然间没了成几个月啊，演得枪啊。
0: 是
1: 啦。
0: 咁都还好嘅。咁不过呢，而家可以喺星期一听到佢嘅歌声呢，我都觉得啊，都好有感觉嘅。
1: 哎呀，你真係好辛苦喎。
0: 唔会啊，唔会啊。边会系一个人呢？仲有你呢？仲有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呢？
1: 我哋多余啦。
0: 梗唔系啦。
1: 搵咗你哋做嘢。
0: 唔系啊。所以我哋都好鍾意呢，即係为你哋效劳㗎，即係唔係话要我哋做嘢㗎，你放心啦。
1: 几时又去新加坡啊你？
0: 新加坡就出年先再去啦，但係马来西亚就年尾会去嘅。
1: 好繁忙喎、啊又要排乜又要排乜又要去第二书。
0: 哦，我哋呢一个嘅年纪啊，係应该係好高兴咁样接纳咁多嘅机会啦，同埋咁多嘅工作嘅。是的，而且是賺到一些知識和經驗，因為我們最缺乏就是這件事，暫時。喂？鄭婆婆的電話？讓我看看能不能找回她，因為呢有時候那個線路的方面呢是會有些出人意表的情況的，看看可以找不找到鄭婆婆。不過呢可以說一下剛剛鄭婆婆呢在點唱的時候呢都挺有趣，為何她會說要我們做事呢？其實呢就是這樣的，因為她呢是想聽鍾雲山的跳舞粵曲，可由呢立即幫她找，帶來了這一首呢就是鍾雲山崔妙芝他們合唱的西廂情艷，所以呢我們特意呢就是幫她找到的。接翻啊，郑婆婆入嚟先 ，Hello， 喂喂喂喂
1: 喂喂喂，
0: 系喺度喺度喺度，
1: 系喺度，
0: 系希如喺度，系啊，系希如喺度啦，而家
1: 轻
0: 轻下系咯，唔紧要，系而家翻翻嚟香港啦，
1: 系
0: 喺香港啦，而家
1: 喺香港系咯，
0: 讲埋啦，你最想送俾边啲朋友咧？呢一首歌曲
1: 啊，送俾你啦，你哋未听过呢咁嘅跳舞粤曲
0: 啊，系啊，呢首少啲啊，
1: 可由都话我搞埋好腌尖，
0: 唔系呢一首，即系我哋尽量安排啦。咁啊，果然就真系揾到呢一首歌，
1: 好多跳舞粤曲好好听噶。不过我记得晒嘅啫，因为我啲几廿岁成七八十岁啦。咁你话我哋咪听好多咧？
0: 系，
1: 但系呢十年八年咧就冇乜点听啊，臭仔臭女。
0: 咁我哋一齐听一下啦，谢婆婆。
1: 祝你哋同阿海由两个听啦，
0: 多谢
1: 大家听啦，电台嗰啲。祝你步步高升，揾多啲钱。
0: 多谢，成你贵言，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咁话，我唔识讲嗰啲咩乜乜乜乜嗰啲气氛嗰啲啦。
0: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多啲打电话嚟啦。
1: 好啊，你接听就好难打到你嘅电话。
0: 总会得噶，郑婆婆，我哋下次再倾。
1: 好，
0: 多谢，系，
1: 拜拜，
0: 拜拜。多谢，拜拜。为大家送上呢钟云山崔妙芝主唱的《西厢情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反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9.713分、0.03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思晏和罗敬斌相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

0: 松游出1分58秒6嘅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第一金。广东商沿岸风势微弱，此外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86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1,64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升2.4；腾讯控股431.2，升12.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6.2；南方恒生科技升失报4.36，升咗0.6；智普768.5，下跌12.5；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1.6，跌11.4；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0.3。小米集团27.48，升1.08；联想集团35.36，跌2.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28，澳元5.592，加元5.597，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8。日股今日是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美元，卖出4356美元。香港电台这节新闻，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慢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同时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稍为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你赌，佢赌， 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噶。嚟紧咧，仲有两首歌曲为大家播放嘅。今日锣鼓响，想点就点，名额已满啦，多谢各位的支持。特别留意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咧有阿欣喺度，你好。
1: 诶、哎，你好啊，希如，你好，你好、
0: 啊。
1: 哎呀，我知道你唔系好多时间啊，个系咪啊个节目？
0: 都冇问题嘅，你可以讲譬如你想送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啦、
1: 啊，
0: 或者同我哋讲下点解你咁中意呢首歌都可以嘅。
1: 系啊，我想点俾我妈妈听，因为我妈妈23号生日啊，我惊嗰日点唔到歌，所以一早就点定先啊。
0: 好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系啊，难啲啊，佢啊9月23号生日，系啊，祝佢身体健康，长命82岁，每日都开开心心，万事胜意啊。
0: 一语咁话。
1: 佢好中意听你唱歌嘅，佢话你把声好靓啊。
0: 多谢佢支持咁鼓励，多谢佢。
1: 咁我点晒俾你哋台前幕后嘅人士听啦，仲有点埋俾头先海日帮我播出街啦，多谢佢啦，点埋俾你哋听啦，
0: 多谢你听到你嘅笑声就好啦。
1: 系呀系呀系呀，
0: 令你高兴啊！
1: 多谢。咁我哋一齐听啦，好唔好啊？
0: 好啊，多谢你。
1: 好，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文国飞、谭玉珍主唱嘅《拉郎配之抢笛》。

0: 好行子，听我讲先。
1: 你唔好讲字，跟我行先呢。
0: 唔好行字，听我讲先呢。
1: 你做乜咁紧要啊？
0: 你又做乜咁紧要啊？
1: 听我讲啦。
0: 你听我讲啦。
1: 你听我讲啊。
0: 系啦系啦，咁我就让你讲先，系啦。

0: 你吓得我
1: 啊！你话黄员外拉到李秀才，叫我催啲打佢嫁女咁好彩啊！
0: 系
1: 啊，照你咁讲法，咁我就紧过你咯。
0: 点解啊？
1: 听啊！

0: 我以为为乜嘢咁紧要喎、啊，原来系为咁啊嘛！财来自有方，唔使咁狼忙，做完一单止一单，你快啲同我吹咗呢台先啦、啊！
1: 喂喂喂喂，你咁唔？

即刻将李玉带到张家，免至人焦急等啊！

0: 吹咗八台啦，你咪只知顾自己，必须顾彭情在。你唔帮张教头做妥，我个心点放得开呢？成亲吹啲打，你咪稳，我懂待。
1: 你当真不去？
0: 我果然不去。
1: 你果然不去？
0: 我当真不去。

越要去

0: 欣赏过啦，一曲系由文国飞、谭玉珍主唱嘅《拉郎配之抢笛》。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系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午3:26，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依家电话旁边咧，继续会有怡姐喺度。你好，
1: 啊你好啊，唔记得你叫咩名话？
0: 我系希如，
1: 阿希如系啊，哎呀，阿德昌哥哥好耐都冇，
0: 系啊。
1: 哦，真系我哋个都挂住佢啊，都定点啦吓。
0: 今日带嚟咩歌曲咧？
1: 我点咩模仿会咧？系百兔会吓，
0: 系送俾边啲朋友啊？
1: 邓美玲同阿文千岁唱咯。
0: 文千岁谢雪心
1: 点幸运都好猛，但咧未必点到啊。点咩嗰个大婶啊？未，因为唔系几搵方便，未搵到噶嘛。
0: 有时我哋咧有重复嘅话咧，就暂时未播得住啦。系啊，送俾边啲朋友啊？唱首歌。
1: 我点俾我听啊？欧金融啊，同何秀冰啊，张慈凤啊，同埋我工人姐姐，佢都咩噶？佢都好听你哋第五台咁嘅。
0: 多谢支持，
1: 都支持你哋香港电台嘅。
0: 好啊，多谢晒。
1: 多谢阿林阿咩啊？阿可由啊，帮我哋揾歌，都好艰难啊，揾到啲都好难计啊，揾到呢只歌。系啊。
0: 咁我哋一齐欣赏呢首歌啦，好冇？
1: 系啦，系啦，唔够时间，系啦，咁啦。
0: 拜拜。
1: 总之认识我个人听边个都系啦。
0: 好啦，一于咁话，多谢你电话。

秋雨记经年，当年盟誓言。

红鸡，你为何还不啼叫啊？老天啊，老天！

0: 快点开门啊，三娘。
1: 谁人叫门啊？
0: 唉，三娘啊。

0: 丈夫，今日我哋夫妻重聚，正是天大之喜咯，又何必为难无义之人动怒呢？
1: 系，好，三娘，你言之有理。
0: 刘郎夫，我哋分别多年，你有何遭遇啊？
1: 唉，三娘啊。

0: 就会咁啱嘅，流浪啊！你可知那井边妇人便是奴家啦？
1: 哦，三娘，你又可知那少年将军却是谁人啊？
0: 咁我又唔知噃、啊。
1: 他就是我哋嘅爱子咬慈郎啦。
0: 吓，那少将军就系我哋嘅仔咬慈郎啊！
1: 冇错啦。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文千岁、谢雪心主唱嘅《白兔会之磨房会》当中嘅故事人物咧，同我哋平日所听嘅《白兔会》咧，都系刘志远啦，同埋李三娘。不过咧喺个桥段上咧，可能同唐迪生先生所编撰嘅《白兔会》咧，系有少许分别嘅。例如啦，喺何非凡前辈嘅版本里面咧，咁就话佢哋夫妻咧只系分别咗八年嘅啫，咁但系刚刚我哋欣赏过呢一段嘅《白兔会之磨房会》，大家咧如果有细心去听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啊，就话佢哋已经分别咗16年啦，所以咧见到嘅咬齿郎咧都系被形容为系一个小将军，即系几乎都成年嘅模样啦。咁同我哋咧一向都以为啊，会唔会系一个小孩子嘅打扮咧？可能喺呢一个唱片嘅版本里面咧，俾我哋嘅联想咧又有所不同啦。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5: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8: 同你咩都啊！
9: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10: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9: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1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午的3:59，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天气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的。咁啊，接近中秋节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出入的时候都要留意翻最新的天气情况，需唔需要带遮，或者咧应该要带啲咩物品咧？我哋都要睇住个天气去做啦。呢个时候，希儿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是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传承同学。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两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至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10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94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6.4。腾讯控股429.8，升10.8；智普795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4；阿里巴巴112.3，升3元；Minimax 295.8，跌7.2；小米集团27.48，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2.5。联想集团35.8，跌1.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4，加元5.598，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335元。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49.22美元，賣出4350。

0: 5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对开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马尼洛修院学校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噶啦。至于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相当繁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上亚厘北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后些少，港安医院梅旋处一带都交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大坑道嘅车龙排到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同埋近住南塘道。接近成和道，另外在城马黄泥涌峡道的龙尾就去到深水湾道交界噶。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日东酒店。至于反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系去到接近柯士甸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最后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有你同行，而家是下午的4:10。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提提你哋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咧啲天气好似都真系偏向热少少嘅感觉。我行出门口嘅时间咧就已经开始出紧汗啦，所以咧，如果有得选择嘅话咧，都会想留翻喺室内嘅地方啦。留翻喺有冷气嘅地方凉浸浸咁样咧，应该都系几舒服嘅。唔知大家而家又做紧啲乜嘢咧？不妨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一阵间咧喺我哋头半个小时之后啦，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

噶啦，期待你哋每一个嘅电话。今日咧开始就会由文怡啦去主持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有你同行，星期三咧就会系学希，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会系玫瑰咯。如果大家咧都想同我倾电话嘅话咧，就记得。记得记得黐住咧啊！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有你同行啦，咁当然仲有星期三四五咧，有你同行亦都系会继续陪住大家嘅。既然有新嘅时间表，亦都送翻首非常之精神嘅歌俾大家。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林黛嘅一首歌曲啦，叫做《新的开始》啊。唔单单咧喺节目嘅安排上面有调动啦，咁啊，另外咧喺环节上面都有调动噶。所以听完呢首歌之后咧，逢星期一以后咧就会有金句王嘅环节啦。我哋一齐进入环节啦！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不过今次嚟早咗，
0: 嚟早咗几日，但以后都系呢个时间嘅，咁所以都唔叫早咗嘅，
2: 系咯，即系以后系逢星期一咯，
0: 冇错啦。金句王嘅环节就会喺逢星期一嘅时间陪住大家。如果大家咧中意听金句王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星期一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要倾嘅呢个话题咧，就梗系同嚟紧嘅中秋节好有关系啦。
2: 我想问你开始食呢个月饼未咧？
0: 如果你有印象记得咧，好似早一个月前啊、已经咧食紧呢个嘅四皇
2: 月饼。你话因为你中意佢每一格都有蛋黄噶嘛？
0: 系啊。上个星期都有同咧我哋嘅哥哥姐姐倾偈，都有讲到就系话啊，成日咧切月饼咧好尴尬嘅就系、是，如果我买双黄嘅月饼，有机会咧抽出嚟嘅话咧，会系净系得莲蓉系冇蛋黄嘅，因为通常都系切四楷或者系八楷咁样噶嘛。咁我抽出嚟冇蛋黄咧，我就成日喺一个好尴尬嘅情况啦。究竟我应该放翻落去啊，拣隔篱有蛋黄啊，定系唉？我都拎咗出嚟啦，就不如食咗佢，然后再食多嚿有蛋黄。
2: 通常咧，梗会有啲人系净系食莲蓉噶，即系有啲人系中意食莲蓉，唔中意食蛋黄噶咯。
0: 但系咧有一个情况，我发现咗嘅就系、是、咧，月饼我哋通常唔使放落雪柜噶嘛。
2: 哦，系啊，
0: 但系我开咗嘅月饼咧，我就要放入雪柜嘅。
2: 咁好啲。
0: 然之后咧，嗰啲莲蓉咧，相对上就冇啱啱开嘅时候咁软熟。会咧雪嘅时候会令到佢硬咗少少嘅，所以我就成喺度谂啊，我咧就一定食唔晒噶啦个月饼，我就一定要放落雪柜噶啦。最理想咧就系我切嘅时候可以即刻搵到人分享，但系如果搵唔到嘅话，我明知佢中意食莲蓉，我摆翻落雪柜之后，佢会唔会食嘅时间啊雪完之后就会觉得硬咗冇咁好食咧？
2: 不过我喺度俾个 tips 大家，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流心月饼咧？
0: 流心月饼我都喜欢的，
2: 但是流心月饼你千万不要雪、啊、
0: 但是如果、我开了的话通常就要雪，
2: 因为雪了之后是不会流心咯
0: 流心月饼呢我就好少雪嘅，因为通常咧佢哋嗰个大小都系好细个啦，同埋好大机会咧系可以一啖一个，
2: 你唔会有机会留低噶啦。通常你一开咗之后，
0: 系啊。不过近呢一两年我食流心月饼都好啦，我都会发现，好似咧食太多都好漏嘅，我都会切一半嘅。但系我咧有一个小提示又可以俾大家嘅，我会通常切开咗一半之后，咪放落雪柜雪嘅，雪完之后拎翻出嚟。我会放在微波炉那里、
2: 哦、
0: 加热它可能10秒到20秒、看看大家想的暖度和流心程度去到哪里，然后再拿出来吃，我觉得个味道都很好的。
2: 都可以的，不过现在呢即五花八门的月饼呢，你有没有留意有咸的月饼的、
0: 那天有讲过这个五仁的月饼，
2: 这些已经湿湿碎了，五仁月饼已经很久了，
0: 金华火腿那些都是咸的，
2: 这些都已经湿湿碎了、
0: 那你吃过那些是咸的月饼？
2: 不是我吃过，而是我最近知道 有些饼店是出麻辣牛肉的
0: 麻辣牛肉味的月饼。
2: 是啊是啊是 啊，即是一些 很特别的啦，即譬如、马来西亚有些麻辣月饼、即是一些过光龙才 会出这么特别的月饼的。
0: 但是呢我又想讲，我其实都几喜欢试一些新的口味的、例如呢去到某某餐厅、见到他们有一些特色的食物走出来、我的朋友就会说，喂，福嚟噶、哦，有機會係即係當你係白老鼠嘅啫、未必好食嘅、
2: 但你又中意嘗試，
0: 係啦。跟住咧，我就話唔緊要，就算咧唔好食嘅咧，我都會食曬佢嘅。我就係想試一下一啲即係新嘅口味啦，同埋個覺得會覺得好似唔使每日都食同一樣嘢，有啲新鮮感嘅感覺。
2: 咁結果有冇做福啊？
0: 其實咧。 我自己咧对食嘅要求咧又唔可以话好高，其实摆得入口嘅咧我都一定会食得晒嘅，唔好话去到好难食嘅状态咧，我都系可以接受嘅。咁你话觉唔觉得系服？我只能够讲，冇我想象咁惊艳咯，冇我想象咁好食咯，我唔会嗌下一次咯。
2: 不过我有啲月饼我真系蠢蠢欲试咁咧，即系我
0: 最近即系头先麻辣牛肉月饼，
2: 唔系我唔中意食麻辣，亦都唔食牛肉，我系最近发现。有一隻叫洛神花山渣月餅咧，我喺度蠢蠢欲動，究竟買唔買好咧？即系我即系諗，我唔會好似你咁冒險精神咯。
0: 但系佢應該都幾解膩噶喎。
2: 係啊，酸咯，因為我中意食酸嘢嘅，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酸嘢咧？
0: 我都中意嘅。咁你咪當佢山楂餅咁食咯。如果佢唔好食，咁應該個味道同山楂餅嘅感覺有啲似，不過就包咗個月餅皮咯。佢大唔大個先？
2: 呢、這個我就唔知啊，但係佢哋好似通常你唔冇得買散裝咯，
0: 即都係四個一盒咁樣。
2: 所以我先令到我喺度諗緊，我其實我未親身見過，不過我知道有呢隻月餅，但係我又心鬱鬱想試咯。
0: 啊，我有個方法教俾你，亦都可以教下大家。有時候咧有啲新嘅產品啦，我又好想試食。但系我又怕不好吃，我自己吃不完、因为可能真的开了一个或者半个吃完就觉得、算了，我都是放弃了。那我有个做法的就是我会找一下、会不会有些朋友我是很想送礼给他的、或者一些亲戚很想送礼给他的、甚至乎呢是找个藉口买来送给妈妈都好了、然之后就会告诉他、我买了这个跟你一起试啊、跟着就会叫他呢在我面前开了份礼物去、
2: 哦。不过最好这些是有独立包装啦，即是最好啦。
0: 例如月饼那些就会有独立包装嘛，通常。
2: 有些的，有些未必的。
0: 嗯，那尽量买些独立包装的啦，跟着就跟他说不如你开来一起试一下啦，那我就可以试一下觉得好不好吃啦。如果好吃的话呢，我就可以自己另外再去买多一盒啦。有时没有独立包装那些，例如是什么呢？有些新款口味的曲奇饼。嗰啲都系冇独立包装噶嘛？
2: 嗰啲一食就好烦，一食就要食晒喎，系咪
0: 咧？我谂应该佢铁罐装嗰啲咧可以维持得耐啲嘅，但系都系嗰句，
2: 始终系。

0: 慳啲咯。
1: 我唔會揀成盒自己食咯，我都會送俾人，跟住邀請佢。嗱，當然佢唔願意都冇辦法啦。我會邀請佢，可唔可以現場開啊？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咁跟住我就可以一齊試一下呢個味道啦。
2: 不過如果咧，我哋好似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睇到嗰段報道咧，嗰、那個當事人咁咧，佢買一隻好貴嘅月餅咧，跟住送俾佢奶奶咧，但係之後咧，佢知道佢原來暗地裏咧轉贈咗俾第二個人啊！
1: 你會唔會覺得唔開心啊？
2: 有啲。
1: 点解咧？
2: 吓，因为系我一番心意嘛。
1: 啊，但系咧，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中秋节送月饼嘅人实在太多啦。我曾经试过屋企咧系要有月饼嘅，但系就唔使特别去买噶啦，因为每逢中秋咧都会收到五六盒嘅月饼，你正常点会食得晒啊？咁你又食唔晒，又唔想浪费，咁唯有可以点咧，就将佢转赠俾人咯。
2: 不过所以，不过而家咧好多人咧都唔会喺中秋节先嚟食月饼噶啦，通常系预早一个月已经开始食月饼噶啦，咁就冇咁辛苦咯。
1: 所以到中秋嗰日可能都食厌咗啦，嗰日可能就会变相去拣食一啲中秋嘅应节食品啦，多过咧去拣食月饼咯。但系我自己送嘢俾人哋咧，本身嘅心态咧，而家开始已经转换咗啦，就会觉得我送咗俾你，我嘅心意到咗啦。其实件物品系乜嘢咧，就唔太重要啦。到底你系咪真系会食？这个我又觉得不重点，因为有机会我买给你的东西未必是啱你口味的嘛。我也相信一件事，就是你转赠的那个人应该都是你喜欢的人啦，爱锡的人啦。所以我觉得都叫做将这份爱传承下去，一路传开去都是件挺开心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最后不要浪费，最终那个人记得要帮我吃了他。
2: 不过呢，除了我们说是送给中意嘅人，即系识得嘅人之外咧，其实咧我自己住个屋苑咧，我觉得佢做咗一样嘢咧，系我每年咧都觉得好欣赏嘅。
1: 系咩咧？
2: 佢有个中秋月饼转赠计划咯。
1: 哦，佢系转赠俾咩嘅朋友啊？
2: 佢系本身咧系一啲慈，即系佢系会筹，即系收集晒，即系嗰啲居，即系嗰啲居民咧，就譬如唔要嘅，即系话食多咗，或者有剩嘅月饼啦，即系或者系食唔到咁多，咁佢当然系要捐啲系独立包装，即系卫生嘅月饼咧。佢写到明话，有啲月饼佢唔收
1: 嘅，系到期嘅一定唔收啦。
2: 冰皮、
1: 冰同埋雪糕，
2: 融噶嘛？你谂下，佢要将佢集合埋一齐，然后先送俾嗰个慈善团体。如果你嗰啲月饼咪一路收集一路融咯。
1: 又是他仲要另外去买个雪柜或者准备个冰冻的地方去收藏，好像有真的比较麻烦。但我想说冰皮月饼和这个雪糕月饼都很好吃的。
2: 是吗？但不知道我是不是传统呢，我觉得冰皮月饼我自己就我有吃过的，但我自己觉得我始终都是喜欢吃传统月饼，我经常觉得冰皮月饼好像不熟啊。
1: 咁佢嘅感觉真系冻冻地嘅，
2: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咯，咁所以变咗我哋个屋苑好好噶，每年都会招募一次咯。佢同埋有改善，因为佢最初嘅时候咧，佢个日期咧系喺中秋节之前噶。咁我哋成日都话吓，我中秋节之前我未必收到月饼噶，咁我点捐咧？咁佢而家几好啊？佢而家咧系个日期咧系拉长咗，系拉长到咧系即系过咗中秋节之后都仲可以捐月饼咯，咁先好嘛。
1: 我觉得咁样都系几好嘅，因为即系食唔晒嘅话都浪费。我又偷偷地讲个秘密俾大家，上年嘅月饼，我今年都仲喺度，有一个系真系即系好努力食噶啦，已经咁，但系真系仲食剩一个。其实咧，我喺度谂啊，佢应该已经过咗期，但系咧我又唔知点样处理，有啲浪费。如果我早啲知道有呢啲咁样嘅计划，我应该一过中秋我就捐咗佢啦。
2: 但系佢未落好。重嘅防腐劑，
1: 我諗應該過咗期噶啦，但係佢嗰個成色都仲係好靚嘅。佢入邊咧有一包嘅防腐劑噶嘛，所以我喺度諗緊，我邊一日會滴起心肝處理咗佢咧？但係我諗應該就唔會食啦吧。始終我估計應該都已經過咗期，定還是係佢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可以保持一年？
2: 唔出奇嘅喎，因為我記得我之前咧有隻月餅真係擺成年咧，都仲係好新鮮嘅喺喺雪櫃啊。
1: 咁啊，基於唔浪费嘅原则，我试下开咗佢睇下冇发毛先，应该咧冇
2: 发毛就 OK 噶啦。
1: 就可能系可以继续放入口嘅。如果我真系试咗，就话俾大家听，亦都同大家报个平安啦。

送桂月饼被嫌弃，转赠人分金同味。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 Maggie 马基嘅《Moonlight Shadow》月光之影啊！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你哋中秋嘅安排，或者讲下月饼，讲下一啲应节食物亦都可以噶。打嚟当然唔少得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我同嘉面姐姐等紧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5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生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轮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上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上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普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7美元，卖出4,355.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七星岗，反方向去大埔啦，一带都系慢车噶。另外，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近住世界花园。而较早前摩打路道天桥去沙田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消散紧去到创智中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曾经是有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

0: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思瑞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4: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3: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4: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3: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
4: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4: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系下昼嘅4:39，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如果大家咧啊冇乜特别嘢做嘅话咧，不妨留翻喺屋企啊，因为出边咧都真系几热嘅，唔单止咧系太阳晒落嚟嘅感觉热啊，仲有少少咧焗焗地嘅感觉，因为啊感觉上咧又唔系真系有好舒服嘅风啦吹埋身，所以留喺屋企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当然喺屋企除咗听住有你同行之外咧，亦都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快！打电话嚟啦，好，先同 Lisa 倾下偈先。你好啊，
12: 你好，文仪，
11: 我知道你打嚟有个忠谷俾我系嘛？
12: 系啊，吓死人咩？一年你都食，而家有厨余噶嘛，可以抌落厨余柜，咁你咪唔使嘥咯。
11: 嗯啊、我想呢我应该都没有这个勇气尝试打开它去吃的了。不过你的建议其实呢、哦、都是很好的，就是将它拿去做厨余啦，那都是一个方法来的。嗯、
12: 系咯系咯，咪吓死啊！你话可能细路吓好喎，
11: 因为其实
12: 打电话
11: 系嘛，多谢你 Lisa。因为传统嘅月

0: 剂啊，
1: 睇唔到佢发毛啊，
0: 噶嘛，冇错啦，所以太恐怖。
1: 传统嘅月饼咧都可以放得耐啲嘅，因为佢高糖啊嘛，高油啊嘛。但系如果你话奶黄啊、流心啊、冰皮嗰啲咧，因为有蛋啊、奶啊成分喺入边咧，就更加唔可以太耐，可能真系你雪住都系十日八日之内就好食晒啦。
0: 系啊，同埋而家我哋啲老友记都不适宜食咁多月饼啊，所以到而家唔会去买噶啦。
1: 其实唔系净系老友记噶，其实个个都应该唔好食咁多噶，因为系高糖、高胆固醇，系咪？高油份，其实对身体真系好唔健康。就算几中意食都好，我每次开嘅时间咧，我都一定邀请身边嘅人一齐食啦，要肥一齐肥啊嘛。又或者系咧会提住自己，我今日咧定咗个额俾自己嘅，我只可以食四分之一，呢个已经系尽咗噶啦，其他咧就要。食多少少水果啦，或者系嗰日嗰餐饭咧，就食多少少蔬菜，叫做我哋攞翻个平衡咁样咯。
0: 系啊系啊，而家真系都不适宜食咁多。咁样中秋节，譬如点讲啊？同有啲鸡鸭鸭啊、鹅啊嗰啲好多嘢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都系以食少为妙啦。
1: 成日都话少吃多滋味啊嘛，多吃就坏肚皮啊嘛。我成日都话唔单单系呢个坏肚皮啊，直头系会肥添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嗰日中秋正日啦，特别系大家可能会食呢个嘅中秋饭啦，食完饭之后又会一齐赏月、食月饼、食生果。其实生果个糖分都好高噶，然之后又可能食下啲零食啊咁样。所以嗰日咧，其实需要系自己又唔好食咁多啦，提住自己啦。咁有机会就系迟一日啊，即系追月嗰日啦，又或者系再迟多一两日就食翻清淡少少，令到攞翻个平衡，就唔好日日都食得咁重咯。
0: 唔系，但系而家而家嗰啲节日咧，我觉得即系冇咁重啊，我哋觉得
1: 系咪啊？
0: 系啊，
1: 点解咁觉得啊？
0: 唔知啊，
1: 即系大家唔中意过节啦，系嘛？你嘅意思系？
0: 好平淡啊，即系唔会话好着重啊，好似以前我哋细个冇钱啊，或者屋企家即系冇咁好环境咁啊，到时到后先有得食。而家唔同啦，平时你想食咩都有，变咗咧，到咩节咧，我就唔会咁注重咯，即系好平淡咁过咯。
1: 你呢个情况我都有留意到啊，例如系月饼啦。以前可能就真系中秋嘅时间你先至会食啦，或者系先至买得到啦。而家其实就算唔系中秋，某啲嘅饼家都会有得卖月饼嘅。又或者系呢个端午节啦，以前真系好期待噶，每年嘅端午节食粽包粽嘅嗰个过程系好开心啦。但系而家其实去粥铺都有得食噶咯，
0: 系啊，
1: 啱
0: 唔
1: 啱啊？
0: 好。可能我哋而家年纪大咧，做唔到嘢乜滞啦，即系冇咁嘅气力，冇咁嘅心思啊，冇咁嘅精神啊，去应付呢啲咁嘅节日啊。
1: 不过咧，我净系觉得咁样谂就会开心啲嘅，就系、是、其实节日最重要系乜嘢啊？系人啊！
0: 哦，
1: 系啊，最紧要系究竟你过节嘅时间同咩人一齐食啲乜嘢唔重要，其实做啲乜嘢都唔重要，大家聚一聚见一面，其实我觉得呢个咧就系节日嘅一个意义咯。
0: 我哋就通常最好出去食咯，妈咪做唔到啦，我话好重，好辛苦。
1: 唔紧要噶，你煮到。佢哋就梗系更开心啦，但系你煮唔到，其实可能佢哋翻嚟见你一面啊，聚一聚，平时工作好忙，系啊，有一个嘅我哋相聚嘅藉口啊，所有嘅节日都系，无论生日又好啊，唔同嘅节日都好，最紧要就系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嗰一日嘛 ，Lisa
0: 系啦，所以同你哋度过都好开心噶，听你啲节目都好开心噶。
1: 咁就好啦，等我哋呢成日陪住你哋啊，我哋都好开心㗎。好，我知道呢你鍾意听张国荣嘅歌啦，咁我揀咗首最爱是谁俾你。
0: Okay.
1: 我哋一起听歌，希望你都听得开心啦。
0: 好嘅，多谢。
1: 好，多谢 Lisa， 放心我唔会食嗰个月饼㗎，拜拜。
0: 好。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留住我，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相信咧，一起呢一首歌嘅前奏咧，大家都会谂起，咦？呢首歌咧，林子祥都有唱嘅、哦，佢嘅版本咧就会饱满啲嘅，深情啲嘅。但系张国荣嘅呢个版本咧，就会柔情似水啲，有一种咧淡然嘅感觉。唔知道大家咧又中意边个版本多啲咧？好啦，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贝珍喺度，贝珍你好。
1: 系啊，你好啊，文儿，系咪文儿啊？
0: 系啊，我系文儿啊。
1: 唉、啊，你好啊，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啊！
0: 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都好紧要。我觉得呢句祝福咧，系无论咩节日都啱用嘅。
1: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0: 嗯，
1: 我咧今日咧，我谂起个孙女咧，呢个八月十五生日，正人。
0: 啊，佢系农历八月十五啊嘛。
1: 系啊，系啊，八、月十五生日，
0: 每年中秋节。
1: 系啊，佢赶住出嚟食芋头啊！
0: 唔系，系赶住出嚟同你哋团圆啊！嗰日
1: 佢未捉鱼噶喎、
0: 哦，啊佢未捉鱼噶，
1: 佢仲未捉鱼噶喎、哦，系啊，咪话佢赶住出嚟食芋头
0: 啊！诶、啊，都系件开心嘅事情嚟嘅、
1: 啊，
0: 一齐聚一聚咯。佢拣啱日子啊，佢知道有好嘢食啊，嗰日
1: 系啊，真系好开心噶，真系。咁我啊系谂、啊、起佢，咁啊点支歌俾佢听下啦，等佢开心下啦，咁样啫嘛。系啊，
0: 我谂啊呢一日见到佢，唔单单佢开心，你啊仲开心。
1: 系啊，好乖嘅，
0: 好乖嘅系嘛？点样乖法先、
1: 啊？嗯，佢早轮先至同我去完日本。
0: 哇、哦，系佢请你去日本系咪？
1: 系啊，佢哋成班请我去日本啊。
0: 哇！
1: 系啲孙啊，啲女啊，咁样啊，请我去日本啊，好乖啊！
0: 唔怪得你咁开心咯，啱啱先去完旅行翻嚟。
1: 系啊，去完三个礼拜到啦。
0: 嗯，咁嚟紧中秋节会唔会一齐食饭庆祝啊？
1: 食咗咯，我哋
0: 提早食系咪？
1: 嗯，提早咗咯，因为佢哋又要翻工，唔得闲，咁啊提早啲咯。我话啊，佢生日啊，点知？歌俾佢听下，等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顺便祝福我啲两个仔啊，我大女啊，我三个孙啊，孙新抱啊，两个新抱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啊！
0: 哇，听到就好开心啦，系嗰种咧啊儿孙满地享福嘅时间啊，系咪？
1: 系啊，好温馨啊，真系个个都好乖。
0: 个个都好乖添啊，仲要，唉，不得了啊！啊，都要你过往教得好，佢哋先至可以吸收得到噶嘛。
1: 咁佢阿妈教得好咯，唔系我教得好，因为同我一齐住
0: 咧。但系其实我成日都咁讲噶，每一代嘅教养方式咧，唔多唔少都会受到上一代嘅影响噶、嗯。所以佢点样教你嘅孙仔孙女，其实即系等于你点样教佢哋一样啫嘛。
1: 系啊。
0: 系咪？
1: 系啊，佢哋。星期六咧，冇乜必要咧，就星期六实翻嚟同我食饭嘅。
0: 哇！呢、這个举动已经好叻啦。
1: 系啊，打风落雨都好啦，唔系八号风球，佢哋都翻嚟噶。
0: 咁你会系亲自落厨煮餐饭俾佢啊？系咪啊？
1: 系啊，我煮饭俾佢食噶。
0: 等我估下先、啊，一定会有一煲啊婆婆或者嫲嫲靓汤，系咪？
1: 系啊系啊，好、啊、开心噶，佢哋真系。我又开心啦，系咪啊？自己咁老咯，见到佢哋，我话咯，见到佢哋见一日多一日。
0: 嗯，
1: 我成日都系咁同佢哋讲噶，系啊，咁、啊、算啦，人嘅嘢就无求乜嘢嘅，追求佢哋听话就得噶啦，个个都乖。
0: 我成日咧都会有一个少少嘅提议嘅，就系、是、咧、每一次相聚嘅时间啊，不妨咧影多几张相啊。
1: 有噶，
0: 系咪啊？因为始终一样嘢唔可以咧，晚晚见，餐餐饭见，可能真系学你话斋啊，隔一个星期先见啦。咁啊，呢个星期如果你挂住佢哋嘅时候，啊，又可以攞啲相出嚟开心下啦，系咪？又或者同啲朋友去饮茶嘅时候，又可以将啲快乐传开去咯，系嘛？
1: 系啊，佢哋唔翻嚟都好啦，都有电话翻嚟同你倾偈噶。
0: 哦，真系好乖啊，咁样。
1: 系噶，真系。
0: 系有时物质唔系最重要噶，系陪伴先系最紧要。佢愿意打电话同你倾偈，愿意翻嚟同你食饭，呢种嘅陪伴真系咩都买唔到
1: 啊。系啊，我是但啦，我话翻嚟最紧要有啖汤啫，系咪啊？煮食咩餸都冇乜问题。咸鱼青菜都 OK 啊，
0: 啖汤好紧要。
1: 系啊，最紧要有啖汤，因为佢哋个个人都出去做嘢，边有时间煲汤？
0: 真噶，
1: 系嘛？咁我咪翻嚟咪煲啖汤佢哋饮下咯。
0: 哇！每个礼拜都有汤水，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到佢哋每个礼拜翻嚟嘅一个原因啊，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咯，算啦，人嘅嘢，总唔知你对人好，人哋会对你好嘅，
0: 系、真嘅，
1: 系咪啊？成日用个心去对人就 OK 噶啦，乜嘢人都系咁。
0: 成日都话真心拎出嚟咧，大家系会感受得到噶。
1: 系啊系啊，朋友都系一样啊。
0: 所有人嘅相处，
1: 系啊，冇错啦。
0: 多谢你啊，贝珍。咁啊，今日你拣嘅呢首歌咧，就系阿宝珠姐啦，同埋吕琦嘅《姑娘十八似花娇》，系咪就系祝佢越大越靓咁啊？
1: 系女啊，系啊，越大越靓女啊。
0: 啊 ，OK。
1: 多谢你啊，
0: 我都多谢你。咁呢个时间，多谢你，我哋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啊，喺中秋。正日生日的那位孙女、好不好也都送埋俾你啦。
1: 好啊，
0: 好，多谢贝珍，下次再同你倾过，拜拜。
1: 拜拜。

听过嘅有陈宝珠同埋吕琪嘅《姑娘十八似花娇》啊，成日都话咧喺节日出世嘅小朋友咧都系好幸福嘅，因为我身边咧有一啲嘅亲戚啦，佢哋嘅小朋友咧喺节日出世咧系经常性都会有人同佢庆祝啦，同时间咧嗰封利是咧系会起箱啦，或者系特别大份嘅，所以。都几羡慕同埋觉得几开心嘅，喺度亦都再一次祝贝珍嘅孙女生日快乐啦，亦都祝每一位咧中秋节快乐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会见到我嘅一个贴文啦，大家可以喺嗰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又或者有一啲嘅中秋点唱，大家都喺下面打俾我，睇下我可唔可以安排到将你哋想听嘅歌曲送俾大家，送俾你哋最想祝福嘅嗰一位，转头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咗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佢哋关喺自己嘅场里面。佢又话：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话其他流浪狗唔会走到货仓附近嘅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

0: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受熱帶氣旋杜鵑影響，日本空中交通受到影響。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個航班。日航表示下午起在東京羽田和成田機場的120個國內航班取消，預計約15000人受到影響。成田機場另有15個國際航班取消，影響約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機場53個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向月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保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4。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5，欧元9.0063，每百日元兑港元4.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55。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Mini 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而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 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乐伦街嘅车龙接近艾加路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哇，咁快咧，时间就嚟到下昼嘅5:10啊！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大家呢个时间咧可以继续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等我喺呢个咁炎热嘅下昼嗰度咧陪住大家，同大家一齐倾下电话啦。好，而家有阿远芳喺度，远芳你好。
1: 啊，你好啊，文宇啊，你好啊，
0: 你好
1: 啊，你好，系我都系倾下闲偈咯，
0: 好啊，
1: 有我倾下，有开心，有啲麻麻地开心，我倾开开心嗰件事俾你听先。
0: 好，先分享咗开心嘅事情先。
1: 系啊，我今朝咧，我家姐嚟探我，咁啊，买架健身单车鼓励我做运动，我觉得个好开心咯。啊，我家姐啊退咗休，佢得闲咧又会多啲嚟探我，两三个礼拜探一次咯。
0: 健身单。

0: 车啊，
1: 咁运动
0: 好大部嗰只啊嘛，系咪啊？
1: 唔系坐喺个梳把椅嘅凳度。如果小型健身单车啫，
0: 即系小型啲嘅，可能就净系脚踏嗰个位置嘅，系咪啊？
1: 脚踏嗰个位系咯，坐梳把椅嗰度咧就好舒服咯，觉得。
0: 同埋咧，健身单车嘅运动量咧，其实都几大噶。如果你即系长时间踩好耐咧，都会攰噶。
1: 系啊，如果踩得耐攰，我又唞下，唞多几个字，你又再即系冇咁攰嗰阵时又。踩过
0: 啦，虽然今日先至买过嚟俾你啦，咁你有冇踩过啊？已经
1: 以前有个，以前屋企人又买过俾我，即系唔系我家姐，系我妈买俾我，
0: 都系想鼓励你做多啲运动，系咪？
1: 系咯，鼓励我做多啲运动咯。而家我妈唔喺度咧，我家姐买
0: 啊，都继续有家姐锡你，
1: 系咯系咯，系我又呢件事开心咯，系咧，麻麻地开心咧，我就同个即系会员朋友咧，
0: 系
1: 即系呢个月咪中秋节嘅，有两个朋友咧，同我庆祝去菜馆嗰度食饭咧，可能我唔受得嗰啲肥腻嘢，我朋友中意食嗰啲丝瓜嗰啲，送我唔攞油多丝瓜。粉丝肉碎嗰啲，
0: 即系大家口味唔同啦，系咪？
1: 口味唔同嘅，咁可能唔受得，即系好少出街食饭咁啊。我有家务助理送饭俾我，两餐。我家姐话我可能唔系好适应，即系话食惯干净咧，仲突然间出街食饭咧，又发生咗件事咧，我就喺屋企咧食完嗰餐喺街嗰餐饭咧。加成五六个钟头咧，开始出咗事啦，即系肚屙咗，系唔系几舒服咯？
0: 系
1: 个肚，即系肚屙又呕，即系十二三次都有。
0: 有冇睇到医生啊？
1: 我就有，我就即系打电话个家务助理送饭俾我，啱啱睇到我咧，好似唔系好舒服啦。佢问我去睇下医生好啊咁啊。佢話俾個社工聽啦，個家務助理姑娘幾好，佢好關心我。
0: 咁最後就有睇到醫生嘅係咪？
1: 有就送咗嗌八，即係嗌嗰啲十字車，送我去醫院咯。即係十六七號入醫院，即係琴啱啱琴日二十號出醫院咯。
0: 咁醫生係話你咩情況啊？腸胃嘅問題係咪？
1: 醫生話我腸胃炎咯，又肚痛，即係又發燒啊。
0: 系都几严重噶，
1: 系咯，又缺水啊，即系呕。
0: 因为你呕啊、屙啊嘛，系咪？
1: 屙得紧要啊，我都未试过嘅。缺水啊嘛，吊盐水吊咗两日咯。
0: 我都有试过，因为肠胃炎咧入医院嘅，就真系三四日都唔系好食到嘢啦，全靠吊盐水可以维持住啦。嗰刻会觉得好似食咩都口淡淡咁样啦，再加上好似食啲咩就会呕啲乜嘢或者系屙啲乜嘢，咁我自此之后咧就会开始注意下自己嘅饮食咯。
1: 系啊，个医生问我呕啲咩出嚟，话即系食咗乜嘢呕翻出嚟咯。
0: 咁而家好翻好多啦，系咪啊？
1: 即系好翻好多咯，可能我又送咗耶稣，即系好感恩咯，我觉得即系咁快俾我恢复得七七八八咯。
0: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可以好好咁样庆祝呢一个嘅中秋节啦。中秋节都有好多好嘢食噶嘛。
1: 系啊，好多好餸食
0: 啊，
1: 有月饼食。我家姐话暂时叫我唔好食咁多月饼，啱啱好翻。
0: 系啊，
1: 同我讲咯。
0: 腸胃炎之後，醫生都跟我講噶，話要食翻清少少啦，唔好食得咁油膩啦，因為始終腸胃嗰個狀況都係會比較敏感啲。
1: 係啊，
0: 咁你都要乖乖聽醫生話，有時
1: 我又聽醫生話，又聽我家姐話啦。
0: 嚇，咁就乖啦。
1: 是啊，好。
0: 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呢，就可能留待等你好返少少先，
1: 即
0: 是个状态好多啲先，跟住先至吃。咁但係有时候好衰嘅，忍唔到口㗎嘛，係咪？
1: 是啊。
0: 咁食少少囉，过下个口瘾囉。
1: 即係话留到十月都得嘅，月饼唔係一定九月份食晒。
0: 係啊。
1: 咁我听阿家姐讲囉。
0: 係啊，只要冇开过，咁如果真係摆得耐咗少少，就宁愿放埋入雪柜，咁可以再维持多一个礼拜左右囉。
1: 係啊，家姐今朝就咁样教我囉。
0: 係咪啊，你将你家姐教你嘅嘢都记得几好喎，即係牢牢咁样记喺个脑袋入

0: 系啊，系啊，技术又暂时都几好，即系唔系太差咯。系啊，
1: 啊唔单止啊，啊做多啲运动都系啱噶。你家姐又送咗呢一个嘅啊健身单车俾你，
0: 啊、
1: 你有冇定到一个踩单车嘅时间啊？
0: 有，我都系踩一个钟头啊，最少都踩半个钟头、啊。
1: 即系每日都踩半个钟系咪？
0: 系啊。
1: 哦，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健康嘅啊习惯嚟噶，每日运动半小时啊嘛。
0: 系啊，我以前踩开健身单车噶嘛。
1: 嗯。
0: 啊、
1: 但是要小心一样嘢、哦，就是做完运动咧，通常都会出咗身汗噶嘛，就要小心啲，唔好冷亲啊。通常咧、
0: 啊，
1: 我都会建议可能做完运动就抹翻干啲汗啦、啊。啊，如果许可嘅话咧，就啊当唞顺咗条气就可以冲翻个凉啦，咁样。
0: 哦，系啊，我都听阿文怡讲啦。
1: 好啦，咁你记住我哋讲嘅嘢咯。
0: 哦，我记得嘅，我多谢你啊，文怡啊，好关心我。
1: 多谢你，多谢你嘅电话添，多谢你同我分享啊开心同埋唔开心嘅嘢。不过啊，我觉得同朋友一齐出去食饭都系件开心嘅事嚟嘅。虽然即今次个结果未必系最好，但系下次如果出去食饭嘅时候都可以又注意一下咯，同朋友讲声啊，可能肠胃未必系咁好啊，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嘅啊，可能餐厅系两者都可以照顾嘅，佢又可以食啲油腻嘅嘢，你又可以食翻啲咧清淡少少嘅嘢。咁就皆大欢喜啦，系咪？
0: 系啊，有时我同朋友食咧，都系我都话有时个朋友问我嘅，想食啲咩啊？远方我话我食一清淡嘅嘢咧，就啱食啲咯。
1: 系啊，要表达自己啊，要话俾朋友听你想点。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大家中间啊，可能就会食得唔开心或者有误会啦，系咪？
0: 系系咯。
1: 多谢你啊，远方。咁啊，将咧你想听嘅呢一首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就送俾你，亦都喺度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啦。
0: 系，我都预祝阿文怡中秋节快乐。
1: 好啦，咁你今日踩完单车，咁啊听日再踩单车啦，休息一下啦。嗯，
0: 系啊，
1: 拜拜。
0: 个钟头有一次，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将邓丽君嘅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就送俾远方啊！你都咧提醒咗我一件事，每日咧都要做下运动，去喐动下。而家咧我都好努力噶，希望大家都同我一齐努力，有一个健康健康嘅人生啦。好，呢、這个时间有阿冯伯伯，冯伯伯你好，
1: 系阿文如你好，
0: 你好啊，冯伯伯，
1: 系
0: 今日打嚟想同我倾咩咧？
1: 我今日打电话嚟咧。主要啊，捧下呢个接班人嘅场嘅啫。
0: 多谢你。
1: 咁因为我20多年前咧，我有好多时都打电话嚟同阿宇日杰倾偈嘅。咁就系几年来嘅今日第一次打嚟啫。
0: 哦，系啊。
1: 系啊，咁我咦系要打电话嚟捧个场咧，系咁嘅啫。
0: 多谢你嘅支持啊，冯伯伯，好紧要噶呢通电话。
1: 咁讲我又主要嚟捧场得嘅，几多倾偈咧，就随便咩倾，有咩倾乜嘢咯，系嘛？咁我以前讲嗱，近日倾偈咧就好广泛嘅，
0: 系
1: 即系社会新闻啊、社会时事啊，无所不谈嘅。
0: 系
1: 咁我同人就倾偈咁嘅，咁咪就不过夜几年之后，佢今日第一次打电话嚟就系我。夜几年都未打过电话嚟啊！
0: 除咗咧呢啲社会时事之外咧，我反而更想了解一下咧，阿冯伯伯你认识一下你先。你20几年冇打过电话嚟啊，今日我哋又交个朋友啦，咁我都要认识一下你啊。其实啊，点解你咁耐都唔打电话嚟啊？平时系忙啲乜嘢啊？
1: 有时又忙啦，有啲身体精神啦，好多嘢嘅，即系话咧咁耐时间咧，就梗好多嘢讲唔清咁多噶啦，系嘛？咁又冇得呢？偶然间听到啊！你又退休啊嘛？
0: 系啊！
1: 我睇下边个接班而啦咁样噶嘛？
0: 系
1: 咁啊！我即知道个女仔接班嘅，我都唔知点咩名噃。
0: 啊！咁我又趁呢个机会又介绍下我自己啦。我系文仪啦，以后咧逢文章个文。仪表个仪，或者咧简单啲，文仪用品嗰个文仪就系我啦。
1: 啊，我仪系咪仪晒个仪啊？
0: 仪啊，仪表个仪啊。
1: 哦，仪
0: 有个企引边嗰个，
1: 文仪仪表个仪。
0: 系啦。
1: 哦，咁我谂下咧，等你打个电话嚟捧个场咧，点会要噶啦？咁
0: 多谢你。除咗我之外咧，因为我系负责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啦，咁啊星期三咧会有阿学希嘅。咁啊，星期四五咧就有阿玫瑰嘅，
1: 咁多人主持噶而家，
0: 系啊，我哋有好多拍档啦而家。
1: 我条得啊，你人自己啫喎。
0: 啊，而家我哋咧就有三个主持就轮流喺星期一至五就陪住大家咯。
1: 哦，咁咧，我先认识你先啦，其他慢慢就识啦。
0: 好啊，逐个嚟啊，我哋啊留留长嘅时间系咪？
1: 系啦，咁样嘛。咁而家我比较得闲啲嘅，应该就咁样嘛。
0: 咁如果你平日都得闲嘅话，就继续打开收音机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如果你识得玩呢个社交平台嘅话咧，就可以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我哋咧会有埋张相发上去，你就可以见下我哋究竟我哋系点嘅样咁样咯。
1: 系，一定啊！
0: 跟住记得俾个赞好，俾个留言我哋、啊。
1: 一定，咁我打得电话嚟捧场就一定噶啦。
0: 多谢你，成日都话个节目除咗有我哋之外，你哋每一个都好重要噶。
1: 咁啊，呢个就大众嘅事啊嘛，大众嘅观众听到嘅，好多人听到噶嘛，大众嘅事啊嘛。
0: 系啊。
1: 咁啊，主要一个即系同呢个市民。紧噶啦，系嘛，同埋市民一样啦，咁啫嘛。
0: 系啊，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再亲近啲咯，同大家多啲交流啦，系咪？多啲倾偈啦，大家互相又了解多啲啦，咁啊更加似系朋友咯。
1: 系啦，
0: 啱啱。多谢你啊，冯伯伯，多谢你嘅支持。咁啊，今日咧，你亦都拣咗一首绿岛小夜曲，想听系咪啊？
1: 系啊，系绿岛小夜曲，系啊，紫薇唱嘅。
0: 我见你特登咧拣即系紫薇嘅呢个版本，因为呢首歌都有好多人唱过噶、哦。
1: 我知道，因为最正宗咧就系
0: 紫薇嘅版本啦、
1: 啊，唱得好啊嘛。
0: 啊，
1: 咁咧呢个有人盗咗佢嘅版添。因为佢嘅版入咗为友谊之光噶嘛。
0: 啊，系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出现啦，系咪？
1: 呢个盗 用人嘅版本就唔啱噶，好啱噶。
0: 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就将呢首《绿岛小夜曲》就送俾你，亦都送俾大家听到啊！呢、這个版本系你推介嘅，好冇？
1: 好好
0: 好，多谢你，冯伯伯，下次再打嚟同我倾偈下，亦都期待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见到你留言。嗯，
1: 好，
0: 拜拜。

紫薇嘅《绿岛小夜曲》将佢咧送俾冯伯伯，亦都咧再一次多谢你哋每一位嘅支持。除咗冯伯伯之外咧，你哋每一位对于我哋节目嚟讲都真系好重要噶，所以继续打电话嚟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赛事第二金。何思培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他在决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思培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之后，今日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广东顺德昨日下午有纺织厂起火，搜救结束，共造成8死1

0: 傷者情況穩定。應急管理部門表示，火警發生在昨日下午三點多，消防在四點過後撲滅明火。起火的建築物是一座兩層高的分租式廠房，用於牛仔布、洗水等工序。火場面積大約200平方米，沒有蔓延到其他區域，起火原因仍在調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啊，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長沙灣道嘅意外，係跟住呈祥道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噶，两边都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接近启明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在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就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喺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分別有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新西貢公路南圍落斜去西貢、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最後啦，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啊，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5: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5: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9: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8: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9: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7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
11: 运动会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大考同步，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37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继续留喺屋企收听住有你同行啦，等我可以继续同大家倾下电话嘛。另外，亦都咧可以打开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大家会见到咧我贴咗一张嘅相片啊，会见到我揽住一个好大嘅月亮，仲要咧同上面嘅肉套对望添噶，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上去睇一睇呢张相啦，亦都可以喺嗰度俾个赞好，留个言俾我啊！如果你之前未试过上去留言嘅话，可能今一次咧系你嘅第一次上去留言，不妨咧喺度打多少少嘅内容，等我咧可以知道你哋嘅谂法，好嘛？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倾偈啦。Hello， 刘婆婆你好，
15: 你好啊，文仪。
14: 你好啊！
15: 我首先恭祝你咧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14: 你都系啊，中秋节快乐，最紧要开开心心。
15: 系啊，大家都开开心心。
14: 嗯，
15: 你哋五台啊，个个都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4: 系啊，身体健康好紧要。特别是临近呢啲佳节咧，真系唔可以病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话俾我听，哎呀，中咗流感啊，病咗啊，唔可以出去食呢个中秋饭啊，觉得都好可惜啊，因为一年一次啊嘛。
15: 系啊，好多嘢都要戒口喎，系咪啊？咁啊，就变得开心都唔开心啦。咁啊，保重身体咯，最紧要。
14: 同埋佢哋会咳得好厉害啊！咁一咳嘅时间咧，个人就唔舒服啦。咁你如果同台食饭嘅话咧，可能侧边嘅人都会觉得，哎呀，会唔会有机会传染？大家都有少少怕怕、惊惊。
15: 惊噶，都系出街都要戴口罩好啲咯。
14: 系啊，所以就话，一年一次嘅即系中秋聚会就嚟唔到啦，唯有下年继续保持身体健康，跟住咧就再争取下年喺健健康康嘅状况底下出席呢啲活动啦。
15: 平时都可以约会下食嘢嘅、食饭嘅，系嘛？
14: 可以嘅。
15: 咁唔使话一定中秋节咯，你咁啱有。身体唔舒服，你都唔好出去咯，
14: 但系咧，好衰嘅，有时大家咧唔知道有冇感受过，就系约啲朋友食饭咧，节日嘅话特别齐人噶。平时咧就好似个个都好忙碌咁样，约极都约唔到嘅。但系一去到一啲大时大节咧，啲人咧就会突然间出现翻晒噶咯。
15: 即系好似我自己都系噶啦，啱啱个大时大节又加埋生日咧，咁啊。就一齐出嚟啦！平时约嘅都约唔齐人噶，你又话唔得闲，佢又唔得闲，一系你啲小朋友功课又繁忙，而啱考试测验更加出唔到嚟食嘢。
14: 因为咧平时咧好得意嘅，你会觉得今次食唔到咪下次咯，都冇乜特别啫呢餐饭，咁啊好多藉口可以推嘅。头先你讲到工作忙啊，唔得闲啊，照顾家庭啊，但系一去到大时大节咧，呢个藉口就用唔着噶啦，因为一年先得一次，都唔出现就好似唔系好俾面。
15: 系咯，我哋都系好少聚会嘅，真系变咗，好似端午节啊嗰啲时间咧。又啱啱又大考喎，六月几嘅时候啲孙啊考试啊，个个都话唔出嚟食啦，唔出嚟食啦，咁变咗我哋啊储翻埋咧就嘅中秋节出嚟食咯，啱啱提早食咗咋。
14: 同埋好得意嘅，到啲小朋友放假啦，例如系暑假啦，唔使考试啦，开心啦，但又冇乜节日喎，
15: 系喎，
14: 系嘛，又好似唔知点样约喎。
15: 佢天气又太热，有啲又选择咗去旅行，
14: 都系
15: 又变咗话唔齐人啦，系嘛？
14: 距离中秋啦，再下一个节日咧，都要隔翻一段时间咯。我谂，
15: 应该系冬至咯，
14: 冬至咯，嗬，跟住就已经系去到圣诞节啦。
15: 系啊，圣诞节咧就 啲小朋友就放得假长少少咯，起码都有十日咯。
14: 都是的，都是好的。还有个节日大家可能未必会庆祝的，但都会聚一聚的，例如可能重阳节大家可能去登高。

0: 到咧就夠鐘出去做運動啦，做完翻嚟咧又跟住又開翻嚟聽啦，我一日聽到黑嘅喎，真係好好好聽嘅，我真係冇放棄過唔聽嘅。
1: 真系由星期一至日，由朝头早开始就陪到大家啊、凌晨嘅时间噶啦。
0: 系啊，你个个都好努力嘅，做得好好啊！阿李仁月啊，咁早退咗休，咁我哋又觉得可惜咯。但系你哋又做得好好、啊、喎，你哋又咁努力加油吓、啊，你哋啊真系好尽力、啊。
1: 仁杰退咗休，我哋就继续努力去令到大家每个节目都听得开心，每个节目都听得精彩啦。
0: 是咯，玫瑰又是咯，吓、霍希又是咯，做得个个都好好咯。
1: 多谢你哋嘅支持，多谢你哋俾嘅鼓励。听完之后咧，个心系暖暖嘅。
0: 系啊，我不嬲都好欣赏你哋五台啊，你哋个个都做得好好啊，真系尽心尽力啊，即系对我哋啲老人家，即系放啲歌又啱听、啊。我今次又系好想听呢啲歌，咁我顺便咧又打嚟咧。点俾自己听啦？阿林生生嗰啲歌，因为我八月十四日生日嘅，咁我谂住啊，点翻支歌嚟听。
1: 系农历八月十四系咪啊？
0: 系啊。
1: 哦，中秋前一日喎、
0: 哦。系啊。
1: 嗯。
0: 所以呢支歌我好恨听啊，
1: 好恨
0: 听。但系咧，你哋播得又唔系咁多咯，咁啊，我就好想听啊，我星期五打嚟啦，但系又出唔到街啊，时间问啊，你哋够钟收工啊，六点钟。我五点几打嚟嘅，又系
1: 咁你今日咧就打得啱啦！啊，你想听嘅呢首歌，而家咧就可以送俾你啦！啊，林珊珊嘅《雾夜》，祝你生日快乐，祝你中秋节快乐，好唔好啊？
0: 多谢多谢你哋都系啊，文儿吓，
1: 好咁啊，期待你
0: 姐姐啊，五台全部员工吓、个个都身体健康，
1: 好嘅，
0: 开心心，
1: 好嘅，
0: 好，
1: 期待下次同你倾偈啦，刘婆婆。
0: 好，
1: 听歌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呢首咧系林珊珊嘅《无嘢》，亦都系刘婆婆咧好想好想喺中秋节啦，同埋生日嘅呢个星期咧听到嘅歌曲。希望你今日听完之后咧，可以将呢个开心愉快嘅心情带到去下个星期啦。好啦，跟住咧我哋倾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海康你好，
1: 你好啊，
0: 我系文怡，
1: 阿文怡姑娘你好啊，
0: 你好啊，
1: 系。
0: 通常咧叫姑娘咧都系我叫啲社工姐姐就会叫做姑娘咯，都几一个特别嘅称呼，我都比较少有人叫我做姑娘。
1: 你讲嘢真系好似嗰啲社工姑娘咁样咯，
0: 系咪啊？我觉得佢哋好温柔噶，
1: 体贴噶，我觉得
0: 系咪啊？多谢你，多谢你。
1: 系啊，所以我觉得你系即系。听你讲嘢觉得系好好咩咯，好舒服咯。
0: 我都好乐意做姑娘啦，咁。咁今日阿海康想打嚟同我倾啲咩噶？
1: 我冇，我想点只歌俾我个妹嘅院舍嘅院长啦，同埋嗰啲姑娘啊，同埋嗰啲护理员啊、职员啊嗰啲咁样，佢哋即系其实都是一班无名的英雄来的。
0: 嗯。
1: 那即是他们即是我觉得他是什么咯，是很难得的。
0: 因为他们都付出很多啦，同埋有时候他们都真的花很多心机时间去照顾的。
1: 是的，其实照顾老人家很好吃力的，其实都。
0: 我觉得是有一个压力在这里，亦都有一个责任在这里的。因为讲紧呢跟老人家的相处啦，跟哥哥姐姐们的相处啦，有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很多经验啦，有很多他们的想法啦。咁但是我们又怎样可以在一个很尊重他们的情况底下又帮到他们，令到他们不尴尬呢？这个都是一个学问来的，我觉得。
1: 好难的，我觉得。
0: 好难啊，真系！
1: 我觉得好难啊，所以我又好感激佢哋啦。阿院长又即系咁，即系对啲院友咧，其实佢每个都好留意到嘅。好似我妹咁样咧，佢又即系令到佢睇下电视，等佢即系个人嘅记忆力强翻咗好多咯。自己又有时都会吸熟下自己啲嘢啊，咁样咯。咁即系。整体嚟讲，对佢嚟讲，我妹系进步咗咯，我觉得。
0: 嗯，其实好多时候咧，佢哋要谂一啲嘅训练啦，或者系一啲嘅活动一齐做咧，这个我觉得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嘅，因为就住每一个哥哥姐姐佢哋嘅情况都唔同噶嘛，即系代表住其实每日都要花呢个心思咯。
1: 系噶，唔净止话即系工作噶，都要好伤脑筋噶，所以我都

0: 我都話佢哋係即係即係好難，即係我都話好感恩佢哋。
1: 所以啊，我哋都一齊要見到佢哋嘅時間，俾多少少支持鼓勵佢哋啦，俾多啲讚賞佢哋啦。有時候可能大家嘅一句支持嘅説話，可以令到佢喺呢份工作上面更加有動力添㗎。
0: 是啊，
1: 嗯，真的，你当面赞多啲是真的，不是单单是小朋友的。小朋友的教育的模式现在成日都会推动，就是说赞他多啲啦，鼓励他多啲啦。其实不单单是小朋友的，一些可能工作紧的朋友啦，特别是医护人员啊，或者是照顾哥哥姐姐的一些可能社工们啊，我们院舍的工友啊，其实你多啲当面赞他们呢，会令到他们肯定了自己做的事。咁佢就會更加有動力去做多啲咯。
0: 咁啊係，不過我見佢哋，我見佢哋有時好忙咧，我又唔敢即係咩咯，唔敢話留住佢講啊咁樣咯。所以我話借依個中秋節咧，咁啊點首歌等佢哋中秋節快樂啦，身心愉快啦。
1: 嗯，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啦。
0: 是啊，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很忙的，他们又很什么的，即是很客气。
1: 但有时是很快的，就是走过去可能讲一两句多谢的说话啦，感谢的说话啦，这一两句就已经够了，即是未必需要很长篇的，未必需要是讲很耐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啊？一句两句可能只是几秒的时间就已经可以令到他们很开心啦，令到他们知道哦，原来有人看得到的，感受得到的。有时呢做事做得耐都会有一种无力感的嘛，因为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啦，又或者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得到啦。那你们的一句说话就是将他这些无力感打碎他咯。
0: 咁啊，不过我又想不到喎，有时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對方係可以即係開心啲咧咁樣？譬如係
1: 最簡單，你行過去同佢講多謝啊！我見到咧你照顧我屋企人照顧得好好啊，多謝你。其實一句好簡單咁樣就得噶啦。
0: 哦，咁樣。
1: 這個係有时唔好睇少一句多谢嘅说话，我哋成日都话咧多谢你呢三个字，其实系一个我哋叫做 magic word， 即系咧好神奇嘅字嚟嘅。只要你愿意讲出口，对方咧就会感受得到啦。
0: 系喎，我都多谢你，你即系俾咗啲咁好嘅意见我，咁啊可以系啦。我平时我都系咩嘅咋，我都系即系谂住系点下歌俾佢啦咁。等佢哋，希望佢哋听到啊，咁样啦。
1: 系呢啲咧，我哋嘅说话，开心赞赏嘅说话，讲多啲啦，你个人又会开心啲啦，听嗰个又会开心啲啦。系一个好好嘅交流同埋沟通嚟嘅。
0: 嗯，系啊。
1: 嗯，
0: 多谢你啊，你呢个方法非常之好啊。
1: 系啊，十零秒，我相信佢哋一定有嘅，就算忙紧都好啊。佢听到呢一番嘅说话，绝对系可以令到佢更加有动力继续努力做落去咯。
0: 系啊！
1: 多谢你啊，海康，多谢你。
0: 嗯，系啊，系啊，其实我都系好多谢你哋你哋嘅嗰啲节目主持啊，你啦，你哋礼拜二、礼拜三同埋礼拜四嗰啲节咧，同埋香港电台嗰啲职员咧，我都好感激你哋，即系俾到我哋嗰个精神食粮啊！我哋都系由朝开到晚嘅听心机，
1: 系嘛？多谢你，
0: 系啊，陪住，起码佢系，即系我觉得你哋系陪住我哋咯，
1: 咁就好啦。
0: 喺我哋即系有时有时都咩有时谂唔到啲嘢，有时听你讲嘢咧，咁又有啲真系有啲启示噶，
1: 系咪啊？好啦，咁啊，今日我亦都将一首歌送俾你，等你咧可以感受到嗰份开心快乐。我拣咗容祖儿嘅《明日恩典》送俾你。咁今日我哋倾到呢度先，我下次再有机会同你倾偈，好唔好，海康？
0: 好，多谢你啊，
1: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谢展环表示政府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邓炳强就说会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尚未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话，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5: 即是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即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到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流浪狗只。
4: 谢展环话，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6: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的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入博路，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牙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4: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

0: 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有立法会议员会讲述对政府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行动，以及对有关修例工作有什么建议。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
3: 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嘉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2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嘉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4: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5: 小鱼呢，我们想同教练
6: 讲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3: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1小时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王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说，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亦都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之后将会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张子欣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至到

0: 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出年第一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说会有类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信希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3: 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这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呢，我就代其他嗰2-3个部门，即系我做牵头部门啦。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喎，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2: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个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4: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咧，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咧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咧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辅导俾佢哋啦。
2: 他说过去5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以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见到合格率几好。 佢強調，當局重視海事安全，會利用科技系統監察，兼顧執法同溝通，確保兩地船隻都有足夠泊位。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以及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

0: 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黄海怡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公布，粤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话，海事处已经率先在南沙开始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同埋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嘅地方都有考试中心，船长嘅合格率几好。因应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亦都已经设立实时嘅游艇动态监察系统。
2: 我哋认为而家五个立法区咧系足以应付到到我哋喺粤艇南下推出嘅时候嗰个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实时嘅情况，其实我哋海事处会同翻呢啲船只咧有一个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嘅。
1: 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喺十一月嘅香港海運週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同埋第一條嘅綠色航運走廊，包括同內地城市合作，確保有穩定嘅船用燃料供應。
2: 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夠做得到一個嘅規模，而我哋都能夠確保到咧一啲國際班輪嘅公司咧，佢哋係會每年嚟到香港嘅時候嚟到咧轉為呢啲新興嘅綠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
1: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今年內香港會同上海建立兄弟港，包括兩個港口訂立定期嘅駁船。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怎样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道。
3: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4: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3: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0,000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5: 咁220,000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3: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區。
4: 增加的220,000個門診咧，我哋唔會係仙女散花咁樣分曬18區，係會有針對性。夜診話要去到24小時咧，呢個咧牽涉到好大嘅一個資源考慮㗎。任何時間總有一間喺左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喺度等你嘅話咧，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啲嘅浪費嘅情況出現。
3: 至於今年起實施嘅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嘅門檻，盧寵茂話獲減免嘅人數已經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約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現時接近300,000，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五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

0: 文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2: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1: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2: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被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说，有市民曾经向他反映受狗只滋扰，认为政府在短中期内应该继续巡查黑点，加强宣传狗主的责任。记者崔慧欣访问了何俊贤，听下他的看法。
4: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狗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進行一些巡查，甚至是捕捉流浪狗等等的一些活動，宣傳給狗主或者是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沒有控制的巨型狗隻等等的話，他們應對的方法是怎樣，這方面的宣傳是必須要加強這一部分。但是必須要強調這部分的工作很可能只是一個治標的方法，在長遠我們仍然都需要考慮究竟這些狗隻來自什麼樣的環境底下，例如是否棄養、是否倉狗問題，甚至是一些自主放养等等，就住这些问题里面做些源头去减少这类型的情况，令到香港市民里面遇到这些流浪狗袭击的情况整体方面要个风险上面要减低。
5: 要应对流浪狗都牵涉多方面的关注，你认为首要是展开哪类的工作呢？
4: 绝育是当然需要，但是绝育都有几个方面的。我们首先要宣传的就是狗主的责任，另外亦都要有一样东西考虑的，好像那个地点里面我们在附近都会多见到有人喂饲流浪狗，导致到有狗只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风险嘅情况咧，系有提升嘅。特区政府就住喂饲流浪狗呢个行为里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调查，应该如何去处理。嗱，呢一刻里面咧，我哋未有一个好具体嘅方案，因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处理呢个问题嘅话咧，好可能会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动物权益之间嘅一种嘅对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揾一个比较合适嘅方法，令到两者系得到一啲嘅平衡啦。
5: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啦，喺有关地点附近咧，都涉及一啲狗只滋扰嘅投诉啊。你有冇都接获相关嘅反应呢？
4: 如果你话正式嘅投诉咧，其实唔多，但我哋落去地区去访谈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有零星嘅反应。咁而且我接触嘅业界啦，其实佢自己都常年都住喺一啲郊区啦，或者系狗只多嘅地方。市民咧，佢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呢一啲狗嘅方法。亦都有人咧会觉得流浪狗太多嘅时候咧，佢唔会独自去行 嗰條路啦，等齊人一齊行啦，令到嗰個氣勢會加強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實會

0: 追逐一啲個體比較多少少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終都係會獨自歸家嘅。我認為應該點樣去就咧，特區政府要加強喺呢方面地區嘅宣傳啦。
1: 政府話咧，日後會檢視危險狗隻規例，包括點樣加強狗主對管束狗隻嘅責任認知。你覺得咧，修例咧應該係從咩方向做咧，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嘅事件再發生咧？同時咧，亦能夠平衡到市民安全同埋人道對待動物嘅一個方案。
0: 之前咧，我哋做嗰啲调查啦，狗主冇去续牌嘅情况咧系多嘅，咁所以咧系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实唔系好重视呢条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个续领嗰方面嘅罚则咧，可能要加强啦。第二，例如饲养狗只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显嘅一啲狗主责任，而佢冇遵守嘅话咧，会唔会转做定额罚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系可以令到特区政府好快咁样咧，用一个罚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系其实你系需要做呢个责任嘅，唔需要次上庭咧，浪费部分嘅公帑啦。
1: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咧，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嘅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啦，可以点样去妥善处理到啦？
0: 第一，我哋都系需要去睇下所受影响嘅动物嘅数字有几多。北都建设所产生嘅流浪狗问题咧，我认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啊、过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啊，当然系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系一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第二咧就是我哋過去見到有部分啊動物團體咧，佢哋經營都係困難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馬咧，借住動物呢個福利嘅光環去敛財。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錢咧投放喺正確或者特區政府認可嘅團體裏面嘅話咧，就可以令到資源相對比較集中，用於真係處理流浪狗問題啦。
2: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四至六，路边监测站是五至六，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七，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连升两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昼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兼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亦都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就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同埋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8%至到超过50%，系表现最好嘅四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嘅形式上市嘅申请，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股价收市升近2%。 其他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收市报44.5，较招股价低超过9%。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5: 嚟紧集特会啦，咁而家暂时咧市场普遍倾向咧，即系有啲风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话倾向双方都系会有一啲嘅利好协议系有机会可以达成嘅。第二咧就系如果大家睇翻咧呢个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咧由早前107元。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元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6: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5: 首先大家一定要留意，就是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4: 新世界發展建議分拆上海物業，以商業不動產 REITs 的形式上市，有關申請已經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認為，今次分拆能夠讓物業以更加接近資產淨值的估值來變現，其他港資發展商未來可能都會跟隨這個做法。由趙家俊報導。
6: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的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王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王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7: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咁我諗香港啲房地產開發商咧，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翻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咧，個折讓咧對比個資產淨值嘅折讓咧，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咧，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咯。
6: 王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并且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为符合资格的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之后不可以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至到1年，建议亦都删除保证母公司股东必须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权利，为分拆上市引入具体的披露要求，加强信息披露等。 在啱啱过去的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的新盘成交大约是40宗。美国上个星期加息 0.25 厘，而本港银行未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市场关注本港楼市的表现。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美国加息对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的开价会较为克制，可能会接近同区的二手价。
8: 息口是影响到物业的投资个成本嘅，会窒碍嗰个信心，咁投资者会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两成投资者到啦。自从美国加息之后，虽然香港个银行冇跟咧，九月份咧二手咧本来好咗嘅，不过就对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系心理因素影响大啲。一手礼拜六日系分散喺有四五十个盘嘅，就每个盘一两间咁样啦。屬於嘅消耗緊啲貨尾，
9: 會唔會發展商都有意加快推盤步伐咧？
8: 發展商就復甦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一年度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頭一張價單會平過二手一成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諗第四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9: 估計第四季啦，或者嚟緊十月咧，嗰、那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8: 嗱，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又話1000至1500宗到，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六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度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揀，因為覆蓋面闊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維持4000宗一個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個月，唔算好旺，但係健康發展咯。
4: 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有2027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6，升6.6；智普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大成玉米集团、中国置业投资、盈德控股、佳明集团控股、生物系统工程。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宜骏集团控股、协同通讯、世纪集团国际和两只衍生产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2，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48.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金钟道去上环近住红棉路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车多噶。另外，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而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康街方向近住南运路曾经系有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路围。 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曾经都是有交通意外，都是啱啱已经清理好的了，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登打士街。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入口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

0: 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咧，都系慢车少少。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创资中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 Megabox。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金钟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上亚厘北道。跟住睇埋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思维，我系张思文。之前就由本港电视台拍摄，以电视新闻女主播为题材的剧集和续集都受到观众欢迎，并且引起话题。这套剧集的原著故事联合作者卢永思现在就没有再做故事创作或者剧本创作了，还转型成为了金融界商界人士。究竟他转型对于他看香港商业市道的视野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就请来卢永思谈一下。你好 Sonia。
7: Hello，Connie 你好。
6: 系啊，问睇翻咧，即系之前咧，你写嗰个剧集嘅原创故事嘅时候咧，都仲系读紧书嘅，后屘就冇做呢一类型嘅工作啦。咁之后又转埋行添，做一啲商场嘅市场推广，仲要做埋咧上市金融科技机构市场总监添。呢啲嘅跨行业啊、跨领域嘅工作履历啦，对于你嗰个商业嗰个视野啊，有啲咩启发啊？
7: 其实咧喺唔同嘅行业里面咧，都学到唔同嘅嘢噶。咁其实啱啱头先你讲啦，最早期我喺电视台嘅工作啦，咁就接触好多唔同嘅财经、地产啊，甚至系娱乐节目啊、资讯节目等等啦。咁其实喺里面咧就系建立咗好多唔同嘅人物资源啦。咁至于喺商场啦，咁其实喺商场之前咧，我系做 branding 公司嘅。咁喺 branding 公司都接触好多唔同嘅 rebranding 啦，啲大型嘅品牌重塑啊咁样。咁其实都学到好多点样喺商界里面咧。帮一啲品牌去做一个好似品牌医生咁嘅角色，令到佢系一个另一个维度系见面嘅同啲顾客。咁再喺商界里面发展咧，咁其实亦都系可以大大扩阔咗自己嘅商业嘅思维啦。做地产发展商咧，要接触嘅嘢好广噶，包括要做一啲嘅银行推广啦、信用卡嘅推广活动啦、甚至乎系一啲嘅商场嘅一啲签唱会啊、啲嘅布置啊等等。咁喺里面咧，其实除咗要接触顾客之外咧，做接觸好多唔同嘅商户，係充分了解到唔同嘅消費者嘅心態嘅。
6: 對於咧香港零售業啊，或者係商場營運嘅一啲情況啦，有冇話以前咧同而家咧嗰個轉變好大咧？
7: 嗰段時間同而家咧又好唔同啦。雖然而家都有做呢堆嘢啦，但係你話如果係喺啲推廣發展裏面嘅策略方面咧，我會發覺咧以前過往咧就係好單靠一啲 character 啊唔同嘅 IP 公仔嘅品牌去吸引啲顧客過嚟啦。咁而家咧除咗要用啲真係 character 之外咧，咁亦都要加翻強 一啲唔同嘅 crossover 嘅一啲活動啦，例如啦，可能係即係除咗係商場裡面嘅商户之外咧，亦可能邀請一啲網紅店啊，等啲客。

0: 即係唔使上網啦，係可以集中喺一個商場裡面買到佢想要嘅嘢，就一做咗個 online to offline 咁樣咯。咁所以呢個都係最大唔同啦。咁同埋你話如果係喺租務方面咧嘅發展有啲咩唔同呢？以前咧係單靠好多唔同嘅連鎖店啦，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顧客嚟唔同嘅商場啦。咁但係咧，我近年睇到個趨勢咧，就係會邀請好多唔同過江龍啊。咁例如啦，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係喺放假啦，中意內地食嘢啊，可能係兩日一夜啊咁樣。而家嘅商場咧，點樣吸引到啲人嚟留翻香港消費咧？就係真係邀請翻一啲內地嘅著名品牌啊嚟到香港開鋪頭，咁令到佢哋真係喺翻香港消費，甚至乎啦，咁好多人中意放假啦，可能放耐啲嘅假去日本啊旅行啦，咁所以咧都好多時邀請唔同嘅過江龍啊，譬如日本嘅人氣一啲餐飲業啊嚟到香港，咁令到佢哋可以唔使一定放假，一定要去飛都可以係感受到嗰邊嘅氣氛，喺香港都可以食到當地嘅出名嘅食肆咁樣咯。
1: 嗰、那個零售市道嘅氣氛咧，即係同之前嗰個轉變好大，從而即係商場嚟講都要變陣咧。
0: 係非常之大嘅。好似以前咧，我仲係在職嘅時候咧，真係行商場咧係水泄不通嘅人流咧，係非常之多旺，好多人嘅。近幾年其實好多時週末啊，去到商場咧都未必好多人行啊。尤其是可能係冇咁旺嘅時間咁樣啦，好多時都係啲職員係多過顧客嘅。好多時都係轉型啦，佢哋開喺網上面啦，商場都要有網店啦，或者係一啲積分嘅制度啊、CRM 啊等等啦，去吸引翻啲客嚟翻個商場嗰度消費咯。呢個都係最大嘅分別咯。以前最開頭嘅時間，其實就算唔做咩推廣，可能你有一啲大型嘅品牌都可以吸引到客嚟啦。但係而家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商場都有唔同嘅品牌嚟講，就要靠唔同嘅商場嘅一啲積分換領啊，或者佢裡面嘅特色啊，靠佢哋吸引去唔同嘅商場嘅消費。
1: 咁即係話咧，即係商場推廣啦、市場推廣呢方面咧，就越嚟越緊要咯。對於商場嚟講，
0: 係啊，因為而家咧好多時都係靠一啲網紅打卡點啊，或者係一啲商場咧俾翻唔同嘅地方俾啲人去即係打卡啊、消費啊。咁所以對於以前嚟講同而家嚟講係好大分別咯。
1: 咁多年以嚟咧，有冇话有一啲比较大啲嘅挑战咁样啊？
0: 如果喺商场嚟讲咧，我觉得最大挑战一定系疫情嗰阵时间啦。咁我都喺商场打工咗好多年，疫情嘅时间咧，真系冇人出街啦，又要限聚啦。咁而我做商场推广嘅时候咧，我哋嘅角色系一定要帮啲商户去真系 drive 到啲生意啊，亦都系帮到啲客人睇下点样可以即系消费，亦又有啲换领啊，或者系点样可以最性价比去喺个商场度消费嘅，同埋。又唔翻得工啦，咁我哋就成 online 開會嘅，一齊諗一啲商場嘅消費券啊，或者點樣係一啲外賣嘅一啲 promotion， 咁去吸引翻個人流。食肆會最大挑戰嘅，本身要 approach 啲食肆嘅員工都唔容易啦，因為我哋同佢開會，其實佢哋可能好多時話：，唔好意思啊，你本身同你跟緊嗰個同事咧已經中咗 covid 啦，咁跟住所以你要同另外一位同事開會。
1: 睇埋你其他嘅崗位啦，就係、是都做過咧，即、就、係、是、上市金融科技機構嗰度嘅市場總監啦。其實呢一個行業咧，同你之前做開嘅商場嘅推廣啦，有冇話好大嘅轉變？
0: 我覺得又唔係話完全轉行。因为我在商场里面呢，我主力刚才刚刚讲过，我都负责很多不同的岗位啦，例如当时是负责信用卡推广啦，还有跟很多银行去做联成一些推广活动的，即是拿着这个中间位呢，其实在这行都做了很久，所以就可以拿回这个经验，就在一些金融科技公司那里担任这个要位啦。在那时候呢，就其实主力是负责一些 B2B 的信用卡啦，即是一些商业对商业的信用卡，也都帮他开发一些商业对于客户，即是公众被人申请嘅信用卡帮佢开发嘅最大嘅挑战啦，你知而家金融科技啦，咁其实好多时都讲求大数据啊，同埋一啲区块链等等，即系唔同嘅科技啊。咁最大嘅挑战咧，就系要同一啲监管嘅机构啦，咁你要熟悉佢哋里面嘅条例啦，同埋咧最紧要咧系俾到客人知道我哋系重视翻佢嘅私隐嘅。咁呢啲全部都系喺之后嘅工作都非常之有用咯。
1: 咁但係你本身咧個本科咧又唔係同一啲金融啊或者係科技相關嘅喎，咁讀書嘅時候啦，咁啊讀新聞系啦，機緣巧合啊，係咪啊創作咗以新聞女主播為題材嘅劇集同埋續集啦，咁啊即係擔任其中一個嘅即係作者啦，咁啊其實咧當初咧呢一個即係機會咧係點樣嚟嘅咧？
0: 讀新聞系嘅時候，因為其實都好想入翻去大眾傳播呢個行業啦，咁所以咧都識咗好多唔同嘅前輩，咁但係至於咧，因為我自己 己是當時未出來做事的嘛，所以如果寫這個題材的時候呢，我亦都有去做很多不同的資料搜集啦，例如我就親自自己去考個主播啦，我亦都親自我 有去電視台那裡做 part time 啦，拍廣告啊等等啦，其實都參考到很多不同的電視台的緊張的氣氛啊，裡面的明爭暗鬥是怎樣啊，其實那時候都在讀大學的時候都做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咯，所以都不是完全沒有經驗去寫的，咁兼且啦，我自己好中意寫作啦，咁所以嗰陣時都不眠不休去寫。咁機緣巧合啦，識咗當時行內好出名嘅一個著名監製，咁所以佢就話啊，其實佢都有興趣寫翻一個關於新聞題材嘅一個作品。咁我就話，其實我都係讀新聞系嘅，咁不如可唔可以一齊參與一下咁樣？咁佢就俾個機會我試一下咁樣咯。估唔到咁多年後，竟然係可以面世。
1: 係咯，隔咗咁多年先至面世，個原因係咩啊？
0: 我相信每一個作品都需要沉淀嘅。這個作品呢寫咗好多年啦，亦都係好好咁樣擺咗喺 server 裏面啦。咁嗰陣時我都寫嘅時候呢，都係諗住哦寫咗先啦。咁如果有機會面世嘅，咁我咪可以有呢個作品嘅機會囉。我覺得年青人最緊要唔好拍蝕底囉，真係自己要爭取機會之餘真係要好好把握所有嘢囉。
1: 在这个劇集呢，即是受到市场欢迎之后，你有没有想过翻转头，即是我不做商界了，我不做即市场推广了，我不如回去写创作故事啦，这样这个想法呢？
0: 咁又冇喎，好多人都問我啦。咁以前係做編劇嘅，或者寫故事嘅。咁而家轉型會唔會嘥咗過往嘅經驗啊？我覺得咧，每一樣嘢都係經驗累積啦。咁好似而家咁樣啦，我而家嘅工作雖然係做財務策劃啦，我亦都係花好多時間咧寫好多唔同嘅自媒體啦，經營自媒體、網上拍片啦。咁其實而家個大趨勢都係咁樣咯，做個人 IP。而家做財務策劃顧問咧，係信任度非常之高嘅工作嚟噶。好多人咧以前都會淨係揾翻啲相熟嘅朋友啊，可能去買保險啊，或者係規劃佢嘅財富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人未必係真係身邊有朋友係做呢行，又或者係未必想身邊好熟嘅人知道自己嘅財務嘅狀況。咁所以咧，好多人咧而家都係上網揾尋求嘅資訊啦。如果佢尋求資訊，我又喺網上面提供到個資訊俾佢哋嘅話，佢就可以 DM 我查詢啦，可以真正單對單咁去再落地傾咁樣咯。假設我識一百個人、一千個人，我都將呢件事都要講一百、一千次。但如果我將覺得真正幫到人嘅一啲題材或者一啲題目嘅內容擺上網嘅話，分分鐘流傳到係過百萬、過千萬有人流傳到噶嘛。
1: 顧客嗰個需求咧係邊一方面咧，從而係不斷咁樣上網去揾相關嘅資料咧？
0: 我覺得最多人嘅痛點就係啦，第一啦，究竟佢哋好想退休，但係退休夠唔夠錢用呢？因為個個都話退休，但係佢又冇計過究竟真係退休要用幾多錢喎？呢個係最大嘅痛點啦。如果係中年人嚟講啦，譬如話家庭財務規劃應該點樣呢？究竟放幾多資源喺自己度啊？或者係如果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嘅，咁應該點樣去規劃佢自己嘅財富？點樣去幫佢哋配置適合佢哋嘅保障啊？或者係點樣去令到退休有夠錢用之餘，佢哋嗰嚿錢又可以足以支付到佢哋將來嘅醫療開支呢？因為好多人都係最驚就係第時病唔緊要，但病最緊要有錢醫。咁第時嘅醫療通脹究竟夠唔夠錢用呢？咁我哋嘅工作咧就係將佢哋嘅痛點轉化成為一啲即係好安心、好落地嘅嘢，去幫佢哋計算咯。跟住全部都有formula可以計嘅。
1: 每個人啊，個人需要都唔一樣噶嘛。咁你拍片嘅時候點樣去廣納資訊，又可以俾每一個人睇到都啱使嘅呢？
0: 我開頭咧，我就會係用翻自己個人經歷先啦。咁至於每個人嘅需要都唔同啦，咁我會分類嘅。咁可能係呢類就係專係課家庭嘅，呢類型咧就銀髮族，邊類型咧就係中產嘅，或者係財務規劃同埋保障類型，全部分曬類咁樣咯。
1: 頭先都提到你有從事唔同嘅工作啦，有冇話咧都可以用得翻之前嘅一啲經驗咁樣啊？
0: 而家因為自媒體啦，咁等於我以前做商場，可能我都要經營好多唔同嘅社交媒體，咁而家就經營自己嘅媒體，咁每一日都好多人唔同嘅查詢啊，究竟係佢有啲咩需要解答嘅問題，就好似以前做商場社交媒體咁樣做個小編，每一個覆佢啦。
1: 咁其實咧，即係之前嘅工作咧，都有啲宏觀啲嘅視野啦，即係睇嗰個零售市道啊，講一啲商業嘅推廣啊。咁但係咧，而家咧，你嗰個財務策劃嘅工作咧，就會係微觀啊，變咗去做即係關注咧，即係客户嘅需要啦。咁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轉型啦、挑戰啊，或者係實際做起上嚟嘅話咧，個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0: 嗯，我覺得咧，其實好多人問我個問題就係話啊，其實做咗咁耐嘢先至去轉型咧，會唔會好難揾客啊？會唔會好多人都已經買咗保險啊，或者係已經係做咗一啲投資啊？但係反而咧，我就睇到呢個市場係好大啦，好多人買咗。

0: 保險，對唔對佢買得夠呢？又或者係佢買咗，佢用起上嚟係咪真係 cam 得足呢？或者係佢買咗個退休規劃，究竟係咪真係夠佢唔同嘅退休時期用呢？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可以幫佢 review 嘅嘢啦。咁好多人呢，其實通常買保險咩時期呢？可能一畢業，大學畢業買一份保險，咦，原來十幾廿年冇 review 過嘅喎。咁冇 review 過嘅即係代表咩呢？等於你手機啦，你可能係仲用緊一啲好傳統嘅電話，但而家可能已經係用緊智能電話。咁即係話而家嘅啲傳統電話都未必應付到而家係用智能電話嘅日常需要。咁所以都係可以幫佢去升級啊，或者去睇翻佢保障有啲咩缺口咯。咁所以每一個階段同埋，我覺得零至一百歲都有唔同嘅需求嘅。
1: 咁其實咧，如果係對於一啲有計劃轉工啊或者轉行嘅朋友啦，咁有冇話建議佢哋可以做啲咩準備工作啊，或者係心情嗰方面咧點樣調整呢？
0: 我覺得有意真係轉工啊，或者轉型嘅朋友咧，我覺得係最緊要唔好拍蝕底啦。咁係最緊要接觸多啲唔同嘅層面。咁啊，當佢轉型嘅時候咧，就可以利用翻佢過往所有嘅經驗啊、經驗資源累積啊、同埋資源整合啊，咁去符合到佢自己唔同人生階段想要嘅事業嘅累積咁樣咯。
1: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Sonia 啦，分享咗啦佢喺唔同嘅行业啊所观察到嘅经营情况啊，同埋啲市场推广变化啦，咁啊包括咧即系香港嘅零售业嘅情况啦，而相关嘅经验咧亦都对于佢日后咧做一个财务策划嘅角色嘅时候咧，即系由宏观转为微观啦，都有相当大嘅帮助嘅。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Sonia 接受访问噶，
0: 唔该晒 Connie，
1: 拜拜，
0: 拜拜。
1: 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就来到这里，一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说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与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系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的龙尾排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车多。 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龙尾排到麦当劳道。另外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道的意外，还有较早前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的交通意外都是已经清理好的了。咁三边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宝翠园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米堡新村。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而家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7: 香港现时总共有8个海岸公园同1个海岸保护区，由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推广教育和科学研究。香港海洋公园助理总监温汉之说，为了庆祝海岸公园成立30周年， 渔农署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希望向市民介绍本港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多年保育的成果，其中包括以下这个海上观团导赏团。
8: 在东涌码头出发，坐船出去游览大埔至到大屿西南海岸公园一带的水域，探险者都会安坐在船上面听我们讲解关于白海豚的资料啦，还有怎样在这个海岸公园获得保护。去到他们日常觅食的地点，我们就会停下个船，期间希望都可以见到中华白海豚觅食的行为啦。中华白海豚就很喜欢跟着作业的渔船在后面看看会不会可以有些漏网之鱼，不需要那么辛苦就可以享用他们的大餐。甚至乎有时中华白海豚都会露出水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可以告诉他们听白海豚的行为代表着什么东西。
7: 温汉之还说，希望这个导赏团可以提高参加者对海洋濒危物种的保育意识。
8: 我们都希望给市民知道政府现在做紧什么措施去保护这个中华白海豚，譬如成立海岸公园。其实市民日常的行为都可以帮助去保育这些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譬如不要在海上面乱扔垃圾啊，或者去排放一些污染物啊。
7: 详情请浏览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七点十一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眨下眼嚟到星期一嘅傍晚时间啦，点解我话眨下眼呢？原因就系因为咧，我非常非常之期待咧嚟紧礼拜嘅五六日一啊，因为难得地咧，先至可以放一个短嘅假期。系啊，嚟紧呢一个礼拜五咪就系中秋节正日咯。好多朋友咧，礼拜六亦都系假期啦，加上礼拜日啦。

是一个好好机会给大家休息一下的。咁亦都要预告一下先啦。咁啊，施政咧就嚟紧礼拜五同埋下个礼拜一嘅节目咧，都预先录咗音噶啦。所以就算我个人放咗假都好啦，我把声音依然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听得到嘅。亦都好多谢啲听众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话俾施政听啊，就话诶今朝早咧睇呢个香港暖流电视版见到施政嘅样子。是啊，好多谢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咧，就前一排咧就访问施政啦，亦都让我咧有机会咧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嘅生活啦，或者我嘅入行经过啦。咁啊，当然咧，有啲朋友就话啦，施政好似唔系好够喉喎。是啊，其实那天我们做完访问之后呢 ,Harry 哥哥和以玲都说了，哎呀好像还有好多东西未有机会呢，就是一起谈啊，一起分享啊。咁啊，希望日后有机会可以再同大家呢详细分享啦。咁当然啦，你听住悠闲安多芬，其实我每日同大家讲嘅一啲嘢，除咗系一啲生活趣味嘅分享之外，当然亦都有我啲生活点滴啦。亦都希望透过每日礼拜一至五嘅傍晚呢个时候，可以同大家一起透过大气电波见过面，分享一下，亦都为大家准备靓歌。嗱，每日咧，先正都会为大家准备一个歌单嘅，而我哋今日嘅歌单嘅主题就系童话故事主角啊。嗱，细个时候咧，你总会听过一啲童话故事噶嘛，咁可能系老师喺学校里面同你讲故事啦，又或者咧喺屋企里面咧，家长都会有可能咧会同你分享过啲故仔，甚至可能咧你喺图书馆里面咧有好多图书咧都睇过好多故仔嘅。咁唔知咧，当你听故事之余咧，有冇幻想过，就系话啊，如果我可以咧变成童话故事里面嘅主角就好啦。因为你好希望可以成为主角咁勇敢啦，咁善良啦，咁叻啦，又或者咧可以排除万难啦。好，咁我俾个心愿俾你先。如果你真係可以成为一个童话故事主角里面嘅角色嘅话呢，你会揀边一个呢？原因又系乜嘢呢？原来呢，你嘅选择呢，某程度上都反映出你嘅心理状态点样呢，甚至系你嘅愿望㗎噃。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如果你真系可以变成一个童话故事里面嘅角色嘅话，你会拣边个呢？咁当然啦，施政为你拣嚟嘅歌曲，今日嘅选择都系围绕住童话嘅，甚至可能会拣中你好想成为嘅嗰个角色有关嘅一首歌。唔知你会唔会听到你想听嘅歌呢？

有嘅呢一首歌就系叫做《童话》啦。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系咪突然间咧就回想翻起细个嘅时候睇啲童话故事嘅时候咧，就会往往好想代入里面其中一啲角色咧。啊，先正咧有机会咧就即系经常咧接触到啲小朋友啦，咁啊有阵时咧都会问佢哋，嗱，如果一个故事里面咁多个角色，你想做边一个角色咧？嗱，开头咧我都以为咧好多小朋友咧就好想做主角嘅，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话系嗰啲公主啊、王子嗰啲故事嘅话咧，我就好想做嗰个公主，好想做个王子啦。又或者譬如话国王的新衣咁样，有冇人想做个国王咧？又或者譬如话三只小猪嘅故事里面咧，我开头咧就以为咧好多小朋友咧就争住做嗰个最勤力啦、最用功嘅嗰、那个最细嗰只猪仔弟弟啊。咁但系咧，原来唔一定嘅噃。某程度上咧，佢哋所拣选嘅角色咧，可能系佢哋生活当中嘅一啲愿望投射，又或者咧平时咧佢哋冇乜机会去扮演嗰啲角色嘅，冇乜机会做到个故事里面嗰个人所做到嘅嘢。譬如话可能拥有超能力啦。又或者可能佢好想被爱护嘅，佢可能系万千宠爱嘅一个角色嚟嘅，于是咧小朋友就好想成为呢一个故事里面嗰一个角色啦。又或者有啲小朋友咧特登话，我想做嗰个故事里面嗰个坏人啊，我话吓，点解啊？佢话觉得好得意，好搞笑。又或者可能生活当中父母啊、老师啊，通常都叫佢哋要做一个乖乖嘅小朋友，唔可以做坏事。咁于是系啊，佢哋好乖啊。咁但系佢又会觉得，如果可以喺故事里面做一阵间嘅坏角色嘅话，可能就系一个抒发都未定啊，唔知会唔会系咧？

由美君嘅呢一首歌《甜甜小公主》啊，嗱，细个时候睇童话故事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呢一个故仔好得意啊，或者好搞笑啊。但系大个之后，如果你再睇翻同一个故事咧，你会发觉原来每一个故事背后咧都有一啲嘅教导啦，或者有一啲嘅启发啦。即系就算简单如《狼来了》啊，记唔记得啊？系啊，呢一个故事咧，老师每次讲俾我听嘅时候咧，都提醒我哋嗱，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嘅孩子啊，千祈唔可以讲大话。如果唔系嘅话，就可能带嚟严重嘅后果啦。呢啲咧都系细个时候咧，老师好想藉住呢啲故事教导我哋嘅啲教训嚟嘅，都可以理解嘅。因为咧，如果你话咁细个小朋友，如果你纯粹净系讲话嗱，我哋咧要诚实，唔可以讲大话，又或者我哋要有礼貌嘅，对人咧要友善嘅。咁如果纯粹系讲呢啲道理嘅话咧，小朋友系听唔入耳噶。但系如果你将呢啲嘅道理摆落故事里面，甚至成为佢哋一啲好喜欢成为嘅主角嘅角色嘅话咧，会更加令到佢哋咧由细细个开始就已经明白到啊，系如果要成为一个咧好多朋友嘅角色嘅话咧，呢个主角嘅话咧，就必须要咧以礼待人，要对人真诚先至得噶嘛。咁呢啲咧正正就系老师好想小朋友学识嘅一啲道理嚟噶啦。咁所以大个嘅时候更加明白到呢啲所谓童话故事唔单止系一个故事嚟噶，亦都系一个启发嚟噶。咁啊，到底如果想变成一个故事角色嘅话，你会想变成边一个角色呢？

0: 郭富城的这一首歌就是童话小公主。相信很多女孩子小的时候都有幻想过，哇，如果我可以做小公主就好了。就算她未必说要投入个角色都好，但是其中一样很吸引小朋友成为小公主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就是那条非常漂亮的公主裙。是不是很多时候在放假的时候就会见到小女出街的时候就是穿着公主裙。是啊，就是这些都是他们小朋友的一些好喜好嚟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嘅啦噃。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5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4: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3: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4: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

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

继续我哋今日嘅休闲安多芬，继续同大家分享咧，即系如果有机会俾你去拣选一啲唔同嘅童话故事角色嘅时候，你会拣选边一个呢？我睇嗰篇文章有讲到啦，其实咧你嘅选择咧，好可能系反映出你嘅心理或者系愿望嘅噃。咦，有少少似我哋嘅心理测验游戏咁样嘅。嗱，譬如话，如果有啲人话，好想试下踏入呢一个灰姑娘呢一个角色里面嘅话咧，佢话有可能咧，佢就系一个好渴望被看见、相信善良终有回报同埋想改变现况嘅人嚟噶。另外，如果想变成白雪公主嘅话咧，可能就系一个好向往纯真啦、被保护或者希望保持善良嘅心嘅一个人。仲有，如果你有冇谂过啊，小红帽呢一个角色好得意咧？系啊，小红帽咧系一个好奇心好强啦，同埋好想探索未知，同埋一个会好愿意爱护家人嘅角色嚟嘅噃。唔知头先所讲过嘅几个角色，会唔会系你曾经谂过啊？如果可以成为嗰个角色就好咧。我咧就冇谂过头先嗰几个角色，反而咧跟住落嚟咧，我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几个角色咧，我就真系有谂过噶。你估唔估都系边个咧？

良的呢一首歌就是童话啦。剛才跟大家讲过了，如果你说很想代入成为灰姑娘、白雪公主或者小红帽的角色的话，可能你会说这些会不会是通常都是小女孩才会揀选的角色呢？我估可能都是的。但是呢、譬如说、有些人说、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勇敢的王子就好了，又或者、我很想成为童话故事里面的英雄、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就是反映出他很想保护家人人啦，挺身而出啦，亦都象征住有个责任感喺度噶。又或者可能反映出你心里面嘅一份正义感都未顶噶。

好可爱嘅呢一首歌就系陆嘉文嘅《青蛙王子》。通常咧喺童话故事里面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咁同埋咧点样让到个故事更加丰富咧？通常咧就会有啲坏人嘅角色出现嘅噃。咁而呢啲嘅坏人嘅角色咧，喺童话故事嘅世界里面，一般就系可能系一啲嘅魔法师啦，或者可能一啲女巫啦。咁佢哋咧可能咧就系害咗嗰个主角啊，咁于是个主角咧就要咧用尽方法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啊。其实某程度上咧，当讲呢啲故事俾小朋友听嘅时候咧，可能就系好想咧就引发喺佢心目当中谂下点样去解决问题嘅呢一个嘅能力噶。系啊，的而且确啊，头先我哋一路咁分享就系话啊，如果可以俾你代入一个童话故事角色嘅时候，你会拣边个咧？其实呢一个并唔系呢一个歌单最主要嘅一个目的嚟噶。

我希望咧，好似童话故事里面嘅角色里面一样咁勇敢。诶，其实呢个正正就是一个启示嚟噶，我哋可以尝试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揾下一啲嘅小挑战啦，让呢啲挑战咧，让到我哋可以训练我哋嘅勇敢，训练我哋嘅果敢啊嘛。系啊，有阵时我哋唔系净系得个愿望啊，净系得个幻想。可以将呢一个化成我哋生活当中嘅动力，呢样可能有一个好好嘅效果㗎。

郑秀文的这一首歌《玻璃鞋》，是不是啊？小时候呢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都会觉得哇，玻璃鞋真的很神奇啊！又或者完全想象不到竟然有一对鞋是用玻璃做的。以前小时候就会觉得哇，如果有一对玻璃鞋就好了，但越大个的时候呢，越会觉得一对鞋其实不一定要要好靓，但最重要是什么？穿得舒服嘛，穿着它行路又好，跑步又好，追巴士都好啦，最重要穿得舒服啊。好啦，咁亦都见到呢，喺今日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分享话你哋咧，如果真系有机会俾你成为

童话故事里面嘅角色嘅话咧，大家咧都有提到啊，以前细个时候咧睇过呢一啲咩嘅角色啊，譬如公主啊、王子啊等等啦。亦都有听众就话啦，我想试下做坏人嘅角色啊，譬如话咧，即系三只小猪里面嘅大灰狼啦，又或者咧会觉得啊，童话故事里面咧好多时啲角色咧都系先苦后甜嘅，即系经过一啲嘅困难啦，经过一啲嘅苦难啦之后，能够解决问题啦，或者能够过新生活嘅时候咧，呢一样嘢咧会让到咧，睇故事嘅人咧会更加深刻嘅。亦都有听众提到今朝早咧睇《香港暖流》，见到有施政嘅访问啦，系啊，好多谢你哋有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各个唔同嘅节目啊，当中有提到我所分享过话持续做运动嘅呢一样嘢啦，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即系当我以前系一个三分钟热度嘅人嘅时候，竟然而家可以将一个兴趣持之以恒，甚至系咧，我好想同你分享就系咧，我终于咧可以有个少少嘅愿望，少少嘅目标，就可以喺今个礼拜开始咧慢慢成真啊！就系咧，我报咗个课程咧，系可以让到我更加去认识一啲长者体适能嘅一啲知识嘅。日后我都希望可以将我学到嘅知识咧同大家分享，帮到更加多嘅人噶。送上有电影《阿拉丁》嘅呢一首嘅歌曲《A Whole New World》。

来自电影《阿拉丁》里面有呢一首歌《A Whole New World》。People Bryson 加上 Regina Bell， 冇错啦，呢一个亦都系我其中一个好想成为嘅角色，因为可以坐住呢个飞毡飞上天，个感觉应该好得意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活力亚运观赏站。亚运开始咗啦，大家又再次投入观赏体育赛事嘅热潮。今届港队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体育项目。喺上届嘅杭州亚运，港队收获8金16银29铜，总共53面奖牌，亦都刷新咗港队历届亚运会嘅最高奖牌总数纪录。而今届港队都有多个强项，依然都是争奖牌的热门，相信一定会成为城中焦点了。至于除了可以在屋企看电视直播之外，亦都有很多市民留意各社区有没有公众观赏地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全港18区的指定体育馆设立了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运和亚残运各项精彩赛事，并为一众国家队和中国香港运动员打气。观赏站设于多个康文署辖下的体育馆，而具体地点可以到康文署活力亚运观赏站网站去查阅。

送上有 Super Moment 的这一首歌《沙燕之歌》，来自十年前的一套关于棒球的电影《点五部》里面的主题歌曲来的。这套电影里面其中一位的演员胡梓彤呢，亦都是今届亚运棒球港队的成员之一。希望呢今届我们的港队的运动员可以在这个亚运当中拿到好的成绩啦。望望大钟，哇！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了噃，师姐亦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即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向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于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至25号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5%

0: 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 57%， 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报案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但系稍为慢车少少。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畅顺。另外中九龙绕道就紧急维修的，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其他隧道情况，现时主要就是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口，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另外提一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收的，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是封闭，经过都要留意。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论中介是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没有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 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

0: 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2: 错过了就翻不到转头了。
3: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2: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3: 这样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2: 早上八点的好歌安歌，十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3: 你都挺好睡啊。
4: 我是诗，
5: 我是歌，
4: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5: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4: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5: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6: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5: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新诗同埋音乐嘅节目《诗情歌意》，我系圈圈洪艺圈啊！喺我身边嘅咧，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啊！《诗情歌意》咧嚟到26课啦，亦都系我哋今季长进课程嘅最后一课啦。由第一课开始咧，我哋一起由新诗嘅起点出发，经过五四时期新月派、抗战时期台湾现代诗、朦胧诗，到近年嘅当代诗歌，一路读诗，一路听歌，转眼间已经完成咗25课啦。
1: 25课咧就真系唔系一个细嘅数目。每一课咧，我哋介绍一位诗人啦，一首作品，讲佢哋嘅人生、时代同埋创作背景。我哋又再听一首由诗入歌嘅作品。其实我哋咧就唔系净系读过25首诗，而系同20个诗人、20段生命、20几种面对世界嘅方式系相遇嘅。
0: 今日呢一集咧，我哋就唔会逐首诗重新讲一次啦，而系将成个课程串联起嚟。究竟呢25课有边几条感情线，诗同歌之间又系点样互相成就嘅呢？而对我哋嚟讲，读诗听歌除咗欣赏文字同埋旋律之外，仲可以带俾我哋啲咩呢？
1: 今日咧，《诗情歌意》亦都会正式同大家讲再见。不过呢个再见咧，就唔系话诗歌嘅旅程系完结咗，而系希望大家喺节目之后咧系出发。继续咧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读到诗啦，听见歌，甚至系将自己嘅故事咧写成一首诗。
0: 咁我哋而家就由第一课开始，简单重温呢段诗情歌意嘅旅程啦。
1: 嗱，我记得咧第一课就同大家讲咗一个问题，点解要将诗同歌放埋一齐去讲呢？咁其实咧喺中国文化里边咧，诗同歌本来就唔系两样完全分开嘅嘢。《诗经》好多篇章本身咧就系可以唱，系可以配乐嘅。古人讲嘅诗言志歌咏言咧，那个意思就系诗用文字去表达志向同埋情感，而歌咧就系将呢一份嘅情感用声音延伸出去咁嘅意思。
0: 去到现代咧，新诗由白话文开始发展，诗人摆脱咗旧体诗严格嘅格律，尝试用比较接近日常说话嘅语言写个人感情、社会变化、国家命运同埋生命经验啊。文字自由咗，但系诗歌入边嘅音乐性就冇消失。
1: 嗱，甚至我哋可以咁讲嘅，新诗虽然唔一定押韵，唔一定每一句嘅字数系相同。但系咧，佢仍然系有节奏啦，有停顿啦，有声音嘅起伏嘅。咁当作曲家、歌手系将诗重新去唱出嚟，佢哋系唔只系替文字加上咗一层嘅旋律，有时亦都会咧改变我哋理解嗰一首诗嘅方法添嘅。
0: 好似同一句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哋用朗读嘅方式去听咧，可能感受到当中嘅停顿同埋矛盾啦。用歌曲嘅方式

0: 方式去听咧，就可能更加直接感受到温暖同埋希望啊。诗同埋歌系两种唔同嘅入口嚟嘅，
1: 所以诗成歌意咧就唔系将诗当成歌词注解，亦都唔系将歌当成诗嘅附属品。我哋系想俾大家睇到咧，文字同音乐点样去对话，有时可以系互相补充啦，有时亦都可以系互相放大，甚至可以系产生一种咧好有趣嘅落差嘅。
0: 如果睇翻第二课到第二十五课咧，我哋可以见到几条好清楚嘅感情线、哦。
1: 冇错，第一条咧就系爱情线，由偶然嘅短暂相遇、宇航嘅等待啦、错误嘅错过，去到智障树嘅平等啦，同埋一棵开花的树嘅单恋。爱情咧喺诗歌里边咧，从来都唔净系得甜蜜两个字嘅。
0: 爱情可以是相遇时互相照亮，亦都可以是等错一个马蹄声，可以是为一个人开满鲜花，亦都可以要求两个人各自企稳，不要互相依附嘅。
1: 第二条嘅感情线就是乡愁同埋土地，胡适啦、刘半农啦、艾青、余光中、三毛、席慕容等等，佢哋嘅笔下嗰个远方咧，大家都唔同嘅，但系讲明咗一件事。人离开一个地方之后，地方仍然是在人心里面是保留的。
0: 乡愁不一定是回乡下的愿望，有时是母亲，有时是一张船飞，有时是黄河和长江，有时是一株想象的橄榄树。
1: 第三条感情线就是家国和时代。文一多、艾青、北岛他们的作品是提醒我们，诗人呢不是生活在真空入面的，战争、社会变化、政治压力、价值转型等等呢，是都可以进入诗歌里面。但好的诗呢不会只是得重复那个口号，而是将时代转化成一个呢具体的人、一直的雀仔、甚至是一潭死水，以至是一种对一切的质疑的。
0: 第四条感情线呢就是家庭和亲情啦。由文一多对女儿的哀痛啦，去到董玉芳面对着父亲的衰老，我们呢就见到亲情最深的地方往往都不是讲出口的我爱你，而是维修一部机器，借钱买一块饼干，在病床边默默地照顾。
1: 第五条的感情线呢就是时间，由少年到老年，由相遇去到离别，由一个人的当下去到后来的回望，诗歌呢就好像一面镜，照出我们平日呢不敢直视的问题。如果时间翻不到转头，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好珍惜眼前的人呢？
0: 亦都因为有了这五条感情线，二十五课虽然作品很多，年代不同，但是并不散的，他们全部都是问着同一件事，人怎样在世界里面生活呢？怎样去爱？怎样承受失去？怎样保留一份对美好的相信呢？
1: 我们每一课都会介绍歌曲的改编，因为一首诗去到歌手的手上，往往会有第二次的生命的。胡适的希望就成为了兰花草，是将新诗带入大众的记忆。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上他，是因为赵元任谱上曲之后，然后才能够被广泛的传唱的。
0: 余光中的作品和台湾民歌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三毛橄榄树由李泰祥作曲，齐豫演唱，流浪的想象就变成了一种几代人都熟悉的声音。海子、李元胜、董玉芳的诗呢，亦都透过胡伴、程璧、许飞等等的歌手呢，进入了大家的生活里面。
1: 但是诗变成歌呢，就不代表音乐呢只是将文字唱一次，音乐呢是会重新分配那个轻重音，重新安排停顿，重新决定哪一句呢是首先进入听众的耳仔。原本很平静的一句呢，歌手可能用声音将它变得更加深沉的。
0: 相反，歌手亦都要尊重诗的本身。许飞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就刻意避免过度煽情，程璧唱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就保留慢、静和留白，而张立峰唱张祖的镜中就将一种内在的后悔变成低回的文

0: 耀啦。
1: 呢啲嘅改编咧，就令我哋明白诗歌嘅传播咧，唔系单向嘅。诗人系先写出咗文字，作曲家同埋歌手咧，系再用自己嘅理解去回应。咁听众听完之后咧，佢又会带住自己嘅人生经验，重新去理解嗰个作品。每一次嘅阅读，每一次嘅演唱，其实都可以话系一次嘅再创作。
0: 所以可能是有人先听到橄榄树才认识三毛，有些人呢就会听到父亲写的散文诗才回头走去读董玉芳的诗作，有人是在一段旋律里面听到乡愁才明白一张船飞一张邮票可以承载这么重的思念。
1: 这个就是诗情歌意四个字最核心的意思了。诗里面有歌，歌里面也有诗，文字和旋律摆在一起，令我们就更加接近诗人的内心。
0: 我想跟大家说，不要觉得写诗一定要懂很多文学术语，你可以先由一句令你停低的诗句开始。
1: 你可以问自己，为什么这句诗是打动我呢？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相似的事，还是因为它说出了一种我一直说不出的感觉？诗歌欣赏呢，不一定先由标准的答案开始，而是由真实的感受开始的。
0: 你亦都可以先听歌，听完之后就找回原诗，看看歌手唱出来的情绪和你自己解读的情绪是不是一样。可能你会发现，原来一首歌可以将一首诗唱得那么明亮，亦都可能发现歌声越是温柔，诗里面的孤独反而是更加清楚的。
1: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来的，咁我觉得老师系可以将诗同歌放埋一齐去俾学生比较。原诗嘅分行啦、重复啦、停顿，去到歌曲之后会有咩变化呢？学生亦都可以试下咧拣一句诗，用自己嘅节奏咧系读出嚟。咁你会发现咧，诗歌唔系净系得考试入边嘅答案嘅，而系一种咧整理自己感情嘅方法。
0: 如果你平日生活好忙嘅话，亦都唔需要一次过读完成本嘅诗集。坐车嗰阵读两行，食饭之前听一首，夜晚瞓觉之前谂翻一句。诗歌唔一定要占你好多时间嘅，但系有时只要几十秒，已经可以令一日嘅节奏放慢落嚟啦。
1: 或者你可以记住李元胜嘅提醒啦，唔系所有时间都要用嚟追赶成果嘅。有啲时间可以用嚟陪伴，有啲时间咧系用嚟回望，咁亦都有啲时间可以用嚟咧同自己安静嘅相处嘅。
0: 亦都请大家记住董玉芳同父亲嘅故事啊，好多情感如果唔及时讲出嚟，可能会变成一本未必揾得到嘅日记。趁住仲有机会，打俾屋企人问一句食咗饭未啊，或者同佢坐低倾一阵。嗰啲睇落去平凡嘅时刻，日后可能系我哋想保留嘅诗句咧。
1: 嗱，咁我哋由第一课嘅新诗启蒙，去到上一课嘅父亲写的散文诗，我哋一齐咧听过好多嘅旋律，讲过好多嘅诗人，亦都咧听过好多朋友嘅回应啦。咁最开心嘅就系大家唔止系收听节目，仲会将自己读书啦、听歌嘅感受咧，话俾我哋知嘅。
0: 多谢大家咧，每一个星期咧都陪住我哋啊！你哋嘅收听咧，就令到呢25课唔单止系一个单向嘅讲课啦，而系一场共同完成嘅阅读啊！每一位听众都用自己嘅人生经验，令到诗歌产生新嘅意思啊！
1: 轩轩，我谂我哋都要多谢各位嘅诗人，佢哋将生命写成文字啦。亦都多谢作曲家同埋歌手咧，将文字系唱成声音嘅。诗歌咧好多时唔会帮我哋解决问题，但系会俾我哋一种嘅陪伴。当我哋失恋，徐志摩嘅偶然可以陪住我哋嘅。当我哋思乡，余光中嘅乡愁亦都可以帮我哋咧讲出嗰个心声。当我哋咧对世界好迷茫，北岛嘅一切可以提醒我哋咧保留嗰个质疑。而当我哋怀念我哋嘅父亲嘅时候，董玉芳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亦都可以令我们知道呢，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说诗情歌意到此为止了，只要你会读会听还会记住某一句诗，这个旅程其实还在这里的。
1: 可能某一天你走过一条落雨的街，你突然间又想起大望舒的雨巷，亦都可能你在桥上看风景，又会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亦都可能咧，你同一个好重。

0: 要嘅人坐喺个窗边，乜都冇做，但系就记得李元胜嘅《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1: 可能你离开咗屋企好远，听到一首歌，突然之间谂起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又或者你翻到屋企，望住爸爸妈妈慢慢老去，先至明白原来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最厚重的一首诗啊！
0: 虽然节目来到尾声，但是今天都会为大家送上节目介绍的最后一首诗嘅。可能大家都有机会听过，甚至是唱过添。如果大家看过《城南旧事》这本小说或者是电影的话，你可能会记得里面有一首歌，就是英子读小学的时候学校唱的一首叫做《送别》的歌。
1: 这首《送别》是由中国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和戏剧活动家李叔同所写的。
0: 这首歌就由李叔同根据美国音乐家奥德威所作的歌《梦回故里》的旋律，再将日本音乐教育家犬童球鸡所翻译的日本歌词版本《女愁》，他就用中文就写成歌词的歌来的。
1: 送别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作为在新式学堂之中教授的歌，甚至在香港都有学校教学生唱的，所以很多人都懂唱的。
0: 1899年李叔同在上海就加入了以切磋诗词为宗旨的城南文社，就认识了许幻元、袁希廉、蔡小香和张小楼几个朋友，他们就号称为天涯五友。许幻元的家境是几富裕的，他又慷慨好客，他很欣赏李叔同的才华，特别就接了李叔同就在他屋企居住。后来许家因为时局动荡而破产，许幻元离开上海之前就向李叔同告别。李叔同见到好朋友面容憔悴就悲痛万分，他回到屋企之后就含泪写下了这首《送别》，是寄托他对好朋友的思念和祝福的。
1: 送别的歌词类似中国诗词之中的长短句，有古典诗词的文雅，但是意思就很浅白，同时又可以被中文歌词和原本的曲调互相配合。由于歌词表达出作者对许幻元离别的思念，所以很多时都被视为一首离歌的。
0: 现在最广为流传的一段亦都是唯一确认是李叔同手笔，是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亲自手抄，就收录了在1927年中文民歌五十曲的版本。里面有这样的歌词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1: 林海音在1960年出版的小说《城南旧事》之中，最后一章《巴巴的花儿落了》提及毕业典礼上面演唱这首歌的情节，和李叔同的版本有点不同。林海音的版本是这样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0: 你会见到那个歌词是有少少分别的。有人相信因为学生唱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就讲饮酒好像就不是几好，所以就改成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好像是比较适合一点。无论是怎样，其实都是一首充满对朋友祝福的送别诗歌来的。
1: 我相信今天听这首歌，无论是哪个版本都一样那么适合。
0: 诗情歌意话这么快就由第一课去到第26课正式告一个段落了。但愿大家带走的不只是诗人的名字、作品题目和歌曲的名称，还有一种愿意放慢脚步细心聆听人和世界的心情。
1: 祝愿大家有灿烂的前程，有情人终成眷属，亦都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尘世入面仍然保留住一个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角落，亦都愿大家有时间同重要的人一起虚度，珍惜每一段睇落去冇乜用但係其实又好有意义嘅时光啦。
0: 希望我哋下一次再遇见诗歌嘅时候仍然可以对文字感到好奇，对旋律保持

0: 而感动，对身边嘅人保留温柔。咁特别系将今日李叔同嘅送别系送俾大家，亦都特别咧系送俾我哋啱啱退休嘅五台台长新年李仁杰。原来咧，我认识咗阿新年咧系超过40年，我哋咧当年系喺咧有台嘅节目度咧系认识嘅。希望佢退休之后身体健康啦，好好享受人生。
1: 今日嘅诗情歌意第26课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大家一直以嚟收听诗情歌意啊，亦都多谢你将宝贵嘅时间交俾我哋。请你记住，诗歌唔会同你讲再见嘅，你读佢，佢就会翻嚟。你唱佢咧，佢就会陪住你。送上节目嘅最后一首诗歌啦，就系送别啦。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耳仔负责听，
1: 系
0: 脑袋负责记，
2: 收到。
0: 嘴巴负责答，
3: 收到。
0: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6: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个个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4: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我的成长号，
9: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8: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7: 黄淑仪、
8: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10: 和你 level 啊。
11: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十五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我是黄好庭玫瑰，在我身边有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1: 喂，你好啊，玫瑰。
8: 有点悲伤。
1: 有什么悲伤？
8: 因为已经来到我们解密秦朝、
1: 啊、我们迟些可能还可以解密很多王朝、
8: 啊、很多朝代。
1: 我们真的解密了三国史和秦朝。
8: 好啊，你继续回来。
1: 我们继续解密下去的嘛，可以。
8: 是啊，我们呢今集的主题啦，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是讲到咧秦国系点样统一天下啦，同埋讲到后来佢系点样灭国啊，讲到呢个楚汉之争啊，我哋今集咧就不如咧由我哋今次呢个课程嘅主题讲起啦，个成败之鉴到底系点样嘅咧？
1: 其实我哋首先可以探讨下咧，就系点解秦朝啊会灭亡得咁快嘅？呢个好值得我哋谂嘅问题嚟嘅。
8: 嗱，
1: 因为我哋知道汉朝建立之后，其实佢个制度咧。基本上是继承秦朝，是没变过的，即是他一样是有皇帝制度啊，一样是有丞相啊、三公九卿啊，甚至那些法律呢都是有改良的，咁但是个原有框架是没变过的。
8: 但他是没那么苛刻呢，可能
1: 是啦，没错啦，即是说证明了其实那套制度呢是没问题的，
8: 可以
1: 只不过是執行上你要调整，不要那么辣就得了。而为什么秦会是一种这么不得人心的做法呢？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们知道秦国呢，其实它都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国家来的。我们知道它未统一之前呢，其实它有五百几年历史的。它不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国家来的。但是呢，因为它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呢，鼓励军功呢，一方面就是杀敌立功又有奖，另一方面就是要耕田努力。咁但是呢，你犯了很少的过失呢，它就会用重罚的。就会令到啲人觉得咧，其实系即系纯粹系为咗揾两餐嚟帮你嘅。见到刘邦一入嚟未，约法三章嗰啲秦国人咪即刻可以改投身老板。
8: 同埋佢哋系即刻觉得啊，民心所向啊，呢啲系。
1: 系啊，
8: 因为就系以前咧，秦国啲君主啦就得唔到民心啊，呢样嘢就系佢哋重视呢个法家统治。不过咧，佢哋。

0: 咧就冇重視嗰個民心所在。
1: 同埋佢對文化咧係一啲都唔重視嘅。我、哋之前講嘅焚書坑儒啊，即係讀書嗰啲人咧。除了不是学法律学得实用知识之外，其他文化他觉得是一些没用的东西、甚至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是一个比较功利的短视的一种做法的。只是要即刻见到实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而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这个秦超商王的时代发生了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说呢，有一次有灾荒，那这个丞相呢就呢个范雎就劝佢，不如将皇宫入面有啲多余嘅粮食咧，就攞出嚟派俾啲百姓咧。但秦超商王系拒绝嘅，佢话点解唔可以咁做啊？佢话因为我哋系强调有功劳咧，就系先至有奖嘅。咁、如果系唔系啲有饭食咧，啲人就唔会努力啦。佢话甚至乎咧，宁愿啲粮食沤烂佢抌咗佢咧，都唔攞嚟派俾啲灾民嘅。呢種指導思想，大家可以諗下個問題有幾嚴重。
0: 佢太極端啦，即係明知有事情，自己仲要有糧食都唔派俾人。
1: 係啦，所以喺秦國嘅歷代君主睇嚟咧，其實老百姓嘅感受係唔重要嘅。最重要咧就係擁有強大嘅武力咧，同埋嚴密嘅法令就得噶啦。即係你嘅心點諗，我唔使理你嘅，你身體上服從我就得噶啦。咁而秦始皇咧，去到同秦二世咧，亦都係搏命加強啲徭役，越嚟越勁咧。咁所以就壓垮咗駱駝最後一根稻草，但係佢哋唔會意識到自己有問題嘅，因為佢哋嘅祖先都係咁做㗎啦，只係跟返啫嘛。咁但係凡事都有個限度嘅，咁所以佢就好快呢就冧咗啦。
0: 係就係、因為呢，即係佢哋嗰啲條例太苛刻，先有陳勝啊同埋吳廣之起義咋嘛。即係如果唔係咁苛刻，其實都唔會有呢啲事情啦。
1: 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呢，佢忽視咗其實佢冇一種叫做核心價值觀嘅培養啊。因为我讲过，系咪？佢一味就系觉得我叫你做乜，你系做乜，跟法例做就得噶啦。你唔需要问点解，亦都唔可以质疑任何嘅嘢。咁、但系人唔系机器嚟嘅，佢有一个问题，将人当成一个执行指令嘅机器。当你冇一种核心价值观咧，大家就冇办法可以明白我点解一定要忠于你，我忠于你嘅目的系乜嘢？你提供唔到一个信仰俾大家去遵循啊。咁簡單嚟講，佢淨係重視硬實力建設咧，就忽視咗軟實力建設咧。咁所以秦就好快就冧咗啦。
0: 其實嗰啲百姓係因為怕死，所以先服從。
1: 冇錯啦，咁因為好脆弱啦，你嗰個統治期，一旦你冇咗強大嘅武力，或者你遇到危險嘅時候，啲人咪好容易背叛你咯。咁另一方面咧，項羽啊，點解會輸得咁快咧？除咗我哋之前講嘅唔識用人咧、孤寒咧，其實亦都係因為佢咧唔能夠符合歷史嗰個潮流。因为其实当年怀王之约，除了说哪个入关中哪个做王之外，其实就是要希望恢复六国国君的地位，即是回到战国时代。但是项羽的问题，他既不愿意回到战国时代，因为回到战国时代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因为恢复所有楚国国君的地位，他不是国君来的嘛，他回到做将军，他什么都没有，楚怀王就做了他的位置，他不可能接受的，他不接受也算了。咁但係你又自己分封咗，即係計埋自己咧19個诸侯，咁啊令到自己嘅實力削弱咗好多㗎。即係原有嘅六國已經係同秦都冇得打啦，你仲要將佢切開十幾嚿之後呢，其實佢同劉邦嘅對抗更加艱難嘅、可以比劉邦係更加容易分化瓦解嘅，即係佢將嗰個國家碎片化咗。而項羽嘅理想呢，其實就係返嚟好似周天子咁，佢就唔係完全係周天子，但係佢想做嗰個角色，佢叫自己就西楚霸王呢、其實即係話呢，佢唔干涉其他國家嘅具體嘅事務嘅，只要大家服從我嘅安排，我俾邊個做王，我俾邊個做丞相，但之後你哋自己管理自己，然後呢邊個唔聽話呢，我就維持秩序，就好似一個國際警察咁呢，就打其他嘅國家嘅。
0: 但你咁樣講呢，我聽落其實項羽呢，佢只係一個武將囉。
1: 係呀、
0: 好似都唔擅長去打你一個國家，點樣持國佢根本就唔係。
1: 冇錯啦，同埋你見到佢呢係容易被離間嘅。我哋睇電視劇呢，佢好美化咗佢同范增嘅關係呢，即係甚至講到范增即係到死嗰刻呢都係好即係好掛住佢呀，又諗下點樣保護佢。但事實上呢，佢好輕而易舉俾劉邦用一個好低級嘅離間計呢就分化咗嘅。原來當年嘅陳平呢就收咗劉邦一大筆錢嘅，即係劉邦呢其實係俾咗40,000斤黃金佢自由支配，好闊佬啦。即係話呢，你唔使逐條同我報銷嘅，總之呢個係你嘅活動經費，你嘅任務就同我離間呢個項羽同佢啲手下嘅關係。咁所以佢使咗好多錢呢，項羽嘅軍中呢就話其實項羽呢 就即係同阿鍾離妹咧就唔啱嘅。鍾離妹係一個好打得嘅將軍，但係咧佢就因為冇王峰咧，所以就有怨言，咁令到項羽唔信任佢。咁、范增咧，佢用一個橋仲簡單，就係、是、當呢個項羽派使者，即係希望同劉邦講和啦，打咗咁耐唞唞咧，咁劉邦一開頭咧就攞咗好多豬啊、牛羊啊，攞曬最好嗰啲肉出嚟咧，就擺國宴、就招呼佢。但係一見到呢個使者咧，佢突然間就話：咦，你唔係亞父派嚟嘅使者咩？你係項王嘅使者咩？就換啲劣質嘅酒菜嚟。咁呢個使者一定會翻返去講俾項羽聽。咁項羽就猜疑啦，即係范增係咪同劉邦有啲私下嘅勾結咧？點解知道個使者係我派嚟，唔係范增派嚟？即係換啲劣質嘅食物俾佢咧？
0: 係。
1: 咁呢個其實係一種。冇就講得幾小學雞嘅離間雞嚟嘅，
0: 但係佢又
1: 生效，
0: 係喎，
1: 係啊，咁奪咗佢權咧，咁所以范增咧就好嬲，就講咗一句就話咧：天下事大定，君王自為之。即係而家你唔使靠我啦，我老啦，我七十幾歲啦，你俾我翻鄉下啦，我死都想死喺鄉下啦。項羽竟然冇挽留佢，俾佢走、
0: 我會話咧，俾佢走咧，對阿范增。

0: 刘邦咪话，唉、哎，即系佢连一个范增都唔能够用，佢梗系输俾我啦。
1: 系
0: 咁，所以刘邦，你睇佢呢个人，我哋成日都话佢好似冇咩优点啊，又系中意闹人，又冇咩礼貌，又文化程度亦都有限。但系佢就系知人善任啦，
1: 系
0: 啊，佢阿萧何帮佢管后勤工作，韩信啊帮佢去收复其他唔投降嘅诸侯，张良啊负责帮佢出谋划策，范快啊周勃嗰啲同佢打前锋，你见到佢好多好叻嘅人咧，系帮佢做嘢，而且嗰啲人系嚟自唔同嘅社会阶层，
1: 系
0: 系咪？你谂下佢一个咁粗鲁嘅人，但系佢团结到张良啊萧何呢啲知识分子嚟嘅，
1: 系
0: 呢啲唔系老粗嚟嘅，咁啊证明佢好善于同人做交际咯。佢唔会净系局限我，净系同某种人做朋友，呢啲人又唔系我朋友，咁佢先可以做一个领袖嘛，就系、是、咩人都可以相处到嘛。
1: 系即系刘邦感觉咧，本身就系一个市井之徒啦，跟住去到呢个有啲转机嘅时候咧，佢又因为人缘好啦，咁搵到好多人帮佢手咧，最后真系可以夺到呢个江山。咁我哋咧一阵间翻到嚟咧，就继续讲下其他成败嘅原因啦。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博士啱啱就提到咧，刘邦佢一啲成功嘅原因啦。咁其实佢手下咧，头先你都提到
0: 韩信啦，好犀利。
1: 张良啊，其实都系为佢所用啦。咁除咗用人叻之外，刘邦佢仲有啲乜嘢系优胜嘅咧？
0: 佢优胜咧就系即系到佢统一天下之后，佢就要谂办法咧去削翻其他诸侯嘅权力嘅。大家千祈唔好以为消灭咗项羽之后呢就一天都光晒。其实有七个诸侯王呢唔系自己同姓嘅诸侯嚟㗎。咁、即系话呢啲系当初共同呢打败项羽嘅联盟者嚟㗎啫。咁、但系呀刘邦唔系好似项羽咁想继续实行分封制嘅。佢只不过一个权宜之计呢安抚住佢哋先嘅啫。咁、而韩信呢个人亦都系好麻烦嘅一个人嚟㗎。因为韩信呢原本呢就试过唔听刘邦讲嘅。当呢个力二机呢就喺电视剧入面呢就係俞子明做嘅角色嚟㗎、就走去已经说服到齐国呢就投降㗎啦。咁就七十几座城池就不战而降。但係呢个韩信呢就觉得咁样做呢就係抢咗自己功劳㗎、因为我咁辛苦打仗都係攞到五十几座城啫，
1: 你就用把
0: 口打败赵国，你讲一讲嘢七十几座呢，所以就继续进攻呢个齐国。但齐国冇防备嘛。因为已经讲掂数投降啦嘛，所以咧呢、个齐王就觉得自己咧就俾呢个力义机咧系欺骗咗嘅，临失败之前咧都要将佢抌落只锅度煮死佢，系啦。韩信咧就擅自占领咗齐国之后咧，就写咗封信咧就系俾刘邦，就话咧其实齐人咧系狡诈多变嘅，如果我权力太少咧，我冇办法咧可以管治齐国，所以我希望可以立为假齐王。假齐王嘅即系假嘅意思，即系代理。
1: 系
0: 咁，然后刘邦咧，其实就听到个使者咁讲咧，就已经发火噶啦。我俾项羽围困紧喺荥阳，我等你嚟救我。
1: 你封乜嘢假齐王？
0: 但系呢个时候，好彩有张良同陈平喺后边咧，就踩佢只脚一下，喺佢只耳仔细细声讲咧，就系话而家咧，佢已经系既成事实，已经霸咗齐国。
1: 系
0: 如果得罪咗佢咧。你就冇运行啦，因为而家已经俾项羽围困紧，你系需要佢去解救你噶。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喂呢、这个人几精啊！佢即刻改口啊，刘邦即刻改口就话：男人老狗大丈夫，要封就封个真嘅，
1: 哇
0: 乜嘢假咁啊！哇，几劲啊！即系佢都系用闹人嘅方式，但系咁样改口改得好快咧，就令到件事好自然咁啊，做到就揾张良啊负责啊送呢个王爷嘅嗰个印咧，就系拆封呢个韩信嘅。
1: 系，
0: 咁但系到佢一旦成功咗咧。消灭咗项羽之后咧，佢就喺韩信冇注意嘅情况之下咧，嗱嗱临去军营啊，抢咗佢个印鉴咧，夺咗佢嗰个兵权咧，就话其实你系楚国人嚟嘅，封翻你去楚国，就用一个好合理嘅理由，其实就调离咗佢嘅重要嘅岗位咧，翻去乡下，就去楚国。然后去咗半年之后咧，就有人告佢谋反，同啲大臣开会啦，就我哋讨唔讨伐韩信？因为韩信人缘麻麻地嘅，咁、其他将军就话啱啦，活埋佢。咁、然后咧，陈平就话啦。但系韩信好好打嘅，你就咁打佢，你有信心赢咩？佢话冇啊，咁点啊？佢话好简单啫，你可以话而家我要去旅游，我要去云梦泽旅游，天子旅游咧，就啲诸侯就有义务咧，就出嚟欢迎嘅。佢话到时你经过佢个。

0: 勤願呢個地方，就叫佢哋迎接你。咁你咪幾個武士就可以掠低佢咯。
1: 哦，
0: 係啦。咁而呢個時候嘅韓信咧，就唔知自己應該做啲乜嘢，因為佢收留咗一個鍾離妹咧，就係阿劉邦最痛恨嘅楚國成日打敗佢嘅將軍嚟嘅，通緝犯嚟嘅。
1: 嗯。
0: 咁但係咧，呢、這個韓信咧就決定咧就犧牲自己呢個朋友啦。明明收留咗，就諗住斬咗佢嘅人頭落嚟送俾劉邦咧，就冇事啦。
1: 係。
0: 點知劉邦就照將佢咧就係逮捕，即係喺見面嘅時候，咁啊韓信就講咗好著名嘅説話咧，就係狡兔死啊走狗烹咧，喺呢個時候講噶啦。咁劉邦就貶咗佢做淮陰侯啦。咁就後來咧有一個人作反，叫陳豨咧，一個諸侯作反咧就係反佢。咁劉邦咧就要對外作戰，而呢個陳豨嘅內應咧就係韓信啦，就話準備咧裏應外合咧。等刘邦离开首都嘅时候咧，佢就放晒啲囚犯出嚟进攻皇宫咧，就掠低呢个吕后同埋太子。
1: 嗯、
0: 但系咧呢、這个时候呢、這个萧何咧就出卖韩信啦。
1: 系
0: 萧何真正忠心嘅咧系汉朝，而唔系呢个韩信本人。
1: 系
0: 就呃呢个韩信咧，佢就话其实咧刘邦已经打败咗陈豨啦，我哋要开庆功宴啊！你都系列侯嘅一部分，你都应该入宫咧系庆贺嘅。
1: 嗯，
0: 喺咁嘅过程，佢一入去咧。就俾呢個吕后咧，就揾武士啊斬頭嘅，所以佢就話：我真係好後悔，我冇聽一個叫拐切嘅人講嘅説話。拐切係一個說客，就一早咧就喺即係劉邦項羽爭天下嗰陣勸呢個韓信咧自立為王，甚至係反劉邦嘅，即係話項羽死咗，下一個就係你噶啦。但韓信就感念呢個劉邦當初對佢咧有恩咧，
1: 即係知遇之恩啊。
0: 所以呢個人做嘢好失敗啦。我哋講韓信，你做忠臣就忠唔到底。因为你成日都趁刘邦有需要嘅时候，你勒索佢就，哎呀，我要封假齐王。咁你得罪咗刘邦，刘邦梗系会喐你嘅咧。启示我哋现代人做嘢要有方向，一系你就做忠就忠到底，一系你得罪人咧，你就得罪到底。你唔好谂住得罪咗人之后冇后果，呢个世界冇呢啲咁嘅。
1: 系啊，你翻唔到转头噶啦，其实。
0: 佢就系做唔清自己嘅方向咧，好人坏人都各做一半咧，结果就死得好惨嘅。三族都俾呢个吕后系杀晒嘅。其实吕后做呢件事系冇问过刘邦嘅，吓系啊，
1: 吕后又自己嚟即系决定
0: 的。所以呢个吕后系好好狠嘅一个人。刘邦收到呢个消息咧，《史记》嘅讲法叫且喜且怜之，即系其实个心境好复杂。
1: 嗯、
0: 一方面好开心，终于杀咗个心腹大患，但另一方面有啲可怜韩信嘅，咁样嘅感情系好复杂。而另一方面咧，汉朝点解能够比秦朝优越呢？就是由汉武帝之后，特别是咧，不但只削平咗各种嘅地方嘅诸侯势力，而且系独尊儒术，
1: 嗯、
0: 即系佢确立咗儒家思想咧，就作为一个朝廷嘅意识形态，就填补咗啦。即系人人都应该各尽本能啊，各安其位咧。譬如你做仔嘅听爸爸讲。做老婆听老公讲，做大臣听皇帝讲咧，就系视为一种天经地义嘅。
1: 佢即刻有翻啲人情味嘅感觉。
0: 系啦，
1: 即系对比以前咧，系完全咧系当大家系机器。
0: 系啊，叫你点做咧点做，唔讲道理嘅。系啊，
1: 而家就多翻啲啊，我要尊重你。
0: 有一种温情脉脉嘅感觉，但系法例咧，其实都可以系好严，但系咧有一种咁嘅外壳嘅包装咧，而且令到个皇帝有合法性咧，就系佢嗰个学说已经唔系传统嘅儒家学说，系改造过嘅。
1: 嗯，
0: 就系话咧，其实皇帝咧唔系人民选嘅，皇帝系上天嘅安排嚟嘅，所以叫天子咧。系啊，所以咧百姓如果要反皇帝咧，就同个天作对咧，系会受到惩罚嘅。
1: 嗯，
0: 咁所以百姓就要听皇帝讲，但系皇帝又唔可以乱嚟，要听个天讲。
1: 系
0: 个天发嬲咧。个皇帝就会被更换啦，所以个天系透过点样发嬲嘅咧？就系、是、会透过譬如有山崩啊、地裂 啊、日食啊，
1: 一啲异象。
0: 异象咧，咁你就要检讨自己啦、
1: 嗯，
0: 你就要哀老天爷，即、就、系、是、你要忏悔啦，甚至咧你要怪责翻自己咧，就换回呢个老天嘅欢心啦。嗱，咁因为令到百姓觉得皇帝咧都系唔可以系乱嚟嘅。
1: 系，
0: 虽然实际上皇帝系恶晒，但系透过呢一种天命论咧。是确立了皇帝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学说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刘邦一个这样的流民有什么资格成为真命天子呢？所以这个学说很聪明地样呢，是令到汉朝有一个很坚固的合法性基础。
1: 是明白。咁所以其实即係因为佢哋用返呢个儒家思想亦都係改良咗啦，令到成个统治变到有人情味，同时呢亦都呢会有一啲适当嘅法规喺度啦，管治到人民。咁所以呢百姓嗰个民心所向呢就真係在于呢个汉朝啦，係咪呀？
0: 係啦，即係你要有一个比较核心嘅价值呢，同埋

0: 亦都係利用咗當年嘅人嘅一個即係迷信嘅思想咧，即係佢將儒家咧滲入咗法家同埋陰陽五行嘅學說咧，亦都係令到大家係覺得呢個理論咧係好嚴密同埋完備嘅。咁所以漢朝佢嘅江山咧係好穩固，有幾百年咁長咧，甚至乎啊有一個皇帝叫漢元帝做太子嘅時候咧，因為太信儒學啊，以為咧所有嘢跟儒學做就可以噶啦。就话呢个汉宣帝对啲大臣系比较狠嘅时候咧，汉宣帝就闹佢啦。佢就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集之，奈何纯任德教？乱我家者，太子也。其实就即系话，我哋真正统治人嘅方法咧，系又用霸术，又用儒术，唔系用死一项嘅。你呢种咁嘅人毒死书咧，将来扰乱我哋呢个家族就系你呢种人啦。咁就道出咗汉朝嘅真面目咧，就系我哋讲嘅外儒内法。表面上讲儒家，实际上法家嗰啲术就匿喺后面。
1: 所以话咧，即系国家统治咧，系即系非常之复杂噶。我哋可以咧循呢个历史咧睇到好多唔同嘅启示啦。我哋应该都会有啲得着噶。范博士，我哋嚟到今集嘅尾声，我知道你咧为我哋呢个节目啦，就写咗一首咧感怀嘅词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想俾啲时间你咧为我哋去演绎下呢首词嘅。
0: 临江仙主持解密秦朝感怀，掌上千秋兴废事，电波细究迷踪，湘军进发阵颓风，连环谋略远，霸业转成空，声里推敲秦悲处，史林随步松涌，好亭相伴话真浓，沙丘疑岸在，大宅起兵戎。咁啊，你应该都大概估到呢首词系讲咩咧？系咪？
1: 明白晒，明白晒。今季嘅課程咧，喺呢度要好感謝馮博士嘅精心準備，亦都為我哋嘅聽眾帶嚟好多唔同嘅歷史故事啦。相信各位而家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咧，都會有好多嘅感悟噶。我哋咧今集咧，亦都將我哋嘅一張合照啦，擺咗去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希望大家聽完今集，如果有啲咩感想嘅話咧，都歡迎你喺五台之友留言話俾我哋知噶。嚟到最后咯，冯博士，
0: 系
1: 喺呢度同各位讲声，
0: 拜拜。

0: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1: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0: 唔系讲呢啲啊。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0: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6: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至到10点，大家可以收听到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今日直播室咧有洪少贤 Lester 之余咧，当然有陈迪安校长 Dion 嘅。
7: 大家好 ，Lester 好
6: ，Dion 啊，我谂咧近排咧即系一个好 hit 嘅话题咧，当然就离唔开呢个航天啊，即系啲航天科技啊、航天知识啊，都好多人讲啦呢排。
7: 系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香港有港产嘅载荷专家，即系我哋细细讲嘅太空人啦，黎嘉莹博士咧都而家喺呢个天宫嗰度工作紧啊，咁所以咧大家对呢件事情咧当然又自豪又开心啦。咁啊，早前吓学界咧亦都做咗个天宫课堂，咁咧让我哋啲学生咧有一啲可以就又唔能够话系面对面嘅，但系可以去到咧会场，都系透过荧幕睇到阿黎博士啦，有一啲就透过转播啦，就喺学校睇，咁咧当时都好开心嘅，大家都
6: 我都有睇到嗰个嘅即系打开电视睇啦，当然唔系学校睇啦，但系我自己个感觉咧都即系都几震撼噶，即系你谂下你同嗰个太空人系沟通紧，但系其实嗰个太空人你识90000丈远咁。
7: 是啊，因为这个呢我都有幸呢是当时去到做一个所谓彩排啦，或者准备工作，有时呢睇落去都有啲唔好真实啦。
6: 因为
7: 可能我哋呢个年代唔同，我哋就而家啲学生可能觉得冇乜特别。
6: 冇乜特别吧。
7: 我哋觉得太空人对我哋嚟讲系好遥远嘅嘢。
6: 是啊。
7: 但系佢突然间能够做到连线对接，即系好似。
6: 讲电话咁
7: 样。好似即系名古屋亚运咁睇到佢咁快过咗嚟啦咁样。加上就真系有个对谈呢，这个都真系几震撼。
6: 是啊，我都有咁嘅感觉。这个的天宫课堂呢，虽然就真的在黎嘉莹的母校那里举行，但是也都有些学校呢就都参与了，只不过是透过视像去参与样。而在我们身边呢，也都邀请了一位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当日参与的过程。我们身边就有中华基督教会基泉小学的郑俊杰校长的。郑校长你好。
8: Hey, 大家好，你好。
7: 你好啊，郑校。
8: 你好啊，陈校长。
6: 嗱，郑校长，不如先请你同我哋讲下啦。咁啊，当日你哋就系透过都系视像嘅模式去即系参加呢一个嘅天宫课堂啦。
8: 系、
6: 可唔可以讲下？
8: 我哋就系透过电视直播咁一齐睇嘅。咁就
6: 全校啊，系咪好似？
8: 我哋就分开唔同班喺班房度睇。咁、我哋就其中我咧就会同啲同学一齐睇啦。咁亦都请到主任咧就讲解，因为有啲科学嘅理论佢哋未必即刻掌握到。咁、我请埋啲主任一齐去讲解俾6年班聽，我6年班一齊睇嘅，咁所以呢6年班就可能俾佢多啲知識，咁我哋就安排咗喺個航天室嗰度，咁同啲學生一齊睇，咁就一度講解俾佢聽，咁就都好氣氛，因為同啲學生一齊睇，又感覺又會唔同嘅，同我哋大人睇，即係好似你睇有啲，同埋啲觀眾一齊現場睇有啲唔同嘅感覺咯，
6: 氣氛可能又好啲啦。
7: 係啊，嗱，我即刻考考鄭校長先，睇下你係咪真係有睇先。當日咧邊一個部分你覺得最震撼先？
8: 边个部分啊？我觉得如果你问震撼咧，就我谂应该系睇嗰个，即系我觉得好睇，应该话唔好讲震撼，我觉得好有趣咧。我同啲学生一齐睇嗰度有趣，就系扭毛巾嗰阵时咧，
7: 系啊，
8: 啲水咧唔出嚟，嗰个跟住套只手套咁样咧，觉得好有趣嗰个感觉。

0: 係你見到好得意，我覺得好似有啲水晶咁樣包住條毛巾咁樣，
1: 仲有包住隻手咯。我見到最有趣就包住手啲手套咁樣，因為其他嗰啲譬如陀螺或者嗰個水球咧，之前睇都有睇過嚇，咁就變咗咧，我有啲好似啲學生就覺得好得意，但係對我哋嚟講咧，有啲我呢啲好似之前喺天宮 TV 度都見過下喎。咁反而呢個咧，我印象中我就冇乜點樣見過呢、這個，都有趣，因為扭嘅時候咧，佢係咁樣褪褪褪褪，就好似睇科幻片咧，嗰啲嘢一直褪咗。手度咁样，所以都几有趣，觉得呢个系。
0: 头先校长讲到嗰个水球咧，就系上一次嘅天宫课堂都有讲过，就系嗰个喺太空打乒乓波啊。
1: 系啊，
0: 咁啊，所以阿博士同埋其他嘅在学专家喺嗰个天宫里面咧，佢哋都讲啦吓，再重现一幕打乒乓球咁样样吓，呢个可能系我哋国家最中意做嘅，系咪？乒乓外交系啊，乒乓太空嘅，咁啊，所以咧睇到佢点样咧，系攞个水袋接一个水球出嚟。就充当乒乓波，跟住攞两个乒乓球板咧，就喺度喺太空度切磋。呢个都我觉得俾学生咧，其实如果第一次睇咧，都觉得几特别、几得意。
1: 系啊，我都觉得几有趣。咁因为佢呢个楞住咧，之前咧佢有个淋花嗰个咧，即系佢接水袋咧，嗰下又好得意嘅。即系佢我哋平时谂淋花咧，就系一接落就落咗去啦，因为地盖地心吸力噶嘛。但系佢嗰下咧系佢一嚿一个球咁样先喺个球嘅表面度，然后咧再慢慢渗翻落去。咁我諗都係嗰個張力嘅問題，同埋嗰個流質學嗰個問題，流動學嗰個問題，就令到咧睇上嚟啲水咧就完全同我哋地球嗰個感覺唔同。所以學生，我同學生睇或者我睇翻啲相咧，啊，我哋都笑得好燦爛啊！嗰兩幕，咁我因為我啲同事幫我哋錄咧，錄完之後，我呢幾張相我都幾笑得幾天真喎，因為嗰下真係有係啊，都幾得意，同啲學生一齊睇，因為學生有反應，我哋一齊有反應，一直有正常嘅反應，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嗰個。我感覺到係
0: 我咧就用一個另外角度睇，點解頭先我問啊鄭校長咪震撼咧？我覺得我自己睇咧震撼嘅地方喺邊度咧？我即刻代入咗武俠小説啊！點解咧？因為武俠小説咧有好多咧一啲嘅內功啊，有好多咧好似咧佢哋喺上高做緊咁。點解咧？例如我哋睇得到咧，佢哋航天員啊，佢哋自己將啲物品交嚟交去嘅時間咧，佢係好似空中取物咁嘅，係咁樣掟過去，佢攞手就吸吸吸佢翻嚟咁樣樣嚇。呢個第一個，第二個頭先你講話支水珠咧，嗰個水珠喺嗰個太空形成一個水球啊，咁樣就好似有時咧我哋睇一啲武俠小説咁咧，點樣？可以將啲水咧，就用啲耐力升佢上嚟，跟住之後咧就
1: 打出去，
0: 就打咗去咁樣，即係成個個感覺都好震撼。
1: 所以好武俠小説叫，將細個嗰啲感覺全部拎翻曬出嚟。係啊，有啲輕功咁樣飛嚟飛去咁樣，係啊。
2: 咁啊，真係好睇得到啦！呢、這個天宮課堂咧，都俾到大家好多唔同嘅即係想像啊。咁我又想問下鄭校長啦。咁例如睇完呢一個嘅天宮課堂之後啦，咁有冇即係多咗啲學生去提問啊，或者佢哋即係踴躍咗咁樣啊？
1: 我諗睇完之後咧，都有啲小朋友即刻問翻老師一啲嘢啦，即係啊，點解會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安排個主任就即場解釋翻俾佢哋聽，因為啲嘢即刻講佢可能唔係即刻明，咁所以有啲嘢佢可能要啲主任解俾佢聽啦。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將個天宮課堂嗰啲活動延伸緊，譬如轉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電視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啊扭毛巾又試下俾佢睇，即係俾佢對比翻同埋解釋翻俾佢聽咧。咁我諗從現實同佢真實嘅經歷裏面咧，再對比翻咧，個感覺又會大咗。咁另外都當日咧，我哋都即刻咧請啲同學咧寫翻啲心意卡啊，或者寫翻佢哋嘅感想，都好多嘢寫。即係平時都冇咁多嘢寫，佢話好多嘢寫，好多嘢問。即係佢哋當然冇得現場問啦。嗰幾個小朋友好幸運，有現場可以問。咁我哋就未必可以即刻現場問，但係都多咗好多，引導咗佢哋諗多好多科學嘅嘢，或者一啲叫做好頭先阿陳校長嗰啲好震撼嗰啲嘢，佢覺得咦咁得意嘅咁樣。即係我諗從呢一個得意位或者叫做有趣位去引導學生學。學習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學生嗰啲有趣，佢自己主動學，咁我諗係都幫到佢哋個學習好多嘅。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0: 有冇學生問你，阿校長係咪錄影啊？係咪啊？咁啊，因為。其實真係有啲唔係好真實，我自己覺得。但係就因為你又點答呢？如果佢真係有問你嘅話，
1: 咦？我啲學生又純真啲喎，佢哋又覺得真嘅喎，成件事係啊，可能加上之前咧，即係啱啱開頭嘅時候咧，就唔係好順個網絡咧，所以呢個感覺上咧就仲真實咗。

0: 即係唔開就已經好順暢喎，見到曬，所以佢見到窒嗰個畫面之後咧，我諗對佢都有啲幫助，就係咧，咦開頭畫面咧就唔係好順暢，後尾咧就已經好順暢喎，所以佢覺得咧件事真實感好多咯。咁但係我都覺得。即如果咁問呢，都要話俾佢聽，即係頭先阿陳校長開頭講得好，即係要俾佢知道其實我哋而家個距離雖然好遠，但係而家嗰個技術或者嗰個科技係即而即行到呢一度。即係我哋睇直播以前要睇要等好耐嘅，以前我哋細個記得我哋睇嗰啲現場放術呢，嗰、那個人嗌住佢，喂聽唔聽到啊，聽唔聽到啊，要等多心係係而家現場啦，即係嗰啲咁嘅表呢，仲即係我細個成日都記得呢啲嘅，即係現場直播。但係而家嗰個技術同埋嗰個速度係快咗好多，
1: 快咗好多。因為點解咁問呢？因為我哋都去展示翻俾學生聽咧，喺呢一個嘅喺個播緊嘅期間咧，如果大家記得有一幕咧，佢哋係同我哋做個自拍嘅，係咪啊？佢咧就特登咧有一個嘅小電視係咪啊？擺個平板喺度，跟住就將香港啊實際佢影到我哋喺做個場地嗰啲學生做緊啲乜嘢咧，佢都。攞翻出嚟即直播，咁我哋咁望一望就，哎，咁系真噶啦。
0: 咁你喺現場睇啊嘛，我哋系睇電視，所以咧都系即系如果你话佢系錄影，我哋都仲可能系錄影嘅，因為你現場睇個感覺應該有啲唔同。
1: 所以我話俾大家聽，唔係錄影嘅，
0: 因為現場睇應該再好啲咯，個感覺係係。
2: 咁啊真嘅，咁啊而家嘅技術始終越嚟越發達啦嚇，咁可能雖然頭先可能其實啲片咧都好似阿鄭校長咁講，其實都等咗幾秒，不過可能等嗰幾秒已經講緊已經去到即係去到宇宙級咁樣嘅。距離咁樣啦，咁啊，今次咧呢一個嘅即係天宮課堂啦，咁啊，你哋參與咗之後啦，其實我想問下有冇即係啲學生咧同你分享翻佢哋覺得最大嘅得著係咩咧？
0: 我諗最大嘅得著，頭先我都有提啦，即係佢係覺得嗰樣嘢係實在咗，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嗰樣嘢係遙不可及，或者咧以前咧因為唔係香港嘅航天員或者載荷專家，所以佢覺得嗰樣嘢應該距離好遠，而家佢覺得佢近咗好多，啲學生覺得同做航天員原來好近嘅，即係個感覺上好近啦。第時我都即係多咗職業，就係第時我都會做載荷專家或者做航天員，咁我諗都係對成個嘅成長入邊咧。多咗一個選項出現咗咯，我諗都係對係依代嘅小朋友一個好處嚟嘅。
1: 我聽到同學咧，佢話係最大嗰個得著啦，應該咁講。佢哋話佢最大嗰個感受係啲咩咧？佢覺得好親切啊。因為過往我哋睇親呢啲咧，都一係就如果你睇外國嗰啲係英文啦、過往咧咁多次嘅天宮課堂咧、都係普通話為主啦。今次竟然可以咁落地地嚇，有呢個廣東話有粵語咁樣去講解，即係大家聽落去特別精神。
0: 系啊系啊，即系我可能啲实验难咧，啲小朋友咧听完咧觉得啊，好似真系头先都讲，即系贴近咗好多，或者同佢哋嘅生活咧拉近咗好多。即系我谂都有同你语言有关系。阿陈校长讲得好，
2: 系个感觉好唔同啦。咁有冇听到有啲学生可能啊，其实本身对啲咁嘅科学啊、科技啊、航天冇乜兴趣，咦睇完之后又真系增加咗？
0: 我谂我哋学校就本身即系。我喺我舊校或者而家間校都係，我都已經嚟到就已經推緊有航天嘅課程啦，都想佢哋學多啲航天嘅嘢啦。咁我就推緊一個叫航天 AI 嘅課程，咁即係將航天同 AI 結合嚟一齊去講。咁原因就係即係航天咧係需要 AI， 即係今次睇到如果冇 AI 咧，其實好多嘢都做唔到，即係佢。即係你睇翻，譬如去火星登陸都好，如果唔係用 AI 咧，根本中間咧好多斷線嘅機會，有十幾秒嘅空間。天文一號去到火星登陸之前咧，中間有17分鐘咧係有 time lapse 嘅，咁佢一定咧要靠 AI 去幫手去計算先能夠著陸嘅。咁第二就係、好多嘅第時我哋要起基地又好，或者起啲喺月球起一啲嘅太空站發電站都好，一定用 AI 幫手起嘅。咁所以航天係需要 AI 啦。咁調翻轉頭 AI 都需要航天，即係都需要宇宙，因為越嚟越隨住越嚟越用得多 AI 之後咧，個電力啊要 cool down 嗰啲嘅 machine 啊，都需要咧。大量嘅資源，咁所以咧最好嘅就係喺個月球度起個發電站，再將啲電再放翻落嚟。咁所以咧 AI 又需要航天嘅，咁所以航天同 AI 咧可以結合嘅。咁第三就係個場景嗰玩，頭先我提，而做 AI 航天 AI 就係將嗰個 AI 呢件事唔係擺學科度，用航天嚟串翻去所有學科度。咁啲小朋友就覺得咧有個場景，有個真實嘅設定位，佢個 AI 咧就會覺得好玩。所以我哋就定咗一個叫做航天 AI， 其實就將航天同AI 擺埋一齊，咁等佢明白。

0: 個成個嘅世界發展啦。我哋國內，我哋中國最做得而家做得最先進就係航天。咁所以咧，我哋趁住我哋嘅祖國做得最好呢件事，小朋友借住嘅熱點可以學。咁我諗而家我哋推緊就係希望用呢個方向引導小朋友。咁將來嘅世界都好多嘅事業或者好多嘅工作咧，同航天都好大關係。即係唔一定要做載荷專家、做航天員上去，但係周邊好多嘢都有關係。今次睇天運相機都係一個例子咧，即係周邊嘅嘢會越嚟越多同航天有關係。而家國內都流行咩太空食物啊，咩太空種子啊，即係其實都流行。我諗第時香港會都係有好多好流行呢啲嘅。咁所以就算特首都有講啦，即係都有講航天嘅事業或者航天嘅教育好緊要。咁所以學校都係努力咁推緊呢啲嘢，即係希望小朋友延續到，即係借咗機會延續到嘅就可以有航天熱同埋將 AI 擺埋一齊去學咁樣咯。我諗法就係咁。
1: 我即係想問啊，嗱，即係校長你而家係咁講啦，係嘛？即係特首又想推多啲航天嘅教育，教育局又想推多啲 AI 教育，咁你航天 AI 加埋，咁你而家係哇身得益彰啦。咁但係有啲家長話：校長，我唔係我都睇唔到個小朋友日後有機會會做咩載荷專家或者航天相關行業㗎啦。咁你又而家又要我哋讀呢個航天課程啦。咁其實有咩作用呢？咁樣樣我都唔做㗎啦，日後咁樣。你會點回答呢？如果真係家長問你，
0: 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頭先講一條線啦。另外咧，我哋用嗰個叫航天員小航天員嘅獎勵計劃，其實咧都翻去同我哋講智人勇，因為我哋嘅學校都係講智人勇三方面，即係話咧佢哋用航天員嘅心態學好知識，有一個好嘅品格。而有個好嘅嘅品格或者耐性，因為做航天員咧需要好堅毅嘅精神。咁所以咧，我哋借呢一樣嘢，除咗頭先講科學嘅嘢，第二就係咧翻去智人用，我哋講緊一個人本身嘅品格嘅問題。咁我哋以前細個都講啊，智人勇，但係而家咧，我哋將佢咧擺到一個叫小航天員嘅獎勵計劃。咁我哋就整咗啲叫做唔同嘅徽章俾佢。佢小一完成咗之後咧，有個月球徽章諸如此類。咁等佢咧有儲齊啲徽章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可以做航天員啊咁樣。即係等佢都覺得咧好玩，同埋都同個生活掛鈎。咁仲有就係頭先阿陳校長問得好，我未必做航天員嘅，但係我有一個做航天或者一個叫做科學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的一个科學精神，未来不是很多的航天员，但是有很多的需要科學家，尤其是 AI 流行了之后呢，是非黑白对错个素养很重要，还有知道什么问题要问，什么问题不是问AI 上樣都答你，但係 AI 唔一定係啱嘅，即係一定要人先分辨到咩叫啱。咁所以俾小朋友有個科學嘅諗法、科學嘅思想都係緊要嘅。即係我哋解釋俾家長聽，啲家長都覺得係應該係咁樣走咯。
1: 即係其實好似做運動咁，係嘛？我哋都唔係個個學生都會做運動員㗎嘛，
0: 係
1: 嘛？咁但係因為就係學做運動嗱，可能強身健體啊，又或者有嗰啲嘅堅毅不屈精神啊，呢個正正就係我諗學航天教育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俾我哋啲学生学习到，唔系话我哋学校要佢哋做在学专家，做到梗开心啦，系咪先？但系唔系做唔到咧，或者唔做嘅话咧，都能够喺当中咧学咗一啲知识啦，一啲技能咧，态度啦，其实都系日后应该我哋要人生处世要做嘅嘢嚟。
0: 即系唔系过到张家朗嘅？
1: 咁一件翻件
0: 系咯，但系再学仲难，仲有黎家莹仲难。即系谂下中国嘅航天员都唔系好多个，咁但系运动员就好多。即系同一道理，唔系过到张家朗，但系都需要有个运动精神，即系运动加精神都一个好好嘅，即系咧唔服输，一个一齐去努力。向住目標去走，我諗呢個都係我哋期望小朋友下一代小朋友學嘅嘢咯。
2: 咁我諗除此之外啦，即係好似阿鄭校長咁講啦，除咗知識啦，咁啊背後其實可能仲有一啲嘅即係道德啊、一啲觀念啊上嘅訓練啦。因為你做載荷員唔容易噶嘛，咁當然一定要刻苦耐勞啦。一啲咁樣嘅價值觀都好重要啦。咁啊，不如咧，我哋呢一節咧暫時傾到呢度先啦。我哋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我是来自圣公会理丰庆中学，我是梁展浩老师，我主要任教的是科学科和 STEM 的科目。

覺得我是願意去花時間跟學生一起去學習的一個老師咯。很多人都會覺得呢，老師的責任呢是站在講台裏面去講答案、講知識、灌輸知識給學生的，但是我就覺得我教的科目，尤其是這個科學和科技科呢，在世界變化得很快的，老師不可以什麼都去知道的嘛，所以我覺得呢，我要放下我自己的身段，要花時間跟我的學生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嘗試，一起去找答案咯。我很珍惜跟他們一起去經歷這個過程的。我有一個教學的比較特別的方法的，我喜歡問學生問題，譬如由中一第一次上到中學啦，去上第一堂的時候呢，我都會問他很多科學科的問題咁樣嘅。咁佢開初都好唔習慣嘅，啲學生即係覺得，咦，阿 Sir 唔應該咁講答案俾我知，你我就可以嘅啦咩？點解會係咁問我問題嘅？問到咧，其實有啲同學開初係淨耷低曬頭，好驚嘅。後尾咧，佢哋習慣咗，原來咧阿 Sir 佢會即係問嘅問題咧，都有一定嘅格式，或者咧原來嗰啲問題咧都係幫助到佢思考到個課題啊，咁佢哋咧開始，譬如我呢啱啱呢個中一嘅學生啦，佢經歷咗兩個星期啦，佢前幾日咧就一上堂就好興奮咁啊，阿 Sir 今日有啲咩嘅問題問我啊，咁我就會答佢我今日我會問呢啲問題，或者我會有一次我都好特別就講啊，我今日冇任何嘢去想問你啦，我哋可能咧會講翻第二樣嘢啦。咁佢都會經歷到呢個咁特別嘅一種學習，透過呢個學習咧，讓到佢更加明白咧佢所學嘅係啲乜嘢。因為透過問題咧，我會問佢關於學科嘅嘢，去讓到佢咧去知道佢唔單單去淨係去死記硬背嗰件事，佢能夠喺問題裏面去學到真正的知識，去知道呢，去入咗佢個腦裏面啦。其實都有一個我以前讀書一個嘅老師呢，都啟發到我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嘅，都係我以前嘅科學科老師，佢以前都係咁問我哋嘢嘅。咁當然佢唔會好似我而家咁不停追問啦，可能有個新課題嘅時候呢，佢會去話啊，你有冇聽過呢個課題？佢會好有趣、好生動咁吸引我去諗呢個課題。咁從而呢，我好快地呢，我會去自己去揾關於呢啲嘅知識。去到現在呢，近期我有時我教書都有一啲嘅問題嘅時候，我都會走去揾翻我老師去問翻啊，呢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可以去點處理呢？其實佢調翻轉頭，佢都會繼續用翻一啲嘅問題嘅形式去讓我去知道翻啊，我嘅問題所在喺邊，或者我需要去邊啲位咧能夠做得更好咁樣咯。希望我能夠成為學生一個嘅踏板。好似係咪踩住上？唔係，我係幫助個學生咧，能夠跳得更高，能夠走得更遠。學生咧，佢好迷茫嘅，去讀書，佢唔知道佢自己點樣嘅。我哋好多時候喺身邊陪伴咧，唔係幫佢清除障礙，係支持佢借啲力俾佢，讓到佢能夠去學得更好，佢能夠知道自己有啲咩好處，有啲咩嘅唔好處。呢個就係我覺得繼續喺我教學生涯裏面，我哋點樣去成為一個嘅咩嘅老師，就係成為一塊踏板，讓到學生咧跳得更遠，跳得更高。

0: 熄咗我盏灯啊！
1: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0: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1: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0: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凭住我张券。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3: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嘅。
4: Hello， 大家好。
3: 而家我哋身边咧，仲有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嘅郑俊杰校长。
4: 系，大家好。
3: 嗱，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即系介绍咗啦呢个天宫课堂啦。咁啊，郑校长都讲到啦，即系你哋学校咧就喺自己学校入面就睇视像咁样去参与啦。当中你都讲到有个地方，你哋喺边度睇咧？就系一个航天室。
4: 系，有个航天室去睇。
3: 咁啊，不如请你同我哋讲下呢个航天室入面系大概点样，有啲咩嘅咧？
4: 嗱，航天室我哋学校咧就比较简单嘅，因为我哋唔係好大學校啦，咁入面咧有一啲展板咧就介紹成個航天嘅歷史啦，咁跟住咧有一個太空服，即係有個而家嘅航天服嘅模型。都幾大嘅，即係1:1咁樣。咁當然唔係最貴嗰版啦，咁但係都俾小朋友感受下，都幾中意佢哋都。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展板咧，就會介紹啲火箭啦，即係唔同型號嘅火箭都會有介紹啦。咁另外入邊咧有啲有啲叫做我少少嘅珍藏啦，有啲郵票啊，有啲嘅手入封，係有啲航天員嘅簽名嘅手入封擺喺度啊。咁亦都有啲就係上去海南睇火箭嘅時候咧，一啲係啦文昌睇火箭嘅時候，一啲攞翻落嚟或者佢。啲科學館度賣翻嚟嘅啲紀念品咁樣，就俾小朋友咧感受一下，即係喺學校都感受一個航天嗰、那個氣氛。
5: 我即刻要問校長先，因為佢講到咧郵票啊，哇！我估啊，鄭校長你係咪儲嗰個哈雷瑞星嗰一套郵票啊？
4: 我嗰套咧就係嗰啲航天員咧，佢每次咧上去之前咧，佢都會其實國內都會出一套郵票嘅，係啦，就原則上都係嗰一類嘅郵票多啦。
5: 系，因為點講咧，有翻咁上下年紀嘅聽眾可能都記得嚇，因為當年咧香港都出過一個嘅郵票啊，
4: 當年就冇錢買。所以就湊唔到嗰啲啦，咁而家嗰啲全部都係近年啲航天員上去太空之前，佢就會有啲手入封啊，或者有啲郵票出

0: 嘅咯，咁通常都係嗰啲嚟嘅，係啦。
1: 咁校長而家又儲翻啦，可以俾翻啲學生睇啦。咁、但係例如呢一個嘅航天室咁樣啦，咁、入面會唔會你哋攞嚟做啲教學咁樣，即係話純粹係課參觀㗎？
0: 我哋就唔係純粹係參觀嘅，我哋都希望咧入邊咧可以教學嘅。咁、所以又用咗一個叫做科學室嘅教學。模式嘅，即係等於小朋友咧去科學館去睇展覽嘅時候咧，佢會睇唔同嘅資料，揾一啲嘅資料出嚟，然後咧就會谷埋啲資料再去做其他嘢。咁例如佢哋去睇下唔同嘅火箭型號，然後我哋俾火箭佢啊，問下佢呢啲火箭係咩型號嚟㗎？例如佢睇咗啲資料之後咧，就會問翻佢咁火箭升空嘅時候，佢嗰個甩嗰個次序係啲咩啊？即係一級火箭、二級火箭個整流罩係邊個甩先，邊個甩後㗎？咁樣就希望咧，佢都一度睇，揾咗啲資料翻嚟，然後就一度做，咁就然後加埋啲火箭模型，就希望佢哋有個實體去跟住去做，咁所以都一個係一個教學嘅場景嚟嘅，即係希望透過場景去學習，就唔係淨係去純粹係睇咗影打個卡就算咁樣咯，係啊，即係我哋做諗法就係咁樣嘅。咁另外我哋有個叫做人工智能及航天教育資源中心，裡面擺嘅咧就係擺嗰啲，譬如機械狗啊，咁有啲場景俾佢機械狗去火星度做啲任務啊咁樣，咁所以有兩個唔同嘅地方，一個就資源中心，有一個航天室咁樣，咁就希望咧多啲唔同嘅場景。嗰邊咧就係主要就係睇一啲展品，然後去揾資料嘅。呢邊咧就有啲實際操作嘅，用機械狗去做一啲嘅實地嘅
1: 指令啊，
0: 或者一啲實地嘅任務去解決啊。咁我哋十一月都有個比賽係做呢啲嘅，就全香港啲小學都可以報名參加咁樣嘅。咁就喺我哋學校度會做一個咁嘅比賽。咁即係話教個機械狗，我哋會做一啲航天嘅知識俾佢咁樣咯。咁就有兩個唔同嘅地方，我哋學校係啦。
2: 呢個都幾好嘅一個啟發，因為好似頭先啊，謝校長提及到啊，去到火星咁樣嗰度做一啲嘅研究嗰陣時間，全部都係靠一啲遙控嘅裝置以及 AI 嘅裝置。其實即係喺香港，當然啦，小學生未必有機會真係可以親身接觸到啦。咁但係都係有一個模擬或者有一個嗰個嘅概念，等佢知道其實大同小異啦。咁樣樣都幾得意嘅，俾啲學生，我諗都幾容易勾起佢哋個興趣。
0: 咁就加埋有啲我哋整嗰啲好似類似火星車咁樣，俾佢喺度上面行啦，咁完成啲任務啊，咁加啲 AI 指令落去，咁啊變咗頭先我講嘅航天 AI 嘅結合喺度咧，就再實踐翻出嚟咁樣啦。即係我哋嘅做法就係類似咁樣，咁啊扣翻入課程度咁做。
1: 係，咁學校有呢啲咁嘅設備，當然學生就即係得著更多啦。不過咧，呢度我都想問一下兩位即係教學界嘅有心人啦，即係始終即係你話要做太空人呢樣嘢，除咗好似感覺遙遠之外啦，即係你訓練啊或者一啲資源。都好緊要噶嘛，其實對於基層嘅學生嚟講，即係如果佢真係想做太空人，係咪可能都係比較飄渺啲嘅嘢咧？
2: 由我自己咁睇啊，好嘛，校長就相信就算阿黎嘉瑩博士。佢可能有興細個有興趣好冇興趣好嚇，其實都唔係講緊佢個出身嘅嚇，都係佢做咗成年人之後嚇，可能工作嘅再喺各方面有興趣，再去參加個計劃。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未必真係因為基層家庭就冇嗰個嘅機會，反而你話而家喺香港嘅學界，其實我哋都有充足嘅資源，其實特別係幫助一啲可能係家庭喺財務有挑戰嘅學生啊，咁其實佢哋參加呢啲活動有好多都係有資助，甚至係全面添。咁我就覺得人應該就未必影響佢太多嘅。鄭校長，你點睇？
0: 我就同阿陳校長睇法一樣嘅，就係因為我哋學校好多基層嘅小朋友，所以我學校更加需要有呢啲嘢。咁你問啲設備係咪好貴咧？唔係。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嗰個場景擺落去嘅嘢，唔係講一個幾百萬或者幾千萬嘅裝修嚟嘅，而係俾個場景佢哋去感受，同埋佢要開啟佢哋個諗法，開到諗法好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個即係同阿陳校長嘅諗法一樣，開到諗法好緊要。咁二來就係我哋會資助佢，譬如佢真係做得好嘅，我哋會資助佢去海南文昌度睇火箭升空嘅。咁學校有安排咗一筆錢，係可以加上政府都有啲錢去資助啦。咁我哋一樣可以去睇。所以咧，我覺得對小學生或者對我哋基層學生嚟講，學校反而一個門打開俾佢去感受一下航天員係點嘅生活嘅，就係唔會阻礙咗佢，反而係開多道門俾佢。我哋唔做， 反而佢更加少機會接觸到。所以我覺得我哋冇少到機會俾佢哋嘅，即係都係阿陳校長講得好，即係等於運動員咁樣，係你自己刻苦翻嚟嘅，就唔係你屋企好有錢，所以你做運動員嘅，應該唔係咁樣嘅，航天員都應該係咁樣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學校翻。

0: 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口，俾佢感受同埋经历咗呢件事，佢就会第时啊，可能第时一日佢真系有机会嚟到，佢就真系会考咧，系咪？即系可能阿黎嘉莹都冇谂过噶，即系阿杜校长咁，即系佢做警察嘅时候都冇谂过会做、做在学专家噶，咁就系有机会嚟到，就系佢哋要练咗佢哋头先所讲嘅嗰品格嘅问题，佢哋够胆信心去做，先系最紧要咯，我觉得。
1: 我谂系嗰个心态啦，真系千祈唔好放弃先啦，即系当你自己先预备好机会嚟嘅时候，可能就真系好似黎嘉莹咁样啦，你就真系可以飞去太空。
2: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咁、我哋啊傾完咧，即係基泉小學嘅，即係你哋咁特別嘅航天室啦。咁、不如我哋又講下鄭校長你自己啊，因為都知道其實你都嚇、今年都新開學，對你嚟講嚟到呢間學校，
0: 我都係新開學一年半，
1: 今年先至即係調到過嚟呢度做校長咁樣啦。咁啊，感覺如何啊？
0: 一切都學習緊，係啊，即係努力學習中啦。咁就好彩就係、即係舊年我哋同你一間學校講合併嘅時候咧，就較早嘅時間已經嚟到基泉嗰度，咁就開始同啲同事去諗點樣合作合併啦。咁所以就做多咗，或者做前期可以同佢哋有啲接觸，同埋有啲叫做有啲聯繫，咁就變咗嚟到嘅時候咧，就好似大家容易咗入局，同埋容易咗去一齊去向咗目標走，即係我覺得都有啲關係嘅，係啦。
3: 系咁啊！嗱，阿郑校长之前就喺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长沙湾度做副校长啦，咁、今年就荣升咗校长啦，系咪？每位校长、我相信都一定有自己嗰一套嘅教育理念，又或者想嗰个嘅治校嘅办法咁样，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喺即系教学理念啊，或者你啊，我做校长，你一定有啲嘢想做到出嚟嘅，嗰啲系咩嚟呢？
0: 其實頭先我一直講緊航天嗰啲，就係其實我呢幾年做咗好多同航天有關嘅嘢啦，咁所以咧好快就講多啲航天啊或者 AI 嘅嘢啦。我都希望基層嘅小朋友可以得到幫助，咁尤其是基泉係一啲好基層啦，好多亦都有啲非華語嘅小朋友啦。我諗呢啲正正係我哋區會想喺大角咀最初55年前擺間喺度，就係想服務呢一區小朋友嘅。咁既然即係我都相信神嘅，咁神安排我嚟到基泉，咁我諗都係一個契機，我要幫助呢度嘅小朋友，幫佢哋揾翻啱嘅路啦，揾翻佢哋學習嘅動機啦，揾翻佢哋受嘅認同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咧慢慢成長啦。咁都係即係我細個都係喺啲基層家庭長大，所以我都希望幫到啲基層小朋友，基層更加要幫，因為佢哋除咗學校嘅教育之外，佢哋好難去揾補習，去有其他嘢。我諗呢個就係我自己做老師嘅初心，即係希望都係幫到啲小朋友可以成長，可以真係得到公平嘅。咁尤其是啲非華語小朋友好多，咁希望透過我哋嘅教育或者透過我哋一啲嘅資源嘅擺位，可以幫到佢哋多啲。咁嚟到都幫佢哋申請嗰啲唔同計劃啦，有啲學中文嘅計劃啦，都希望佢哋真係即係尤其是香港學中文好緊要，我成日覺得我同佢哋講，咁所以學好中文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線。第二就係我希望佢哋學好體育啦，即係體育係最公平嘅，即係無論你語言或者能力，體育有一個公平嘅事。咁我都希望喺體育上面做多啲啦。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好簡單一啲嘅諗法。即係第三就係都好多都學咗好多年啦，都希望自己試下同一間學校一齊去走，又會點樣呢？即係呢個都係自己期望可以做一啲嘢咁樣咯。
1: 係鄭校長，咁啊，其實我知道你就其實最初唔係諗住做老師先噶嘛，本身應該係想做社工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點解後屘會即係轉咗跑道嘅咧？
0: 其實想做社工係因為我細個咧，我個年代咧好中意落啲社區中心度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哋個年代，阿陳校長可能少啲。
3: 我有啊，我有去玩。
0: 咁就成日落嗰啲中心度玩嘅，咁啊同啲社工就慢慢熟起上嚟，咁佢又會邀請，佢又好好，因為嗰時其實好多人，即係屋企又多人啦，地方唔多啦，咁佢哋又會邀請我哋，我其實我同我細妹同阿哥都一齊落去嘅，咁佢就啊，不如你哋幫手做啲嘢啦，又不如 幫手做下司儀啦，咁樣佢哋活動揾我做司儀，咁就覺得咧好有人睇得起我，即係我覺得咧講我啊，即係你好似即係好似我大哥哥大姐姐咁樣咧，你就偶像，咁你係做社工，咁我嘅感覺就係我一定我都想做社工啦，咁所以咧就跟。

0: 咗幾十年都係對人嘅工作，所以我覺得冇改變過最初嘅諗法嘅，只不過個職業有少少唔同嘅啫，但係都係翻翻去都係對人同埋幫人嘅，係啦係啦。
1: 不過做社工同做教師咧，都有一啲位置都係不約而同，都係有共同嘅理念嘅，都係希望咧都喺學校嘅場景裡面幫我哋年輕人幫新一代嚇，即係做好佢哋一個嘅基本嘅一啲學習啦，好似剛才講啦嗰個嘅態度啊，嗰個嘅一個人格嘅培養，跟住去到咧大個時，去到社會咧，繼續可以貢獻社會。
0: 係啦，
1: 咁呢個亦都係我諗我哋做教學啊，或者做教師啊，做校長，我諗我哋最想見到學生成長嘅地方咯。
0: 咁仲有陪伴啦，即係我諗陪伴都好緊要嘅，即係陪佢成長，陪佢有問題嘅時候幫佢一齊渡過。咁我諗呢個都係教育同埋或者你做翻社工都係好緊要嘅事，即係有人陪你嗰個感覺好緊要。即係我細個就係有人陪，有人覺得你重視你。那個感覺就我希望將呢個感覺擺翻俾小朋友啦。
1: 咁我即刻追問先嗱，就張頭先講句佢讀數噶嘛，係咪？讀數啊，可以做小學老師，又可以做中學老師嚇。咁啊，點解冇揀到中學就揀咗小學咧？有冇原因咧？
0: 啊，唔係，我有教過中學嘅，
1: 有教過中學嘅，哦、
0: 我中學都教過。
1: 係啊，咁點解離開咗中學先？
0: 嗰時因為年輕嘅，你自己因為我除咗讀數咧，仲教體育嘅，咁咧年輕嘅時候咧，總係覺得咧要教嘢好緊要嘅，即上堂係要我教嘢係好緊要件事。咁奈何你廿幾歲嘅時候咧，嗰啲中六七嘅學生咧係唔好服你噶嘛，唔好教啦，Sir， 俾我自己打波啦，咁得我要教嘅。咁跟住咧佢好啦，跟住嗰耐就因為中學兩堂噶嘛，咁啊跟住咧好啦，我教一堂，你哋玩一堂咁樣啦。哇，第一堂咧個個咧死氣沉沉咁樣，即係夠鐘阿 Sir， 咁你就啲打波俾啲難咁樣，跟住覺得自己即係覺得自己真係唔係好適合咁樣喎，點解會咁樣嘅咧？即係你好有心教噶嘛，咁你覺得自己好似好挫敗咁樣，咁就教咗一年之後就諗下，不如轉下 feel 啦。咁我小學，咁我小學就一。即攞小學就慢慢就成為小學嘅老師咯。咁小學生可愛好多嘅。另外都感覺就係小學生可愛嘅地方就係你真係可以塑造到好多嘢嘅。好多嘢係真係睇住老師，你話俾佢聽嗰樣嘢，佢真係跟住做，睇到個成果係好大好大嘅。即係唔話中學唔得，而係小學你都睇到個成果好大。最初不過最初就好慘嘅，最初你每晚都聽到啲小朋友喺度叫嘅，即係聽到即係你瞓覺聽到小朋友側邊度嗌咁樣。即係過咗一個月咧，你發覺咧冇聲嘅啦，開始即係有時或者還定點解會聽到？
1: 你覺得咁恐怖咁樣
0: 咧？因為中學唔會咁多小朋友嗌㗎，即係佢哋食飯就食飯，打波打波，係啊。咁小學啲小學生咧就圍住一齊咧，就好中意嗌啊咁樣，咁就唔係恐怖嘅，就咁都係一個經歷嚟嘅。即係過咗輪之後咧，你覺得都幾有趣，小學生都幾好嘅咁樣咯。咁就喺中咁嘅小學度嘅就教咯。
1: 或者咁睇咧，教中學教小學啦，或者初中好、高中好、初小好、高小好，其實都有自己一套嘅教學法嘅，同埋嗰個與學生溝通啊，或者相處咧嗰個模式啊，或者言談嘅一啲嘅方式都唔同啊。所以即係小學又係一個佢有自己嘅專項嘅。
0: 係啊，咁所以即同啲人一樣咯。有啲人係適合，有冇啲即可能喺個行業或者個特質係適合教小學多啲嘅，可能係我自己冇發現，後屘應該。可能是适合教小学的咁就教小学啦，系啊。
1: 我又想再了解一下校长啦。你当校长今年啦，咁头先你都分享咗大抵个一个谂法啦，想点做啦。咁其实你当时做教师由中学转去小学嘅时间，有冇自己有个计划啊？我都真系想做下校长咁样，又或者我真系想有一啲嘢系始终喺一个学校里面，如果自己做校长，可能有一啲嘅政策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教育嘅方式係想推行嘅，譬如好似咁講，我哋教育新聞嘅節目之前都有啲訪問過我哋一啲嘅校長行家係嘛，佢哋我係比較中意正向教育嘅，我係想喺學校裏面推正向教育咁樣樣，你自己又點睇咧？
0: 我自己本身咧，其實真係冇諗過要做校長嘅，即係我覺得做老師已經好好啦，即係可以同啲小朋友相處啊，咁啊做咗咁多年，我就覺得即係一直都冇呢個諗法嘅，直到近呢一兩年，即係做一兩年，咁就其實早十年都試過諗過嘅，但係覺得自己都唔係好想啊，即係覺得自己都係希望同小朋友相處，或者同佢哋即係直接入課室度有啲嘢可以教到佢哋，咁就如是者去到近呢幾年先去到即係。 嗰教校嘅校長又退休。

0: 啊，咁佢突然间就讲起件事咧，又觉得都佢都觉得啊，你系时候要试下啦，咁就即管就试下行呢条路啦。咁所以你问我，我系冇部署过要做校长嘅，即系。但系问我，如果你问我自己咧，我就系头先提，我其实好想小朋友喺体育方面可以发展得好啲嘅，喺个纪律上面要做好嘅，因为一个人个品格培养系好紧要嘅，对我嚟讲，因为我自己都做训导，我睇到小朋友培养品格系永远都排第一嘅，即系你学识可以慢慢追，因为我都唔系读大学毕业就出嚟教书，我都系教书，然后先慢慢读翻个学位咁样，咁所以我成日都提佢哋，即系好品好紧要。咁其他嘢，譬如學歷，你慢慢追翻嚟，咁就但係運動會幫到好多嘢嘅，即係對你個人嘅成長啦，對你自己個即係喺唔開心嘅時候，好多我問好多校長咧，佢都中意跑步，
1: 係啊，
0: 因為跑步可以抒發到佢哋嗰種壓力啊，咁所以運動亦都幫到好多，所以我自己就特別著重呢兩樣嘢多啲啦。咁第三就係頭先我講，即係希望用場景教學多過喺課室入邊啦，即係多啲場景嘅唔同嘅場景教學，希望吸引到佢哋，或者佢哋嘅兴趣大啲。尤其是基层嘅小朋友，佢未必好大学习动机，但系个场景嘅教学会令到佢哋个感觉上或者个兴趣会加大咗。咁我谂我自己就呢三方面咯，系啊。
1: 明白。嗱，咁虽然听到即系郑校长讲，就初初都冇谂住话做校长啦，但系听得出咧都系一个好有理念嘅人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嚟到尾声啦。咁啊，最后想问多郑校长一个问题。其实嚟紧即系你哋学校合并会唔会就系你嘅首要任务啊？
0: 呢个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来的，因为我们跟思源康校呢就想着2728年要合并，这段时间我们都努力去磨合啦，做一些、教师培训啦，学生一些活动去将他们走在一起，即希望学生感觉上很舒服地可以觉得这一道都是他们的学校来的，那就迟些去走在一起。我们都本着我们基督教啦，即爱邻舍啦，我们就所有这些所有区里面有需要的我们都帮他们，那我想这个都是其中一个任务啦，咁第最重要任务就系搞好间学校先，即系我谂执好间学校，令到人哋觉得嚟到啊呢间学校都好有规模，同埋都好欣欣向荣嘅，咁呢个都好紧要，咁就跟住就系处理合并嘅工作咯。
1: 好啊，咁啊，希望嚟紧咧，即系阿郑校长咧就可以好好咁样处理你嘅合并工作啦。咁啊，让到即系最紧要就系无论老师、校长、同学咧都可以顺利咁样咧，即系走去一个新嘅阶段。
0: 系好。
1: 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郑俊杰校长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多谢晒你。
0: 多谢两位，多谢。
1: 咁我哋下集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欢迎大家来到国情专列，有车长斯敏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斯敏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绍一部戏，这部戏呢都上了一段时间了，好不好看啊？我呢就觉得不是咁好看，真係唔淨止我一个人话难睇㗎，只要呢你将呢个片名呢喺个电脑上面一搜寻，你就会见到劣评如潮。但係虽然话劣评如潮咗喎，佢嘅票房其实係非常之厉害㗎。咁係位高2026年中国内地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嘅第十名。佢本身係非常之传奇喎，因为呢一套戏呢唔係出自喺一啲大牌子嘅影视公司，亦都冇咩千万预算嘅。佢呢一套戏嘅导演係完全冇学过专业嘅动画，全部都係自己自学，編劇啦、配音啦，甚至个片尾曲呢亦都冇任何专业背景嘅妈妈一手包办。两母子呢是历时了5年啦，顺手搓。点解咁讲呢？因为你想想而家我哋好多时呢，你打开个电话都会用一啲 AI 嘅劇啊， AI 啊，好多嘢都用 AI。但係呢两母子正係真真正正由唔識动画到要學習去点样去制作一个动画，历时了5年。 所有嘢都是自己一手一腳做出嚟嘅。咁佢就話咧，因為當其時咧籌備嘅時候係逢牛年啦，咁所以咧呢個片名咧一定要有個牛字。其實個電影。

0: 影票房咧相当之惨淡嘅，讲紧咧最夸张嘅时候，上映十日系得四场嘅啫，而首十日咧究竟有几多钱票房咧？系7705蚊，单日最多人睇嘅人数只有十几人嘅啫。咁呢十几人出到嚟，佢就会讲咩咧？话
1: 啲电影咧画面好粗糙喎，究竟你个剧情讲咩噶？啲品质咧简直系哇差过 AI 啊！
0: 但是呢好奇怪，就是当他有个叫行销号啦，同埋他的自媒体呢真的曝光的时候呢，反而有好多人呢好想知道，即是有个猎奇的心理啦，就在度话啊，不如去睇下究竟呢套戏有几难亦几难。呢一啲嘅评价呢就引发呢影院呢就为呢一套电影加开呢个档次。咁我哋都睇到啦，其实呢国内嘅社交媒体啊，不停喺度讲啊，哇呢、這个真系好烂啊！咁但系就讲到明，就是、因为你哋嘅社交媒体嘅关注度呢，亦都系呢一套戏嘅成功原因。据公开嘅消息所显示啦，呢一套片呢系由辽宁省电影主管部门完成属地成片嘅初审，再送到国家电影局核发公映许可证嘅。虽然合情合理，但是很多人都会很好奇，究竟独立小制作是怎样顺利登上大银幕呢？这个呢源于国家呢就将审查的权限下放去到各省的属地管理政策，只要呢不触及内容红线，制度呢亦都给一些很大很大的创作空间和包容空间的。想这种呢不同地区执行尺度的弹性，亦都为了行业带来了关于如何平衡创作自由以及品质规范的良性讨论。即是同一部作品，如果是摆了一些可能是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地方去送审的话呢，其实大概率都不会放行，亦都未必能够登上大银幕的了。但是如果你去到另一个属地，行完这些流程之后，其实又真是合情合理的、哦。那这个呢正正是行业当下真实的矛盾的比照了。咁始终啦，内地都有唔同嘅地区、唔同嘅部门，大家对电影嘅感觉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咁到底我哋系咪应该要真系需要一个明确嘅指标，又或者一个明确嘅标准去判定呢套戏系咪应该上画，定还是好似而家咁样啊，个个有唔同嘅口味，咁样先可以令到电影业百花齐放呢？你又会点睇呢？今集时间系咁多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習近平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國事訪問美國，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漁護署和警方下午到場搜殺，發現一隻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習近平說，希望兩國廣大青年努力成為中美友好合作的傳承者、維護者、發展者，促進兩國人民相知相親，兩國關係行穩致遠，為建設更美好的世界貢獻青春力量。而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與美方牽頭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在美國紐約舉行經貿磋商，商務部表示，雙方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引領，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圍繞落實歷次經貿磋商共識，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等雙方共同關心的重要經貿問題交流，並就人工智能有關議題舉行對話。貝森特在會後表示，美方提議建立一項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報機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捉到的三只狗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

0: 人員下午再到場搜殺流浪狗，期間發現一隻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非常重視事件，會檢視危險狗隻規例，包括如何加強狗主對管束狗隻的責任認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说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2: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即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的一些流浪狗只。
1: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3: 锐眼计划一个是防罪灭罪的一个的行动，我们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当然你讲由薄路，首先讲罪案又不是说即有严重，是吧？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眼事件，即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讲，那么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来讲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
1: 邓炳强说，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越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4: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如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嘉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2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嘉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

0: 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呢面金牌令徒弟嘅运动生涯更圆满。
1: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2: 刘宇咧，我咩想同教练讲？
3: 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0: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思雅同罗敬斌组成嘅港队组合，以一个钟头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嘅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喺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2金、3银、3铜，一共8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沈晓瑜同何思培夺得个人金牌，各可获马会颁发100万元奖金。夺得个人银牌同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可获50万元同25万元奖金。团体项目三甲就分别可以获得200万、100万同50万的奖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张子欣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包括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預計出年第一季落實優化措施。1823會按照個案性質，只派一個

0: 部門為牽頭部門統籌和協調。他表示會有類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門都可能被指派作牽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就說，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相信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的人員，或者向工作不達標人員提供相關培訓。任順希報導。
1: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包括設立牽頭部門制度。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施政報告相關記者會表示，會由1823根據個案的性質和內容，指派一個部門牽頭統籌和協調行動。
2: 簡單來說，好像人家偏更這種所謂家家有求的情況。今次我就代其他那兩三個部門，即是我做牽頭部門，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喎，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1: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3: 如果我哋能夠做好我哋嘅工作評核嘅話咧，我哋會更加容易咁識別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針對性嘅培訓啊，俾一啲擴闊眼光嘅培訓俾佢，甚至喺晉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達標嘅同事，或者係咧個同事其實絕大部分工作能力達標嘅，不過佢喺某方面咧就係唔達標。咁我哋可以俾啲針對性嘅培訓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輔導俾佢哋啦。
1: 他說過去五年有大約4030名公務員涉及紀律的個案，當中約2800宗屬於輕微個案，以簡易程序處理。另外約1250宗是經正式紀律機制處理。當局今年第四季將會推出公務員紀律的小冊子，將基本要求和一些個案以淺白的語言向公務人員解釋。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對應比例的指標，亦都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出年起每年增加大約220,000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足以應付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陳曉君報導。
4: 政府在五年規劃就每千人口對應醫生的比例制定預期性指標，目標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選委界的陳海欣問到人手供應是否足夠，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當局參考過去一段時間的數據來定，有信心能夠達標。
5: 計出來這個數目呢，就是根據增加了個醫生培訓，一般的醫生的流失，再加上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數目，根據過去一段時間是演算出來的。 2.43 我們是很有信心。
4: 施政報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約220,000醫管局家庭醫學門診的名額，包括約10,000個的夜診名額。九龍中的楊永傑關注數量是否足以應付需求，夜診服務又會不會延長為24小時。
6: 220,000個名額，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4: 卢重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區。
5: 增加的22萬個門診，我們不會是仙女散花咁樣分曬18區， 係會有針對性。夜診話要去到24小時咧，呢個咧牽涉到好大嘅一個資源考慮㗎。任何時間等有一間喺左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喺度等你嘅話咧，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啲嘅浪費嘅情況。

0: 出現。
1: 至於今年起實施的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的門檻，盧寵茂說獲減免的人數已經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約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現時接近300,000，當中大部分都是全額的減免，目標五年內資助額維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光報導。
2: 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4: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3: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4: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比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落暴雨，伊豆市雨量达到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2宗山泥倾泻，一共造成2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1人失踪。陆空交通受到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下午到场搜查，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2金1银3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1-2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 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24点，升242点，升幅0.5%。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60。啱啱跳咗，最新报7720点，升70点，升幅大约系0.9%。港交所旗下的聯交所就上市機制競爭力檢討展開第二階段的諮詢，提出多項建議，包括簡化分拆上市監管程序、優化衡量交易規模的方式和加強信息披露。證監會歡迎聯交所刊發有關的諮詢文件，又說會在今個星期稍後發表聲明，展述證監會如何將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內的措施落實到資本市場。由宋家良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星期發表施政報告，表示證監會和港交所會在今年第三季展開提升上市機制競爭力的第二階段諮詢。港交所旗下聯交所今個星期隨即刊發諮詢文件，在簡化分拆上市監管程序方面，為合資格發行人引入自行評估機制，提高企業規劃分拆交易的時間確定性，將母公司上市後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請的限制期由3年縮短到1年。文件又建議刪除需提供現有股東能夠獲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證權利。諮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規模上刪除盈利比率測試，將需股東批准的交易門檻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財務資助、證券、其他投資活動的交易門檻仍然維持2.5%。在一般日常業務中進行資產收購或者租任，即使構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關條件的時候，可豁免刊發通函和股東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傑璇表示，改革目的讓發行人進行公司交易的時候擁有更大靈活性和確定性，在時間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時透過及時高質量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的董事會問責機制維持投資者保障。諮詢期10個星期，去到今年11月底。證監會歡迎聯交所刊發有關諮詢文件。主席黃天佑在金融服務界國慶酒會致辭的時候透露，今個星期稍後會發表聲明，展述證監會相關策略行動綱領。
4: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的施政報告明確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優勢。證監會的董事局，我們今天在下午已經深入討論怎樣將這份文件進一步落實到資本市場。過兩天我們證監會將會發表聲明，展述相關的策略行動綱領，既提升市場的競爭力和活力，同時亦都是維持香港賴以成功的質素、誠信和國際投資者對我們的信任。
3: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維宏相信，市場會保持以披露為本，現時或者未來的機制都會有足夠渠道保障股東權益。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港股连升2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午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并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就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的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和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50%至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4只蓝筹股。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新地升近3%，九仓置业升近2%。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收市报44.5元，较招股价低超过9%。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5: 嚟緊集特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依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元。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

0: 100蚊留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1: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0: 首先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2: 是啱啱過去的週末，本港一手樓成交是以貨尾為主。綜合市場消息，過去兩日新盤成交大約40宗。美國上個星期加息 0.25 厘，但本港銀行未有跟隨上調最優惠利率，市場關注本港樓市的表現。北角有新盤在週末兩度加推，合共60伙，推出3张價單，合共110個單位。自上個星期六累計收到超過3000個意向登記，超額認購超過26倍。二手市場的交投就相對淡靜。中原地產話，美國加息對買家的心理影響較大，未來本港仍然有加息壓力，相信新盤的開價會較為克制，可能會接近同區的二手價。新世界發展建議分拆上海物業，以商業不動產 REIT 的形式上市，有關申請已經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認為，今次的分拆能夠讓物業以更加接近資產淨值的估值來到變現，其他港資發展商未來都可能跟隨這種做法。由趙家俊報導。
3: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4: 这个首例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应该会认真地去研究这个分拆的模式，因为可以盘活他们内地的商业物业资产，加上近年内地整体物业市场都比较低迷，估值来讲对比的资产净值折让都会是比较大的。如果可以通过分拆上市来去释放商业价值，那我想很多开发商都会乐于是这样做。
3: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1点，升218点，升幅0.4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升幅0.94%。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1.18%。总成交金额有2,027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6，升6.6； 智普794元，升14元。

0: 元，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38.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踏上一次回溯内心的光明行旅，以文学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融铸成一部追寻心灵依归的当代新芭蕾经典《敦煌素光行》。
8: 香港芭蕾舞团在去年的10月，两位编舞就和主创团队的设计师一起去了敦煌做一个实地的考察，攞啲灵感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入了一个158石窟的，咁在入面呢是一尊非常之庄严的卧佛的形象。参观完了之后，编舞就突然间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本书《流浪者之歌》，咁就用它作为一个芭蕾舞剧全剧的一个主线。
7: 西方芭蕾舞和敦煌舞有很大分别，在舞蹈编排上怎样将两者结合创作出这一部芭蕾新作，交给香港芭蕾舞团节目及传讯经理邱俊龙继续为大家介绍。
8: 两位编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亲身去了兰州的一间大学去研习敦煌舞的。在兰州他们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学习敦煌舞入面非常之有代表性的动作啦，和一些舞蹈语言的。例如九色鹿的手势啊，和一些反弹琵琶、胡旋舞啊，一些舞姿，再将芭蕾舞的精髓结合在一起。
7: 敦煌素光行，10月16-18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欢迎大家收听住9月21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霆蓝蓝回到来了，同大家一起听下歌，去到凌晨两点钟的。好啦，先来要讲讲今晚有什么歌曲带给大家。讲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的小时先，咁就会有《芙蓉神》啦，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有陈宝珠同埋李宝莹嘅歌声。去到凌晨12点至1点的小时，会有由李龙同埋胡美仪合唱嘅《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呢一个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吓，亦都系蓝蓝推介嘅版本。咁最后一首咧会有梁耀安同埋何华盏嘅《双平侯曲目》，咁就有《石门道别》啦。最后一小时凌晨一点至两点咧，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继续《二道梅》嘅故事啊，咁啊去到第二集噶啦，由苏翁同埋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咁而今日咧可以欣赏得到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叫做高甲戏吓，高甲戏啊嘛，头先蓝蓝。真係特別去揾下資料啦，因為真係第一次聽啊，咁就係嚟自福建嘅主要劇種，咁就係用閩南話嚟演出嘅。而今個小時啊，為大家送上一首比較輕鬆啲嘅一曲啊，由張月兒、鄧碧雲、陳良綜合唱嘅《鐵嘴雞》。

0: 老陈，老陈，嘿，早晨，
1: 你哋揾到啦，老陈。
0: 哎，有咩揾唔揾到啊？系嘛？系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乜恩惠咁咧？
1: 啊，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0: 你系咪有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1: 你认真开胃啊？
0: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就食咗你家个茶礼噶啦。
1: 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0: 哎，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1: 咪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0: 咁搞法仲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都冇法同佢做主噶，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啦！我走啦，老陈。
1: 好行夹唔送啊！

0: 婆系乜嘢名啊？
1: 我媒婆伯。
0: 啊，点解六婆佢唔嚟呢？
1: 佢去敲马六甲。
0: 我未曾同你见过面噃。
1: 你梗嚟啦，我系新侄。
0: 啊，咁你有冇拎上嚟啊？
1: 呢一大沓
0: 拎嚟我睇过。
1: 你睇下就边鬼合格？
0: 拎嚟睇下啦。啊，这个媒婆伯都好似几醒目咁噃。
1: 夫人，落足眼力啦。
0: 好啊。啊，这个面胚都唔错，弊在佢眼眉低啊。呢、这个唔得喎，
1: 得啊。
0: 啊，呢、这个玉润有珠圆。
1: 哎呀，衰在佢个价粒底细啲。
0: 点解啊？
2: 有臭裤噶佢。
0: 哇，咁啊唔好搞啦。啊，这个身材相当靓噃，
2: 你咪靓嘢啊，咪靓嘢啊？
0: 点解咧？
2: 因为佢个有个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
0: 啊，
2: 但系你睇落啊，睇落成只系马拉鸡噃。
0: 哎呀，好彩你讲啫，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即系娶个马拉鸡翻嚟做媳妇啊，点算咧？
2: 睇下瘦到仙风道骨啊，嗰只
0: 系啦，真系好瘦嘅又系。啊，呢、这个口大似血盆，佢食穷浪就唔使睇。
2: 有
0: 眼
2: 力嘅。
0: 啊，呢、这个靓啊，呢、这个。嗱、啊，呢、这个十全兼十美啦。
2: 唔得啊。
0: 点解？
2: 唔得啊！你睇相就系噶。
0: 哦。
2: 呢、这个相系半身噶嘛？
0: 啊。
2: 系咪？
0: 系。
2: 呢佢成只嘅右脚跛噶。
0: 哎呀，咪佢啦，咁就好彩你讲啫，唔系我就娶个跛心婆啦，真系。
2: 系咧，即唔系话快暗白话啦，我呢个新扎嘅媒婆病咧吓，乜嘢都冇，最叻就系揸住老实做人嘅宗旨，我哋冇讲花架噶噃，系咪先？
0: 哎呀，媒婆伯啊，你仲话讲老实对人，咁你点解攞晒成沓啲罗底橙嚟俾阿夫人睇啊？又
2: 阴功啦，乜啲几罗底橙啊？呢啲啊货面嚟噶啦，前线啊啲嘅靓女仔靓大姐冚唪唥喺晒啊输噶啦！
0: 我唔信啫，前线冇个好女仔，冇个靓女仔嘅咩？
2: 咁又唔系话冇，即据我阿妹伯所知啊，就系得两句啫。
0: 啊，咁有两个就得啦，你可以介绍俾阿夫人做新抱啦嘛。
2: 哎呀，夫人啊，你得知人哋唔得啊嘛。
0: 笑话。阿夫人有钱有面，要风得风啊，要雨得雨。阿夫人欢喜娶边个都娶到。
2: 咁啊系，个个都知道阿夫人你有钱有面，食嘢又唔俾钱噶啦。
0: 咩食嘢唔俾钱啊？食嘢梗俾钱。
2: 唔系啊，即系话你哋去树树嘅食嘢都签单计数嘅，咁啊唔使俾钱啦。
0: 哦，咁啊嘛，佢几会讲说话。
2: 你个面子够，你真系大面噃，你大面啊，系咪啊？呢但系呢两个你又未必娶到噃？
0: 点解咧？边两个咁架势咁巴闭啊？又
2: 我讲第一位你听。
0: 好啊好啊，讲啦讲啦。
2: 第一位好啊，萧马良。
0: 好到点啊？
2: 佢有杨贵妃嘅样貌，三从四德，佢都样样齐。
0: 哎呀，不真系咁好咁靓噶。

0: 咁叻噶？
1: 春有时家有我等，信啊信，分啊知，贤良淑家母，早有命啊妻。
0: 切，阿梅婆伯。你讲呢个人已经嫁咗人嘅啦，生晒仔啦，盏痕啫。
1: 咪就系盏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佢几啊？
0: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1: 哎呀，可惜啊，佢几啊冇妹咧，生得周身枯独伤吧佢啊，佢几啊？
0: 哎呀，你话俾我储到一个咁好嘅心抱啦。

0: 哎呀，咁我就真係好咯。
1: 哎呀，你使乜羡慕人啫，夫人你。
0: 哎呀，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心抱都唔羡慕。
1: 咁你唔使羡慕啊，
0: 点解？
1: 你个家公咪就娶到个好心抱啦。
0: 点解啊，媒婆伯？
1: 咁你哋你个家公有几多个心抱啊？
0: 我家公啊，净系我一个心抱啫噃。
1: 哎呀，个嘅本事姑娘咪就系阿奶奶你啦。
0: 哎呀，阿伯婆，你把口真系正怪伶俐咯。哎呀，赞到我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1: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嘅嘛，夫人。你啊，总嘅贤德法啊，真系皆知行文啊，系咪？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烫人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盖盖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0: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诙谐，哎呀，真系令阿夫人几中意嘅啫。哎呀，八婆，你讲到阿夫人心花怒放，唔该你讲埋第二个女仔系边一位啊？第二个系边个嚟啊？
1: 第二个呀、啊？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老实讲咧，就冇阿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又真系叻靓醒喎。
0: 嫁咗人未啊，八婆？
1: 爹哥就嫁咗咯。阿、个小姐就命。
0: 系咁未嫁人，咁佢八婆你真系讲得好好诙谐嘅啫。
1: 真系咩？
0: 咁佢点上下嘅面口噶？
1: 哎呀，个姐姑娘仔嘢。样啊，冇话冇话，夫人你咁靓，呢都只得个夫人你白狗剩噶啦。
0: 咁诶，系咩样子咧？瓜子口面啦、啊，抑或莲子口面，抑或国字口面咧？
1: 咁你有冇去睇过戏啊？
0: 睇戏
1: 系啦。
0: 哦，影画戏我都有睇噶。
1: 咁啊，我睇下佢几日有得似，等我相下先。
0: 似边个啊？
1: 啊，系啦，好似花旦。Big one.

啱到極啦。

0: 弟好心把家河你出下石同我切合你仔。哎呀八婆你好心啦、同我切合呢段婚姻啦、
1: 哎呀死了夫人、你几廿岁都仲想翻头嫁吗？
0: 才大家嚟试不翻头嫁，而家夫人你估好细啊，六十二噶啦。
1: 哎呀，咁你六十二啦，咁我咪要揾同你揾个七十砌透噶啦咁。
0: 才大家嚟试，同我揾咩？同我个仔啊。
1: 哎呀，我听住啊，夫人你话唔该，别帮你同我撮合未齐咁话噶啦。
0: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啊个仔处等的份啊个。
0: 系系系，嗰个几好噶。
1: 可惜嗰本啊。你搬啊，去食个人家的茶礼啦。
0: 系呀，佢系谁家之女？
1: 又系秋云王啊先。
0: 秋云，
1: 人人叫佢做铁嘴鸡。
0: 哦，原来就系铁嘴鸡咩？

0: 原来食咗你哋茶嚟咩？
1: 系，
0: 我就恭喜夫人，又贺喜夫人，你娶一个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

0: 事嘅啫，嗰只铁嘴鸡。
1: 你的风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咁你啊娶咗佢过门，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0: 啊，嗱，嗰个铁鸡。

0: 人哋话生仔就唔知道仔心肝啦。啊，我见你又唔同噃，你又好似系阿铁嘴鸡个老母咁，吓、啊，保证得佢好得咁交关。你梗系受咗铁嘴鸡嘅收买。所以你又赞得佢咁好
1: 咧？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啲咁样讲就会诋毁我名誉啦。我呀，别过呢世人啊，成世都唔中意银主噶我。若果我要银主，我都发达咯吓，我唔会受私噶嘛。我唔系啲咁嘅人。
0: 如果唔系，你又有乜道理要帮得佢咁凄凉啫？
1: 哎呀，我同铁嘴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0: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是后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几十岁了，有乜道理啫？吓、啊、
1: 吓、
0: 啊，八婆
1: 吓、啊，
0: 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啊？
1: 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
0: 两位一体，点解啊，八婆？
1: 吓、啊，点解、啊？嗱，我讲你知啊，铁仔鸡就即系黄秋云，黄秋云啊住有个邓碧云，邓碧云啊住有个铁仔鸡，铁仔鸡咪又即系碧婆啦。
0: 哦，乜你又系八婆？你又系我个未来新抱啊？
1: 嗯。
0: 哎呀，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晒晒呀！哎呀，华华姐，我心抱就唔娶铁嘴鸡。
1: 夫人，点解你又出腐乳反腐乳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句嘅。我话唔娶铁嘴鸡。

呢？你快啲翻去屋企，叫你个老豆扎定良辰吉日。哎呀，我而家你叫我退婚我都唔制啦，你仲要坐大红花轿翻嚟。

刚为大家送上的有铁嘴鸡啊，由张月儿、邓碧云同埋陈良综合唱嘅。时间嚟到晚上11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嚟听歌，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0: 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74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2，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211，加元1.401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5，欧元对美元1.1473。澳元兑美元0.71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4.7美元，卖出4345.5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时间嚟到晚上11:07，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嗱，平时蓝蓝点拣歌嘅咧？咁啊，一嚟啦，有啲就系、是、听众想听嘅啦，即系同蓝蓝点咗歌嘅啦，咁我就会安排喺唔同嘅时段度播放啦。咁啊，二嚟咧就系、是、有一啲歌我系想介绍俾大家嘅，想大家都。都可以听得到嘅，咁啊三咧，三系咩咧？三就系有啲系蓝蓝自己私心想听嘅歌啊吓，咁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蓝蓝嘅私心之选啊，咁啊其实大概可能隔半年左右啦，我就会播一次啦，咁啊呢一只都系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啊吓，咁就系傅用神。咁啊，唔知朋友們你喜唔喜歡啊？咁我都聽到有啲朋友咧都覺得呢一支歌咧真係好經典嘅。咁啊，同埋一個雙寶組合啦，有陳寶珠啦、寶珠姐同埋寶姐李寶瑩啊嚇。咁啊，佢哋兩個演繹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寶珠姐亦都好演繹到啦，賈寶玉嗰個志氣亦都好自然嘅。咁啊，寶姐李寶瑩啦，咁啊，其中啊有一段以往咧都係唱得十分之好聽。同埋呢一首歌咧，我觉得佢嗰个编曲方面啊，佢喺当时啦嗰个年代嚟讲咧，可以讲话系创新嘅，同普通嘅粤曲咧好唔一样嘅，咁所以咧好中意好中意呢一支歌曲啊，咁啊当然啦，都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喺1965年度冠碟噶啦，咁啊大家一听都会知道噶啦，同当其时咧60年代嗰啲咧传统粤曲咧个曲风。好唔一样嘅，咁啊，所以咧令到蓝蓝特别深刻啊吓。咁呢首歌咧全卷啊，上下两卷咧就有8个段落嘅，分别有序曲、宝球、小风波、丝线、续情文、探病、魂归离恨天同埋祭芙蓉，咁啊。總共有8個唱段啦，就係講述啦，賈寶玉咧就非常之憐香惜玉啊，咁啊對晴雯咧亦非常之鍾愛，咁好可惜啦，因為丫鬟同公子咧身份咧唔同啊，咁啊總係咧惹嚟好多是非，咁啊晴雯最後咧被逐出呢個大觀園之後咧就憂鬱成病，而寶玉咧亦都去私自探問，最可惜嘅係啦，咁啊最後紅顏薄命。終至不治啊嚇，咁啊所以咧就話傅用神咧就係、是、死後嘅晴雯，咁寶玉咧焚香拜祭以慰幽靈嘅唱段，咁我哋嚟一齊欣賞呢一支傅用神啦，咁由陳寶珠同埋李寶瑩主唱。

0: 为咗一把扇，你闹我，话我不及责任，你同责任好，你同责任好。
1: 晴雯，晴雯，晴雯。

0: 感受故乡愁，不欢要抛空。请问点解你唔睬我啊？
1: 系啦，二爷，杀人睇面有咩好呢？
0: 边有人呢？
1: 唔好理二爷。
0: 请问。

0: 要施难你，真系好听啊！
1: 嗱，呢度仲有一把，施埋佢啦。
0: 嗯，
1: 嗱，仲有啊，仲有一把，施啦。

米喝彩，米喝彩。

无辜担负一个虚名分。你话我点死得眼闭呢？难得爷爷你降价探问，咁我就算贪

为太平不易之年，富贵敬方之缘，啊，无可奈何之日，而红软逐玉，仅以群花之蕊，冰胶之谷，心慌之处，

0: 为大家送上的有芙蓉神，由陈宝珠和李宝莹主唱。
1: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2: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1: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2: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晚上11:55啦，咁啊，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就要听一次新闻报道啊吓。咁啊，蓝蓝拣选首谱子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有《纷飞燕》。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全部都是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系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昼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

0: 現場人員在面部注射報稱是肉毒桿菌毒素的針劑，翌日出現眼簾下垂、呼吸困難和四肢無力等症狀，去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醫，要留院治療。病人相信負責注射的是註冊醫生，但未能夠確認姓名和資歷。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桿菌毒素只是應該由本地註冊醫生施行，消費者應該了解醫生的全名，並查閱醫委會註冊醫生名單，同時查詢專業資格和相關資歷。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將於今個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個禮拜三至星期五，國事訪問美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介紹有關安排時候說，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強調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港隊在亞運會增添兩金一銀三銅，兩面金牌分別來自游泳和武術項目。女飛魚何詩蓓在主項200米自由泳成功衛冕，武術代表沈曉瑜相隔16年再為港隊贏得女子長拳項目的金牌。男子泳手何恩圖繼上屆杭州亞運之後再在50米自由泳收獲銀牌，另外三面的銅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項鐵人混合接力項目奪得。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908點，升2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8點，升8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25，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1，歐元對美元1.1469，澳元對美元0.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1美元，卖出4348.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日逐漸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高空擾動會為該區帶來驟雨。受季候風持續影響，本週中後期廣東天色大致良好，日間乾燥。預測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

0: 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7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咧带嚟嘅有四大名剧之一嘅《再世红梅记》其中嘅一个唱段啦吓，咁就系有观柳还琴啦，咁啊就系《再世红梅记》嘅头场啦，亦都系啦裴宇同李慧良啦邂逅嘅一段啦，咁啊带嚟嘅呢一个版本咧就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就喺1989年啦，一个叫做汤迪生作品回顾的一个演唱会现场录音啊，咁啊呢一个版本亦都系蓝蓝咧十分之喜爱啦，咁啊亦都好想咧将呢个版本咧送俾大家噶，咁啊就系由啦龙哥李龙啦同埋美仪姐胡美仪一起合唱嘅，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好似片面之缘，超级没有人逢知音，我亦有怜才之何其非烟薄命的注定随啊，任交红袖多情都争来清琴难逃，但今朝闻得姊妹们谈论，唯有小周遥遥跟踪都经已数日了，哎呀，我但愿不是过路，连夜离开。

0: 麦岛话访佳人，正是苦忧红粉。待我拨开胡毛留意，凝眸细凝至得。哎呀！
1: 哎呀！古道是谁轻拨他而边流，却使人踏雨来呀、啊？这哎呀，这究竟如何是？

0: 娘，姑娘，姑娘，残桥在上，画船在下，恨卓玉为烟雾所笼，张芙蓉为睡阳所隔，能否请仙子降下云阶，待凡人墨字芳容，归去焚香供奉。
1: 哎呀，秀才咯，明月在天，清莲在地，既知明月高不可攀，又何必潜落江心而思抱怨呢？哎，不若请秀才早归云馆，努力供书，平息万念，布一点簪花状元红。
0: 哎，姑娘，姑娘，所谓缘分在天，邂逅由人，既拨柳而情诉暗通，何必要吝惜芳容，喊我沉沦于耳梦呢？姑娘请下船，姑娘请下船。
1: 大秀才，所谓祸福由天，拾取由人，请便话船其上次，你都莫向佳人枉鞠躬。
0: 姑娘，姑娘你慢下，姑娘你慢下。

娘，你若不下树，小生嘛就唱败不至。

0: 为大家送上的有再世红梅记之官柳环琴，由李龙同埋胡美仪合唱，是一个在89年同笛松作品回顾的现场录音。
1: 阿婆婆，你俾啲首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2: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1: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2: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诶、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嚟到凌晨12:32，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中的。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呢，就有陈家慧所编撰的《石门道别》啊。咁啊，故事呢就是李白啦，同埋杜甫的对唱啊。咁啊，大家啦识英雄重英雄啦吓。咁、就是由何华盏同埋梁耀安合唱的，我哋一起嚟欣赏呢一支曲目啊。

0: 洛阳一回结良仇，把悲同游顺界秋。
1: 流水高山心契小，石门道别锦鲤手。

紫微卿，登山乃一时之趣，田猎是半晌之欢。常言花好不常有，月圆不长留。况且歌舞虽娱，片刻便休。若是开怀嘛，又怎似得？

0: 唉，兴尽悲乐，适应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只吾回于云家，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于何年？
1: 今日圣君在上，燕臣在位，有才者率而禄，有艺者无不用，足下才华卓越，何须担忧呢？
0: 你好。

搜秦六国风尚，梅姓贵为国宾，相遇拜作为郎，杨雄以赴入时，足见文章。

0: 阵坐大，塞外屯兵，主上不语，宰上行忧啊！
1: 我待赵翰林，恩从尤宴，恨令神参或英主，今日持金还衫，闭晒名讳，不是权贵言。

0: 读书报国，乃丈夫所为，我又焉能不耿耿于怀呢？
1: 所谓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治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得之与民由之，不得之独行其道，此达人之所为也。

人生如朝露，忽如草木化。唯望有朝得志，永垂千秋。

0: 齐歌老酒，秉烛夜游，良知饮，夫复何求？
1: 凤凰高飞，千人迷忧，他日相逢，共约帝王酒，同聚望月，齐云落星楼。

0: 今日一别，未知何时再见呢？
1: 他朝若得重相会，共踏槐花浴露秋。

0: 为大家带来的有《石门道别》一首双平喉的曲目，由梁耀安和何华盏合唱的。时间差不多来到凌晨一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来戏曲之夜的节目时段，一阵稍后就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由苏翁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我们一阵见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并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懂是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与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铺会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日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会举办国庆赛马日，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以及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兑美元0.71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的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0: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1: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2: 耳仔负责听，
3: 系
2: 脑袋负责记，
4: 收到；
2: 嘴巴负责答，
5: 收到。
2: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6: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7: 错过了就翻不到转头了。
8: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7: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8: 这咋，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7: 早上八点的好歌安歌，十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8: 你都挺好睡啊。
9: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0: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同埋生活相传的心怀。
9: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一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1:09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啊，最后一小时嘅节目咯噃，咁啊有百花齐放送俾大家嘅。不过咧喺播放百花齐放之前咧，咁啊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7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中的。咁啊，其实仲有几日啦，就到中秋佳节啦。咁啊，喺呢度啦，预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啊吓。咁因为啱啱在做节目嘅时候咧，应该都过咗中秋节啦，所以咧喺度同大家咧预祝一句先啦。咁希望大家咧有一个幸福美满嘅一个中秋节啦。咁啊，同埋。我知道大家咧，都应该收到唔少嘅月饼噶啦吓，咁但系咧少食多滋味啊，多吃咧就坏肚皮啦，因为月饼咧都系一啲高糖分啦，高脂肪啦嘅一啲食物嚟嘅，咁大家咧就浅尝就好啦吓。咁啊，今日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异度梅嘅第二集嘅，咁然之后咧里面咧都有一个咧戏咧可以值得大家去欣赏一下，就系啱啱节目初头嘅时候啦，蓝蓝都有讲过啦，一个叫高甲戏吓，咁稍后咧就可以听到啦，苏翁同陈婉红咧为大家介绍一下噶啦，咁啊事不宜迟啦，交时间俾百花齐放啊！

0: 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1: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0: 苏哥你好，
2: 你好，
0: 又是百花齐放的时间啦。咁啊，上一次你讲嗰个故仔咧就非常之吸引我，咁因为又是非常之有价值啦，江湖十八本其中一本二度梅，咁有啲人咧亦都叫佢梅开二度啊。咁个故事非常之好听。
2: 是啊，因为咧呢个故事咧大概咧佢就系个故事本身咧够曲折，咁所以咧就。各个地方劇种呢都有梅开二度的故事收录了的。咁但是呢我哋呢个节目呢就是百花齐放啦。咁就所以呢预备了各地的戏曲同埋我哋广东戏曲就一起播给大家听，即係大家有个比较。
0: 咁上一次呢我哋稍微提一提讲到边度啊。咁讲个梅良玉呢就因为俾嗰个奸丞相所害啊。咁卢杞呢将佢全家抄斩。咁好彩呢梅良玉就走甩咗啦。咁呢就化身啊即係化妆呢就做咗一个书童啊，同埋好似一啲园丁花王咁上下啦。咁就因为佢种得嗰啲梅花好靓呢，竟然间开两次啊，所以有二度梅呢个名啦。咁咪就即係喺咁靓嘅花园里面梗係遇到啲小姐啦。咁遇到呢个陈杏园啦。咁而咁啱呢同佢呢就係世交嚟㗎喎。
2: 係啦，因为呢陈杏园个爸爸呢就感触起嚟呢就喺个梅林嗰度呢设个灵位嚟到祭奠梅良玉个爸爸啦。咁俾梅良玉见到自己个父亲嘅灵位喺嗰度呢，感触呢就喊啦。咁就惊动咗陈杏园同埋佢个爸爸啦，咁就所以就有呢场圆会嘅开始啦。
0: 咁而喺广东戏方面嚟讲呢，似乎大多数呢都係会集中喺圆会啦同埋重台别两段劇情嗰度嚟描写。
2: 本来呢就外省呢就有落花园啦，仲有梅良玉益差啦，有杏园和返喺路上嘅感叹啦，有好多好多㗎。咁但係呢为咗完整故事呢，咁我哋呢今日呢就预备啊播一出大家唔係成日有听嘅粤劇啊俾大家听下，就係、是、由呢圆会开始嘅。
0: 係啦，上一个礼拜呢我哋都有播过圆会，咁但係就由罗剑郎同郑国宝合唱嘅，咁就比较早期嘅录音啦。但係今日播呢个呢就係成套粤劇嘅演出嚟嘅，咁係一个现场录音，咁起码都有83年㗎啦，就係广东粤劇团呢喺香港演出呢一个梅开二度嘅现场录音嚟嘅。咁不如我哋听下圆会呢一段啦。咁咧就由吴国华饰演呢个梅良玉，曹秀琴咧就饰演呢个陈杏园嘅。

人不过略识之无，刚才冲撞小姐，复其原由。

0: 錄音嚟嘅，現場錄音嚟嘅。
1: 係啊，國內係另外一種作風咧，就雖然嗰個節奏咧就可能慢少少啦，咁但係佢哋嗰種唱法啊，同埋佢哋嗰種即係戲曲嘅演繹咧，咁同我哋香港習慣聽嗰啲咧就有多少唔同嘅。
0: 咁相信聽慣粵曲嘅朋友一聽咧，就會分別得到啊！呢啲係國內嘅演員啊，呢啲係香港嘅紅伶啊，咁或者就算係早期嘅同近期咧，都一聽就知啊。
1: 係啦，而且佢哋個花旦咧好得意嚇，個個嘅唱腔咧都好接近紅線女嘅家數嘅。
0: 係啊，
1: 個個把聲都係咁靚。
0: 好多人都嚟啊，又係唱女腔啊。
1: 係啦，咁所以咧呢度兩個花旦咧就。一樣都是唱紅線女咁嘅發口啊，咁所以咧就聽嚟咧就好似咧唔係好留意嘅話咧，就唔知道邊個係小姐或者邊個係丫鬟。
0: 咁你要聽劇情
1: 啦。係啊，個劇情咧就同正宗嘅梅開二度呢個古老戲咧頭場嘅原會咧就一模一樣嘅。
0: 嗱，蘇哥啊，喺我哋呢個節目裡面個名字叫百花齊放啊，顧名思義係多啲版本播俾大家聽啦。咁所以咧就粵劇。團嚟香港演出咧，都比較少播啲啊！喺我哋嘅節目，
1: 係啦。
0: 咁啊，今次要播俾大家聽
1: 啦。因為咧，粵劇咧喺國內咧，同埋香港嘅咧，由唱腔到演出都係有啲咁多分別。即係如果係習慣咗聽或者睇嘅咧，一睇一聽就知道嘅啦。
0: 嗱，蘇哥啊，頭先我哋提及過啦，二道門呢個故事咧就會比較側重喺緣會啦，同埋分別咧，即係重台別嗰兩段啦。咁而喺我哋唱片房揾到嘅粵曲咧，亦都大多數係重台別嘅一段嚟嘅。
1: 係啊，因為重台別咧就比較啊，即係個氣氛好咧，即係話應該係話好多唱情啊，可以喺重台別嗰一節裏邊咧。表現出嚟啦，咁所以咧，不論做戲咧，亦側重重台分別啦，唱咧，亦都側重重台分別啦。咁喺嗰啲粵劇紅伶啊，或者國內啲紅伶咧，就有重台分別啦。咁但係咧，喺唱家裏邊咧，亦都有一位唱家咧，唱重台一別嘅。
0: 係邊一位咧？
1: 係女舌角仙啊，麥靜芝啊。因為當年咧，薛覺先係青紅喺藝壇啦。咁呢個女仔咧，佢把聲咧就比較沙沙地啦，咁就好適合唱薛腔噶。咁咧佢就以女薛個名咧，就喺藝壇嗰度咧，令到佢大受歡迎嘅。咁佢咧就同呂紅咧，即係呂文成嗰位千金咧，就合唱過一首《梅開二度》。咁佢裏邊嘅內容咧就係側重長台分別。
0: 咁我哋又欣賞下麥靜芝同呂紅合唱嘅呢一首《梅開二度》，即係分別嘅一段啦。

0: 尽心头恨，
1: 万语何能作别离啊。

0: 苏哥啊，欣赏过麦静芝同吕红合唱嘅《梅开二度》啦，咁啊，唱加班唱嘅粤曲咧，同红伶唱嘅真系有好大分别啊！吓，
1: 系啦，佢哋咧就即系你唱完到我唱，我唱完到你唱，咁但系就唔同话，好似睇一出戏咁样唱法咯。
0: 咁啊，所以成日话讲诶，伶曲同埋红伶曲嘅分别啦。
1: 系啦，净系唱歌嘅就系咁，即系好似比较平铺直叙，但系佢哋咧就
0: 注重个腔口啊，吓，所以气味就好似少一啲。咁但系唔同嘅欣赏法啦。
1: 系啦。
0: 咁啊，讲起上嚟咧，除咗广东戏之外啊，我哋介绍过嘅外省戏，即系关于梅开二度嘅咧，就有汉剧啊。
1: 系啦。
0: 咁仲有啲咩戏咧？
1: 嗱，高甲戏啦，四川戏啦，潮州戏啦。平劇啦，唔係平劇，唔係嗰個平劇喎，係北平嗰、那個言字邊作個平嗰個平劇。
0: 啊，講起高甲戲咧，我就揾到有一首係高甲戲嘅，咁就係講陳杏元和番嘅。係
1: 啦，
0: 蘇哥，高甲戲係咪福建戲一種咧？
1: 係啦，應該你好熟嘅，你要介紹俾大家聽高甲戲係乜嘢？我考翻你轉頭。
0: 高甲戲咧就福建戲一種，咁就係用福建話唱嘅。係
1: 啦，
0: 咁而且多數都係文戲為主啊。
1: 係啦。
0: 咁嗱嗱，关于梅开二度，即系二度梅呢个故事咧，咁就陈杏元咧就俾卢杞陷害啦，咁就要将佢去和翻。咁而喺呢一段高甲戏里边咧，咁就系讲陈杏元去和翻嘅途中啦，咁即系历尽咗黄沙白雪嗰种凄苦啊。咁同埋咧就埋尾咧就系讲佢好似超军咁，又系跳崖嘅。
1: 系啦。
0: 咁大家都知啦，佢就唔死得嘅，唔使同你担心住。咁但我哋又欣赏下呢一段陈杏元和翻嘅演绎啊，咁就系由黄敬美唱出嘅。

0: 苏哥啊，欣赏过呢首咧高甲戏啊，黄敬美同我哋所唱嘅，咁啊福建话就唔系好识听啦，咁但系嗰啲音乐啊样都好舒服。
1: 系啊，因为咧佢系有参考咗昆嘅昆曲啦，咁就沟埋佢嗰啲所谓南曲啊，咁就变咗咧就形成咗佢另外一种风格，就有唔同嗰啲潮州戏啊，亦都唔同佢哋当地嘅福建戏，系叫高甲戏。
0: 咁啊非常之有特色噶。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咧仲有几分钟，咁啊我想播多一首歌俾大家听下嘅。咁就又系讲松台别呢一段，咁咧就系罗家宝同郑绮文合唱嘅。
2: 八尺松台大雷灯，松轿千里入胡尘。

0: 苏哥啊，我哋听过咧就罗家宝同郑绮文唱嘅《松台别》啦，咁啊时间上比较短一啲，咁啱啱好适合我哋今日节目时间。
1: 系啦，但系都几好听啊。
0: 咁啊喺下一个星期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二道梅嘅故事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多精彩嘅粤曲咧，都会播俾你听嘅。当然唔少都系在外省戏啦。
1: 系啦，益差啦，下次应该要讲到。
0: 益差呢段咧，就其实同嗰个《松台别》系有关嘅噃。但我哋未提过嘅，下次解俾你听。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

0: 揚預計當地星期三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伊朗傳媒引述官員說，華府拒絕向佩澤希齊揚的傳媒團隊批出簽證，批評是敵對行為。食環署打擊外佣在假日無牌擺賣和阻礙通道等行為，過去兩星期一共拘控9個人，檢獲約 1.5 公噸的貨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妝品等。被捕人是兩男六女的非華裔人士和一名華裔男子，年齡介乎30至55歲，當中兩個男人持有俗稱行街紙的不允許僱用工作擔保書，一個男人就持有往來港澳通行證。食環署強調，外佣從事非法擺賣會違反逗留條件，僱主務必提醒家用守法，市民若果發現懷疑違規的活動，可以向食環署舉報。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17點，升3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1點，升1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8，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2，人民幣6.6955，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8，澳元对美元0.71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2美元，卖出4345.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係影響廣東。預測係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的東風。展望隨後幾日，日間大致天晴以及炎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9月22日啊，星期二，农历嘅8月12日噶啦噃吓，睇睇时间已经去到2:08噶啦。咁啊，今晚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嘅就有李慧涛啊吓。咁喺呢3个小时嘅节目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咧60首嘅歌曲啊，包括我哋第一个小时即系凌晨2点到凌晨3点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合唱嘅《你后主之诗会》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陈辉鸿同埋曾慧唱出嘅《灵台夜访》啦。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兆明同埋蒋文端合唱嘅《岳飞少年遨游》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金国伟同埋许培唱出嘅《卖油郎独占花灰》啦。咁啊，去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第三个小时嘅时段啦，即系亦系最尾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喺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一段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林家宝同埋梁少冰合唱嘅《玉箫仙缘》，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卢少平唱出嘅《梦中缘》啦。立即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由龙剑生饰演李后主李煜啦，梅雪诗啊饰演小周侯嘅歌曲就系《李后主之诗会》啦。讲到啊李后主嘅呢个剧嘅背景啦，吓南唐宗主之子李煜善于填词，那一代词宗啊，但咧命途坎坷啊，宗主让位后咧，个兄弟起哄啊，互相残杀，李煜咧就被逼登基，为女受丧亲之痛，其后咧立小周后，力图粉作，奈何国势积弱，一蹶不振啊！而当中呢一支曲啊，讲到啊、李后主啊。同埋呢一個嘅小周侯當中嘅情義，小周侯咧夜訪啊李后主啊私會啊嘛嚇，咁啊當中咧就龍劍生所飾演嘅李后主，對於啊、母親嘅去世啦，幼子嘅亦係夭亡啦，等等種種嘅煩心事咁啊，令到咧佢咧面對好大嘅壓力啦。咁而梅雪詩所飾演嘅小周侯咧，喺夜訪私會嘅情況咧，就勉勵佢嚇、要奮發圖強嚇、種種安慰嘅説話，咁啊令到李后主一時嘅心歡懷啦。好啦。事不宜遲，請為大家送上由龍劍生同埋梅雪詩唱出嘅《李后主之诗会》啊！

国家职员，依附强论，空有怨雷，也难解近忧。日前随缘陪同玉帝借祸，入贡汴京，至今都未还，好不令人

唉，念到社稷兴亡，深切啊痛，唯有长眠不醒。

0: 怎解啊？
1: 唉，寡人到底是一国之君，仲不能保存社稷，也亦死于社稷。小舟，我爱你，又何忍连累你呢？
0: 主上，有道情之相投，愿同襟月。父王主上生罪教训，发愤图强，我都与主上和福分担，甘苦与共。
1: 小舟，寡人有此豪言，知己夫复何求呢？为是国难国势都有如百孔千疮，试问端凭隻手又怎样离火？

0: 难得你天然绝代，才貌相传，天下无二，非卿莫属啊！但愿世世生生与你长相厮守啊！
1: 主上，玉梦初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李后主之诗会》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2:34噶啦。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辉雄同埋曾慧唱出嘅《灵台夜访》咧，即刻送俾大家。

0: 子兄，可知你弟为清已平叫路啦？
1: 君王此话当真吗？
0: 有道君无戏言，太乙班师回朝，不日可返京都。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辉鸿同埋曾慧唱出嘅《灵台夜访》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个钟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日之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都禁止伊朗客机飞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Fox 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0: 同日發表聲明，宣布暫停對特朗普的聯合採訪，以示聲援 CNN。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2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2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7，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兑美元0.71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7美元，卖出4343.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4: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耳仔负责听，
8: 系
7: 脑袋负责记，
9: 收到；
7: 嘴巴负责答，
10: 收到。
7: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分嘅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伟涛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啊，农历嘅8月12日嘅啦。咁啊，即系好快去到8月15噶啦吓，咁啊又到中秋节嘅时间啦。好啦，咁啊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8%噶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少明咧饰演岳飞咧，蒋文端咧就饰演李蛙噶噃。咁啊，其实喺史实上边啦吓，李蛙咧系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嘅第二任妻子，咁啊两人结发于岳飞军务繁重。家境清贫之仔，双目耳目，并育有数名嘅子女嘅噃。咁而呢一支曲入边咧，就系、是、啊点题就系岳飞少年遨游啊嘛。咁啊而当中咧就系、是、描述咧就岳飞喺少年时期咧胸怀大志，寄情山水，苦练武艺，心系国家嘅。豪情壮志，咁啊，而喺曲词入边咧，亦知道啦啊，咁啊，其实咧就系岳飞同埋李蛙啊相遇嘅情景噶噃。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少明同埋蒋文端唱出嘅《岳飞少年遨游》啊，即刻送俾大家。

此制毒，犹太湖畔两边一咩醉香春暖，中原不忘路明边，将军策马万强言，清风出鞘乌尘灭，铁石重也无。

此刻西线无战事，双方都在厉兵秣马等待时机。我一城似空隙，到那湖边走势去埋罪，以显闲手。

0: 男子汉欺负女儿家，我才不与你胡闹斗钱嘛。
1: 姑娘，万幸，请听在下一言啊。在下姓岳，名飞，字鹏举，出自河南汤阴地段。我少少从军为国家，被派驻宜兴来参战。莫看今日闹走乱和言，却是素来木立人检点，只是求王有意，未敢攀，不是此才傲物人气焰，许是如痴如醉吐真情，许是情牵千古，诗一线诗一线。

0: 岳将军，请恕小女子刚才无礼啊。
1: 方才唐突了佳人，还请姑娘恕有。敢问小姐芳名呢？
0: 小女子姓李，名蛙，字孝娥。
1: 哦，李姑娘，岳某又嚟了。
0: 岳将军又嚟呀？
1: 重山叠水，何幸相逢？咦，湖畔恰好有渔舟停缆，我俩何不荡舟游览呢？
0: 将军雅兴，李蛙自当奉陪。
1: 姑娘请上船。

0: 哦，日已西斜，我还得到酒坊买酒，就此告别了。
1: 姑娘真是不能多留。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兆明同埋蒋文端唱出嘅《岳飞少年遨游》啦。睇睇时间，已去到咧凌晨嘅3:36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啊。早上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嘅噃。好啦，咁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9%嘅。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金国卫同埋许培为大家唱出《马游郎独占花灰》啊。

0: 哎呀，你系边位啊？
1: 我就系成晚服侍你嗰个人咯。
0: 你成晚服侍我啊？哎呀，咁真系

0: 原来秦相公是汴梁人士啊。咁我哋系同乡嘞噃。
1: 哦，既属同乡之谊，咁我哋就更加

0: 请啊，
1: 秦相公，请留步，请留步啊！
0: 咩事呢？
1: 我方才偶遇中。

0: 冇错啦，我亦有一只订婚玉环，咁你真系我个未婚妻新瑶琴啊！哎呀，好啦，琴妹妹，我一定要救出火坑莲。哎呀，惨，无奈我郎空难援手咯。
1: 真哥，呢一层你又唔使担心嘅。多年来我都略有积蓄，因为我早有自从量，不若不嫌破赠，又何必为此担愁呢？

0: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金国卫和许培唱出的《卖油郎独占花灰》了。好快到凌晨四点了，请大家准备对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影响空中交通管制，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升降，超过1000班机受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部分机场其后恢复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是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常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二战之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盟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盟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于极右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也门政府对抗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政府军在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特朗普早前说，华府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胡塞武装同意不袭击美国的目标。据报特朗普亦都拒绝沙特方面关于提供军事支持以打击胡塞武装的请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9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65，澳元对美元0.71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62美元，卖出4343.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一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7: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6: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8: 耳仔负责听，
9: 系
8: 脑袋负责记，
9: 收到；
8: 嘴巴负责答，
10: 收到。
8: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22日星期二，农历嘅8月12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1%啦吓。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喺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啊，包括由林家宝同埋梁兆冰唱出嘅《玉箫仙缘》，同埋由卢小平唱出嘅《梦中缘》噶，咁啊都系缘分个缘啦。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玉箫仙缘》啊，玉系。代表咩呢？原来呢就係龙玉三公主嘅玉，就是、梁兆冰饰演嘅萧呢，就係、是、林家宝饰演嘅萧氏。即係为大家送上由林家宝同埋梁兆冰唱出嘅《玉箫仙缘》啦。

0: 在下萧氏，常听公主吹求王之调，今夕正好成庆和之，不知意下如何呢？
1: 是求王之调吧，只怕吹之不成音。
0: 此话何解呀？

0: 是华山仙下？
1: 我若是凡夫俗子，哪能夜入宫楼啊？心有灵。

我哋刚刚欣赏过歌曲咧，就由林家宝同埋梁少冰唱出嘅《玉箫仙缘》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卢少平唱出嘅《梦中缘》啦。

山边，连来连去是何连？他朝得望禅公

0: 节目圆满结束，李慧图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说，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也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之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收音 ready，
9: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系一切就绪啦，准备啊吓咁啊！呢个头先咧就听个嗰个预告咧，小朋友都系佢识得去做一啲传媒嘅嘢吓，初体验好多嘢咧都可以俾佢哋细细嘅时候咧接触下吓，学习下咁啊，等可以。是深深咁印喺脑海里边，佢觉得啱唔啱呢样嘢咧？第时长大可能就朝嗰个方向去做佢嘅嘢吓。好啦，开始我哋嘅清晨首领节目啦。由一天嘅开始之前，喺屋企咧就做好晒装备先，包括咗你身心康健，就系、是、洗个面、刷个牙、饮杯水之后食个早餐，或者做下少少嘅运动。之后早你预足够嘅时间做好呢啲嘢，然之后咧就系、是、出门口开始一天嘅工作啊。清晨时间接近5:09啊！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早晨。

凤飞飞嘅《枫叶情》，咁啊就快到秋天啦。呢个礼拜五就系咯，眨下眼嗬吓。今日礼拜二，星期四就迎月，星期五就正正中秋赏月，星期六咧就系呢个追月啊。咁啊，睇下今个礼拜嘅天气咧，暂时嚟讲都阳光普照啊。咁啊，温度都喺27至32度之间啊。即系呢几日中秋佳节嘅期间，咁啊，希望啊，即系天公造美，我哋抬头举头望明月嘅时候咧，都有一轮明月。平时睇嘅月光都觉得靓噶啦。咁啊，中秋个心理上都觉得系特别。明亮啊，咁啊中秋佳节你会点去度过咧？系啦，适逢系喺星期五嘅时候，又有个短假期，唔一定要去外地去度过几日嘅，就系、是、正正系即系所谓短假期嘅意思，有啲人可能系早少少放工啊，或者系攞日啦，嚟庆祝中秋啊，就算翻工都冇所谓，嗰、那个心情都系一种过节嘅感觉。咁啊，第二日已经系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有呢、這个唔需要放翻工嘅时候咧。咁可以一个轻松愉快有团圆嘅心情同屋企人一起有啲朋友咧就会系即系约好晒啦，正正中秋嘅时候都要一家人坐埋一起去食一餐饭。虽然话诶成日都有得食啦，成日有得食嗰个意思系你自己成日有得食啫，系咪成日都有一家大细？大家即係聚集埋，特別係如果各人都長大咗，兄弟姊妹眾多，長大咗都各自成家立業嘅時候咧，平時都真係好忙啊，咁所以就趁住過節嘅時候，俾個機會自己，大家係一齊聚一聚，傾一傾嚇。好啦，希望你有一個愉快嘅中秋佳節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氣情況先嚇。喺一股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系喺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

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随住季候风缓和，周末期间广东地区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预料一个热带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逐渐发展，并且在本周后期大致是移向吕宋以东海域，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而家28。

开始节目有凤飞飞嘅《枫叶情》，而刚刚咧就系何家劲嘅《秋风》啊，系喺四季里边都有唔同嘅一个大自然嘅风貌。枫叶咧，多数都系喺呢个即系第四季出现啦，九月至到十二月嘅期间啊。香港睇枫叶最好嘅季节咧，睇翻啲专家嘅报道咧，就十一月啦、十二月啦，至到一月啊，都系一啲睇枫叶嘅季节。而喺内地嘅地方，因为嗰个位置唔同啊，咁啊喺内地嚟讲咧，最顶级嘅月份就系十月至到十一月睇咧就最好啦。由于

中国疆域是辽阔啦，咁啊纬度同海拔气候嘅差异都好大啊。红叶由北向南系由高海拔向低海拔一路系渐变红啊，咁咧就系所以喺唔同嘅月份咧去观赏系最好啦。九月下旬至到十月上旬咧，喺北方高纬度同高海拔区咧，就系睇呢个红叶系最好嘅一个月份啦。譬如你去到东北地区嘅就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啊嗰啲啊，咁或者去到新疆啊、四川嗰啲。十月中旬嘅至到下旬嘅时候咧，就喺华北同中原嘅地区啊，北京啊、天津啊、四川啊咁样。咁啊，另外咧都系譬如喺去到十一月上旬至到十一月下旬嘅时候咧，这个时候咧北方入冬啦，咁啊长江流域迎嚟最美嘅呢个赏枫嘅时候啊，咁啊红叶就伴随住江南嘅古建筑，你喺度睇嘅时候咧真系好有诗意啊！喺咩地区咧？华东地区，譬如江苏南京、苏州啊、杭州啊呢啲地方，去到江西啊等等呢啲咧，咁如果你又有心去睇啊，或者影翻幅靓相嘅时候咧，可以计划下你呢一啲嘅月份去边度边度吓。通常以往去赏枫叶嘅时候，韩国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但系近嚟随住好多人都去内地玩嘅热潮咧，我哋要睇翻下我哋呢个大江南北好多靓嘅地方。

张智霖、许秋怡当时合唱嘅时候，一对金童玉女啊，两首歌曲都系深入民心，有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刚刚嘅片片枫叶情。清晨时间5:25，人世间嘅爱恨纠缠往往带嚟痛苦，不如随缘放下。就系呢首歌嘅意思，唔好咁执着啦吓，把握当下，温柔同眠，新鸳鸯蝴蝶梦。

费玉清的《新鸳鸯蝴蝶梦》，表达看破红尘、渴望归隐的洒脱的心境。歌词是借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感叹世事无常、人情冷暖，一些情爱的瓜葛，劝人不如放下执念，不如在这个纷扰的人世间当中寻求内心的温柔和平静。在这个花花世界，与其痛苦挣扎，不如看淡一切，选择同你心爱的人温柔同眠。其实就是 选择一些过一些简单宁静的生活，我想其实都是每一个人心里面向往啊。在现实世界里面，花花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又好像很难放低，这个可能是你每一天都会思考的问题。

0: 蔡国权的作品《关高英》的演绎《韩傲似兵》。早晨，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我是钱佩兴。现时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4: 我见你喐都唔喐。

0: 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1: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0: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1: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凭住我张券。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

我哋每一日面对好多嘅工作，或者系喺私下嚟讲，对于啲情情爱爱嘅睇法吓，咁啊，咁样先至一个完人嘅，即系完美嘅当中，就系包括咗你有工作嘅需要啦，有亲情嘅爱情啊等等啊。咁喺爱情里边啊，唔一定系真系可以顺顺利利，有啲时候就系纠缠喺嗰段都唔知好。好唔好繼續啊？咁嘅情況，絕對嘅試過夢咧，就係講出咗係一種失戀嘅情況之下，明知係

唔得噶啦，明知系冇得挽救，但系仍然有啲时候系一个逃避嘅做法。我仍然系继续系喺呢个梦里边追寻，喺梦里边咧就唔会有人拒绝自己。梦里边你可以谂到点样美好都好，可能呢种都系一个自我安慰嘅方法啊。早晨啊，时间系5:40啊。今天是9月22日，农历是8月12日，星期二。

周慧敏的这首自作多情的轻松的这首歌曲是演绎一些情歌，陈少琪写的词，这首歌呢很节奏轻快，容易听，容易接受，朗朗上口。而歌词里面主要都讲出了其实这个主角对于这个情爱方面是很清醒的，也都是一种很自我保护的色彩。表面的意思是坚决拒绝一些狂热的追求者，而深层的意思就是其实都怕这个爱情而受伤，所以是一种很要防御自己的一个机制，去清醒地去面对呢个爱情。据讲话即系啲花边新闻啊，就嗰阵时咧，周慧敏咧玉女时候嘛，咁啊因为嘅美貌而追求众多吓，好多人追，咁啊饱受呢个感情嘅新闻嘅骚扰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就不如写咗呢首歌俾佢啦。咁啊写俾呢个当时咧玉女掌门人呢一种呢只歌咧就带有一个距离嘅感觉嘅，就是、陈少琪为周慧敏而度身订造写嘅呢一首。是自作多情。好，望望大钟时间，而家系5:46啦。睇睇今日天气情况，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啊。尹知音系咪梦里寻？

0: 罗文恩尼的合作真是成绝响啊！好彩当年留下这些这么好的歌曲作为日后的一些回忆啊，是罗文恩尼的一生有意义。时间接近5:53啊！
1: 哇，够钟了，要揸起身赶返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6:3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祖平、国事厅以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到时会有479个美军参与。特朗普与习近平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夜晚就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去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礼道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与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協助沙特應對來自也門胡塞武裝的襲擊。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支援行動或於幾日內展開，由一架駐扎塞普魯斯英軍基地的空中加油機執行。胡塞武裝今月發動攻勢，奪取曼德海峽沿岸多個關鍵地區。也門政府軍在以沙特為首的聯軍支持之下與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是局勢的重大升級。外電報導，也門最高領導人、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星期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請求美方支持對抗胡塞武裝，但特朗普未有承諾提供軍事支援。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

0: 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3。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7，歐元對美元1.1467，澳元對美元0.71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22美元，賣出434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唔好食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6: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7: 我要食传统月饼。
6: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8: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5: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9: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1: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2: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0: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14: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5: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14: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诶、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听过新闻之后咧，翻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咧，再开始嘅就系六点两个字啦，都接近十一分啊！今日天气方面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22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早晨早晨。咁我哋继续呢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上次呢就讲到这个头晕啦。即系正確嘅名系元魂啦，咁样啦，
1: 或者混元，
0: 系啊，都得，两样都有人讲啦，嗬。呢次咧就喺一个中医嘅角度去解释一下啦，吓。
1: 中医咧有元魂呢个病名噶噃，
0: 嗯，
1: 元就系眼花啦，魂就系头晕啦，
0: 系，
1: 所以统称为元魂啦。
0: 嗯，
1: 个病情轻嗰啲咧，眯埋眼就冇咗噶啦，
0: 即系好似我咁样。
1: 系啦系啦，但系严重啲咧，就好似咧晕车浪、晕船浪，但系咧就转啊，自己又转、嗯、或者周围嘅嘢转，企唔定嘅。
0: 系。
1: 再重啲嘅话咧，就会恶心啦、呕吐啦、出汗啦，甚至咧晕倒啊、扑低啊。至于头晕呢个症状啊，喺古代嘅书籍入边有好多种名称嘅，譬如话头晕啦、罩晕啦、罩艇嘅罩啊，晕雾啦、目晕啦、雾晕啦，到清朝之后咧，统称咧叫晕晕或者头晕啦。嗱，根据一本书《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佢描述头晕咧，就指事物分花旋转，如坐舟车之状。
0: 嗯，
1: 严重者张目即觉天旋地转，不能站立，胸闷上泛呕恶，甚或扑倒。咁佢呢个描述咧，同我哋现代医学所描述嘅元魂啦，或者咧同古籍所描述嘅元魂咧，个定义都冇乜大分别噶啦。
0: 即系中西嘅说法都差唔多噶。
1: 差唔多啦吓。
0: 嗱喺中医嘅角度咧。这个晕眩呢都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症型呢？
1: 有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先看这个病发生的病因病机，多数属虚症的、包括呢阴虚动风、气血虚弱和神症不足，实症就只有一个，就是痰湿中阻。所以我们临床上呢就将它呢分开这四个症型了。
0: 那就逐个讲讲了。
1: 好，第一个呢阴虚动风了。
0: 是，这个怎么呢？
1: 嗰啲阳性嘅体质啦，或者阴虚啦，阳冇多，不过阴少咗，嗰啲就阴虚啦，就好容易引发咧肝风内动啊，咁喐下喐下嗰啲就动啦，就引致肝阳上亢，其实就系高血压嘅一种症型嚟嘅。
0: 嗯，
1: 好容易咧就会头晕啦，血压高啦嘛，又或者长期咧情绪郁结啦，肝郁就化火啦。啲火咧向上烧，烧到我哋个头部啊，嗰啲经络啊，咁就变成元魂啦。
0: 嗯，
1: 又或者咧神阴亏。

0: 區啦。呢個有啲似荷爾蒙失調嘅情況嘅，譬如更年期嗰啲情況就係啦。肝腎同源啊嘛，咁啊腎虛肝都會虛，肝陰唔夠咧，咁又好容易引發頭先所講嘅肝陽上亢啦，血壓高變成圓暈啦。
1: 咁有啲咩症狀噶？
0: 咁除咗頭暈之外咧，又會耳鳴啦、頭痛、頭脹啦，個人咧好猛啦，好容易發嬲。发嬲嘅时候咧，个情况又加重噶，会面红耳赤，瞓觉瞓得唔好啦，容易发梦，口干又口苦啦。
1: 啊，有咩方法医啦？嗬，
0: 平肝潜阳同埋滋养肝肾啦。
1: 第二种嘅症型系点咧？
0: 气血亏虚，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气虚同埋血虚啦。气虚咁就唔够阳气啦，升唔起你自己本身嗰个能量水平啦。血虚就贫血嗰啲现象啦，个脑咧就冇咗气血嘅供养。咁两样夹埋都系容易头晕嘅，咁而且咧，你劳累咗之后咧，个情况会加重。
1: 咁有咩伴随嘅症状咧？
0: 嗱，如果你系气虚嗰啲咧，你就觉得好攰啦，都唔想讲嘢嘅，又冇乜胃口啦。血虚嗰啲咧，就面色苍白，唇角无华，即系睇落去咧白晒晒，个人咧就系好容易心悸啦，瞓得唔好嘅。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0: 补气养血，健运脾胃啊。
1: 咁第三种症型系乜嘢啊？
0: 肾精亏虚啦，肾水不足，不能上冲于脑。中医认为咧，肾主脑水啊嘛，个脑唔够供养啦，又系元文啦。
1: 咁通常伴随嘅症状系点样噶？
0: 冇乜精神啦。如果你心肾不交，即系啲火向上烧，啲肾水又上唔到上嚟，冚熄啲火咧，你就瞓得唔好噶啦，就好容易发梦啦，而且会健忘、腰膝酸软、耳鸣为精，呢啲都系肾虚嘅症状嚟噶。就相当于咧，我哋年纪大咗啦，又或者咧先天不足，以致到咧我哋神经体液啦、内分泌、免疫系统呢啲失调嘅现象嚟嘅。偏阴虚嗰啲咧就会五心烦热，偏阳虚嗰啲咧就形寒肢冷、丝丝缩缩啦。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0: 自发，如果你真系偏阴虚，咁就要补肾滋阴啦。如果偏阳虚就补肾助阳啦。
1: 系，好啦，第四种常见嘅症型系咩咧？
0: 就系痰浊耐咗，系一个实症嚟噶啦。有痰啦，啲痰浊咧就蒙蔽清阳，即系话挡住咗气血流通嗰啲通道啦。气血又上唔到个脑啦，头晕咧就发生啦，而且咧个头重重，好似包住啲湿布咁样嘅。
1: 系，
0: 伴随嘅症状咧包括系咩咧？胸闷啦，亦都咧会反胃啦。冇乜胃口。好攰嘅，成日想瞓嘅。
1: 系咯，有咩方法医治咧？
0: 治法就系燥湿化痰，同埋咧健脾和胃啦。
1: 以上咧就系讲呢个浑元啊，喺中医学嘅角度睇，有啲咩常见嘅症状，虚实都讲咗啦。
0: 冇错，系。
1: 好啦，咁去到啦，有啲咩总结翻咧吓？
0: 中年以上，因为肝阳上亢啊，引起嘅元运，应该咧要警惕，会唔会系中风嘅先兆？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啦。
1: 系。
0: 血压一定要控制得好啦，气血两虚头晕就应该考虑会唔会系贫血啦、产后血虚啦。好似阿钱你都讲过，你个经验啦，系咪啊？一落地即刻咧，眼前一黑嗰种啦。低血糖等等，你都要考虑呢啲可能性嘅，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啦。如果你系肾精亏虚同埋荷尔蒙失调啊嗰啲情况，或者同虚劳有关系嘅。咁呢啲好多时候更年期后啊，或者嗰啲慢性疲劳综合症嗰啲人士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亦都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嘅。至于话痰浊耐咗呢啲实症，会头晕、眩晕嘅程度咧比较重啲嘅。咁啊，多数咧身体肥胖啦，血脂又高啦，食嘢咧就唔节制咧，成日食滞噶啦。亦都要提防咧。高血压啦，同埋中风嘅风险嘅，
1: 系咁，所以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吓，爱惜自己嘅身体啊，
0: 啱啦。
1: 好啦，咁啊，去到听下古仔啦。上个礼拜咧，你就讲咗个寓言故事吓，庄子嗰个老猴养鸟啊，几得意啊，
0: 系啊，
1: 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去喂嗰只鸟啊，卒之真系点可以消化得到啦？
0: 吓死咗只雀仔，
1: 冇错吓。咁就亦都提醒我哋做人都系唔好净系自私谂自己去改变人。
0: 冇错，
1: 都要睇翻嚟适唔适合。你话仲有一个故事咧，就留待今次介绍嘅吓，
0: 都系庄子嘅寓言故事嚟嘅。
1: 系
0: 佢呢个故事嘅名就叫做孔子见老聃，即系老子啦。
1: 哦，孔子见老子啦，
0: 系啦。
1: 咁个故事系点咧？
0: 嗱喺庄子《田子方》入边咧，记载咗孔子拜见老子嘅时候，觉得咧 会头晕目眩，有呢个体验。

0: 点解咧？
1: 系咯，两个咁高咁大噶嘛，系咪啊？话说当时孔子咧去拜见老子嘅时候咧，啱啱老子就冲完凉、洗完头，
0: 嗯，
1: 虽然着咗衫，但系咧披头散发。
0: 啊，以前啲好长头发噶嘛。
1: 系啦，唔自己咧坐定定喺度，
0: 系
1: 神情安详，直言不动啊。当时系咁形容噶，
0: 系
1: 而佢嘅形体咧，好似枯木般忘却外物，喐、啊、都唔喐啦，即系，
0: 系
1: 好似咧处于一种超然嘅境界啊，
0: 嗯，
1: 即系出咗窍啊，
0: 系
1: 咁啊，孔子见到咁嘅情况啊，唔敢打扰佢，所以要退避三舍，
0: 系
1: 出去等住，
0: 差唔多时候先至再入去咁样，
1: 冇错啦，咁稍后啦，咁先至入去，两个人就见面啦。孔子一见到老子，就好惊疑咁冲口而出问佢噃：
0: 优也源语，其信言语。
1: 系啦，佢问咗两个问题，意思就话：喂，究竟系我头晕眼花睇错咧，或者当时我睇到嘅嘢系真嘅咧？
0: 啊，即系见到佢披头散发，系咪真嘅咧？咁样样，所以佢先晕晕地咁样，
1: 系啦吓。相信咧，当孔子见到阿老子形如枯木，似遗弃万物而冥于毒化者。在那个时刻呢，即时感到很震撼，而觉得呢头晕目圆的。
0: 是。
1: 一方面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头晕眼花产生了幻觉呢，又或者呢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境界，而老子就这样回应了。
0: 嗯，由心于物之初矣。
1: 意思就是说，我等我的心灵遨游于天地万物形成之前的原始虚无境界。
0: 哦，所以有些人是，即是好像入定咁样啊，入定其实就即系出咗窍，
1: 系啦，
0: 云游太虚咗嗰种系咪？
1: 冇错，
0: 嗯，
1: 孔子见完老子翻咗屋企，三日都唔讲嘢，
0: 系
1: 佢学生子贡就觉得奇怪，就问佢点解，咁孔子就赞叹老子真系就好似合体成形、散开成章、乘着云气而仰乎阴阳嘅龙一样咁高深莫测，觉得自己咧好似如见飞龙。惊讶到头晕眼花，嘴都合唔埋啊！
0: 哇，真系嗰种境界，或者有一日如果自己遇到咁嘅情况咧，就会深深体会得到啦。
1: 系啦，系啦。
0: 嗱，咁啊，孔子同老子咧都系非常之伟大嘅人物啦。咁你讲起呢个故事，又谂起咩歌咧？崔博士，
1: 你讲得啱啦。孔子同老子都系伟大嘅哲学家，佢哋两个人嘅主张流传千古，影响住我哋中国几千年嚟嘅文化噶嘛。当呢两位伟人相遇嘅时候呢，孔子竟然都有头晕嘅感觉喎。从而呢悟出咗一啲真理。
0: 嗯。
1: 当今之世大众市民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亦都会遇到唔少嘅人同埋事物啦，令到你头晕㗎喎。咁我哋应该点样应对呢？
0: 哦，头晕唔单止仲头痕嘛，所以都唔知点算咁样，系咪
1: 你听阿尹光唱一首脚震震。你就会有答案噶啦！
0: 啊，呢啲歌几得意喎，怀旧嘅歌吓，大家如果冇听过咧，稍后咧听下就知道啦。脚震震，
1: 耳滚滚，头晕晕啊！
0: 系咁啊，一阵间咧，大家听真啲咧，就可以答真啲，会唔会等于你而家呢个情况啊？吓，好，我哋讲完古仔啦，有啲咩汤水啱呢个头晕呢？
1: 介绍一条清肝止晕汤，一人量嘅个材料咧，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再讲一次，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
0: 嗯，咁点样整咧吓？
1: 洗洗啲材料啦，用4碗水煲佢半个钟头到，剩翻碗零两碗水咁就得噶啦。
0: 嗯，咁其实又可以翻煲啊，嗬？
1: 系饮完翻煲啦，可以煲多次嘅。
0: 嗯，咁嗰个功效包括有啲乜嘢？
1: 夏枯草清火明目，清肝火，降血压，散结消肿，当归补血。活血调经止痛嘅，润肠通便平喘；车前草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清肝明目，清肺化痰；隻金草补脾和胃，益气。呢几样夹埋，能够清肝降火、活血止痛。呢成个汤水可以帮助舒缓，因为我哋肝虚头晕啦，或者内耳炎晕症啊。等你唔好咁容易晕啦。
0: 嗯，好啦，咁下个礼拜会讲乜嘢
1: 啊？下个礼拜咧，继续头晕。因为有一个情况就是内耳炎晕，很多人都会有的，就是耳酸平衡、耳石离位、我们详细一点讲一讲它，
0: 了解多一点，
1: 没错、
0: 好了，我们一会儿就听这个脚震震，就是尹光唱的同时也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预祝你快乐，一星期五就是了嘛，
1: 是的，阿钱和各位听众。

呢啲歌咧比较少听系嘛？尹光嘅脚震震啊，嘅几押韵啊啲歌词啊。时间咧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钟啊。咁我哋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有雷洪德博士，听日会讲下咧就话恒常运动可以延长寿命啊。嚟紧中秋节，大家都要食下呢个咩啊？希望圆圆团圆啊，团团圆圆食汤圆啊！小凤姐的卖汤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簽署儀式預計紐約時間星期二早上在聯合國總部舉行。首相弗雷澤里克森、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共同簽署協議，但是未有披露協議的具體條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和丹麥及格陵蘭達成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地。弗雷澤里克森同日表示，協議承認丹麥國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呢名女病人今个月17号喺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喺佢面部注射报称系肉毒杆菌毒素嘅针剂，第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是未能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的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话咧，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睇翻中美关系啊，长期以嚟一方面处于博弈的状态，咁另外亦都寻求战略稳定。作为两国元首会面的前瞻，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国际关系学者的最新解读。
2: 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主。

0: 长简启恩今日起就退休前休假，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有回应到很多不同的问题，包括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以至到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等等的话题。一阵间你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1: 我哋都会关注翻元朗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咧，政府非常之重视事件，会检视翻危险狗只规例，并且改善管理流浪狗。针对咧本港尤其系一啲近郊偏远嘅社区流浪狗嘅问题，点样可以加强翻市民嘅安全？我哋阵间都会听听议员点睇。
0: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的调查就发现，市民对于这种疾病的认知仍然是薄弱，令到不少病人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亦有不少人误以为认知障碍症是正常老化的症状。我们稍后会请来协会的代表讲下调查详细结果和他们的建议。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他们的国会下议院选举投票日前是结束，票站调查都显示亲普京的政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总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分析都估计继续会在西方孤立之下挑战重重，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0: 部分学生可能因为身体问题等等长期都没有上学上堂，怎样可以帮他们继续学习呢？英国有学校最近就引入替身机械人，安排他们坐在学生原本的座位，学生就在家遥距同步上堂。对于有焦虑不敢上学的学生来说，原来都挺有帮助的。部分透过这种方式的还慢慢可以接受上学的环境，重新上堂。方案设计会讲一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做好，油价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利好市场情绪。纳指创收市新高，多只的晶片股急升， AMD 市值首次突破$10,000。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近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近1.5%。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升幅0.71%。晶片股普遍做好，英特尔急升超过12%，AMD 升近10%，Meta 急升超过11%。有投行因应 Meta 推出 AI 助手之后，上调佢嘅目标价。比特币升穿$86,000，加密货币概念股普遍上升。欧洲三大指数向上，受到银行和科技股推动。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超过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近1.1%。油价跌超过3%-4%以上收市，创近两个星期的新低。投资者憧憬今个星期的联合国会议能够为中东战事带来外交进展，并关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运输部分已经恢复。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0.34，跌幅3.4%。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5.78，跌幅大约4.5%。金价是向下，市场预计联储局今年将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其他主要的央行都释出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走强，金价受压。现货金一度跌超过1%，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43.3，跌幅接近0.8%。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83.9，跌幅0.93%。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系报100.38，上升大约0.11%。日元对美元跌大约0.4%。日本市场星期一到星期三休市，流动性减少，容易引发汇市大幅波动。投资者密切关注当局会否干预汇市。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3，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3，欧元对美元1.1467，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8。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靠稳，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是升近 1%， 小米和美团的 ADR 是升超过 0.3% 到接近 0.5%， 汇控和友邦分别升近 0.3% 和大约 0.6%， 建行、工行和中行的 ADR 就偏软。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优化衡量交易规模的方式和加强信息披露。证监会欢迎有关的咨询文件，又说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如何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的措施落实到资本市场。宋家良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发表施政报告，表示证监会和港交所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港交所旗下联交所今个星期随即刊发咨询文件，在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方面，为合资格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到1年。文件又建议删除需提供现有股东能够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证权利。咨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规模上删除盈利比率测试，将需股东批准的交易门槛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门槛仍然维持2.5%。在一般日常业务中进行资产收购或者租赁，即使构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时候，可豁免刊发通函和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目的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的时候拥有更大灵活性和确定性，在时间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时透过及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的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咨询期10个星期，去到今年11月底。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咨询文件。主席黄天佑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透露，今个星期稍后会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相关策略行动纲领。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证监会的董事局已经深入讨论怎样将这份文件进一步落实到资本市场。过两日，我们证监会将会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的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
4: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相信，市场会保持以披露为本，现时或者未来的机制都会有足够渠道保障股东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港股连升两日，恒指收复25,000点关口，兼且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寻日收市系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大市成交金额大约系2,02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23点，升幅0.4%。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6: 嚟緊集特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依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 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7: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6: 首先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扎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

0: 亦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二十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點，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1: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咧，就正系影响紧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2%。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是低至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预测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中。
7: 今日的事，
6: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咧系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
5: 渔护署同警方咧，琴日系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咧，系搜查流浪狗。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咧，系会喺《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6: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会出席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简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相关政策。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亦都系会出席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简报两份政策文件入面嘅相关措施。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5: 劳工及福利局下昼系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嘅详情。

0: 英國有不少學校最近引入了一款叫做替身機械人，他們主要就是代替因為病而長期不能夠親身到學校上堂的學生，坐在課室裡面專屬的位置，而學生就可以在家遙距同步上堂，稍後說一下。
1: 另外，不知道聽眾中不喜歡吃甜品布甸，日本就有研究發現在籠裡面養的母雞，即所謂的籠養，和平養在雞舍裡面放養的母雞生下來的雞蛋，如果用來做布甸的話，原來味道是會有分別的。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整布甸或者甜品有时需要用到鸡蛋，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选择笼养定是平养的鸡蛋会直接决定布甸的口感呢？日本最近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两种鸡生出来的蛋用来整布甸的味道是完全不同。根据报道，所谓平养即是母鸡可以在鸡舍内自由走动，而笼养就是将母鸡放在狭窄的笼舍里面。日本东京农工大

0: 布甸，找来近300人试食，结果发现两款布甸各有支持者，大约两成二的人喜欢平壤鸡蛋布甸，认为味道更加浓郁鲜美，另外有两成一的人就偏好龙壤鸡蛋的布甸，觉得口感比较绵密顺滑。參與研究的教授指出，今次實驗從科學角度證實，提升動物福利不單止對母雞好，還會直接影響食材的分子結構和風味，將來大家煮餸或者可以因應想得出的口味去到選擇不同種類的雞蛋。九月是开学季，不过英国传媒报道，当地近年有部分学生因为焦虑等问题，出现情绪性拒学的现象，长期缺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各地议会最近引入超过2000部，每部价值大约35000港元的小型替身机械人，安排他们代替缺课的学生坐在课室的专属座位上，而学生就在家中同步参与课程，从而让他们能够慢慢重返学校。報道說，這款機械人由挪威公司研發，原本是為長期住院的兒童而設。機械人配備鏡頭、咪和喇叭，患有社交焦慮的學生只需要留在屋企，透過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就可以遙距控制機械人轉動，望向黑板或者同學。为了保护学生私隐和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机械人的镜头是单向设计，即是说学生看到课室的情况，但是全班同学就看不到学生的样子。如果想跟隔离位的同学聊天，机械人还有一个悄悄话模式，让学生可以细细声说话，不怕被全班听到。有受惠的中学生说，最初对着镜头上堂都有点紧张，但机械人令他发现原来上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研发公司负责人说，今年至今已经有 76% 使用过机械人的学生成功克服心理障碍，亲身重返校园。
1: 嚟到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系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說，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美兩國元首在半年之內實現互訪是具有歷史性里程碑意義，中方願意同美方一道豐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內涵，加強對話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斷增進兩國人民福祉，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咧将会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3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系佢当选国家主席以嚟第6次踏上美国土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元首外交喺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入面咧系极为重要。鉴于特朗普仲有2年多嘅任期，若果能够咧系喺呢次访问完成对特朗普任期之内中美关系嘅战略定调，佢认为咧将会具备重要嘅现实价值。金灿荣咧系指出，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嘅重中之重，如果双方系达成到相关嘅共识，将会对中美关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若果未来2年中美关系运行良好，亦都將會為後續嘅中美關係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大公報報導，
3: 明報報導，27歲女子前日喺元朗懷疑係被狗襲擊，搶救後不治。

0: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政府十分重視事件，對於一個月之內發生兩宗懷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見指北部都會區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謝展環就說，環境及生態局正是聯同發展局檢視管理流浪狗的措施，並且是盡量避免以人道方式處理。至於前日的事件，他就說似乎不是受到北都發展而清理出來的流浪狗。對於會否在事發現場加設閉路電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政府的鋭眼計劃閉路電視主要用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點並非發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他說會謹慎檢視是否需要增加加裝。這個是明報報導。
1: 而《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時分，漁護署和執法部門是在案發的博圍南路一帶郊野和小徑採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動，是捕獲三隻成年的唐狗。漁護署說其中兩隻是已經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員正是根據狗隻牌照上面的資料聯絡個畜養人，是去跟進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上星期三出爐，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領多名政府官員在政總會見外國駐港總領事和在港外國商會的學會代表，是介紹五年規劃和是施政報告的理念、重點和亮點。他重申五年規劃不等同計劃經濟，而多個商會代表都表示五年規劃是有助清晰勾劃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李家超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是一個規劃過程，將政府的政策和市場力量相結合，讓每個人都能夠找到最佳的途徑，以最理想的效果達成目標，同時在過程中保持靈活性，在情況超出控制的時候作出調整。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未来描绘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如果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是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是有贡献的。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话特区政府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是说明它的本地生产价值的贡献，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和怎样促进对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的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说，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当中有43%是属于第二胎，反映不少家庭并非一个够晒数，希望是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是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中建立生育友善的政策。经济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咁目前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不过上水马会道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而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收噶。去九龙跟住显化村的慢线都是封闭紧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三起

0: 博士訪問美國，美方公布總統特朗普會親自接機，翌日的歡迎儀式會有479名軍人參與。美國財長貝森特相信習近平的訪美之行會是一次非常好的訪問。他又透露，日前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討論了將在11月到期的美中臨時貿易休戰協議，以及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溝通渠道。兩國高層會在深圳再討論人工智能問題。張曼燕報導。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儀式結束後，兩國元首將舉行會談，梅拉尼亞就會同彭麗媛前往博物館參觀。特朗普抗禮同日夜晚在白宮東廳為習近平抗禮舉行國宴。去到行程最後一日的上午，習近平夫婦會再到白宮，在紅廳同特朗普夫婦茶敍，之後一同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參觀一系列對美中關係具歷史意義的檔案和文件。參觀結束後，特朗普和梅拉尼亞會在檔案館和習近平抗禮道別。美國財長貝森特相信習近平此行會是一次非常好的訪問。他接受財經頻道 CNBC 訪問時說，星期日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進行了12小時的會談，焦點之一是將於11月到期的美中臨時貿易休戰協議。紐約時報報導，華盛頓方面提議延長貿易休戰6個月，但是北京當局尋求更長期限。貝森特說，會上亦討論到就未來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溝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設立一條用於溝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熱線。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將於11月在深圳舉行。貝森特說，美中高層大約兩個月內會再在深圳商討人工智能問題。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等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指控当局违反新闻自由。特朗普反驳说，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間傳媒星期一發表聯合聲明，認為禁令侵犯他們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權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訴訟。聲明說，採取法律行動是要捍衛政府無權決定傳媒報導或刊登哪些內容的原則，又說如果不加以制止當局的行動，將會威脅新聞自由和公眾不受政府干預而取得獨立新聞報導的權利。 三間傳媒機構向華盛頓特區的聯邦法院尋求臨時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聽證會將會在星期三舉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貼文為禁令辯護，強調並非

0: 要攻擊新聞自由，他的目標是假新聞，因為假新聞威脅到國家安全，必須立即制止。美國五大電視網絡包括 CNN、 美國廣播公司 ABC、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福士新聞 FOX 和全國廣播公司 NBC 同日發表聲明，宣布暫停對特朗普的聯合採訪，以示聲援 CNN。 聲明指出，公眾在獲取有關政府準確而且獨立的資訊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應該因為反對某新聞機構的報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由特区政府率领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希望学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崔慧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由近1200名来自港澳学生升旗队代表组成的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并合照留念。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都参加接见。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又说，香港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希望学生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体现到行动，守护国旗，增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认为是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今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从课本走入首都，考察北京多个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地标，让学生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今次率团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非常感谢丁薛祥亲身指导港澳青少年，形容是难得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对推动香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引导学生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立志成为爱国爱港有承担的新一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在社交专页指出，丁薛祥对香港青年表达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将对祖国的情感化为行动。他认为透过一系列活动，代表团更清楚看到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计卖出价，港元7.845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209，加元1.4035，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34美元，卖出4365.1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一 一股東北季候風正係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此外，與高空擾動相關嘅驟雨正係影響廣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將會提請國際足協理事會決定是不是委託展開獨立外部審查，對國際足協重大和戰略性項目的現行治理框架進行評估，並且提出改善建議。他又說將會提議理事會與各大洲足協、成員協會以及相關利益有關方展開磋商，探討如何進一步加強國際足協的決策能力，包括主席的角色，以及在重大策略舉措中加強透明度、參與度和問責制。恩芬天奴在7月宣布推出名為國際足協前進企業的計劃，打算出售世界盃等主要賽事的股權給私人公司，引發強烈反對。恩芬天奴之後宣布放棄計劃，但部分成員協會質疑國際足協在相關決策過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國際足協接受獨立審查。恩芬天奴重申，他提出的计划不涉及放弃国际足协对体育决策的控制权或者权威。他指出，这项建议在向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全面展述之前已经被公开，给外界既成事实的印象。他强调，民主决策程序、独立性以及体育决策权永不会被出售。他坚持自己仍然致力领导国际足协，并且对他充满信心。国际足协副会长、英格兰足总主席晓域在今个月初要求恩芬天奴公开相关计划的所有文件。上个月，欧洲足协亦都入禀法院，要求恩芬天奴公开所有相关文件。面对各方质疑，但56岁的恩芬天奴仍然宣布会参加明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连任选举。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7: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一下俄罗斯的政坛。俄罗斯国家杜马，亦都即系咧佢哋国会下议院嘅选举咧喺日前结束，最终结果咧预计喺日内公布，最快25号啊。俄罗斯传媒系报道，今届投票率至少接近57%，系高过上届。而票站调查亦都显示咧，亲总统普京嘅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咧系压倒性赢得至少58%嘅得票，笃定咧取得议会控制权。
6: 咁呢次咧系2022年啊，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嚟，俄罗斯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有分析就预期啦，大部分嘅选民咧透过选票授权政府持续军事对抗乌克兰。咁但系亦都关注到当局点样应对战争对国家经济带嚟嘅冲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5: 环看天下，
8: 俄罗斯国家杜马相当于当地国会下议院的新一届选举日前结束，为期3日的投票将重新选出议会合共450个议席，其中一半按照政党名单比例分配，另一半就由单议席选区选出。選舉同時亦都選出11名地區首長以及39名地方議員，合共1110萬俄羅斯合資格選民。除了可以在國內或者駐外使領館等票站現場投票之外，亦都可以遙距透過電子方式投票。總統普京就是其中一人，而正在國際太空站的3名俄羅斯太空人，據報亦以視像方式委託代理人投票。俄罗斯传媒报道，这次选举至少达到57%投票率，高过上届的大约51%。 民調顯示，親普京的主要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已經鎖定58%得票率，鮑尼排第二、三，得票率高過一成的俄羅斯共產黨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普京在選前呼籲選民作出正確選擇，投票意願將體現社會對俄軍的支持，又強調沒有人能夠分裂恐嚇俄羅斯人，亦都無法動搖他們的國家和社會政治制度。今次選舉是2022年俄烏衝突全面升級以來首個國家杜馬換屆選舉，而在2022年公投後被俄羅斯納入國家版圖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克爾松四個地區亦首次參與。外界在選前已經留意到，唯一公開反對俄烏戰爭的自由派政黨亞博盧黨被俄羅斯最高法院取消聯邦候選人名單參選資格，即是說今屆其餘參選的政黨都一面倒傾向支持國家繼續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有輿論亦都觀察到，在今次選舉亦都有包括接近200名參加過特別軍事行動的人員和退伍軍人參選，反映軍方背景人士明顯開始進入俄羅斯政治體系。估計新一屆議會若果進一步引入軍人聲音，士兵待遇、退伍之後的安置、國防預算、安全政策等方面，日後很大機會進一步納入議程範圍。選前不少西方傳媒已經預期這次選舉結果幾乎沒有懸念，由統一俄羅斯黨主導議會的局面不受動搖，但亦有俄羅斯專家指出，今次選舉其實亦是統一俄羅斯黨的一次壓力測試。雖然選民傾向認同國家維持政治穩定，以團結應對國外受到西方經濟制裁孤立，但另一方面亦都期望當局必須認真處理戰爭曠日持久對國家經濟所帶來的衝擊。根據克里姆林宮官方數據，俄羅斯失業率仍然處於較低水平，但烏克蘭的無人機近期頻繁襲擊俄羅斯境內的煉油廠、工廠及後勤設施，據報導致俄方罕見地出現燃料短缺，油價飆升亦都令到當地上個月通脹率突破6%，增速加劇。莫斯科當局今年5月亦都大幅下調經濟預測，並且公布今年前四個月的財政赤字已經達到58,700億盧布，高出一整年的目標水平。有當地民調機構在7月做的調查顯示，認為社會瀰漫著焦慮情緒的受訪者接近60%，處於近4年來的高位。民眾生活壓力上升，但是有西方分析指出，自2022年俄烏戰事爆發以來，國家杜馬為了配合支援軍方用於打仗的開支，先後都通過了多項重大加稅與稅制改革法案，包括提高企業所得稅、進一步調高增值稅、離境公民稅率等等。以目前換屆選舉結果一再反映下屆議席版圖繼續由親普京聲音主導，不難想像再有機會配合政府透過支持加稅法案開源。另一方面，贊成削減其他公共開支節流，亦都要觀察在緩減能源供應短缺方面，莫斯科未來會怎樣出招。
7: 跟住我哋轉個話題，關注下尤其係長者啊，隨住人口老化，本港嘅認知障礙症病人日益增加，影響到佢哋日常生活、行為同埋情緒。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半年之前係以問卷訪問咗超過1000名市民，大約70%咧以為咧要到日常生活無法自理，或者咧認唔出親友等等嘅嚴重階段咧先至需要求診，都反映啊公眾對呢種疾病嘅認知仍然係薄弱。
6: 调查亦都显示啊，唔少病人咧系错失治疗嘅黄金时期，超过1/4病人喺确诊嗰阵已经系恶化至中期或后期嘅阶段。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咗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内科专科医生吴义铭，咁佢话咧，根据观察。 察咧，有唔少人对认知障碍症都有误解噶，以为只系正常嘅老化症状。咁佢建议将认知障碍症纳入政府基层医疗嘅常规长者筛查项目。听下佢点讲。
9: 佢哋好多都有啲误解嘅，譬如觉得系遗传咯，唔知应该点样诊断啦，亦都唔清楚。

0: 個病徵啊，唔係好清楚咩係正常嘅老化，定係分得出佢係有病所產生嘅病徵啦、啊。咁另外對於應該點樣尋求治療啊，點樣可以及早治療方面咧，都係缺乏一啲嘅認知啦、啊。咁另外就係點樣治療方法個方面啦、啊，好似唔係好多資訊。對於點樣降低認知障礙症嗰患病風險嗰方面咧，都唔太清楚咯。我哋发觉一般市民嚟讲，对个认知障碍症整体嗰个知识啊，或者点样应对咧，都系有所缺乏。
1: 你哋都有访问过一啲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同埋家属啦，都见到有超过六成嘅患者啦，系由第一次出现症状啦，去到正式获医生诊断啦，都需要超过一年啦，近三分一咧就可能要两年先至系被确诊，亦都有7%嘅患者啦，系可能要超过5年嘅时间啦。点分析呢个数字会有啲乜嘢影响咧？对于患者嚟讲？
0: 如果你話一兩年甚至乎五年咧，就潛在咧佢係冇咗最理想介入嗰段時間咯。呢個情況佢係一個持續性嘅認知能力衰退噶嘛。咁如果你喺越早嗰陣時能夠將佢條下降軌咧去扭翻上升翻，一發現嗰陣時就已經介入，譬如有口服嘅藥啊，甚至乎有新抗澱粉蛋白治療啊嗰啲咧，可以將嗰個病情咧穩定，將嗰個下降軌咧扭翻去平緩，咁佢咪能夠保持翻佢最原本嗰個最佳狀態耐啲咯。兩年後先至開始治療嘅，先至食藥啊，或者用抗澱粉蛋白嗰個治療啊，都會有用。但到期時咧，呢兩年咧，你可能個認知能力已經下降咗，譬如話 10% 甚至乎20%，已經係差咗啦嘛。你個能力已經係缺損咗。到期時你先至將個下降軌咧拉平咗咧，但問題你已經係一個低啲嘅能力水平嗰度生活啦。如果你典型嗰啲病情咧，佢最早嗰陣時只不過有輕微嘅記性問題啫嘛，短期記憶力，即係成日都記唔到啱啱發生咗啲事啊咁各類啦。譬如問你一個問題之後，你答咗佢，咁佢唔記得咗，又要問翻你常見早期症狀。咁如果嗰陣時你能夠開始治療咧，係最好咯。如果你唔理佢嘅，你覺得啊呢啲係老人家個個都咁啦，咁越嚟差嗰陣時，去到中期咧，去到可能好多情緒問題啊、行為異常啦開始，到期時先至治療咧，佢已經唔可以維持到啦。
1: 政府而家都推动緊基层医疗啦，你会建议政府同埋社区嘅一啲服务机构可以点样主动啲去加强協助市民去及早识别或者诊治认知障碍症呢？
0: 长者健康嗰度咧，基层医疗都扮演一个非常之重要角色。佢嗰长者评估嗰方面，除咗一啲譬如常见嘅三高啊嗰啲病之外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应该喺嗰个长者健康评估里边咧，纳入一啲简单认知能力嘅量表嘅，譬如计数啊、记忆力啊，有个时间空间定向量啊各方面嘅。譬如有啲量表簡化版本，可能只需要大概5分鐘，咁就可以完成。咁喺嗰度就已經可以有一個篩查嘅機制，可以係基層醫療用最簡單嘅方法，唔花時間，唔需要話好複雜嘅驗血檢查，咁啊做一個篩查，睇下邊啲老人家有機會認知能力係下降咗咯。可能如果懷疑佢又有病嗰啲咧，就可能要轉介去專科門診，再進一步確診啦。

0: 元朗一名女子咧喺日前啊，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话，政府系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又话啦，当局并冇忽视流浪狗嘅问题，会检视并且改善管理流浪狗。
1: 事发之后咧，渔护署联同警方系琴日咧系连日嚟咧系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捕捉冇人看管狗只嘅行动。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系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巡查黑点，长远需要处理狗只被弃养等等嘅问题。
0: 另外，当局亦都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会出现的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何俊贤，他认为要先了解受影响狗只的数量，然后再作过渡安排的处理。听下他有什么看法。
2: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狗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

0: 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啦，去進行一啲嘅巡查啦，甚至係捕捉流浪狗等等嘅一啲嘅活動，宣傳俾啲狗主啦，或者係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冇控制嘅巨型狗隻等等嘅話咧，佢哋應對嘅方法係點樣？呢方面嘅宣傳係必須要加強。呢一部分，咁但系必须要强调咧，呢部分嘅工作咧，好可能只系一个治标嘅方法。喺长远咧，我哋仍然都需要考虑，究竟呢啲狗只嚟自什么样嘅环境底下啦，例如是否弃养啦，是否仓狗问题啦，甚至系一啲自主放养等等。就住呢啲嘅问题里面咧，做啲源头去减少呢类型嘅情况，令到咧香港市民里面遇到呢啲流浪狗袭击嘅情况咧，整体方面要个风险上面要减低咯。
1: 要应对流浪狗咧，都牵涉多方面嘅。关注，你认为首要咧系展开边类嘅工作咧？
0: 绝育系当然需要啦，但系绝育都有几个方面嘅。我哋首先要宣传嘅咧就系狗主嘅责任。另外咧，亦都要有一样嘢考虑嘅，好似嗰个地点里面啦，我哋喺附近咧都会多见到有人喂饲流浪狗，导致到有狗只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风险嘅情况咧系有提升嘅。特区政府就住喂饲流浪狗呢个行为里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调查，应该如何去处理？嗱，呢一刻里面咧，我哋未有一个好具体嘅方案，因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处理呢个问题嘅话咧，好可能会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动物权益之间嘅一种嘅对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揾一个比较合适嘅方法，令到两者系得到一啲嘅平衡啦。
1: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啦，喺有关地点附近咧，都涉及一啲狗只滋扰嘅投诉啊。你有冇都接获相关嘅反应咧？
0: 如果你话正式嘅投诉咧，其实唔多，但我哋落去地区去访谈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有零星嘅反应。咁而且我接触嘅业界啦，其实佢自己都長年都住喺一啲郊區啦，或者係狗隻多嘅地方，市民咧佢都自己有一套去應付呢一啲狗嘅方法，亦都有人咧會覺得流浪狗太多嘅時候咧，佢唔會獨自去行嗰條路啦，等齊人一齊行啦，令到嗰個氣勢會加強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實會追逐一啲個體比較多少少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終都係會獨自歸家嘅。我認為應該點樣去就咧，特區政府要加強喺呢方面地區嘅宣傳啦。
1: 政府話咧，以後會檢視危險狗隻規例，包括點樣加強狗主對管束狗隻嘅責任認知。你覺得咧修例咧應該係從咩方向做咧，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嘅事件再發生咧？同時咧，亦能夠平衡到市民安全同埋人道對待動物嘅一個方案咧？
0: 之前咧，我哋做嗰啲調查啦，狗主冇去續牌嘅情況咧係多嘅。咁所以咧係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實唔係好重視呢條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個續領嗰方面嘅罰則咧，可能要加強啦。第二，例如飼養狗隻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顯嘅一啲狗主責任，而佢冇遵守嘅話咧，會唔會轉做定額罰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區政府好快咁樣咧，用一個罰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係其實你係需要做呢個責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咧浪費部分嘅公帑啦。
1: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咧，已經就將來北部都會區收地可能出現嘅流浪狗問題展開商討啦，可以點樣去妥善處理到咧？
0: 第一，我哋都係需要去睇下所受影響嘅動物嘅數字有幾多。北都建設所產生嘅流浪狗問題咧，我認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動物收容中心、臨時收容中心啊、過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緩解得到。我認為公帑啊，當然係特區政府要負責啦，始終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嚟噶嘛。第二咧，就係我哋過去見到有部分啊動物團體咧，佢哋經營都係困難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馬咧，借住動物呢個福利嘅光環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钱咧投放喺正確或者特区政府认可嘅团体里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係处理流浪狗问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在本港，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控九人，检获大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物、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粉岭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咧去粉岭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新塘村。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车龙去到礼顿道。

0: 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新塘村。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车龙去到礼顿道，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八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是较为慢车噶。现时车龙排到骏业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开始退休前休假。简启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的干预没有减少到。他说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
2: 对于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的相关人士，简启恩就强调并没有滥捕，亦都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不会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5: 如果你出嚟遊行示威已經是心目中打正個旗號，同支聯會的理念啊，又或者同一啲反中亂港的理念啊有關的時候咧，咁麻煩咧，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會墮入法網啦。法網咧喺我個心目中咧係唔會誤墮嘅，話誤墮法網嗰啲偽命題嚟嘅，佢係專登墮入去嘅。如果佢有疑問嘅，佢唔做嘅時候咧，一定唔會落到法網。
4: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对于是否应该设禁书名单，简启恩认为解决到问题。他说书店要先了解书本内容，有怀疑就寻求法律意见，又或者不要售卖。
5: 禁书名单我今天出了，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是犯法的，我们后来查。你就会说，喂，为什么你不在名单里面又拉我们啊？这样这个是冇可能解決到嘅問題嘅，出咗個名單。所以如果譬如話你賣書嘅話咧，你話我哋你又唔公布個書單，又唔知條紅線喺邊，我覺得呢啲咧就有少少軟對抗嚟嘅。我哋俾書店嘅店長咧，同埋嗰啲店員咧，可能做多一步。我哋真係睇嗰本書嘅，我哋會睇咗嗰本書。如果嗰本書真係有一啲違反國安嘅成分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攞佢律政司嘅意見，真係睇咗嗰啲書，而攆咗嗰啲書係有嘢，我哋先至會係去同嗰啲書店採取行動嘅。真係唔存在話眯埋眼就去執法或者濫捕啊呢啲咁樣。
4: 簡啟恩話：軟對抗無時無刻存在，認為有咗香港國安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後，並冇減少過，變得更加隱蔽。佢舉例，宏福苑大火之後就出現軟對抗行為，嘗試挑撥對政府嘅仇恨。
5: 我哋就聽到、見到、睇到，有多有啲人就話有6000個防暴警已經準備去驅散啲災民。你諗都冇可能會諗到有人警察會做呢啲嘢。又舉多個例子，我們也看到有些相片，有些消防的同事很努力去救火的時候就坐在地下吃飯，網上看到有人在不斷地傳，就是說政府不給飯消防吃，那些飯是市民給他的，就這樣。所以你問怎樣分辨哪些言對抗和言論自由呢？不難的。第一部曲就是那個人他去表達這件事的時候他用什麼手法，你發覺這些人的手法是有挑動挑撥的意圖的。第二就是他有沒有實質內容，
4: 简启恩又提到，美西方

0: 国家不时发表报告抹黑本港和一国两制，意图压制国家发展空间。
1: 如果你讲到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影响，我自己的观感就是没有减少过的，未必是关乎有没有国安法或者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问题，这个是关乎到国际地缘政治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本地的法律可以阻止人家做这样做那样。所以你说就着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法例要改呢，我暂时看不到有什么法例是改了去可以做到这样东西。
0: 三十几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和悬红。简启恩话：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的措施，影响他哋嘅资金来源，压缩咗佢哋嘅生存空间同埋发声空间。
1: 佢哋呢一下唔翻嚟，唔代表永远唔翻嚟。世界政治个变化咧，其实会好大嘅。今日包庇你嗰啲咧，听日会唔会出卖你咧？我唔敢讲。但是不是没有机会，你去乞求人地去包庇你，你乞求人地保护你，你的利用价值完了之后，最后那个下场会是怎样呢？那我们拭目以待，若然未报，时辰未到。
0: 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对在退任前掌管国安处和团队一同维护国家安全形容是光荣，工作非常有意义，又认为本港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他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咧系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话两国元首喺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
3: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分析，外界咧都期望两国元首能够建立机制应对潜在嘅双边竞争，但系美方内部对此行达成重大突破嘅预期咧，普遍都唔高。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陈伟信，听下佢嘅分析。
4: 短短的半年，对上一次元首会面是五月的时候，实际上个外交意当然是讲的两国的元首都希望在中美关系上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里面的确定性，或者所谓风险管理，或者是一些分歧管理的问题。当然尤其是我们讲的中美关系在过去十年多了一些实际上面的摩擦，譬如关税和贸易逆差的问题，一些地缘战略的地点上面，例如俄乌战争以至到最近的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红海的问题上面，似乎中美双方都会觉得在这么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可以建构到一些的制度或者一些的方式，令至到两国即使可能未来是会有一些所谓竞争的情况出现呢，无论经济上或者地缘政治上或者科技上的竞争都好，会不会有一个好一点的方式去处理两国的问题呢？我想那个本身就是今次元首峰会其中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或者是大家都期望可以在这方面有个突破。
5: 双方要建立这一种的战略稳定的一个关系，最大的突破口和主要的障碍分别是什么东西？
4: 如果从一个经济的层面来讲，当然会不会有一种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式，将两国的贸易分类，可能是战略或者敏感层面的技术或者的物资，会不会有一个可以大家都接受的方式去安排有一些的缓冲，譬如可能人工智能或者是半导体上面的一些原材料的出口，就是我们讲的稀土出口，美方那边可能讲的就是一些所谓的技术或者是晶片的出口，是一些非敏感的项目上面，例如农产品或者是一些民用的科技或者制造业，会不会透过磋商的方式进一步降低大家都向大家征收的关税呢？那当然从一些所谓的科技或者技术的层面来讲，人工智能会是其中一个安全和风险会考虑的一件事，包括究竟双方就着 AI 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问题，会不会一个系统的对话方式或者通报机制去处理呢？以前大家觉得风险系数不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方或者美方的人工智能发展都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 主要障礙嚟講，咁當然有一啲好實體嘅問題需要中美雙方去處理，包括地緣熱點嘅問題啦，例如我哋講緊伊朗嘅核問題，以至到俄烏戰爭、中國同埋美國嘅取態嘅唔同，兩個當然好重要。

0: 障礙，就是台海的問題，包括美國對台售武的立場會不會因為今次的會面之後會有所轉變。當然最後講緊嘅就係一啲好基本核心技術嘅問題咧，始終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係生物科技也好，呢啲都係屬於未來工業嘅技術嚟嘅。咁究竟中美雙方喺呢個競爭上邊點樣去滿足到自己技術要求或者發展嘅同時，唔會抵觸到對面嘅底線咧？
1: 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嘅背景下啦，今次峰會會點樣影響全球嗰個供應鏈佈局啊，甚至係嗰個金融等市場嘅信心呢？
0: 當然會涉及到實際嘅具體情報係啲乜嘢咧，例如究竟個休戰協議依然係以逐年為處理單位，定還是都願意接受一個比較長少少嘅休戰協議？呢度可以涉及到實際唔同產品關税嘅具體內容會係啲乜嘢，就會係其中一個金融市場會望住嘅焦點啦。咁當然另外頭先有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佢哋可以有效地將敏感嘅材料或者敏感嘅貿易係同非敏感領域嘅貿易分開，而從而達至可能一啲關税上面嘅削減或者下調，或者係有一個措施或者機制去確保供應鏈嘅穩定。我諗嗰個亦都會係對於全球供應鏈或者金融市場嚟講一個比較正面嘅信息咯。咁但係始終喺美國內部對於今次峰會嘅評估，只係一個可能係比較中性嘅評估，唔會好期望或者好期待會有一個明顯嘅突破。
2: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大公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商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报道，为习近平访美铺路，美方形容美中官员会谈非常成功。
2: 明报的头版关注到，标题是管理流浪狗，环境局、发展局检视措施。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是警方火拍渔护署缉杀人犬。元朗捉了3隻流浪唐狗。东方日报：古洞北交通不通，日日塞车排长龙。经济日报：北都5年落成95000伙，占供应目标超过40%。至于信报的头条就是港交所提效计划放宽主要交易门槛。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文汇报报道。
2: 大公報就報道，今次咧將會係國家主席習近平事隔3年再次訪問美國，亦都係佢當選國家主席以嚟第6次踏上美國土地。北京國際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元首外交喺中國外交、中美雙邊關係之中咧係極為重要。今次華盛頓中美元首會晤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為中美關係定調。鑑於特朗普還有2年多的任期，若果能夠為中美關係戰略定調，具備重要的現實價值。他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如果雙方就此達成到相關共識，將會對中美關係的穩定起到重要作用。大公報報導。
4: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

0: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政府十分重視事件，對於在一個月之內發生兩宗懷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見指北部都會區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謝展環就說，環境及生態局正聯同發展局檢視管理流浪狗的措施，並且盡量避免以人道方式處理。至於前日的事件，他就說似乎不是受到北都發展而清理出來的流浪狗。對於會否在事發現場加設閉路電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政府的鋭眼計劃閉路電視主要是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點並非發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是仍然是會謹慎檢視需否加裝。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時分，漁護署和執法部門在案發的博圍南路一帶郊野和小徑採取捕捉流浪

0: 话，五年规划有助清晰勾画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规划的过程，将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相结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以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目标，同时在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在情况超出控制的时候作出调整。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十一招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入面有四成三属于第二胎，都反映不少家庭就并不是所谓一个够晒数。希望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去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是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里面建立生育友善政策，当局会就相关措施在两年之后再作检讨。另外政府是会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投诉。被问怎样去厘清牵头的部门，卓永兴说要视乎哪一个部门可以最有效回应到市民的诉求，在那个投诉里面处理的份额比较大，如果多过一个部门有权可以处理到投诉，就会采取类似偏更的形式，认为是比较公平的做法。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描绘了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科创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跟着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例如是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有贡献。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就说特区政府更加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说明他们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可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怎样促进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创科离不开算力和稳定的电力供应。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亦都话，政府在几年之前是已经筹划高端数据与算力中心。他话香港的基础设施完备，数据保护和私隐保障完善，科研基础强，是国际的数据港。但是香港亦都是面临着土地、水电和人口稠密的短板，发展算力中心的布局是需要审慎。参考国家东数西算的思路，大型算力中心应该远离人口密集的市区。他说沙岭的选址是不错的选择，会研究未来将沙岭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昨天就说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日是会以抽奖的形式送出77000份的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日的戏飞都是半价，而同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多项收费的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另外就饮食和消费方面，初步是会有超过2000间的食肆和商户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亚运代表团呢，昨日单日在名古屋亚运是拿到6面的奖牌，包括武术女将沈晓瑜和泳手何诗蓓夺得金牌。沈晓瑜在女子长拳是为港队摘下今届的第一金。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祝贺他拿到港队的首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全城同贺。 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交所昨日在收市之后公布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检讨咨询文件，是为上市之后交易和分拆等规定拆墙松绑，包括将界定为主要交易的重要性门槛由 25% 放宽至 50%， 即是百分比率低于五成的交易将会无需取得股东批准。

0: 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咧系表示，改革嘅目的系在于让发行人更加灵活咁进行公司交易，喺时间同成本上提升效率，同时提高披露要求同埋董事会问责，维持投资者嘅保障。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当今世界很多重大议题都离不开中美的参与和协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访美，既是对半年来两国元首共识的深化落实，也是为中美关系下一阶段发展定调把舵的重要行动。美国应该坚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同中方相向而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且合影留念。评论话，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第一国五年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系统脉划，从北部都会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到大湾区协同发展，都为青少年发展提供无限机遇和广阔舞台。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期一再发生涉及狗只的命案，随着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速推动，鄉郊加快開發，新界的流浪狗數目未來的確有可能增加，情況需要持續留意，當局應該加緊從根源入手，減少流浪動物的產生，除了是修例加強狗主責任，提高遺棄動物的罰則，也都應該加強宣傳教育，鼓勵狗主為寵物絕育。明報社評。
2: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动物本身的行为只是出于本能，将责任简单推到狗身上，既不公平亦都无助解决问题。评论认为，政府应该是除了增拨资源之外，扩大绝育服务覆盖范围，还应该是加强对所谓的仓狗和放养狗的登记和监管，是要完善晶片的追踪制度。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施政报告是承诺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明会检讨格斗犬的定义和名单，方向值得肯定。而修例是需要引入强制性 DNA 基因检测机制，取代只是靠兽医目测的粗糙方法，同时是应该大幅提高非法放养、遗弃和不当管束的罚则，让放养的成本高于妥善管束，从源头上减少流浪狗的产生。经济日报社评。
2: 商报时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将会持续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全面升级。外国公司在香港制造的产品如果符合香港制造的要求，进入内地可获免税。评论说，香港充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引领全球资源，经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都必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收获更多增值人的红利。商报时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了，本港今天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